0: 信息，精准实施诈骗、敲诈勒索、开盒等违法犯罪，形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黑灰产业链，严重侵害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也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5月8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及关联犯罪的典型案例，其中有两件是行业内鬼泄露个人信息的，一件涉案的是医院，另一件是铁路系统。另据报道，中国裁判文书网近日公开了一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判决，涉案的则是公安干警。你看，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的渠道或者主渠道之一就是家贼啊，正所谓是日防夜防，家贼难防。所以预防个人信息被泄露，除了技术层面的发力之外，更需要从制度层面铸紧篱笆，防止内鬼作祟。下一句关键词，童真童趣。近日有网友发视频说，在四川雅安市多营镇政府门口，有几个小朋友或坐在办公室外面的窗台上，或者站在这个缓坡上玩耍。多营镇人民政府的牌匾上则分布着孩子们的涂鸦，歪歪斜斜的，有文字，有图案，还有拼音。多营镇镇长表示，孩子们在政府牌匾上涂鸦的次日早上，保洁阿姨看到了，看到之后擦了一下，没擦掉。那到目前为止，牌匾还保持着涂鸦之后的样子。一方面是节约的原则，另一方面呢，小朋友们天真烂漫的情绪值得珍藏，暂时也不会对牌匾进行更换。这就是格局啊。我看澎湃新闻发了个短评，说牌匾的庄重与涂鸦的稚嫩或许有些画风违和，但是小朋友们在镇政府门口在广场玩耍的画面又如此自然而温馨。所以基层政府不仅应该是门好进事好办，也应该是脸好看话好听，让群众可感可亲可及。所以政府牌匾容得下这个小小涂鸦，这些稚嫩的图案为严肃的机关大门增添了一份童真童趣，让牌匾上人民这俩字也更清晰。下一个责任。近期山西太原市第29中学的职工刘某举报自己吃空饷这个事儿引发社会关注。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曾经报道过这个事儿啊。5月8号，联合调查组公布了刘某反映问题调查处理情况的通报，说经查，刘某原为山西省贸易学校食堂会计兼管理员。2019年9月，29中根据他个人申请，并跟原单位同意启动人事调动程序，经太原市教育局、太原市人社局审批同意，正式调刘某到29中工作。本次调动符合相关规定。刘某在29中工作一个多月之后，因为工作岗位没有达到个人预期等原因，不再到岗履职，就不上班了，并要求学校把他退回山西省贸易学校工作。这期间学校多次督促其到岗上班，但刘某拒绝并长期脱离岗位。为此，29中自2022年起陆续停发其年度考核奖，还有奖励性绩效工资等等，但一直没有停发他的基本工资和部分绩效工资。所以调查组认定，29中对刘某没有正当理由长期不上班，没有尽到管理责任，存在吃空饷的问题，应该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目前29中已经停发了刘某的全部工资，启动解除人事关系程序，正在依法追回刘某已经领取的工资薪酬。太原市纪委监委已经依据有关规定，对29中的时任校长李某、翟某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对现任校党总支书记周某、校长柴某给予党内警告处分。那从这份通报来看，是举报者刘某申请调动工作，但是调动之后的工作不满意，又想通过长期脱岗来逼迫学校把他退回到原工作单位，结果就一直拖到现在。那目的没达到，然后呢，他就举报他自己吃空饷，因为学校一直没有停他的基本工资和一部分绩效工资，所以他就举报自己吃空饷，想促进这个事儿的解决。当然学校在管理方面也存在问题啊，然后现在就变成了这个两败俱伤的一个局面。简单来说就是双方都有问题，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下一关键词，低级错误。5月6号，有网友在网上发帖子说，山东博物馆门口的导览图上出现了多个英文单词拼写错误。5月7号，山东博物馆相关工作人员回应记者说，此前也看到过网友反映这个情况啊，说会把这个事儿向上反馈，如果核实了，我们会进行更改的。你看，这都有网友反映了，为啥不重视呢？ 非得等到引发全网关注才改，而且它不是今天才有网友曝光这个事儿的啊，早就有网友曝光，而且这已经不是文博机构第一次闹出类似的笑话了啊。新京报说，文博场所的专业性既体现在镇馆之宝的价值上，更曾在每一处细节里，文物的厚重需要严谨的管理来匹配，文化的传播需要专业的细节来支撑，马虎不得。所以说嘛，博物馆的场馆纵然恢宏大气，馆藏文物也美轮美奂，但是不要再让这类低级的错误给这个文化窗口添腻歪了。下一个关键词，态度。近日有网友发了一个录音啊，说自己在太原这个乘坐出租汽车，被这个的哥一路狂喷，抱怨他们平时乘坐网约车而不选择坐出租车。录音发布之后，引发了媒体及网友的极大的关注。我们来听一下啊。
1: 放假的时候，出租车带在你们跟前，你们不坐，这个点打不上网约车了，知道找出租车了。
2: 不是，我这刚上车就挨一顿骂。
1: 咋骂你呢？我说的不对
2: 啊！
1: 平常都是坐那网约车吧。
0: 就对这个事儿，5月8号，太原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发布了情况通报说，经核查，该事件发生于5月6号，涉事出租车驾驶员刘某燕因为等客时间较长，又承接了短途订单，心生不满，在运营过程中对乘客发表不当言论，言语失当，服务态度恶劣，根据相关规定作出顶格行政处罚的处理决定。目前执法部门已对涉事驾驶员作出记扣20分、暂扣从业资格证及营运车辆，并对涉事出租车企业负责人进行约谈。你看这出租司机痛快了一下嘴，发泄了一下情绪，付出这么惨重的代价，是吧？那很可能你就干不成这一行了啊！即使以后能干成，那目前的损失也是挺重的。在评论区，不少网友也吐槽自己打出租车遇到的服务态度差、胡乱加价的问题，其中就有好几个 IP 地址显示是山西的啊。虽然这些个例不能代表全部啊，但是音频当中这位司机的态度多多少少反映出一些问题。什么问题呢？因为现在为什么很多人，包括这个视频当中这个乘客啊，是大学生，很多人选择网约车而不选择出租车呢？就是网约车和出租车相比起来，它有很多的优点，那出租车包括出租车从业者应该想办法弥补与网约车的一些差距，而不应该这个把牢骚、把生意不好的怨气发泄到乘客的身上。你想想，现在生意不好了骂乘客，这自古以来都很罕见的。下一个，严加监管。据央视报道，前段时间江西九江警方打掉了一个专门针对老年群体的诈骗犯罪团伙，抓获了7名嫌疑人。该案涉及被骗的老人是114名，涉案金额是500万。案件当中，嫌疑人成立了一个虚假公司啊，打着免费旅游的幌子，诱骗老人们签订所谓的旅游投资合同，随后卷款跑路。警方发现这个团伙的核心敛财手段就是所谓的旅居类理财产品，先以免费游拉拢老人，再以高收益理财洗脑，就是这个带你免费旅游的过程当中就给你洗脑，这期间靠温情套路骗取信任啊，爷爷奶奶甚至是叫干什么干爸干妈的亲的不行，而在合同到期之前迅速卷款跑路，这是这个团伙的诈骗套路，之所以屡屡得手，正是他们精准的拿捏了老年人的心理。为了让骗局看起来更可信，这个团伙还会不定期的组织一些成本极低的短途游，以此稳住老人，诱骗他们追加投资。你看这个套路并不少见，但是总能成功。除了要呼吁老年人提高警惕之外，对于这种明显不合常理的行为，监管部门也应该严加监管，及时介入。另外我看还有一些网友说，现在有些老人啊，觉得自己定力很强，是吧？遇到类似这样的事情说，我就参加旅游，我就不买他的东西，或者我就领他的礼品，就领鸡蛋，我就不买他的东西。话是那么说，架不住时间长啊，时间长了之后，人都是感情动物。有些网友就说，我们家的老人最初也是那样，就想着纯粹是薅羊毛，薅着薅着薅到最后没有抵抗住，然后呢就以身入局，投了好多钱。下一个关键词，智能门锁。据央视新闻报道，近日京津冀三地的消协组织共采集了20个主流品牌、30款热销智能门锁进行比较实验。 令人没想到的是，这其中有的产品用一张打印照片就能打开。

此外，不少商家为智能门锁配备了 IC 卡作为备用钥匙，实际检测当中有的 IC 卡加密薄弱，在这次检测的30款产品当中，有19款出厂的时候带有 IC 卡，其中12款可被复制的 IC 卡成功解锁。工程师解释说，企业为了追求秒开体验，主动调低了识别阀值。那从相关报道可以看出，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一道价值排序问题。在安全与速度之间，企业选择了后者啊。说起来，我们这个也曾经刚刚就是在前些年刚刚遇到这种刷脸进门啊或怎么样的这种这个技术的时候，或者这种设备的时候，也是开玩笑啊，有的拿那个打印的照片，有的拿着手机里的照片，一直是刷不开的。这实际上是一个价值排序问题，就是他对你的人脸的识别啊要求的比较严。而在这个什么智能门锁上，那有些企业为了追求快速开锁，他这个识别阀值给你弄的就很低，是吧，很宽泛，所以说任何一个人甚至拿打印照片都能把这个锁给打开。消费者希望开门快一点，但是快和方便它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安全安心。如果弄一张手机里的照片或者一张打印的那个 A4 纸上的照片就能把这个智能锁给打开，你再丝滑的这种方便也只是给不法分子留了方便之门。说到底，智能锁也罢，机械锁也罢，本质上它就是锁，开得快是本事，防得住那才是本分。下一个关键词，杠。近日，打假人王海公开质疑胖东来在参与国家家电补贴活动当中，通过提前提价的方式涉嫌套取国家补贴资金，价格欺诈。王海提供的证据显示，一名消费者在2026年1月8号在胖东来以2190元的价格购买了一台海信空调，然而仅10天之后，消费者购买同型号产品时，单价已经涨到了2590元。王海表示，虽然第二张发票的所有者享受了 388.5 的国家补贴，但是最终实付金额是2201.5元，补贴之后的价格反而比补贴前贵了11.5块。针对这一指控，胖东来在5月8号凌晨在官方短视频账号发布详细说明，表示2190元的低价源于2025年11月采购的一批厂家特惠机，属于阶段性的促销政策，随着这个批次的货源卖光，促销活动也随之结束。此外，海信官方的调价函记录显示，厂家在2026年1月8号发文要求，这个型号的空调建议零售价是2799元，最低限价不得低于2590元。怎么说呢？这已经是王海与胖东来近期的第三次交锋了。今年3月份，王海测评爆料胖东来销售的鸡蛋含有人工添加的角黄素，最终王海方面翻车，胖东来方面表示要起诉王海。啊，今年4月份，王海又举报胖东来销售的一款防切割手套篡改生产日期，胖东来方面又发通报说不存在篡改日期的问题，但存在管理漏洞，奖励举报者10000元。现在这是第三次了，看来王海这是要盯着跟胖东来杠上了啊。下一个关键词，没格局。据媒体报道，5月8号宁夏银川一个外卖小哥用路边小区里的灭火器扑救了一辆货车的火情之后，被物业收了50块钱。外卖小哥认为不合理并投诉，居委会已经介入协调，消防方面建议双方协商。5月8号记者联系银川市兴庆区住建局和交通局物业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认为外卖小哥主动救火属于见义勇为，不该为做好事自掏腰包，见义勇为这个还要个人承担相关费用，容易挫伤公众行善的积极性，日后遇到突发险情或将无人愿意挺身而出，物业不应该纠结几十元的器材成本，面对见义勇为的行为应该多一份包容与褒奖，后续应该退还50元费用，并对小哥的善举予以肯定表彰，不让好心人吃亏，不让见义勇为寒心。8号下午经过社区居委会的协调，涉事物业已将50元的费用退还给了见义勇为的外卖小哥。这物业怎么说呢，实在是很没格局啊。最后一个关键词，风清气正。5月8号，王楚钦通过个人微博发文强调，对即将到来的自己的生日不提倡也不会参与任何形式的生日应援活动，并指出多关注比赛就是对我最好的支持，同时呼吁球迷一起为中国队加油。发布这一声明的当天，恰逢国乒男团在世乒赛四分之一决赛中迎战韩国队，
王楚钧选择过一个低调安静的生日，恳请球迷少关注他个人，多关注比赛。这既是他专注赛场的自我沉淀，也是为抵制过度饭圈行为做出的绝佳表率。节目新闻认为，体育竞技的魅力从来不在于流量热度，而在于突破极限的强大动力、永不言弃的拼搏精神和为国争光的家国情怀。选择不被捧上神坛，将自己拉回坚实的地面，需要勇气和定力，也是体育偶像应有的样子。在这必须还要说一些什么应援会啊，这个体育运动员现在有很多也是明星级的，那么也有这个很多粉丝团，当然不是他们自己组织的啊，也不是他们什么后面有什么经纪公司组织的，那是那些粉丝啊，所谓的粉丝球迷自发组织的，然后呢就给人在网

形成一个群体意识，然后来绑架人家明星运动员本人了，是吧？这就是那些脑残粉干的事儿。当更多的运动员能像王楚钦这样保持一个清醒，拒绝这个喧嚣浮躁啊，当更多的球迷能摒弃这个饭圈思维，理性的关注赛事，体育圈才能风清气正。

0: 在我们心里啊，母亲就像超人一样，从小到大为我们遮风挡雨，但对自己却常常忽略。手机上的字儿调得越来越大，出门啊，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眼前就跟下了雾一样，别提多难受了。为了感谢母亲的辛苦付出，好视力特别准备了一连串贴心好礼，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今天额外还送健康枕、高档丝巾、豪华收音机等超多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大家记好电话，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母亲节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一条时尚百搭的高档丝巾，再加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5月7号，河南濮阳一家冷冻榴莲果肉商家在网上爆料，说自己遭遇了买家恶意的紧退款，就收了东西，然后挑毛病，把挑这种莫须有的毛病，然后要求紧退款。商家说，这个买家网购了自己家的冷冻榴莲果肉，啊，榴莲果肉就是掰成一半一半的，然后呢放在这个袋里头，然后呢真空密封包装，然后冷冻。商家是4月26号给发的货，收货地址位于山东德州，而买家收到之后说榴莲发霉，并且附上了相关的照片，就申请紧退款。啊，那个袋里头榴莲，你看发霉了，有长毛了，有那个发霉点，申请紧退款，你这商品坏的呀。而商家查看发货的视频，还有买家提供的照片之后，表示，你这个照片当中这个发霉变质的榴莲不是我家发的东西啊，你从哪儿找这个照片啊？商家气不过，咽不下这口气啊，前前后后花了5000来块钱，两次驱车行驶1600公里，往返买家所在地找买家沟通。商家说，一开始我的目的很简单，只是190块钱的东西，如果确实是我的问题，我该赔偿就赔偿；如果说是用户这边原因，那我希望他给我道个歉，并且我把货拿回去，这不就完事了吗？而商家在买家这个到了买家他们这儿之后，也很下功夫，在买家住处附近垃圾桶里边找到了自己发的那个榴莲的包装袋，但是没有找到榴莲，是吧？找这个买家问，买家说榴莲发霉变质啊，已经扔到别的地方了，态度很强硬。那个买家就说，你看你把这发霉变质榴莲扔到别的地方，然后包装袋带回来扔在你家附近，这合常理吗？5月6号，商家向当地警方报警，并提供了相关的证据。5月7号，当地公安局那个徐园子派出所立案了。我们来听一下相关的报道啊。
2: 这个是我的包装袋啊，跟袋刚好。这个是我的包装袋啊，兄弟们。
3: 花了将近5000左右，前前后后1600多公里，确实挺累人的。
2: 客服小姐姐什么都马虎了，我天哪！她主要是这种态度让我们感到比较气愤嘛。一开始我的目的很简单呀，就是190块钱。如果确实是我的问题，我该赔偿赔偿，我10倍赔偿。如果说是用户这边的原因，那我就希望给我道个歉，并且我把货拿回去就完事了。
4: 小李啊，我现在去试一
2: 点。哎，不需要，不需要。
4: 去。去，我请你一点。
5: 我让你走了吗？王八蛋。没让你走，你为什么走？
2: 我天哪！你要砍我，我不能，我得跑呀！
5: 我说的是你来弄吧，来，现在过来。
2: 真的，我那是，是你。

0: 这词儿你也不知道，这个就是调包诈骗。
1: 他这边是无岗，或许是坏的。
2: 你看，买家这个商家这边说这个买家是调包诈骗，是吧？这个买家这边说是商家这个诬告啊，然后说你来弄我呀，怎么怎么着的？那到了地方之后，这买家还要持械的对这个商家进行攻击，吓得商家就跑啊。这个事儿不是报警了吗？5月8号，这个买家所在地德州市庆云县徐园子乡政府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当地派出所立案调查了，涉事人员袁某某，就这个女的，她的行为已经构成了诈骗，警方已经对她进行了行政拘留。派出所民警告诉记者，警方已经依法对涉事买家进行行政拘留，也会组织双方后续继续开展调解工作。而据这个商家说啊，他们在当地询问的，说这个买家这个女子不是第一次干这事儿了，在当地总干这种，是吧？仅退款的事儿啊，白嫖的事儿。一次普通的网购流连，最终竟闹到了警方介入的地步。目前买家已被行政拘留，事件本身已经有了最新的进展。买家被拘留了嘛，这当然是大快人心的。但是类似于这种千里追流连的事儿不是个例。近年来随着仅退款的规则从一个便民的举措异化为个别人恶意零元购的工具，类似的商家自己当福尔摩斯或者咽不下这口气跨区域查证的事儿并不少见。从1400的洗衣机到低价日用品遭恶意退款，类似的事件多次发生，甚至可能形成了一个灰色的产业链。有报道显示，有不法分子长期针对中小商家恶意下单，虚构质量问题，然后申请仅退款，作案2700余次，涉案流水超千万。那这些案件的发生和部分平台的规则设计是直接相关的。平台设计仅退款，它的这个初衷就是为了解决网购当中货不对版、这个质量低劣等维权的难题，这是倾向于消费者的一项措施。但这个规则却在执行当中跑偏了。比如说，只要买家你提交一个模糊的照片、片面的说辞，平台往往直接就支持退款，即便商家提供完整的发货物流凭证，也很难逆转结果。这就让善意沦为恶意牟利的漏洞，有些人就钻这个空子，更造成了诚信者吃亏、恶意者获利一个畸形的生态，买家和卖家之间的信任度降得很低。而就在昨天啊，我还看到了一个事情，也和这个仅退款这个措施相关。5月6号，有一个网友在网上发帖子说，我在某电商平台看中了一款商品，商品界面却显示我的地址无法收货。他就问这个客服啊，说为什么你们不往我们这儿发货呢？对方说，我们店铺把你所在的那个整个街道都拉黑了啊，只要这个街道给我们下单的，我们都不发货。为什么呢？说你们那个街道上白嫖我们货的人太多了啊，他们收到货之后就说我们这儿货有毛病，货那儿有毛病，然后呢就申请仅退款，我们损失太大，所以把那么整条街都拉黑了。这个网友说，我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儿，没想到我们所在的街道口碑这么差。他把这个事儿报到网上之后引发了广泛的讨论。我看在评论区里边也有网友分享自己的经历，说我也住在这儿，怪不得我买了外套，冬天买了外套他不卖给我呀。还有一位疑似服装商家的用户也说，发到这个街道122个包裹，仅退款94个，穿了3年的有57个，我人都麻了，穿了3年的还要求仅退款呢。记者联系了多位曾经拉黑过特定街道的商家，他们都表示，拉黑这个街道并非出于恶意，而是我们商家面对恶意退货与高额损失时自保之举。你看前面那个榴莲那个事儿，往返1000多公里。跨省维权，一个是拉黑整条街，这场针锋相对的买家和卖家的博弈背后是电商生态长期失衡的一个结果。一边是少数消费者滥用规则，肆意乱薅羊毛，损人利己，透支诚信，而另一边呢，平台规则又不公平不完善，难以精准识别这个恶意退货，商家的维权成本又高，举证又难，最终只能用极端的方式自保。你像这卖榴莲的，是吧？这是咽不下这口气，往返1600多公里去维权了。一般的商家谁舍得下这么大的本钱，为这190块钱的榴莲去这样的奔波呢？在舆论场当中，买卖双方的对抗越来越激烈，形成了恶意退货，然后商家防御，再然后消费者不满，再矛盾加剧，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买卖双方完全站在了一个对立面，这种市场生态会逐步垮塌。电商也不会有光明的未来，因为这个市场诚信已经是降到了最低点。 那怎么破解困局呢？其实早就有答案，就是平台。我们要强调的平台，平台要尽到责任呢。啊，平台必须要尽到责任，完善规则，细化退货审核标准，明确恶意退货的界定与处罚，平衡买卖双方权益，不能再为了顾客的流量和好评过度的偏向消费者，导致商家维权艰难。商家当然也要守住法律和伦理的底线，是吧？优化商品的质量，精准的描述信息等等方式来降低退货率，用理性的方式维权啊，而不是极端拉黑。还要说消费者，消费者也要恪守这个诚信底线，理性行使售后的权益啊，不要滥用规则害人害己。但是这话是对这些正常的消费者而言的，正常的消费者你不用这样提醒啊，人家该怎么做怎么做，收到商品满意就给你好评，收到商品不满意就给差评或者退货。就怕有些这个消费者那这软硬不听，是吧？这个也不管冷不管热的，他就是为了既得利益然后恶意薅羊毛的，这时候你给他讲什么道理他都听不进去的。你这样没有信任的话，双方的交易也就寸步难行了。另外呢，相关的平台也应该赋予商家拉入黑名单的一些权益，对一些这个不良的消费者也应该有一定的甄别和惩戒的措施。

0: 这个开发商的基因，中海是中建旗下的房地产公司，对吧？最早他其实是在南方，甚至在北京，在香港，他去做很多的豪宅的开发。那么进入石家庄开始呢，其实他也比较小心谨慎。最早的是在镇定新区做的中海西岸，对，中海西岸还算不上豪宅，只能说是一个品质不错的小区。然后从中海西岸开始，他拿到棉五地块，叫中海云景。我觉得当时他做的仍然很保守，仍然不管是从户型规划上，从产品的价格上，当时我记得他卖到23,400，23,400，然后到中海的惠德里，中海的惠德里，我觉得他开始去提升整个产品的调性，开始往豪这块去靠。但是呢，我觉得他的位置生长的可能有一点点小的问题，因为石家庄是东富西贵，其实对于整个桥西的人群来讲，大家其实是对这个豪这个词儿，尤其豪宅这个词儿，大家还是有避讳的，
1: 是，
0: 有避讳，
1: 低调一下，
0: 低调点啊。所以说惠德里其实它整个的销售周期还是挺长的，但是我觉得对于中海在石家庄的一个重大的转折是中海的峰三，峰三，石家庄最好的地理位置啊，你看移民大道玉华路的旁边，最好的人文环境，原来科技大学的老校区，对吧？最好的教育配套啊，就是
1: 四十中
0: 的书包房，对吧？当然就是我觉得所有这些基础条件给了中海巨大的信心，加上当时其实市场当中真正能称得上顶豪的产品也很少，就是在2003年的下半年到2004年，其实市场当中的这种豪宅类项目很少啊。我记得当时跟他同期的是绿城锦炉，对吧？绿城锦炉，但是绿城锦炉的整个的周边的城市界面和配套，其实比起中海的峰三这个项目来讲，其实还是差了一截子的，差了一截子的。所以我们看到就是中海其实把它在北京的叫三号院的产品，我觉得它只是拿了一部分基因过来啊，因为它北京的产品要卖10几万，对吧？那个石家庄这个产品是卖3万多。所以它还是有这样的一个价格差，所以它不可能完全去复制它那个经典的三号院，所以说我们看到就是，但是即便如此，即便如此，我们看到当中海的整个的它的峰三的体验区出来以后，大家会感觉就是中海好像在材料上用的不是特别的顶级，但是出来的视觉效果和体验给了当时的顶豪客群引起了强烈的这种感觉所以我看到就是，当然这是江湖传言啊，我们讲各地的富豪拿着钱袋子排队进峰三买房子对吧，也缔造了他在3万多的这个均价的情况下，他用了10个月就清盘了500多套房子，规模也不小啊，规模也不小。我觉得这个项目等于是给了中海真正在石家庄落地做豪宅这样的一个信心随后他做了中海的9张9领，目前还在售然后在去年的下半年，他拿到了原来我们的老地质大学这个地块其实我觉得就是对于豪宅的出身，其实它地块本身所具备的人文环境也很重要。你看就是大家拿地无非一个是工厂腾退用地，对吧？一个是原来的陈村村拆迁出来的腾退用地一个是原来它本身可能就是空地，第四个就是大学搬迁以后带来的这种用地。其实大家莫名的会对这些学校搬迁以后腾退这个用地，大家会有这种很亲切的这种感觉，和大家对它这个地块的质素的一个高度认可，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人的心理的东西，
1: 是
0: 心理的东西。所以我前几天在跟中海的周总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就是我已经感受到了之前中海可能对拿地质大学这个地可能他还挂着一个小问号，但是当他城市展馆开放以后，当他开始真正去接触石家庄的顶豪客户的时候，他会发现哎呦，怎么石家庄的顶豪的客户群体这么大，这么大，就是大家说起来1-2千万的房子好像也不觉着
1: 能接受，
0: 对吧？不能接受，对吧？所以说而且我们知道中海地大它本身又不是这种强书包房，对吧？然后

0: 就是因为在最近这两到三年的这个豪宅的这个进化史过程当中，大家其实不由自主的把强书包房的配套觉得它是构成顶豪或者豪宅的一个基本要素啊。那如果你这个地块里边如果没有这个强书包房这种加持，大家觉得好像你距离豪宅的这个标准其实还差那么一点点啊。但是呢，中海它有强大的这种品牌张力啊，有它对于产品的规划和产品打造的这种我们叫工科生的这种思维和工科生的方式，哎，就是出来的东西让你感觉不管是从审美上来讲还是从细节的这种处理上来讲，大家都觉得哎，这个好像真的是。因为我们知道其实现在大家在整体的规划理念上产品的设计上大同小异，但是在细节上真的能感觉到中海跟其他的白墙房型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不一样。这也是说为什么我这里最近做了几期视频专门去探讨关于中海地大墙，就是真的是它的品牌张力来源于它对于产品对于客户对于细节的严苛的把控啊。所以我觉得中海地大这个项目也是能构成豪宅这样项目，就是豪宅所具备的元素它基本也都具备啊。所以我觉得它一定会项目卖得很，我那天跟朱总说你这项目不愁卖对吧，没有问题，你就不用担心。实际上
1: 中海把这个豪宅打成自己标签了。
0: 对对对，就是大家如果是说我买百强房企的豪宅项目，中海一定是排在第一位的。
1: 嗯
0: 啊，中海一定是排在第一位的。
1: 嗯
0: 啊，当然就是第二个十年也第三个十年了，就是说我们说从2020年开始以后的这个十年其实是一个豪宅多元化的十年。中海其实它更多的代表的是在传统豪宅领域里我怎么去精耕细作，对吧？其实实际上我们觉得豪宅它还有第二个方向是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第二年的西美第五大道，
1: 嗯，
0: 它这种所谓的这种
1: 创新
0: 就是真正在规划和结构上去做创新的啊。我们刚才也提到在天津在杭州现在叫做第五代住宅也是风靡一时啊，风靡一时。咱们石家庄今年呢也有一个这样的项目，但是我觉得它的地段呀配套呀包括它的产品的售价可能还支撑不起它去作为一个豪宅来出现，但是它可以作为区域型的一个顶改产品来出现。
1: 嗯
0: 啊，顶改产品来出现啊，这个我觉得也代表了一种趋势。
1: 嗯
0: 啊，也代表了一种趋势。
1: 嗯，应该说进入到新的这个十年之后呢，市场当中出现了非常多的这种改善型的产品哈，这个起步面积也都比较大，但是呢能够称得上豪宅的相对来说还是不多的。那么到底就是什么才叫做豪宅，是不是面积大就可以称为豪宅呢？稍后时间我们也来再跟苗总来一块探讨一下。在五月份这个爱意满满的月份呢，季广优品商城为您解锁专属浪漫。无论是向挚爱告白给伴侣惊喜，还是要宠爱独一无二的自己，这场福利盛典都让每一份心意都更具仪式感。满减折扣直降到底，单笔消费满299立减95折优惠，单笔消费满520直接解锁9折特权，让爱与优惠双向奔赴。爱伴侣，爱家人，爱朋友，更要爱自己。让我们以爱之名赴一场优惠与幸运的约会，把最真挚的爱意藏进每一份精心挑选的礼物里。那当母亲节的感恩遇上520的深情，双节叠置爱意倍加，所以这个时候一份体面又能送到心坎里的大牌好礼啊，必须要此刻安排。送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就推荐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不管是送给辛劳的妈妈表达感恩，还是送给心爱的她告白爱意，或者干脆宠爱自己来犒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都是当之无愧的护肤顶流送礼天花板。大家也都知道哈，赫莲娜是百年的护肤标杆了，而绿宝瓶更是他们家的修护抗老王牌。这个套盒里面呢有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再加上绿宝瓶轻乳霜50毫升，一步到位配齐整套的修护流程。赫莲娜家的护肤品效果也是非常好，但是这价格却是十分昂贵。日常官网上单是一瓶200毫升的精华水啊就要卖到1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季广优品商城520大牌福利，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

0: 加精华50毫升，再加面霜50毫升的三件套盒，只需要699。而且呢，还可以参与到单笔消费满520打9折的活动，到手价只需要629.1，立省69.9。而且它的有效期到2027年9月之后了，蚂蚁溯源顺丰发货，这个价格真的是超实惠哈！库存有限，大家抓紧手速。您可以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同样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碧露的护肤套盒呢，给您安排完了，但是如何让护肤更到位呢？我觉得洗脸绝对是不能少的，一定不要在洗脸上偷懒哈。选对洁面乳很关键，为下一步护肤呢能打下坚实的基础。所以今天呢，再和大家分享一款大牌洗面奶——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的，它采用了皂基加氨基酸复配，主打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肤感是相当的舒服。日常官网一支150毫升的要500多块钱了，现在济广优品商城520大牌福利。一支150毫升的正装只需要199，而且买两支更优惠，仅需要299，而且还可以参与到单笔消费满299打95折的活动，到手价只需要284.05，284.05，立省了14.95呢。您可以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同样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
1: 接下来这波补贴，咱河北的听众人人有份儿，尤其是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的。母亲节就要到了，好视力特别开展关爱中老年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一连串惊喜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中药熏蒸雾化，贴完了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而且10分钟打过电话的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母亲节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带走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一条时尚百搭的高档丝巾，再加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母亲节专属福利，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2: 整合一线资讯，掌握楼市风向，聚焦家装热点，买房安家，听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今天呢，我们和自媒体石门聊宅和聊宅记的创始人苗向华苗总呢，一块来探讨一下石家庄豪宅的进化史。从最开始的这个世纪花园国际城啊，到现在的这种中海风的豪宅的热销呢，其实已经经历过好几个阶段了哈。应该说，在新的十年2020年开始之后呢，石家庄这个改善市场迎来了一个大爆发，而且呢，地段上都很好哈，都在二环之内。那么在这个市场当中，我们来问问苗总啊，您认为有哪些能够称得上是豪宅的呢？
3: 嗯，实际上就是从站在2026年这样一个还算是年首吧，四月份了，其实我心目当中在石家庄还能列为豪宅的啊，我觉得大部分还是咱们本土开发商做的项目，一个是刚才我提到的元和名墅，这个我觉得虽然说是它成型于

0: 于2013-2014年，但直到目前它的这种整个的项目的这种规划呀、产品呀、客群呀、服务呀，它还是符合我们对于城市顶号这样的一个定义。
1: 顶号。
0: 那么如果说2026年有什么样的新的项目，它可以称之为顶号或者豪宅类的啊？我觉得一个是第四代住宅类的代表有两个项目啊，一个是我们本土开发商嘉实和石耀合作开发的，叫元和云墅。元和云墅，它是我觉得目前我能看到的，并且考察过的，我认为是最好的第四代住宅，啊，最好的第四代，就是从它整个的规划的设计和产品对于细节的营造，以及它空中庭院的尺度，和在整个社区里边这种纯一层架空的这种，所做的这种配套啊，从所有这些细节结合起来来讲，啊，包括它的。我们讲豪宅它有一个起步的价格，这个元和云墅大概是400多万起啊，到所谓的1000-2000万啊，这是我觉得一个。第二个其实成发头的瑞盛府啊，也是个第四代住宅产品啊，它的位置更好啊，它的位置更好。然后呢就是这是我因为它的套价其实比元和可能还要高一点，它是500多万起啊，因为产品的均价可能卖到了26000-27800，啊，这是两个，我觉得就是从第四代住宅也好，从城市的顶豪也好，从这个起步价格也好，从客群也好，啊，从各个环节来讲，这是我觉得两个城市的顶豪级的产品。那么还有就是，我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本土开发商李岩在绝对，还有一个就是盛邦地产的这个。盛邦起源啊，我觉得它也算是豪宅类的产品啊。其实，在2025年，大家如果都去过盛邦起源的一期的情况下，大家能感受得到，就是它无论在产品的标准上啊，还有在园林上啊，在整个的交付标准上，在整个的服务体系的构建上，以及它的这种客群上来讲，大家能有很明显的感觉，就是这个项目跟石家庄其他项目是不一样的。啊，就是这种体验感，它会让你进入到它的整个的体验区，看到它所有的规划和产品以后，你就立马能分辨出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今年的话呢，盛邦起源的二期叫盛邦起源奇迹，也正式上市。它在一期的基础上，它又做了升级。正常的话，它的示范区样板间是在今年的4月中下旬开放。啊，4月中下旬开放，就是从整个的大门，我们讲豪宅的几个元素吧，一个是大门，啊，你得气派，啊，得奢华，啊，得有很多的这种景观和建筑之间的这种，我们叫奢华的结合，啊，然后呢，从这是第一个大门，第二个就是下沉庭院，我们知道现在新的所谓的。能跟豪宅挂钩的大家基本都做了下沉庭院了啊，为什么要做下沉庭院？一个是让你整个的景观更立体化啊，因为原来我们在平面上去做的话，你要考虑它影响楼的日照呀、采光呀、通风啊，但是你做下沉庭院以后，你这种垂直的感觉、立体的感觉它就出来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从整个配套的话呢，现在大家很多开发商都把配套做到这地下啊，但是呢，你要是单纯去做到地下以后，你还其实面临着整个配套的使用的这种感觉，
1: 通风采光、
0: 通风呀、采光呀、包括它跟车库之间的这种结合呀，
1: 是
0: 啊等等这些东西。其实我们看到盛邦起源它在二期做了一个这个豪宅的结构创新啊，它把下沉庭院跟车库之间它用玻璃的形式啊去做了这种创新，它能够让阳光通过玻璃这种介质透入到车库当中，它把原来我们想实现的这种景观车库，它用另外的一种豪宅手法它去展现出来了。我觉得这个其实就当然它还有很多的创新啊，我们因为就不给它做广告了，对吧，就是确实是我认为它的很多的结构元素里边，它把豪宅的标准能解析到让你普通人都能看得懂，哎，普通人都能看得懂，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它整个从面积段上来讲，你要145起步的，对吧？基本上套价，基本上是接近400万起步，啊，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构成了一个所谓的豪宅。

0: 的门槛，门槛，对吧？这个就是再一个呢，就是它整个的立面呀、景观呀，比一期又做了一些升级啊。当然，我们在这儿讲的如何好，其实大家都不如去它的售楼去感受一下，确实是，就是大家看它的产品能感觉到。我有时候经常跟盛邦的这个老总们交流的时候，我说你们在启源这个项目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来可能大家觉得你是一个，就是好像做改善还可以的这样的一个开发商，没有觉得你们的产品呀，包括原来的九号院，没有觉得好像能让大家一下感动。但是呢，盛邦启源这个项目，就是它在一个所谓高铁片区歪七扭八的一个道路体系当中，你还能卖到这样的一个价格，能得到这样的改善群体、顶豪群体大家的认可啊，确实是大家在规划产品、园林、服务、景观各个方面下了功夫了。下了功夫了。你看它的交付标准啊，是我目前能看到在石家庄毛坯房交付标准里，我觉得它要说排第二，没有人能排第一。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你完全靠极致产品力去打动豪宅类的客户。因为我们说豪宅客户他见多识广呀。他不仅很多豪宅类客户，他不仅在石家庄有房子，他在北京、天津、上海可能很多地方都有房子，他见过一线产品、一线城市里好的产品。所以你在石家庄你想做豪宅类产品，你说我画个大饼玩个概念，这些人是不认的。
1: 是
0: 啊，这些人是不认的，这些人更认就是眼见为实的东西。所以说我觉得他也算是我心目当中的一个豪宅类的产品。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从外地来石家庄的叫天正。天正，但是我觉得它可能算是个顶级改善吧，因为它做的第一个项目是天正山河序，就是咱们原来的老的省
1: 汽
0: 贸，对吧？后来叫汽车时代广场，也是天正去年拿的地。因为天正在三亚湾做的天正三亚湾一号，它是个豪宅类的产品啊，但是在石家庄这边呢，它的产品的形态啊，都是这种十七层的小高层为主啊，这种形态外加上它的位置，我个人感觉就是它更多的是像做一个顶改的产品。你要说它离豪宅吧，我个人感觉
1: 还
0: 有那么一丝丝的距离啊。如果它的位置更好一点的话，它可能会拿出真正的豪宅类的产品啊，豪宅类的产品啊，就是在今年呢，当然我们看到可能还会有很多的改善型的项目上市啊。那么在我目前能在我心里当中去建立豪宅类的这种标准和豪宅类这种感觉的话，我觉得就是基本上是我刚才说的这些项目。
1: 其实你也给我们大家理清了一些豪宅的一些这个标志哈，比方说这个大门，它的用材、用料、景观，还有说它的圈层，它的起步门槛、户型面积，是吧？包括它的一些创新的地方。
0: 是的
1: 啊，其实这些呢也是目前市场当中豪宅的一些共同标签，我们也拭目以待吧，看看他们未来的产品究竟怎么样。好的，非常感谢苗总做客到直播间，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吧，再见。
0: 好的，再见。
1: 那今天的有房有家也是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再接着聊。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

0: 紧张。
1: 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2: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1: 双筝有我，河北。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4: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5: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6: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4: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罩，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7: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0: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7: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0: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7: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0: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7: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0: 热线永远在线。
7: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0: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102.9， 每天的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至11点钟，期待您的收听参与，我是主持人张健。最近您有没有留意到这样一个消息？到2030年，我国的服务业总规模要跃上100万亿元的台阶。从我们每天使用的手机软件，到周末的文化旅游，再到面向未来的科技创新，其实啊，都与这100万亿背后的宏大蓝图息息相关。近日，国务院正式发布了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为未来5年服务业的发展画出了清晰的施工图。那今天的阳光热线呢，我们就来聚焦这份重要的文件，将为您深度解读服务业如何扩能提质，又会给我们的生产生活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接下来就我们一起走进这场关乎千行百业、千家万户的产业升级行动。那首先请听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沈竹林带来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的介绍。
1: 今年的4月7号到8号，党中央召开全国服务业大会，这是新时代首次聚焦服务业这样一个主题召开的全国性大会。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服务业发展的重大意义、重要原则和重点任务，为服务业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李强总理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丁薛祥副总理在会上作总结讲话，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近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下面呢，我就对这个意见的内容呢向大家做一个简要的介绍。意见确定了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这里总书记强调的这16个字，也就是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就是我们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原则，也是我们在工作中要遵循的重要的方法论。服务业呢，它的实质啊，就是通过服务来满足需求，来创造价值。这里我们讲需求牵引，就是要围绕着生产和群众生活的需要，分层分类来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改革攻坚，就是要聚焦发展里的一些重点环节，着力的破除制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促进资源的合理的配置，用改革来为发展来松绑，用制度为发展来护航，让更多企业主体能够真正能够活起来、强起来。科技赋能，就是要紧紧的抓住科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历史机遇，以科技创新来引领产业创新，推动服务业数字化发展，来进一步来增强它的竞争力，提升它的发展的效率，来培育竞争的优势。开放合作，就是要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大力发展服务贸易，用好国际国内两个资源、两个市场，提升服务业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在意见中呢，也明确了服务业发展的主要目标，这里面呢既有定量目标，也有定性目标。大家知道，在到“十四五”的末呢，我国的服务业规模达到了80万亿。那么意见提出，“十五”的定量目标是到2030年。 服务业的总规模来跃上100万亿的这个台阶，这就意味着在15期间我们还有20万亿的增长的空间。在定性的目标方面呢，意见提出来要基本形成质量更高、结构更优、品质更佳、活力更足的发展格局，培育更多中国服务的品牌。总体看呢，这里头既有考虑了量的合理增长，也更多的来体现了质的有效提升。在意见中呢，也部署了服务业发展的10个重点领域，这些呢聚焦生产性服务业的关键环节和生活性服务业的重点方向，针对一些卡点、堵点、难点、痛点都做了相应的部署安排。在生产性服务业方面呢，主要是面向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全链条补强我们存在一些短板弱项。我们可以说，没有高水平的服务业，就没有高质量的制造业。下一步呢，我们要重点围绕科技服务、现代物流、信息软件服务、供应链金融、节能环保还有商务服务这6大领域，其中17个重点的环节进行布局。那么重点呢，是要促进在设计研发环节呢能够向专业化、高端化发展。在生产环节主要是要提升它的这个价值。在市场环节呢，重点是要实现价值的进一步的放大，来带动生产性服务业向研发和市场这个我们这样常说的微笑曲线的这两端来不断的延伸。希望能够通过我们强大的这个生产性服务业，能够为我们制造业的竞争力的提升提供有效的支撑。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主要是面向大众生活的需要，不断的提升重点领域的发展能级。没有高品质的服务业，也就没有人民的幸福美好生活。我们要围绕居民服务、养老托育、健康服务还有文旅体服务等这4个重点领域，以及具体细分下来9个细分行业，来促进基本需求类的服务更加互惠优质。对于文旅体等这样的一些升级类的服务，要扩大它的有效供给。对个性化的服务，要进一步的做细做精，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同时呢，在意见中呢也明确了4化的发展路径，具体来讲也就是要提高服务业的数字化、标准化、融合化、国际化水平。这4化呢是我们适应发展趋势做出的这样的一个战略的考量。其中呢，数字化就是要以数字技术来重塑服务的形态，提高服务的效率，实现数据、算法、场景创新的协同，促进呢传统的服务业向智慧服务业转型。标准化旨在以标准引领质量的提升，带动供给升级，这个可以让服务的过程更加透明可靠，让服务消费更加安心省心。融合化目的是提高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和现代农业的融合化发展水平，不断的延伸服务的边界，创造产业的价值，也来培育我们更多的新模式、新场景、新业态。国际化就是要以开放促合作，以合作来促发展，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程度上来塑造服务国际竞争的新优势。当前呢，文件已经正式印发，各地区各部门正在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 和服务业大会精神，正在结合本地的实际研究，推动服务业的具体的举措。

0: 据了解呢，我国的服务业增加值已经突破了80万亿元。意见提出，到2030年，服务业规模要迈上100万亿元的台阶。如何看待当前我国服务业发展的情况？又如何按照扩能提质的要求来推进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的发展呢？确保这5年近20万亿元的增量。下面继续请听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沈竹林的介绍。
1: 刚才你提问里头，我理解的是两个问题啊，一个是关于服务业发展的情况啊，再一个就是来如何推动落实这个扩能提质要求。那么对于服务业来讲的话呢，我们一般说它一头连着投资，一头连着消费啊，贯通生产生活，也创造大量的就业啊，关乎到千行百业、千家万户。那么服务业的发展的情况呢，我想呢可以用4句话来做一个简要的概括。第一呢，就是它是增长的动力源。在14-15期间，我国的服务业呢连续跨越了60、70、80万亿三个台阶，在2025年总规模达到了80.9万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61.4%，所以它这个带动作用在持续的增强。第二句呢，就是它是转型的加速器。那么现代服务业的迅速发展啊，也在不断支撑着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立和完善。14-15期间，我们的信息软件服务业平均保持每年啊超过12%的速度在增长，同时像科技服务、节能环保服务这些领域呢，也都在保持高速增长。这些的话呢，对于我们的推动我们的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支撑。第三句呢，就是它是就业的主渠道。服务业呢就业的容量大啊，而且呢对于适配的群体也比较多，可以说是就业的蓄水池和稳定器。那么到目前来讲，我们服务业从业的人员大约是达到了3.6亿人，占全国城镇就业人口总数的大约1/2。第四呢，就是服务业也是民生的幸福网。我们看到服务业这里边啊，特别是生活服务性服务业方面，像教育、医疗啊、养老托育啊、这个家政服务、文化旅游等等，这些的话呢，都是直接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幸福生活。我们说15服务业发展的目标是要在2030年迈上这个100万亿的新台阶。我想随着这个目标的实现啊，那么上述这些作用将进一步的彰显。关于您提到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来如何来落实扩能提质的要求。在这里我想首先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对于扩能提质啊这个关键词的理解。我想呢，扩能呢，那就是要针对服务业现在存在的供需的缺口，不断的扩大服务供给，不断培育服务业新的增长点和服务贸易的新的空间，来提升发展能级，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要做大蛋糕这样的一个过程。提质就是要提升我们的质量的标准，提高我们的专业化的水平，增强品牌的竞争力，加快的迈向产业链这个价值链的高端，也就是通常我们说要把蛋糕做好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围绕来贯彻扩能提质的要求下一步呢，重点在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两方面呢，我们要这个再加力推动。围绕着扩能提质，在生产性服务业方面呢，就是要以更强大的中国服务来支撑更高端的中国制造。我们说举例子讲，像我们的这个工业设计我们平时把它称为第二核心技术。目前我们的这个专业化的工业设计的企业还是规模偏小，竞争力呢还不够强，对制造业整体迈向中国端迈进的这个支撑呢作用呢还不够突出。下一步呢，我们将和工信部一道来大力培育

0: 工业设计的领军企业，打造一批具有中国特色国际水平的工业设计的高水平的平台啊，推动中国设计和中国产品互促共进，相得益彰。那么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呢，我们将以推动以更优质的民生服务托起更美好的人民生活。这里呢，我想举个例子讲啊，比如说我们大家比较关注这个城市停车设施的建设，它直接影响到城市的运营效率，也关乎到大家的生活的品质。这也是我们平时经常听到老百姓讲的一个老大难的问题。那么在十五期间，我们将指导地方啊来分类推进城市停车设施的建设，重点呢是要面向老旧小区盘活用好存量资源，挖掘一些闲置的一些和一些边角的土地资源啊，来支持新建或改造停车设施，推动解决这个停车难的烦恼。那么通过解决服务业发展中的一些短板弱项，这些发展的一些瓶颈制约，这也正是我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未来的空间所在，潜力所在。我们将以改革的办法呢来破除体制机制的障碍，用技术呢来赋能，培育新的增长点，用更多务实的举措来促进开放，并拿出真金白银来支持服务业的扩能提质。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们河北的听众朋友呢是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做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2: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 近日，国务院正式发布了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体制的意见，为未来5年服务业的发展画出了清晰的施工图。那今天的阳光热线呢，我们就来聚焦这份重要的文件，为您深度解读服务业如何扩能体制。文化和旅游是生活性服务业，下一步集合意见的落实，我们如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高品质多样化文化和旅游需求呢？
1: 又该如何提升旅游服务质量？下面请听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的介绍。正如您所说呢，现在人民群众对文化和旅游的消费，非常的旺盛，同时呢，也对这个文化和旅游的，这个消费啊。 也呈现了这个高品质啊、多样化呀、个性化的这些特点。那么作为文化和旅游部呢，我们主要从这个考虑从三个方面吧，来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的文化和旅游的需求。一个呢就是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再有一个呢就是创新文旅的这个场景，再有呢，也就是加强这个文旅市场的。 治理，我再扩大这个优质文旅产品的供给方面呢，我们将引导演艺啊、动漫啊、娱乐啊这些业态呢提质升级，推动文化遗产国风国潮啊融入当代生活，推出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你比如说现在国家博物馆的 推出的凤冠的冰箱贴，据我们了解呢，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就销售了这个300万个，受到了大家的普遍欢迎。我们也将持续推动产业的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积极发展数字动漫、数字演艺、数字创意、沉浸式体验 等新型的文化业态，我们将提升旅游产品的品质，推动旅游景区祥基焕新，促进旅游度假区品质提升，推进乡村旅游，提质增效。鼓励呢各地坐京坐优，跟着演出去旅行，跟着赛事去旅行，跟着影视去旅行，这些特色品牌。 那么在创新多元文旅消费场景方面，我们将推动文商旅体这种多业态的融合，以场景的创新呢带动业态的焕新。我们将支持创新打造像沉浸式演艺、国潮市集、非遗体验、特色音乐节等这个消费场景， 针对银发族啊、亲子团啊、入境游，不同人群，培育这个新型的消费模式，丰富夜间文旅消费的业态，提升夜间文旅消费的品质，也鼓励呢各地盘活用好老旧街区、厂房等各类存量资源，发展工业旅游等特色文旅的业态。 在加强文化和旅游市场的治理方面呢，我们将针对现在消费者反应比较集中的，像不合理低价游啊、强迫购物啊、网络的这个非法招来啊、这摆渡车的捆绑销售这些突出问题，持续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严格实行大型演出的实名购票、 实名入场，畅通群众的投诉渠道，指导各地贯彻落实旅游投诉的处理办法，依法依规高效处置旅游投诉，持续推进旅游安全隐患的排查整治，及时优化景区安全管理措施，多渠道发布出游提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旅游安全， 争取为咱们广大的游客提供一个暖心、舒心、放心的旅游环境。
0: 那随着人工智能加多领域的深度融合，新兴服务业正在蓬勃发展。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在推动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发展方面取得了怎样的成效呢？下一步又该如何加快产业创新发展？下面请听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的介绍。
1: 这个软件信息服务业啊，我们认为是生产性服务业的这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个党的十八大以来，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呢已经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我国服务业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力量，也可以认为是一个基石，是一个支柱产业。这个2025年呢，软件信息服务业的整体的行业的营收是达到了15.48万亿元，这个是2012年的6.2倍，这个年率复合增长率呢达到了15.1%。刚刚我注意到沈主任讲的时候是12.7%啊，这个其实是复合增长率是15.1%。大家感受到了这些成绩的取得啊，这些数据的背后啊，是我国的整体的产业的升级，跟技术的一个迭代的一个这个生动的写照。背后呢，我们认为也是1100多万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的这个艰辛的付出跟这个艰苦的奋斗。这个说到这个发展之效，也是发展成果啊，在软件方面，这个国产的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基础软件，这个水平呢是稳定提高的。这个我们感到现在国产的这个软件在运用方面跟前几年是完全不一样了，现在越来越丝滑，越来越好用了。到3月底呢，搭载基于开源的鸿蒙操作系统的手机总量呢已经突破了5500万台。工业软件方面呢已经形成了覆盖重点行业的产品体系，总体的技术实力啊，在工业软件方面总体的实力呢也是大幅度提升。这个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有力的支撑了金融、政务、教育、医疗等相关行业的数据化、数字化的转型跟升级。那么在信息技术服务业方面，通一千问、混元这些国产大模型这个为代表的开源生态呢也是全球领先的。这个大家注意到了，深度九所刚刚发布了 DeepSeek V4 的大模型啊，进一步推动了人工智能普惠广大民众。当前啊，这个模型机服务、智能体机服务相关的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到3月底，这个驰援的日均钓鱼量突破140万亿，比那个2024年的同期增长了1000多倍。另外我们的骨干的云服务企业啊，这个已经加速在海外相关的一些布局，已经在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呢建设了150多个数据中心，加快了我们的云服务走出去的进程。下一步呢，工信部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和全国服务业大会的精神，这个主要是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向价值链的高端延伸，并加快推动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创新发展，尤其是在人工智能、赋能、信息服务业、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加快智能编程研发应用，培育模型技服务、智能体技服务等相关的新业态，并进一步加强开源生态的建设，推动基础软件、工业软件智能化升级，健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服务体系，分类分级呢，培育优质的数字化转型服务商，深入实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有序推进算力的布局跟边缘算力相关的建设，完善自算云服务体系，实施工业数据筑基行动，建设一批工业领域的高质量的数据集，着力强软件服务、会数字芯片，为我国的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呢注入新的活力。
0: 意见提出呢，要培育更多的中国服务的品牌，提升全球竞争力。当前我国服务贸易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但仍存在逆差。商务部在推动服务出口、发展服务贸易方面将会有哪些具体举措呢？下面请听商务部部长助理张立。

0: 中我们的服务贸易出口啊，同比增加了14.2%，的增速是远远快于我们的服务进口的。应该说，这也成为了中国外贸啊增长的新动能、新引擎。那么，总书记啊，近期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啊，这个国务院呢，近期也专门就此印发了政策文件。商务部啊，会同各部门，我们共同啊，从三个方面来鼓励支持服务出口，推进服务业的国际开放合作。第一是推动服务出口提质增效啊，努力的塑造中国服务的新优势。我们积极的立足产业优势，统筹好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努力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服务出口企业和产业集群。这里头啊，包括依托中国制造的优势来提升运输服务等国际竞争力，扩大研发、设计、监测、维修等生产性服务出口。目前正在举办的第139届广交会啊，这是一个制造业企业集中参加的一个重要的中国贸易盛会啊，中国第一展。那么其中呢，我们这次就专门引入了210多家啊贸易服务型的企业，覆盖了9大类、60多类的生产性服务业。我们也积极地发挥中国投资的优势，带动金融、法律、咨询等专业服务协同出海。因为目前我们这个中国的企业已经在海外设立了5.2万家以上的企业，为我们进一步的带动有关服务业出海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我们还立足中国大市场的优势，促进入境消费，挖掘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医药、餐饮等服务出口的潜力。第二方面呢，我们积极推动服务领域的改革开放，优化中国服务的发展环境。我们已经并且目前还将进一步完善跨境服务贸易的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有序放宽服务领域的准入限制，破除跨境服务贸易的有关的壁垒，推动与服务贸易密切相关的资金、人员、数据等要素的跨境便利安全流动。我们还将统筹布局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等重大的开放合作平台，加强制度创新和政策集成，形成一批可复制推广的示范经验。第三方面呢，就是我们积极的推动服务贸易的国际合作，拓展中国服务的市场空间。我们将实施服务贸易全球合作伙伴网络计划，依托多双边经贸合作平台，加强与重点服务贸易伙伴的机制化合作，与更多国家商签服务贸易的合作协定，创新合作方式，深挖合作潜力。我们还将搭建各类的服务贸易促进平台，帮助建立国际对接渠道，助力服务企业的更大范围的参与国际的竞争与合作。
1: 意见提出呢，要加快服务业标准化建设，在一些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服务领域和生产商业相关的重点领域，标准体系建设开展了哪些工作呢？下面请听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主任邓志勇的介绍。
2: 那随着我国服务业的规模稳步扩大，质效不断提升，那么服务业标准体系也在持续的完善。截止目前，服务业国家标准超过7000项，团体标准接近2.7万项，覆盖了科技服务、信息服务、金融投资、节能环保等生产性服务业，和养老家政、文化旅游、体育健身等生活性服务业的重点领域。特别是我们会同有关部门，针对现代物流、低空服务、人工智能、冰雪运动、平台经济等方面，出台了一批标准体系建设指南和标准专项，持续加大服务业标准的供给力度。

0: 今年以来，服务业国家标准新立项同比增长了190%。那么这也反映出服务业发展对标准的强劲需求。一批重要的国家标准在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我们大力推进标准的国际化工作，牵头承担国际标准化组织的电子商务交易保障、教育与学习服务、创意数字设计、创新物流、快递服务等一批技术机构的秘书处。十四五期间发布了金融服务条码支付安全、适老化数字经济、远程数字学习服务等20余项国际标准。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国务院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部署，锚定促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会同相关部门加快研究制定健全服务业国家标准的指导意见，加强工作统筹，强化顶层设计，聚焦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的十大重点领域，不断完善标准体系，有效支撑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1: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2: 妈妈早上好。
3: 宝贝，
1: 听，
3: 早上好。
1: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4: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5: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4: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5: 清朗网络空间，
4: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5: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行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3: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聚焦的是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这份重磅文件。当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还存在专业服务支撑不足等问题，那意见这次也提出要强化科技服务支撑的作用。我们如何壮大科技服务，打通科技服务产业的闭环呢？下面请听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的介绍。
6: 都是阻碍了这项工作的推进。那么这个我们认为啊，科技服务业啊，这个是肩负的这个推动科技跟产业双向奔赴的一个重任的。我们在看这个区域科创科技发展的过程当中，这个可以这个这样说，就是科技服务业的这个发展的水平，这个某种程度上是决定了当地的这个区域的这个创新能力的一个水平的。所以说这个它呢也是这个服务业也是它的发展水平呢也是决定了科技成果转化这个速度跟效率。那么工信部呢对此呢高度重视，采取了相关的举措呢壮大科技服务业的发展。首先一个呢是我们强化了政策的标准的引领啊，这个工信部出台了这个科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成立科技服务业标准技术化委员会，出台标准建设指南，加快研制相关的这个标准。哎，我们感觉啊，这个服务业，它是一个智力服务，感觉是看不见这个摸不着的。那么通过标准的建设呢，把这个智力服务呢变成看得见、信得过、用得好的这样一个服务产品，这个让科技服务呢更有标可依、有规可循。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在重点领域进行攻关，主要是针对这个关键的环节跟短板的漏项、短板的一些这个弱项呢，进行精准的滴灌，架起桥梁。补齐成果转科技成果转化的服务短板。那比如在研发服务方面啊，我们累计布局了32家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成为高质量科技供给的强引擎。中试服务环节呢，构建了21家国家级的制造业中试平台，241家重点培育的中试平台，2400多家储备中试平台。这个组成了一个整体的一个中试平台的一个培育体系，助力科技成果跨越死亡谷。在孵化服务环节发布了第一批402家标准级的、14家卓越级的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助力初创企业快速成长，打造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策源地。这个接下来啊，尤其在15期间啊，我们将围绕主体、人才、机制、生态，打造优质高效的科技服务体系和发展生态。这个在强主体方面呢，是立标杆，建立科技服务机构分级分类评价体系，让优质资源向优质机构聚拢，打造一批机制灵活、服务专业、品牌力强的标杆机构，重点培育壮大卓越级孵化器和专业化的服务转移机构。在人才引育方面，人才培育方面要壮规模，坚持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呢带动队伍这个思路，推动服务机构、投资机构、科技企业等多元主体合力培育和使用技术经理人。有关技术经理人的相关的一些政策，我们也在研制过程当中，不久以后也会出台来扩大规模，提升质量，建强队伍。在建机制方面呢，是激活力，深入推进科技成果先使用后付费改革，培育全国一体化的技术市场，建成国家统一的技术交易服务平台，健全机制，激发活力，畅通渠道。在优生态方面呢，是筑基础，我们围绕标准、质量、品牌等方向发力，以高标准引导服务高质量，推动专业机构 追求卓越服务，培育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服务品牌，打造科技服务产业协同联动的生态系统。
3: 那此次出台的意见呢，国家发展改革委作为统筹协调部门，将采取哪些关键性突破性的举措推动意见落地见效呢？下面请听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沈竹林的介绍。
7: 我们常说一分部署九分落实，现在呢，服务业大会已经绘就了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发展蓝图，我们在这个意见里面呢，也进一步把一个蓝图呢转化成了具体的施工图、路线图。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抓好落实，让这些举措能够真正落地见效。那么国家发改委呢，将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我们要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做好的政策统筹和相关部门的一道重点我想呢，要做好四方面的工作。第一呢，就是要深化改革创新。这里呢，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能够让我们的这个改革能够服务我们的产业，能够让它真正能够放得活，同时呢，也能够管得好。在放得活方面呢，我们重点是要深入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推动要素的市场化改革，完善服务业的标准体系的建设，分批次来推出一些应用场景的清单，同时呢来健全跨部门跨行业的联合审批和监管的这方面的一些机制，通过这些呢来为公司企业呢能够释放活力，来轻装上阵。在管得好方面，我们重点是要通过运用数字化的技术来使我们的管理工作呢进一步的升级，也就是要提高监管的精细化精准化的水平，那么避免呢管理和服务的缺失，以有效的监管来促进高效的发展，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要加大财政金融这个政策支持的力度，我们要统筹用好包括两新两重中央预算内投资还有新型政策工具等这样的一些资金手段，来进一步加大对于像我们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资金的作用，那么满足企业做大做强的这方面的融资的需要，对他们呢扶上马再送一程。另外呢，也要健全完善质量融资增信的体系，进一步呢将标准、品牌、商标、专利、版权等要素纳入到我们的这个增信的范围。第三方面举措就是要进一步的强化品牌的塑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更多的中国服务品牌，那么品牌呢是企业竞争力的综合的体现也是市场认可度的这么一个重要的标志。目前我们国家呢服务业的企业的从业的企业数量很多，但其中呢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领军企业和知名品牌呢还相对说还很少，我们将要多措并举来支持企业发展壮大，要积极用好中国品牌日等这样一些活动平台。在这里也做个广告这个再过几天到5月10号就是全国第10届中国品牌日各方面将举办一系列的活动也希望我们广大媒体朋友能够关心关注参与到相关的活动中去。我们要支持企业呢加强品牌的建设和传播，打造一批中国品牌的创新体验地。我们也这个借鉴刚才文旅部高部长讲的，我们也会推动搞一些像跟着品牌去旅行这样的一些活动，鼓励大家呢来更多的走进了解认同中国服务的品牌。第四呢是加强政策统筹， 应该说服务业的工作呢涉及到

0: 方方面面，加强统筹形成政策合力呢非常重要。在这里呢，国家发改委呢将加强协同，我们要把意见里头明确的每项任务都进一步的把它分解细化，落实到年度的任务。在工作中呢，要加强监测评估，及时协调解决工作中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同时呢，我们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特别是指导各个地方啊，他们能结合自己的实际，因地制宜的去探索服务业发展的有效途径。对于地方的一些好的经验做法，我们将及时的梳理总结，然后呢，具备一些可复制的经验，我们要积极去推广传播。我们相信啊，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的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一定会不断去开创新的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呢提供更有力的支撑。
1: 听众朋友们，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不仅描绘了一个个具体的百行百业的场景，更承载了百姓对高品质生活的向往。从数字化赋能的丝滑体验，到标准引领的质量保障，再到面向全球的中国服务品牌，服务业扩能提质的行动正全面铺开。无论是产业的升级，还是咱老百姓的衣食住行，这场变革都将深刻地影响未来。今天的阳光热线呢，就到这里了，感谢这个小时您的陪伴。明天上午的10点钟，阳光热线，咱们接着说政策，聊民生，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点30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2: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仰视蓝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肌肤暗淡了一年，细纹不明显了，是时候好好做个护理了。
2: 新年好基底，护肤是关键，推荐你试试海蓝之谜明星套盒。
3: 哇，3件套，这不得3000多呀？
2: 水乳精华一起用，效果加倍，一步到位。海蓝之谜3件套礼盒只要799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巨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巨商传奇重磅策。

大家好，讲千年济商历史，说百代济商故事。今天呢，我们接着说济商史话。今天呢，我们要说的是明朝的建立，以及修筑长城的工程和物料商贸物流的那段历史。1352年，朱元璋起兵，用了4年的时间，攻下了南京作为他的根据地。1367年，朱元璋呢任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程遇春为副将军，率军北伐中原。4个多月的时间内，打败了山东的援军，然后兵分两路，攻击河南、河北。明军一路所向披靡，相继攻克了汴京、洛阳、河南等地，然后呢渡过黄河，经过河北，直逼元大都。元顺帝想起了当年宋徽宗和宋钦宗当了俘虏以后生不如死的那段日子，他就决定带领他的朝臣后妃，抛下了前线的将士们，奔向了北方茫茫的大草原。由于元军的士气是一落千丈，明军就趁机攻克了元大都。在1368年，朱元璋正式称帝，国号定为明，因为在此之前他封为明王，所以建立的明朝。山东、河南、河北等地相继被徐达、常遇春占领。洪武元年，也就是1369年，明军呢攻克了大同，平定了山西，之后又占领了陕甘地区。明朝推翻了元王朝的统治，可是在北方，明朝还面临着很大的军事压力。因为元顺帝他没有抓住元朝的军队的主力，他也没有全部被消灭，元军退出了中原，返回了草原，退到了长城以北。其实他们是如鱼得水，他们不甘心退出历史的舞台，随时都可以卷土重来，飞驰南下，威胁明王朝的北部边境。所以洪武元年，朱元璋发兵草原，开始征伐北元。出兵前，朱元璋和将士们研究了这个出兵的策略。当议论到长城作战所需要的军事数量的时候，徐达很自信地说，我有10万兵马足够征服这个元顺帝。朱元璋感到徐达有些轻敌了，只是因为徐达呢德高望重，战功赫赫，所以朱元璋不好在文武百官面前驳他的面子，就旁敲侧击地告诉他说，10万是恐怕不够吧，至少我们要动用15万军队围歼他。徐达没有想到，朝廷派出了15万大军给了他，可是北上草原作战，这明军的围剿就很难发挥优势，因为蒙古军打得过他就打，打不过他就藏。徐达带领的精兵良将死了好几万，可是呢，没有能够找到蒙古军队的主力。面对特别会打仗的草原的蒙古军队，朱元璋非常的警惕。他知道啊，稍有不慎，刚到手的江山就有可能被丢了。于是朱元璋就设计了当年在各个边境地区叫设置9边军事重镇，修筑长城防御体系，分封诸皇子沿边镇守。同时针对逃到草原的蒙古军队，他保持高度的军事压力，以守为攻，对蒙古军队当中呢一部分要瓦解，一面还要打击，还要防御。这种作战与讲和两手抓的做法真的很有效。朱元璋实行武力加怀柔的政策，希望蒙古各部都承认大明王朝的正统地位，通过朝贡的方式，以和平的手段来巩固明王朝的统治。为此他对被俘的或者主动来归降的北元的那些文武大臣，包括他们的那些将军将士，明朝都给予很高的优待。朱元璋明确的政策就是固边自守，相机外延，修筑长城就成为明王朝的重点工程。所以朱元璋啊任命大将徐达开始修建燕山、阴山沿线的长城。我们都知道徐达是明朝开国第一大将，朱元璋想把自己做吴王的时候的宅地赐给徐达，而且还让自己的四儿子朱棣娶了徐达的女儿为妻，就是为了亲上加亲。徐达在围剿草原北元势力的过程当中，
打了败仗，总想着找个机会讲功不过，其中就包括修筑长城防御体系，他是很用力很用心，而且不敢懈怠。他一面是熟读历代史书，研究历代长城修建的这种战略，一面强兵练功，在长城的沿线重点的地区要筑城建关，加强北部长城沿线的防御体系。在这个元明之际啊，战争已经开始大规模的使用火炮、雷石还有火铳，火器已经开始替代冷兵器时代的那些个兵器了。前朝修筑的那些长城，它在火炮进攻之下那都不堪一击，因为在此之前修的长城啊，用些石头片子把它只要堆成一个高地，利用居高临下的优势，用冷兵器就可以作为防御。可是明朝大量的都是火器开始用于战场，所以明朝如果再修这么简单的长城那就不行了。因此在长城建造的工艺、建筑结构和长城防御体系上要进行大胆的改革和创新，适应这个时代战争的需要。徐达呢是明长城修筑史上的第一能人，明长城修筑的工程技术和防御的功能远远超过了以往各个朝代修筑的长城。它在建筑结构上呢，采用了砖石结构，用砖石砌墙，中间夯土或者往里头填上碎石和沙子。在西部地区呢，用黄土夯墙为主，重要地段也要用砖石来包砌，所以防止那些炮轰。燕赵地区的明长城那是徐达督造，和后来包括谭纶、戚继光等人陆续修筑。那么徐达呢是拉开序幕的修长城的第一人。不过朱元璋是出了名的疑心很重，对谁他都不放心，他让徐达呢每年都要回南京城向他复命，所以第二年再派徐达回到长城上，当着文武百官的面他得表扬徐达，说徐达呢就是大明王朝的万里长城，这个评价是太高了。徐达听了以后不但没有飘飘然，其实他心里诚惶诚恐，琢磨着这皇帝这话里边什么意思呢。虽然朱元璋派的是自己的亲家徐达来督造长城，说明他对北方的防御体系很重视，但是仍然不放心，因为在建国之初明朝加强防御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也说明朱元璋对各地的防御体系非常的重视。所以徐达修筑长城主要是从山海关到北京城的周边这些长城的重要关隘。明朝呢这个长城它是从东往西来修筑，徐达督造的山海关长城那从建筑技术和建筑水平来看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长城。明长城那就是中国历代长城当中的精品之作，不是今天我们从旅游观光的角度看着它雄伟壮观，实际上它在建筑结构、关隘的设计以及配套的军事防御体系等等方面都是有大智慧的。所以明朝初期修筑的长城并不是全线铺开的，因为当时元朝初败，元顺帝逃到了北方，蒙古族的势力被削弱了，徐达的军队就像捕捉草原上的猎物一样四处来寻找元朝的残余势力。那么徐达修筑长城的重点就集中在一些重要的关隘，在一些重要的地段要修缮烽燧、侯墩这些报警体系，尤其是一些关口被元顺帝的那个军队有可能从这儿进攻，所以在这些地方要加强防御。洪武二年徐达修筑了居庸关，因为居庸关在北京的西面，这是一个重要的内长城的重要关口。在洪武十四年徐达奉命修筑了山海关，在修筑山海关的同时呢，辽东已经都归属了

明朝，并且在辽东设立了辽东尉，后来又改为辽东总兵。洪武八年的时候还把它改成了定辽都司，都司下面管若干个尉。再后来撤销所有的州县，都改成了25个尉。洪武14年的时候，朱元璋将辽东大片的土地置于关外，那么在山海关修筑长城，一个最高大的就是这个雄伟的天下第一关的山海关城楼这一大片。有些学者对明太祖朱元璋在山海关修筑长城就感到不解啊，说辽东当年都属于你明朝的地方了，你为什么要退回千里之外，在山海关修筑一座高大的城楼？那你辽东地区对他的统治和控制是不是就受到影响呢？朱元璋很明白，他想到了以史为鉴，必须考虑国力和守御的成本，就是万一东北地区这些少数民族叛乱或者是进攻的话，那么守御成本很大的一个问题，他要来算账。那么建长城还是防守的成本，甚至打仗的成本，包括军事调遣各个方面，从长远的考虑，朱元璋跟徐达最后决定还是在燕山和渤海相交的险要之处，一定要建一座长城，最坚固的

0: 如果谁来敢犯，顶多倒山海关，这一关你们过不去。
1: 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2: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3: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2: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4: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2: 没事，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3: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5: 怎么才来呀？
3: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5: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1: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0: 我们在今天的我们北斗地图，我们可以看看山海关这座关城，依山海之险，那是辽东长城的第二道防线。即使辽东的第一道防线崩溃了，可以说山海关到老龙头的这第二道防线是难以逾越的。山海关到北京这一段修筑的燕山山脉上的长城，那是明长城最精华的一段，叫蓟镇长城。它包括喜峰口长城、金山岭长城、古北口长城，包括天津的黄崖关长城，这些重要的区段。之所以它建筑的如此的坚固，而且一层层的城垣驻军队，而且关城修筑的都非常的高大坚固，箭楼居高临下，那就是因为在这个地方，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他们的进攻就善于长途跋涉，然后突破一些重要的关隘。所以一旦要突破了山海关、金山岭、喜峰口这些防线，那明王朝中原之地，尤其是北京城，那就面临着巨大的威胁。所以徐达呀，开启了修筑长城防御体系的一个伟大工程。在后来的明王朝历代帝王在位时，就不断地在这个基础上加固完善，就成为一个持续加强的北京城和我们河北地区在北部的重要的屏障。我们都知道，要想修筑如此宏大的长城防御体系的工程，它不仅需要大量的军队和劳役，而且需要大量的石材、砖木、人工，还需要烧制砖瓦的煤炭，更需要大量的运输机械、车辆、人畜，需要庞大的物流、商贸群体和艰辛的兵民劳役组成的数以万计的人畜，才能共同完成。有人说长城是用砖石建的，怎么还要用木头啊？凡是要做建筑的，有点常识的人都得知道，在建筑过程当中，大量的脚手架是要用木头的，古代的脚手架都是用木头绑起来的。所以木材其实在建筑长城过程当中，不仅仅是盖房子，在上面盖箭楼、大屋顶，是重要的建筑材料，绝不是徐达几员大将带着他的士兵就可以单独完成的一项伟大的历史使命。所以以往的学者们研究军事，都把名将捧上天，说的他们是无所不能。其实啊，我觉得这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最不能忽视的就是军事防御体系背后数以万计的包工头、建筑工人和商贸运输的这些群体，他们大量的都是河北、山西、河南这些商人，为长城的修筑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我们都知道，考古工作者呢，在北京的八达岭、古北口、秦皇岛的板场峪、易县的杨家桥、承德、滦平的金山岭这些长城重要关口，都发现了明朝修筑长城的时候的采石场，还有烧砖的砖窑。所以有些考古工作者啊，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就说长城上修筑长城的长城砖，颠覆了过去从外地运砖的历史，大部分都是在当地烧制的砖，这是不严谨的。

0: 除了在本地烧纸，其实还有大量的砖是从外地物流到这儿的。明朝长城大量的采用砖石，用砖砌或者用石头包，墙基通常都是十层巨石石条，墙上填满了黄土、山石、沙子，内外墙都要用砖来包砌，尤其是上面的那些箭垛。所以在长城顶部，各种方砖、异形砖平整坚固，使城墙非常稳固地坐落在起伏不平的山脊之上。构筑用了大量的砖石、砖块、石块，包括石灰、木料，除了就地取材烧制部分之外，大量的是要靠人抬、车拉、肩挑等等传递方式，还加上一些机械，将石灰、石灰浆、砖运到石工工地。我们到金山岭去过，或者是在八达岭，你看看那个地方长城这些山势，当地能烧砖吗？所以那些砖都是从山下很远的地方烧制以后要搬运上来的，而且要使用大量的滚木、撬杠和来运输这些石材。而在秦皇岛富宁县板场峪出土的58座密闭完好的明代长城的烧砖的砖窑里边码放着烧好的长城砖，可见当时这些砖、这些砖窑都是一层层长城砖码照着那个模样设计好烧制以后，一个窑里边每次能烧制5000多块左右。经过考古发现，在板场峪较广的范围内还藏着好几十座这样的明长城的砖窑。抚宁可以，因为它周边这个小盆地里有一定的黄土可以利用，但是在其他的长城地方，那砖就得在外地烧好又运到这儿来。所以有黄土可以用的地方可以就地烧砖制图坯然后烧起来，而且有水源，但是煤炭的燃料一定不是就地挖个坑就能刨出来的。所以啊，烧砖用的石炭啊，我们今天叫煤，都是需要物流运输。那个时候既没有先进的施工机械，不像我们现在弄推土机到处都是吊车，那时候主要靠长城沿线的劳动力，大量的劳作和艰辛艰苦危险的劳动才能把这个长城修成。因为当时长城沿线我们都知道地理环境非常恶劣，基本上没有通达的道路，把上百斤上千斤的石条和数十斤重的这些长城砖和大量的石灰、沙子、灰浆甚至糯米，把它物料运上山，困难可想而知。说怎么还有糯米呢？因为古代我们的中国的混凝土，最结实的混凝土就是用石灰加上糯米浆，然后合上三合土，这样可以，就是中国古代的混凝土人造石。所以长城上的一砖一瓦一石一土都渗透了古代劳动人民的血汗。根据发掘的长城砖的规模来看，当时长城砖烧制的这个调配有条不紊，烧制长城砖的每一道工序，从制坯、烧砖、验砖、水阴然后运砖，以及长城砖修砌长城过程当中都有明确的分工和管理。当时的驻军有强大的军事指挥和调动能力，并且有大量的具有较高技术水平的各种技术人员来指导检验。同时政府要花大量的钱来实现物流商贸的支付成本。从发掘的长城砖来看，这些砖质地都很坚硬，质量烧的都很好，反映出当时烧砖的技术主要是管理水平都达到了相当高的这个能力。长城沿线虽然大多数地处山区，采石场大都可以采石，但是并不都具备烧制石灰的和煤炭这些资源，所以这些物资就得靠买，政府采购，所以这就叫商贸。为什么要讲济商，我们还要说修长城呢？很多人写的济商的历史里边，他不知道长城修筑过程当中是有大量的商贸在里边实现的物流的流通，所以这些物资靠外运，甚至一些地段的砖瓦也是需要从异地烧好了以后烧制完成，用船 沿着大运河，再经过陆路运到长城施工的现场，所费的人力和物力就更加的高昂。在河北，在临西，在山东的临清，在河北的馆陶，在大运河畔发现了大量的明代烧砖的遗址。这里的河泥呢，泥质细腻，杂质少，是十分理想的原料，甚至用这些河泥精细的加工还可以做出陈年砚。所以明长城砖经过严格的质量检验，烧制成功以后，敲击有声，清脆的有金属之声，那叫金砖，是给大明王朝当年建北京城的时候皇帝铺金銮殿的金砖。当然各块长城砖不一定要求如此的工艺这么精湛，但是每一块长城砖烧制完成的那上面做刻坯子的时候，上面都有地名、生产时间、窑厂、窑工的姓名，质量可追溯。如果我们今天说美国管理大师杰克韦尔奇六 Sigma 管理，还有国际 ISO 标准认证的话，那么其实在600年前的大明王朝就已经开始使用这样的可追溯、可检验这样的一道标准化的生产工艺了。这些呢，大部分涉及到河北、山东和大运河沿线的商贸群体的重要作为，因此长城是一个伟大的工程，充分表现了我国古代建筑的高度成就，它也表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这其中也凝结着河北的商人为长城修筑所做出的物流商贸方面的重要历史贡献。这正是明军北上灭元朝，顺帝仓皇忙北逃，修筑长城万世功，河北兵民建功劳。今天的纪商史话我们就说到这儿。
1: 请先下后上。

0: 麻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济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济商传奇重磅策划，济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5: 大家好，说千年济商历史，讲百代济商故事，我们呢继续说济商史话。今天要说的是河北地区明朝的卫所和军屯，要讲一讲明代河北的军事移民和商业贸易。在我们京津冀地区当代的人口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明代驻守河北的卫所军屯将士的后裔，这些人呢我们叫他军事移民，他是明王朝向北直隶地区移民的一个特殊群体，来自全国各地戍守的将士，他们世世代代驻守在京师及其周边，他们通过留驻河北而成为明朝的特殊移民，其中后来在他们当中诞生了许多名商巨贾。明洪武实录当中记载说，明初乃迁山西河南之民移师基辅，并有随大将北征留驻者。所谓随大将北征留驻者，那就是明朝军队当中这些群体的军事移民。明朝的军事移民呢，它是由北直隶地区，就是今天我们京津冀和山西一部分，包括辽宁一部分、山东一部分，这个地方的它的特殊的地位和特殊时代造成的。明朝前期和明朝中叶实行卫所军屯的兵制，而河北是明成祖建立北京以后，北直隶所以大批的军队驻守在河北，并且设置了很多的军屯、木马所、守御所、冶铁所、烧炭所等等军事组织，大部分军卒都是就地参与垦种、冶铁、制造兵器，在邑县满城烧木炭，他们都携带家眷，世代繁衍，最终成建制的都落籍到河北了，就成为明代河北军事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数量甚至超过了洪武和永乐年间官方组织的移民。而这些军事移民有许多，他们就是具备特殊技艺的世家，他们是河北某些手工业的制造者和生产经营者，称为大商人。洪武元年，就是公元的1368年，明朝大将徐达和他的副将常遇春攻克了元大都，朱元璋呢为了巩固北征的胜利，开始编定军役法。明史兵制当中记载说，自京师打御郡县，借力卫所，要害之地一个府设一所，两府设一卫，5600人这个军队啊驻军叫卫，1120人叫千户所，112个人的这个编制叫百户所，50人设总旗，10人设为小旗，就创立了全国统一的卫所军屯兵制。而明朝的北直隶，就是今天的京津冀地区，是明朝驻军最多的地区之一。今当年的宣府，就是今天的宣化管理的张家口地区，就有屯守官军10万人，还有当时在河北设置的真定卫、山海卫、抚宁卫、天津卫、北平都司17卫等等，所以今天的天津城最早就起源于天津三卫，就是天津卫和天津左卫、天津右卫、真定、 就是我们今天正定，在明朝设真定卫，后来又把神武右卫也迁到这儿，山海关设有山海卫。洪武年间哈，燕王还有三护卫，燕王住在今天的北京，就是朱元璋的四儿子燕王朱棣，他有三护卫，这三护卫加起来10000多军队，每一个卫是5600人的编制，所以河北地区当时总兵力大约有20多万人，还有下属的紫金关、龙泉关、固关等等，这些叫若干个叫守御千户所，在遵化还有专门的冶铁千户所，所以啊，在易县后来还设置的叫炭厂，有千户所、百户所。那么你想驻守了这么多的军队，为了解决庞大的军费开支和军需的物资，所以洪武七年，就是1374年，朱元璋很聪明，他就下诏颁布了一个叫屯田法，推广以屯养戍的这样的一个驻屯军的兵制，把野战军都改成驻屯军，都住在当地，所有的军屯都领之于卫所，就是各个卫所都设置自己的军屯，边地呢3分守城，7分屯众，内地2分守城，8分耕种，也就是说什么呀，有70%到80%的军队驻守在当地，负责屯种，你就开始种地，朝廷给你发给土地，每个军卒授田50亩为一份，给你耕牛和农具，所收的粮棉都储存在屯仓里，一共本卫所的官粮俸粮。我们打个比方说，真定卫当年住在正定，他是真定府和保定府两个府的最高军事统帅部，住在镇定，叫镇定卫，他下面设有东西前后左右5个千户所，在镇定卫镇定府周边设置有军屯72个，坐落在滹沱河沿河一带，包括了镇定、藁城、怀路、栾城、晋州等等这些地方，和村社错落，军民杂居，各种各的地，编制不同，当地的老百姓编入县，所以县志里边对他们这些村都有记载。那么真定卫下属的这些千户所、百户所，或者他的小旗、总旗下面设置的军屯呢，不计入县志，统归军队管理。后来朱元璋把他的皇位传给了他的孙子朱允炆，结果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把朱允炆给推翻了，然后自己当上了皇帝，是明朝最有作为的明成祖一代帝王，然后迁都北京，从永乐元年建到永乐18年，把北京城建起来了，用了18年的时间。所以呢，为了巩固在北京周边的统治，削弱南京及其周边那些富商，所以他下诏从南直隶，也就是他爹当年建立的根据地南京周边，调了一些重要的军队调到北京周边，其中就包括迁大宁都司于保定，以山西行都司所属诸卫调到北平，北平就是今天的顺平满城这一带，同时呢削弱这些藩王的兵权，因为他是藩王造反当上的皇帝，他所以他就防备另外那些藩王将来效仿他，所以命令诸王的军队量留武随四，其余的都调到北平，都调到河北来。在永乐2年，也就是1404年，天子过河之地，在这设天津三卫，这就是天津。

兵制当中都有明确的记载，永乐时河北的兵力有80位，20余个守御木马千户所，比明朝洪武年间增加了3倍，总兵力大约是55万人的编制。但是明朝的军队卫所军屯的将士们是可以带家属的，可以在驻地生儿育女，繁育后代，世代耕种。到了明宣宗的时候，为了防御北方少数民族不断的南侵呢，又大规模的向河北中部开始调兵，增加军屯，以补充军需。其中给大家讲一个重要的物证，在景兴县威州镇张氏家族的祠堂里收藏了一通明朝万历元年，也就是1573年张氏始祖的碑记，纪念他们始祖的。此人是谁啊？就是记载了当年代武功右卫军于张牧迁居景兴，繁衍生息，一直到现在老张家在景兴威州是大户。这个家族的历史从他祖宗这块碑记得很清楚，这碑文当中是这么记载的：直隶真定府武功右卫军于爵族张牧普居景兴县古威州。后面是他的生平，娶了几个妻妾，生了多少个孩子，非常明白，说明什么呀？张氏的祖宗张牧，他是武功右卫的军于氏族的，迁到这儿来的。那武功右卫是什么呢？武功右卫是从山西西安征调到真定府西部山区的一支从事烧炭劳役的军事编制，有点类似当年的张思德，专门负责烧木炭的，取暖为宫廷或者军队烧木炭的这样的一个军事组织。在明史李三才传当中记载说，明朝后期啊，受东林党的牵连，北直隶的名臣叫李三才，这人字道福，号修武，原来就是武功右卫的军籍，祖籍山西临潼，世代作为武功右卫的军官。他的祖父奉调到了北京，举家东迁，迁居在顺天府通县的张家湾。因为张家湾的地方靠近运河，所以万历二年1574年他中了进士，受户部主事，不久又升郎中。万历27年，也就是1599年，他以右迁都御史，总督漕运，负责河北地区大运河的漕运。古代凡是说漕运，那就是政府管理的运输军粮和官粮的，叫称之为叫漕运。一般老百姓商贸运输那不叫漕运啊，那叫商运。财阳矿税使，所以他和顾宪成当年的名臣顾宪成他俩结交，一直做到了户部尚书正部级。到了万历38年1610年，大臣议请李三才去主内阁做总理，但是呢，记者谤议四起，就是恨他的人到处诽谤他，所以他一生气不做了，所以李三才就隐退家居。到了天启3年1623年，又把他启用做南京户部尚书，未赴任就死了。所以也有人研究说，李三才的家就是大运河通州商人的总头目，家产有470万两白银，相当于天启朝一年的财政收入，就是在运河边呢，所有的商人的头就是李三才他们家族。所以既商有能人，而且是官商很厉害。所以南京呢，在当年怎么还有户部尚书呢？因为明王朝永乐以后啊，这个体制很复杂。明成祖朱棣建都北京以后，北京的中央政府有6部，那么他爹当年在南京建的6部仍然保留，但是南京城的6部的官职比北京城的官职要低，所以相当于北京6部的派出机构，南京北京都有6部。南京也有吏部尚书，也有礼部尚书，也有工部尚书，也有兵部尚书。明朝卫所军屯制的军卒校尉长期他们都驻守在北直隶，世代为军，而且从事军屯的耕种，包括放牧、养马、冶铁、烧炭等等，所以他们促进了河北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恢复。咱们就以正定府为例，因为真定府大家听起来更亲切。在万历真定县志当中记载，全县的

0: 户口是1856户，24179口人，当年一个全正定县才20000多人，而其中军户有369户，杂役将户59户，校尉户3户，军户的总数占全县总户数的20%。再以怀卢县为例，怀卢县当年有真定卫的人丁2023丁，神武右卫的人丁166丁，总数占全县总人口的9%。有真定卫和神武右卫屯种的耕地一共有550多顷，占全县耕地总数4673顷的近12%。所以卫所军屯的垦种，对于维持明朝军队的开支，减轻封建国家的经济负担，所以发挥了非常积极的巨大作用，这是事实。
1: 接下来这波补贴，咱河北的听众人人有份，尤其是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的。母亲节就要到了，好视力特别开展关爱中老年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一连串惊喜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中药熏蒸雾化，贴完了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而且10分钟打过电话的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母亲节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带走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一条时尚百搭的高档丝巾，再加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母亲节专属福利，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还有像沧州市吴桥县桑园镇，当年就有明朝设置的左卫石屯、右卫石屯，都是明朝军屯士族们世代耕种形成的村落，其中大地九村西边就是吴桥大运河的民俗文化展览，这里边就有当年明朝军屯将士们在这屯种使用过的一些农具。其次，明朝的卫所军屯呢，这些将士们直接参与了当年当地抢险救灾、修建城垣、疏浚河道、兴修水利等等这些重要的工程建设。比如像光绪正定县志卷五当中就记载说，宣德六年是1431年，山水暴涨，冲毁了滹沱河的堤岸，真定府和真定卫呢就发军民疏浚，并修筑真定的护城堤。看看军队得参与抢险救灾抗洪。另一个方面，就是明朝的军事移民创建的这些卫所军屯和许多关隘关城寨堡营所，包括仓储木马所，包括他们的屯舍，这些设施后来就发展成为河北地区重要的商埠或者是市镇，对于河北的城乡村落的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比如说吧，天津卫，它就是在明朝天津卫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座城市。直到今天，我们都知道天津人一说那里的天津卫呢，这天津卫

非常重要，这对于我们研究明代的军事移民以及今天我们这些村落当中这些姓氏的来历有非常重要的文物文献价值，填补历史空白。这个碑记载着他们老陈家的一世祖叫陈佑，扬州高邮州昌平县人，今天属于江苏人，在洪武元年九月投到徐达丞相的下面，归属了徐达，元朝的军队原来是投降了，归了徐达，然后跟随着徐达到北征来打仗，后来拨真定卫中所，在真定卫中千户所，在洪武26年的时候升为总旗，总旗是什么官？相当于一个排长，管50人。之后他们若该带军卒逐渐的升迁，到了成册这一带升为真定卫千户所的百户，管112个军卒，其实那时候管112个家庭。明朝的军事移民从事的垦种、农耕、牧马、冶铁、烧炭，他们在创建的村镇、创建的庙宇、修筑长城、疏浚河道、军事移民打造兵器、抗洪抢险等等一系列明王朝整个的这些活动当中，直接促进了各地商业贸易的交流，为京津冀地区留下了大量的明代的寨堡、长城的烽燧，包括庙祠，铭刻着来自大半个中国的各地明代卫所军团和他们的家眷们这些家族的血脉，是一份非常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最值得说一说的是，明朝中叶以后啊，明王朝北面面临着鞑靼少数民族反复的进攻，沿海呢又受到倭寇的不断的侵扰，但是卫所军屯制实行以后，实行士兵制，世世代代当兵或者世世代代做官，而且真定卫的指挥使、天津卫的指挥是世代世袭，老子死了儿子接着当，都司相当于大军区的司令，卫所的总指挥使、都指挥使都是世代养尊处优，剥削他们的军屯的将校们，不仅他们不会领兵打仗，甚至一说有敌情上马就掉下来，关于他们尿裤子吓得这个魂飞魄散这种记载有很多。所以啊，没办法，张居正、真定的名臣、爱国名将、兵部尚书梁孟龙就提出不得已靠他们打仗，那非败不可，明王朝北京不守，所以怎么办？募兵，咱有钱，明朝有这么多人，他们就适合种地了，适合造兵器，适合造枪炮，就叫他们干这个吧。于是募兵来守御长城，所以朝廷出资招募能征善战的勇士，包括谭纶、于大猷、戚继光这些人，先后就大力的开始募兵来打击沿海的倭寇。那得拿钱养的兵，就是让你来为我打仗的，今天的词儿我们叫雇佣兵，就是拿钱，你的使命就是来打仗，赢了你回去获得很高的待遇，不济就死了，然后就抚恤你们的家眷。所以谭纶、戚继光就成为历史上的勇士。说为什么勇士？就是他有一套战法，训练大量的从义乌招募浙江的镖师、矿工、乡勇，总兵力4000人，称之为戚家军，有严明的纪律，职业化的训练，以最先进的装备、百战百胜的战绩和10余万级斩杀敌人的这个战绩，被誉为16世纪到17世纪东亚最强的军队。他们真的是消灭了倭寇，北上蓟辽，抗击鞑虏，留下了戚家军的美名。其中大批浙江的勇士世世代代戍守蓟辽长城，他们就在长城脚下安家落户，娶妻生子，世代繁衍，就成为蓟辽长城沿线著名的浙江村。说有吗？告诉你，在今天秦皇岛市境内374.5公里的明代长城的沿线，有158个自然村，都有驻守长城后裔在这里聚集，其中有很多就是义乌兵的后裔，世代在这里传承守望长城。400年的风雨冲淡了记忆，但是抹不去是他们浓重的乡愁和他们的乡音。他们口口相传的故乡就是金华府义乌县，凡是故去的人都要建一座面向东南的坟茔。这是今天河北蓟辽长城不朽的一段历史。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呢，

浙江省义乌市地方志工作者多次到河北的长城沿线来调查义乌兵他们后裔的生活状况。在2010年的夏天，浙江省义乌市地方志办公室邀请秦皇岛市董家口、程子峪、板场峪这些义乌及长城戍守将士的后裔，包括陈庆奎、曹东鹤、叶庆海等等这些人到义乌去寻根认亲。这些人，他们带着祖祖辈辈口传的他们祖先的名讳，到义乌的族谱当中一一得到了印证。所以陈庆奎啊等人先后被编入了他们义乌他们家老陈家的家谱。浙江义乌市许宅村许氏家谱当中就记载说，明朝隆庆二年，奉戚继光之命，许大红带着两个儿子许伟济、许伟纯就到了板场峪。徐大红呢，在三屯营当了中军守备，后来又调义院口任游击将军，镇守义院口关。2012年的一场大雨，冲倒了板场峪附近山上的25米长明朝的长城，露出来了一通啊明代的碑刻，叫三屯营当中军守备徐大成巡守长城记事碑。哎，这块碑经过学者的考证呢。碑文当中的徐大成就是义乌许宅村许氏的徐大红，这写成徐大成。板场峪村的村民徐国华就是义乌许宅村徐氏23辈孙。所以随后呢，徐国华在板场峪又发现了12个石雷、8个石炮，其他的村民又发现了一大批石雷的库。一个直径10多米的大圆坑内层层裸着当时的石雷和石炮，有的石雷石炮还装着火药。2002年发现了板场峪长城的烧砖的这个窑群，2008年呢又发现了面积4800多平米的当年挖的守卫长城的下马坑。徐国华就把多年发现的长城的文物收集起来，整理保存和积累起来，就建起了板场峪明长城文物展览馆，还把义乌将士守城筑城的那些个箭簇、刀剑、滚木雷石、火铳等等这些部分的文物捐给了义乌市博物馆。2017年的秦皇岛市承办第3届河北省旅游发展大会期间，这板场峪就成了长城脚下这个山村扩建了明代戚继光、戚家军义乌将士的博物馆，开发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小镇。如今呢，旅游很火。明代军事移民创建的军事设施，明朝设置的卫所、军屯、守御所、木马所，这些军事建制到了清朝入关以后逐渐的就把它们收编，有的继续使用。康熙17年开始到康熙26年之间，就是从1678年到1687年这几年间，逐渐的清朝就下诏裁撤明朝的卫所、军屯和各地的守御所，就把明朝的这些将士他们的后裔都归入了当地的民籍。所以清史稿识货志当中记载说，反民籍之住籍者，其别有四：第一曰民籍，第二曰军籍，亦称卫籍，就是卫所的入籍，还有呢商籍，还有造籍。明朝军事移民创建的军事设施及其他们的后代世代居住的军事居民点，逐渐的就归入了州县，就成为直隶省各个州县的陆籍的百姓，他们才正儿八经地在当地有了户口。军籍呢，他们的后裔逐渐就成为当地的自耕农或者手工业者或者是商贾群体的成员。举个例子，比如说石家庄市南高营村，他们可以说大都是明代真定卫前所某百户所军族的后裔，到了清代正式把他们编入了正定县的民籍，他们就开始发展农商并重，就繁荣了这个村，就成为一个很有名的集镇。因此在当地当年正定有这个说法，叫金坛谷因白府玉石高家营。所以这些地方就成了商贾较多的富庶之地。这正是明朝卫所军屯制，天南海北调将士，戍守蓟辽和宣府，落籍河北写清史。今天的纪商史话我们就说到这儿。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点30分，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4: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5: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6: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0: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7: 哇，雪糕透心凉啊。
6: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8: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9: 遵循古人的养生智慧，融合现代的健康科学，燕赵大医生5000号崭新来袭。无论是老人的小毛病，还是长期的健康困扰，我们都能为您找到答案。FM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5000号，伴您健康美好的5000时光。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5000号。各位中午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桐。燕赵大医生5000号，伴您健康美好的5000时光。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可以下载即时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河北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您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来点击收听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今天节目中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子宫肌瘤的微创治疗。子宫肌瘤啊，也是困扰着不少的女性。传统的治疗创伤大，微创技术呢，也给大家带来了全新的选择。创伤小，恢复快。那本期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跟大家分享子宫肌瘤的微创治疗。在节目的直播期间，你有相关问题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03119610430。好的，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

0: 四医院放射介入科副主任医师吴永超以及主治医师王秋香。下面时间呢，我们请二位来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再次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吴主任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我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放射介入科的吴永超医师。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我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放射介入科的王秋香医生。
0: 欢迎两位。好，王主任离我们的话筒可以近一点啊，大家可以听得更清楚一些。好的，那下面我们先请吴主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很多女性孕经量比较大，时间也长，还有部分女性呢伴有经期的疼痛，甚至是疼痛难忍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好的，主持人，其实提到月经呢，我们先了解一下月经是怎么产生的。这月经呢，其实就是指女性子宫内膜周期性脱落还有出血，然后它是一种正常的一个生理现象，主要是由激素调节驱动的。规律的月经呢，是一个女性生殖功能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女性月经呢，具有一个周期性和一个自限性的。正常情况下，月经周期呢是21天到35天，平均是28天。每次持续时间呢一般是2到8天，正常月经量呢是一个到20到60毫升。一般月经期呢是没有一个特殊症状的，但是有一些女性呢，她在经期的时候呢是由于这种盆腔充血和前列腺素的作用呢，会出现一个下腹部和腰底部的一个下坠不适，或者有一些子宫的收缩痛，并且有可能会出现一些腹泻和胃肠功能紊乱等等症状。其实如果说女性出现了月经量增多、时间延长、伴经期疼痛等等异常现象呢，它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说像恶性肿瘤、原发性痛经和子宫肌瘤和子宫腺肌症等等，但是最常见的就是子宫肌瘤引起的这种月经量的增多。
0: 您刚才说的一些不适啊，比如说腰部的下坠啊，还有轻度的疼痛，这个是属于一个正常的现象是吗？
1: 对。
0: 那如果怀疑自己患了子宫肌瘤，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症状呢？
1: 其实最常见的就是一个月经量的一个增多，然后时间的一个延长，并且有一种经期的疼痛，这是最常见的子宫肌瘤的一个临床症状。
0: 这个时候就需要去医院做一个检查了。
1: 哎，对对对。
0: 好，那王老师跟大家来聊一聊哈，在月经期出现哪种情况，需要引起我们女性朋友的高度重视？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哈，经期会觉得肚子强烈的疼痛以外。
2: 好的，主持人。前面呢，吴医生简单介绍了我们正常的女性的月经是什么情况。如果我们要看一个女性的月经是不是正常，我们一般呢就从女性正常月经的这几个方面呢来进行评估。第一个呢，我们是看月经的周期，咱们月经的周期呢一般是3到5周。有些人可能月经周期偏短3周，有些人呢长一些5周，这些呢都属于正常的范畴。而对于每个人来说呢，月经周期呢基本是恒定的，就是打比方，如果一个人他月经周期是4周来一次，那么他基本上就是每4周来一次，相差个1-2天呢，一般这也是正常情况。月经周期的延长呢，指的是2次月经的第一天的间隔时间超过了35天，或者是呢一个人呢他比自身的周期延长了，推迟了7天以上，这些呢都叫做月经周期的延长。就打比方，如果一个人的月经周期以前是4周一次，到了下一个周期呢，他就到了6周，他还没有来，这种呢就相当于延迟了2周，这种就属于一个异常的情况。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就需要注意了。这种呢，出现这种情况也是跟多种因素有关系，一方面跟病人的激素水平，还有有没有合并其他的疾病，还有一些女性那出现一些精神的因素，也会导致月经周期的延长。这个月经的时间呢，咱们正常的呢一般就是7天左右啊。如果呢月经周期超过了7天以上，这些呢或者是时间特别长，有些人呢超过了半个月月经还不干净，这种呢就属于是经期的延长，这种呢也属于异常情况，需要进行检查排除一下原因。
0: 像刚才您说的啊，几个指标去判断我们月经是否正常，这3个指标中假如说有一项是不正常的，这个时候也是需要就医的。
2: 对，最好是检查一下，但是说他有的时候偶尔有一些病人偶尔出现一次也不一定有什么问题。如果他持续的这样，就是月经周期就紊乱了，那种肯定是要进到医院进行检查的。
0: 或者这月经的量过多呀等等啊，
2: 长期的
0: 长期发现也会这样，就需要去检查了。
2: 对，是的。

0: 刚才说需要检查，那什么情况下需要及时就医呢？
1: 最好就是说，如果这一个周期它出现了异常，可以再观察一个周期。
0: 嗯，
1: 如果它下一个周期就跟正常恢复的又差不多了，周期啊，或者是这个量啊，或持续的时间又恢复正常了，
0: 嗯，
1: 这种有可能就是一个偶然的因素。有些人就是一些精神因素引起来的。
0: 嗯，
1: 有些人像年轻的女性，就是一些孩子们，就十几岁的学生，有时候他学习的压力比较大，有可能就出现这些异常情况。但如果他下一个周期还是异常的，就需要到医院进行排除一下，查一下激素水平啊，或者做一些超声的检查，排除一下这个实质性的一个病变。
0: 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些子宫异常的情况哈，它也不一定是患了子宫肌瘤哈，只是我们子宫肌瘤在症状上可能会出现刚才说的月经啊紊乱的这种情况。
1: 是的，是的。
0: 那回归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中哈，我们聊到的是关于子宫肌瘤，吴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到底什么是子宫肌瘤呢？
2: 哎，好的，主持人。子宫肌瘤呢是女性生殖系统中最常见的一个良性肿瘤。
0: 嗯，
2: 单纯从这个疾病上看呢，然后可能大家带来一个瘤子，可能大家都会有一些紧张。其实呢，不要紧张，这个子宫肌瘤呢，并不是所有的肿瘤呢都是不好的疾病。它是一个肿瘤呢，是生理学上嘛分为良性和恶性之分。所以说，我们一般说的这种不好的肿瘤呢，常常指的是恶性肿瘤，通常呢然后被称为某某癌或者是某某肉瘤等等。但是呢子宫肌瘤呢它是一个肿瘤里边的一个良性的一个肿瘤，所以有了这个子宫肌瘤呢，大家女性朋友们也不要过度的紧张，它一般不会的危及到这个生命。
0: 那子宫肌瘤到底会转化成恶性吗？
2: 有一部分的人是会转化成恶性的。所以说如果说得到子宫肌瘤呢，然后定期的去复查，定期的去体检是很有必要的。它的子宫肌瘤的这个发病率呢，然后其实是40岁到50岁是个发病率的最高。然后它主要是受到了激素水平、家族史和肥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多数的患者呢然后是没有明显的一个症状，常常是在体检或者是妇科检查中的然后发现的。
0: 所以大部分女性是在围绝经期的时候
2: 对
0: 容易会患这个子宫肌瘤哈。
2: 对的。其实还就是虽然说子宫肌瘤是个良性的疾病呢，但是它也会导致的一部分人呢出现这种月经的异常或者是身体的不适感，然后给女性朋友们的这种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呢带来了一种这种严重的这种负面影响。所以得到子宫肌瘤呢大家应该要重视起来。
0: 另一方面，我们这个子宫肌瘤虽然是良性的，但是它会不断的生长吗？
2: 子宫肌瘤是这样，就是如果说它是处于一个绝经期的时候发现了子宫肌瘤呢，其实是不用紧张的，因为随着这个激素水平的调整，然后它子宫肌瘤会逐渐的萎缩。但如果说要是比如说发生在40岁的时候呢，这个子宫肌瘤可能会逐渐的增长，因为它的激素水平还在分泌，还在生长的，会促进子宫肌瘤。
0: 所以这也看不同的年龄。
2: 对。
0: 它这个治疗的方法也是不一样的。
2: 对，是的。
0: 那如果是患了子宫肌瘤啊，会出现哪些表现，或者会出现哪些临床症状呢？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哈，最初自己会有哪些早期可以发现的症状？
1: 这个子宫肌瘤呢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有症状，有些比较小的肌瘤呢有些病人是没有症状的。对于有症状的这部分患者呢，它主要跟这个子宫肌瘤所在的位置、大小还有数量还有这个肿瘤的这个生长速度，主要跟这些有关。例如这个黏膜下的这个肌瘤，就靠近子宫腔里边的最里边那一层的肌瘤，往往它引起来痛经的症状比较明显一些。位于子宫这个肌壁间的肌瘤呢，一般是导致这个月经异常、月经量增多呀、持续时间长啊这种紊乱这种症状的比较多。对于这个浆膜外的，就是子宫腔向外这么突出，通过这个子宫肌层向这个腹腔里边突出性生长的，我们这种呢叫浆膜下的肌瘤。如果是这种肌瘤，它引起来的症状呢，病人往往会表现为一个腹痛、腹胀不适。这是跟这个肌瘤的这个位置有关系。另一个呢，还有这个有些肌瘤呢体积比较大的，它会引起这个子宫的体积整体的增大。它会压迫周围的一些脏器。你像咱们子宫的前方是膀胱，后边是直肠，它往前突出性生长呢就可能会压迫膀胱，引起病人一个尿频的症状。向后生长呢就可能 压迫直肠，引起病人一个腹胀、便秘，
0: 嗯，
1: 会有这些下水道的症状。
0: 嗯，那像我们这个不同部位的肌瘤，通过检查都可以确认它的位置吗？不光是子宫内壁内部的这一部分可以的。
1: 可以的，
0: 嗯，都是可以的，
1: 对 对, 对，
0: 嗯，
1: 通过检查都能发现。
0: 嗯，那我们说到检查了哈，通常在我们医院哈，有些朋友刚才您说到了，他在早期自己会有一些临床的症状哈，
1: 嗯，
0: 那下面我们让吴主任跟大家说一说，如果到了医院，会通过哪些检查去发现和确诊子宫肌瘤呢？
2: 嗯，其实，现在随着这种检查技术的发展吧，然后，超声然后现在是一个最常用于子宫肌瘤的一个首选的一个检查方法，
0: 嗯，
2: 因为它的超声比较方便，然后并且呢无创，没有辐射，
0: 嗯，
2: 然后并且可以反复的去做，
0: 就我们刚才说的用超声啊，
2: 哎，
0: 不管是哪个位置都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2: 哎，对对对对，
0: 嗯，
2: 所以说超声呢现在是目前是成为就是成为了子宫肌瘤首选的一个影像学的办法，但是还有一些检查办法，
0: 嗯，
2: 比如说像核磁检查，
0: 嗯，
2: 因为核磁检查吧它是可以多层面和多平面的然后一个成像，所以然后呢它可以用于什么呀，用于是超声检查没有办法确定或者是超声检查阴性，
0: 嗯，
2: 但是呢有子宫瘤子宫肌瘤的症状的患者，
0: 嗯，
2: 然后可以用核磁来进行检查，并且比如说像咱们的子宫肌瘤需要跟子宫恶性肿瘤然后来进行鉴别诊断的时候呢，然后也可以用核磁来进行一个鉴别一个鉴别的一个检查。
0: 嗯，
2: 当然还有一些像 CT 核磁 CT 的检查呢，这个目前来说很少用于咱们的子宫肌瘤的一个检查。
0: 嗯，所以这个影像学的检查是比较简单，而且看的也比较清楚的一个方法，
2: 哎，对的
0: 啊，
2: 哎，对的。
0: 通常我们这个子宫肌瘤就可以辅助我们影像学的检查，啊，就可以确诊了。
2: 哎，对，
0: 嗯，那有一些朋友说了，我这个查出来子宫肌瘤，大概到一个什么样的体积才需要去做一些治疗的干预呢？
2: 其实如果说这个子宫肌瘤超过5公分了，并且然后它的子宫的体积也明显增大了，
0: 嗯，
2: 并且引起的这种月经异常啦，
0: 嗯，
2: 然后这种腹痛啦，等尿频啦，有压迫，像刚才王医生说的那个压迫到膀胱或者直肠了，这些有症状的时候呢，
0: 嗯，
2: 然后就需要去进行一个处理，
0: 嗯，
2: 进行一个治疗了。
0: 如果是还没有到达刚才您说的这个程度，是可以观察的。
2: 对，可以观察的。
0: 嗯，而且对他的身体可能影响不那么大，没有那么明显的症状，这个时候就可以来观察。
2: 哎，对的。
0: 嗯，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今天节目中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子宫肌瘤的介入治疗，有相关问题，节目期间都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下面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3: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4: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5: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6: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5: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6: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了。
7: 哇，呵呵，宝贝真棒呀。
8: 你让我像新年一万岁，要从十七岁
3: 吧。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9: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各位中午好，我是雨桐。今天中午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子宫肌瘤的微创治疗，有相关问题都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再次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放射介入科副主任医师吴永超以及主治医师王秋香。好，下面我们请王大夫啊，跟大家来说一说子宫肌瘤临床上是怎么来诊断的，怎么来确诊的呢？
1: 这个子宫肌瘤的诊断呢，一般呢它就是一个大多数都是一个临床的诊断，一般根据这个病人的病史或者还有病人的这个临床症状，就月经异常的这些症状，还有它持续了一段时间，这就是大概的一个病史，加上查体呢，子宫肌瘤的病人往往就会有子宫这种体积的增大，查体有些病人你会发现这个能够触到这个子宫的边缘啊、是比正常人要大的。另外就是我们常用的这个超声还有核磁这些检查手段，对这个子宫肌瘤呢一般呢都能做出一个初步的临床的诊断。但是说对于子宫肌瘤，你要说从这个疾病来说，那肯定就是说病理学那是一个金标准，
0: 对，
1: 只有取了这个病理组织的，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就是对一个良性还有恶性的一个鉴别，主要是但是说这个病理学检查呢，就是打比方以前的时候咱们是做传统的那种子宫全切的手术，这种全切下来之后呢，这种子宫肌瘤咱们可以去
0: 查
1: 它的病理学的诊断，
0: 对，
1: 看它是个良性的恶性的啊。后来就是不做手术的病人呢，你也可以去做穿刺活检，取一小点组织，咱们做一个病理学看看它良恶性。但是说这种组织学的检测呢，往往呢它的阳性性率比较低，所以现在临床上就很少应用了。基本上这个子宫肌瘤的诊断呢都是一个临床的诊断。如果有一些人
0: 医生的经验先去判断，
1: 对，
0: 还有检查结果配合着去判断，
1: 对，
0: 所以就是病理的检查
1: 现在
0: 相对来说
1: 应用的不多，
0: 应用的不多了，
1: 对，
0: 所以那怎么来判断，其实还是我们这个问诊还有刚才说的 B 超的
1: 对
0: 检查结果，
1: 检查加上大夫这些查体啊，
0: 就可以看得差不多了。
1: 对，
0: 好，这个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子宫肌瘤哈。那再回到这个话题上，也是刚才我问过二位的，大家也比较关心的，到底这个子宫肌瘤会不会恶变呢？概率大吗？
1: 子宫肌瘤恶变有一定的概率，但是概率很低，大概有0.5%到1%的可能性。如果有子宫肌瘤的病人呢，我们就需要定期来复查。如果这个肌瘤在短期内生长比较快，那就有可能是有恶性的可能性。这种病人呢，就需要进一步做检查。做核磁啊，或进一步做一个穿刺活检来看一下，或者是如果取不到组织，它就是一个快速一个增长的一个过程，我高度怀疑它是个恶性的，这种病人呢建议就是说不要再做这个微创治疗或保守治疗了，建议做手术。
0: 做手术是指的子宫切除的手术吗？
1: 你也可以先这个就看
0: 它的大小了，
1: 对，看的大小啊位置啊，这个需要这个妇产科大夫来进行评估，看看切除的范围。
0: 如果是我们介入技术的话哈，大概它这个占位在多大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介入的方法，我们不手术啊，非常微创的去治疗呢？
1: 一般10厘米以下的都可
0: 以
1: 通过这个微创治疗。
0: 好，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既然我们刚才说了子宫肌瘤良性的比较多，那是所有的子宫肌瘤都需要治疗吗？
1: 也不是，看病人，这个主要是看病人的症状。一般呢是有以下几种情况的病人可能是需要治疗。一个是肌瘤体积比较大，影响病人的生活质量了。打比方就是说这个人的如果没有其他的症状，单纯的就是一个体积大超过5厘米了，这种也可以治疗。另一个就是因为子宫肌瘤它本身体积不大，但是它引起了它特别严重的这种影响它生活质量的这种症状。这种呢就需要处理了另一个呢就是前面刚才我说的，就是怀疑恶变的，就是这种短期内生长速度比较快的，这种呢就需要处理另一个还有一些人觉得我得了个子宫肌瘤，他就总是很担心很焦虑如果有这种心理压力的人也可以去做
0: 这个也是有一些主观因素在的
1: 但是就是说对于那个绝经后的这个妇女，如果她患有子宫肌瘤又没有什么其他的症状，这种就尽量不主张处理了因为绝经之后呢，随着咱们女性雌激素水平的下降她这个子宫肌瘤会有一个自然的缩小的一个趋势这种一般就不需要就是说 干预，就定期每到三个月复查一下，复查个超声，看看它的变化就可以了。有些东西它没有症状，这个是可以终身携带的。
0: 如果没有症状，我们就保持每年去体检就可以。
1: 对，定期复查就行。
0: 好，那我们具体再来聊一聊关于子宫肌瘤的治疗手段哈。吴主任来跟大家说一说，目前这个子宫肌瘤主流的治疗手段都有哪些，适用于哪些人群呢？
2: 其实现在子宫肌瘤的治疗方法有很多，传统的这种治疗方法呢，主要就是全子宫切除，它的治疗效果是比较明确的。然后但是呢，通常用于已经完成这种生育或者是有明显症状的这种患者的这种首选。但是呢，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是牺牲了患者的这种生育能力为代价。对于这种仍然有生育要求的这种女性来说呢，就很难接受这种子宫切除术。或者是说有这种已经完成了这种生育患者能力，但是说呢，这种子宫嘛是作为一个女性身份的一个标志性的象征，所以要做出切除子宫的决定也很困难，也是痛苦的。所以现在呢，随着咱们这医学技术的这种发展呢，然后有好多好多这种新的治疗办法，然后也出现了，比如说像咱们一会儿要讲的这种子宫动脉栓塞术，消融治疗，还有一些药物治疗等等，都取得了一个比较令人欣慰的这种结果吧。
0: 这个是手术治疗，属于一种传统的方法啊。今天我们主要跟大家讲的是这种介入治疗，它就属于一种微创的治疗方式了。好，这个是我们刚才跟大家说的治疗的手段和方式啊。那具体再来跟大家说说我们刚才说到的主要给大家介绍的用介入治疗去治疗我们的这个疾病哈，那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式，通过介入的手段来治疗我们这个疾病呢？
1: 这个子宫动脉栓塞术呢，它是一个微创的一个治疗方法。这个方法呢，它最早呢是在1995年的时候，有一个法国医生，他首先是报道了，对这个双侧子宫动脉进行栓塞之后来治疗这个症状性的子宫肌瘤。关于这个手术最有影响力的一个事件呢，是在2004年的时候，美国的这个前国务卿赖斯他患了子宫肌瘤，他选择了这个子宫动脉栓塞术。当时呢是应该是新闻上都有报道啊，但可能有一些人比较关注的知道这个信息。关于这个子宫动脉栓塞术呢，它的作用呢，在2021年美国的妇产科医生学会上，把这个子宫动脉栓塞术呢作为这个希望保留子宫的子宫肌瘤患者的一个最高级别推荐的一个治疗手段。它呢是一种微创的方法，一般呢是由介入科医生通过患者的这个腕部的这个桡动脉，还有这个大腿或者是大腿这块的这个股动脉做一个穿刺插管，在 X 线透视下呢把这个导管插到这个子宫肌瘤的供血动脉里边，一般呢就是子宫动脉，然后呢通过这个导管打入一些这个颗粒状的栓塞剂，把这个肿瘤的血管给它进行封堵，达到一个就是饿死肿瘤的一个目的。肿瘤呢缺少血供之后，它会慢慢的缺血坏死，后续呢进行萎缩，体积的缩小随着体积缩小之后呢，病人的这些症状呢像月经异常啊，它都会有所缓解，这是它大概的一个治疗过程。这种呢创伤呢比较小，术后呢病人呢就这个穿刺点这儿就留一个大概2毫米左右的一个小口，大概24小时之后呢它就自动愈合了。它呢就是说作为一个治疗子宫肌瘤一个有效的治疗手段，可能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它的一个治疗效果怎么样啊，我做这个治疗安全不安全呢，这可能是患者呢比较一个关注的一个问题。有大量的这个临床研究呢这个表明呢98%-100%的患者都可以耐受这个操作，它对本身患者的一般身体状况的要求是比较低的。你像我们临床会遇到这个一些妇科介诊的一些子宫肌瘤的病人，有些就是说70多或80多岁的一些患者，他年龄比较大，合并的一些慢性疾病比较多，这种不能耐受手术的，完全可以选择这个子宫动脉栓塞术这种微创的治疗。他对这些

0: 身体基本情况这种的要求不那么高，因为它是微创的，它不像做外科大手术，它要对各个脏器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它那种要求比较高。嗯，对于这个症状的改善呢，大部分有70%左右的患者，他这种痛经啊，还有这个月经的异常啊，这种情况呢，都可以得到改善。有大概50%左右的患者子宫呢体积会出现缩小，随访这个5年以上的患者呢，有数据研究呢，有75%的患者他这个月经呢，恢复到了正常，5年的累计复发率呢有10%-15%，这种他的这种复发率呢是低于这个子宫肌瘤剔除术的这个复发率，因为我们这个子宫动脉栓塞术呢，它是让这个它不是把整个这个子宫动脉完全栓塞，咱栓塞之后呢，它会有一部分还会咱们正常的子宫动脉，它还会残留着咱们正常子宫动脉啊，所以这个如果这个子宫肌瘤当时没有彻底坏死呢，它也存在着就是后续肌瘤又增大了。就是我们临床上说的这个复发，其实它这种复发呢跟咱们提到的那个恶性肿瘤的复发不太一样，只是说它当时没有彻底坏死又有所增长，对于这种情况呢可以再多次再做，因为咱们这个子宫动脉栓塞术呢它可以具有一定的重复性啊，不是说我就做一次下次就不能做了。
1: 如果第一次没有把它这个细胞没有完全坏死
0: 的，对你或者是我症状缓解的不明显，你可以或者是体积缩小的不明显我可以就是间隔一段时间之后可以再做，这个在这个次数上是没有限制的，
1: 这个是我们跟大家说的用介入的方法去治疗子宫肌瘤哈，那对于其他的妇科类的疾病用介入的方法还可以治疗哪些呢？
0: 可以，我们这个子宫动脉栓塞术呢，对这个子宫的这种恶性肿瘤进行这个栓塞效果也是非常好的，还有这个子宫腺肌症，子宫腺肌症呢它的症状有的时候跟子宫肌瘤的症状差不多，它这种疼痛呢比子宫肌瘤的疼痛要剧烈，而且每到月经正期，它不像这个子宫肌瘤有时候它疼痛可能是不是那么让病人耐受不了，但是腺肌症这种病人可能
1: 疼得比较强烈，
0: 对疼得比较强烈，子宫腺肌症的病人也可以做这个子宫动脉栓塞术，
1: 所以它这个适用的范围
0: 适用症是比较广，
1: 还有年龄都是比较广的，
0: 对对对，
1: 那吴主任再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刚才的这个栓塞术它的优点有哪些呢，比起传统的手术来说，
2: 其实刚才王大夫都已经差不多把它优点都概括了。
1: 是的，
2: 我现在我再概括一下吧。第一个就是它是一个微创的手术，它跟传统手术相比呢，咱们介入治疗呢，仅仅需要一个局部的一个麻醉创口，它的创口比较小，它仅仅是一个跟针眼大小的一个瘢痕一样的，
1: 像针眼一样的瘢痕，
2: 对，
0: 一个针眼，
2: 第二个就是能够保留子宫，就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这种子宫的结构和功能，满足了许多这种女性保留生育能力或者是生理性完整性的这种需求。第三个就是疗效显著，能够有效的缓解像子宫肌瘤引起的这种月经过多、贫血或者是痛经、腹痛等等这种症状。第四个就是恢复快，比如说，然后它经桡动脉入路的时候，它做完以后它就不影响它的下床活动。经股动脉的话，然后术后5个小时就可以下床活动了。3-5天就可以出院，7-10天就可以恢复到正常的这个工作生活了。像刚才王医生提到的那个美国总统美国副国务卿赖斯的那个，他是第二天就已经正常的工作，正常的，然后
1: 就基本没有恢复期啊，恢复得很快。
2: 最后一个就是可重复性易耐受，就像刚才王医生说的这个，如果说出现了子宫肌瘤再次生长的时候呢，可以重复的去做，并且然后的这种耐受性呢也是比较好的，并且它的这种多次的做这种子宫动脉栓塞呢，然后它没有一个次数的限制，它的重复性很强，
1: 所以这也成了大家的一个手术的新选择哈，治疗疾病方向的一个新的选择，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大家有相关问题都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3。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那很多人在换季的时候呢，会遇到皮肤问题，比如说脸干、泛红、过敏等等，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又黄又垮，细纹都冒出来了，可能。你 也施了一大堆的修护抗老精华，要么不吸收，要么黏糊糊的，根本达不到预期。那么别着急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护肤界的老熟人，公认的靠谱选手，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可以帮助我们轻松搞定春季护肤难题。那先来说大家最关心的这个肤感，这款小棕瓶真的是做到了所有肤质都适配，它是清润的丝缎乳清质地，流动性特别好，不像有些精华那么厚重，取一滴在手上轻拍几下就可以快速吸收，那吸收之后皮肤是那种清清爽爽的水润感，一点都不黏腻儿，也不会搓泥儿啊，哪怕是大油皮儿夏天用也不会觉得闷，那干皮儿用它能够快速补水锁水，缓解干燥起皮，敏感肌也完全不用担心，上脸温和不刺激，用完之后脸上润润的，特别舒服。雅诗兰黛作为国际大牌，40年的修护实力是摆在这儿的，口碑一直在线。那这款小棕瓶呢，更是明星产品，是公认的抗衰利器。成分方面也特别良心，没有添加香精、酒精、防腐剂、矿物油等等，可以说是温和又可靠啊。不管是正常皮肤还是敏感肌、脆弱肌，都能够放心使用。那配方中包含的甘油、丁香醇等醇类小分子保湿剂，能够深入肌肤底层，为肌肤注入源源不断的水分，角鲨烷成分具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有效地改善肌肤敏感、泛红等问题，同时呢还含有多种镇静舒缓成分，可以逐渐修复受损的肌肤，重塑健康屏障。再就是特别添加的明星成分二裂酵母和多种活性成分，能够淡纹修复、紧致提拉，改善肌肤色素沉着等问题。总结来说，就是这款小棕瓶能够一站式地搞定补水、修护、抗老三大需求，那坚持用上一段时间，就能明显感觉到皮肤变细腻、变紧致了，暗沉也改善了，看起来带着自然的透亮感。那重点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不是小容量试用装，而是100毫升的大容量正装，而且是顺丰直邮，下单之后很快就能收到货。像平时咱们在专柜或者其他渠道买一瓶100毫升的小棕瓶，少说也得600-700块钱，对吧？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春日换新特惠，没有套路，也没有隐性消费，100毫升装的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正装，到手只需要259元。那不管是自己自留囤货慢慢用，还是买来送爱人、送朋友、送闺蜜，都是特别有面子又实用的选择啊。但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价格的库存真的特别有限，所以呢我们是每人限购2单，需要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下单购买。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收到商品链接。另外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4: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5: 老师好。
4: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6: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耳鼻喉医科张海忠医生。慢性咽炎呢，主要是咽部黏膜还有黏膜下以及其淋巴组织一个慢性的一个炎症，好多患者就是经常抱怨嘛，慢性咽炎非常的难治，好多患者就是不停的治疗，却发现总也好不了。其实啊，这个慢性咽炎反复的复发啊，跟它的病因其实还是有关系的。第一个就是外界环境的因素，你包括这种生活的地域的气候寒冷啊，或者干燥啊，空气中粉尘啊，或者是这种化学气体啊比较多，再有就是烟酒、辛辣这种食物的刺激，这也是导致慢性咽炎反复发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再有就是全身的因素，长期的工作生活不规律，那疲劳啊、精神紧张啊，可能会使抵抗力下降，这时候呢细菌病毒容易这种反复的感染。再有就是过敏体质的人啊，对外界环境或者是那种气候的变化非常敏感啊，容易感冒，这时候呢也会引起咽炎来。再有就是局部的因素，急性咽炎反复发作可以转化为慢性的。再有就是临近器官的一些炎症，比如说扁桃体炎、鼻炎、 鼻窦炎都可能会出现这种咽炎的这种反复的这种发作。咱们治疗炎首先呢是要去除病因，你要知道你这个大概的你这个原因是什么引起来的。比如说长期吸烟喝酒的这种患者，你要是有慢性咽炎，你最好是把这个戒除烟酒。再有就是有急性炎症这种反复发作的这种，你要积极的治疗这种急性的炎症啊。

0: 或者是鼻部的一些炎症，还有一个全身的一个状态，比方说有的消化不良的，有胃病的，你要先改变这种状态。还有就是过敏的这种，要改善这种工作或者生活的这种环境，避免接触这种粉尘啊跟有害的气体，要增加抵抗力。这是首先去除的病因，这是最主要的。再有就是那个局部的治疗呢，实际上不同的咽炎它的这种治疗方式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慢性单纯性的咽炎，可能咱们平时就多用这种含漱液，主要是保持一个口腔的一个清洁。再有就是平时咱们可以含一点含片来改善这个缓解这个症状。第二种叫慢性肥厚性的咽炎，这种咽炎呢，它那个往往就是咽后壁啊，咱们一张嘴可以看到咽后壁淋巴滤泡很多，有的特别大。这种时候呢，咱们可以用除了上述办法之外，可以用采取这种手术，有的用激光啊，或者用什么可以给打掉来改善它的一个症状。再有就萎缩性及干燥性的咽炎，一般的治疗还是从上面处理，但是呢，加服用一些维生素 C 啊、A 啊或者维生素 E， 促进黏膜这种上皮的一个生长。
1: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每天中午12点，与您一同探索养生奥秘，共享健康人生。
2: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3: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2: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3: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4: 胃食管反流是现在常见的一种消化系统疾病，反酸烧心、咽喉不适、咳嗽不止，常常让患者非常痛苦。那么这种疾病究竟该如何预防呢？让我们有请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靳海峰。
5: 预防胃食管反流病呢，生活方式的干预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呢，我们要避免精神紧张和饮食无规律性啊，比如说吃得过饱啊，要避免进食酸辣甜过硬过冷的食物和不易消化的食物，都会对胃食管造成不同程度的损伤和压力。第二呢，要忌浓茶、忌咖啡、巧克力等等，要避免吸烟饮酒，少吃高脂肪的食物。第三呢，肥胖的这种人群呢，应该减轻体重，饮食要少量多餐。第四呢，我们可以在平时加强腹肌锻炼，这样有助于防止胃食管反流的发生。吃饭的时候呢，要养成正确的就餐习惯，比如说午餐吃个八成饱，啊，站立半小时或者运动一会儿再睡觉。那么晚餐吃个七成饱，啊，睡前4小时不要再加餐，睡前2小时最好不要再喝水。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将床头抬高，啊，最好是胸背部、头部一起抬高，啊，让上身倾斜15到20度，啊，30度以内，这样尽最大程度的减少夜间胃食管反流，当然也不要影响大家休息嘛。有胃食管反流病的这种人群，啊，我们在治好之后，有时候啊饮食不当或者紧张等等一些。

0: 因素，它会复发，会反复。这种情况下，我们除了生活上注意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吃的药物啊，间断的吃，比如说吃个一天两天啊，把症状一控制，我就可以停药啊，这样或者再停几天，我再吃上一天两天的药物，这样间断的服药来达到预防胃食管反流的这种目的。
1: FM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每天中午12点，与您一同探索养生奥秘，共享健康人生。
2: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各位中午好，我是雨桐。好的，继续我们刚才的话题啊，下面我们让王主任跟大家来说一说刚刚跟大家说到的子宫动脉栓塞术的治疗对于我们子宫肌瘤啊治疗的原理是什么样的呢？可能很多朋友说得了这个疾病，我更渴望用手术的方法哈把病灶取出来啊，那我们介入的方法是区别于手术的，它原理是什么样的呢？
3: 我们这个子宫动脉栓塞术呢是一个相对于外科手术来说，外科手术呢它是切除了达到了一个根治的目的，我们这个相当于是一个算是一个姑息性的一个治疗手段，你治疗之后呢这个肌瘤本身还是在病人体内，就是说还是存在的，只是说我们让它通过栓塞之后让它体积缩小了，病人的症状呢减轻了，不影响他生活质量啊，这个就看这个病人本身对于这个你对这个手术的对这个治疗的这个期望值了，我就是想我有些人可能我就想把这个东西切了，也可以选择做
2: 外科手术，在我身体里我害怕，
3: 对，
2: 我就
3: 是
2: 手术
3: 总觉得啊这有心理负担，有些人就觉得不想做外科手术，不想就是说切了子宫，因为毕竟这个子宫对于咱女性来说真是就是除了咱们生育的一个需求以外，另外真是一个感觉切了子宫好像自己就不太完整了，女性啊还是想保留子宫的就可以选择我们这种微创的啊，微创的治疗手段啊，咱们通过子宫动脉栓塞之后，让它缓解症状，随着你年龄的增长，以后到了绝经期之后呢，这个东西基本上大部分人都不会再增长了，子宫肌瘤它会自己就慢慢萎缩了。它这个栓塞呢，我们子宫动脉栓塞的一个原理呢，主要是咱们子宫肌瘤的这种血管跟咱们正常子宫的这个血管是不一样的，它作为一个子宫的一个异常的一个新生物，它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咱们身体存在的一个器官，它是一个异常的新生物，它的血管呢是一些不是太就是跟咱们正常的健康的血管来比，它是一个不完整的，它的血管内皮啊还有这个渗透性啊都不一样的，它对这种缺血缺氧的这种耐受性它比较差，而咱们正常的子宫呢，就有些人会提问了，你栓了子宫动脉之后是不是把肌瘤栓了，你把整个子宫也栓了，是不是会导致子宫的坏死呢？一般不会，因为咱们正常的子宫呢对这种缺血缺氧的耐受性呢比这种子宫肌瘤的这种耐受性要好啊，就是它栓了之后呢肌瘤首先坏死，咱们正常的子宫呢它还有其他的一些侧支血管会过来，它有丰富的血管网来供应咱们正常的子宫，不会影响，一般不会影响咱们正常子宫的功能。
2: 那我们通过这个技术哈、其实进行的是让我们子宫肌瘤让它缺血坏死，那我们放进去的这个还需要再次取出来吗？
3: 不需要，
2: 在体内就可以。
3: 对对对，
2: 就是慢慢的相当于这个病灶就会慢慢的吸收溶解啊，或者是变小，
3: 对，是的，
2: 它在我们体内就不会再造成什么症状了，没有什么影响了，
3: 没有，哎呀，
2: 所以就是如果您能接受啊这种方式的话，还存在在您体内啊，但是它已经不构成任何影响了，
3: 对，不会造成对您的危险，
2: 选择介入这种微创治疗是非常安全的，
3: 对，
2: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原理哈。那有没有一些情况是适合大家通过手术去治疗的呢？
3: 个别的体积比较大的，如果超过10厘米以上的这种肿瘤栓塞之后呢，有可能会坏死的比较多，激发了感染，这种肌瘤最好就是说去选择外科手术，或者还有前面咱们说到的，就是子宫肌瘤生长速度比较快的，这种高度怀疑就是有可能恶变的，这种建议去做手术治疗。
2: 那我们这个子宫肌瘤的治疗有没有大家想的这个保守治疗？我吃一些药能不能让它吸收啊，治愈啊？
3: 有，咱们最早的就是传统。

0: 部分就前面我根据大量的前面我说到的根据临床的数据研究，大部分有70%左右的病人，这些症状会缓解。
1: 嗯，
0: 有个别人像肌瘤多发的呀，或者体积比较大的呀，
1: 嗯，
0: 有可能症状缓解的不明显。
1: 嗯，
0: 也有个别人缓解不明显的。
1: 嗯
0: 啊啊、
1: 嗯嗯，其实我们今天说到这个子宫肌瘤的治疗哈、啊，它的方法是很多的，包括我们说的介入治疗啊、药物治疗、还有手术治疗、啊。我们让吴主任跟大家说一说，那我在什么情况下哈、啊、得了子宫肌瘤是适合通过我们子宫动脉栓塞术来治疗的呢？
2: 嗯，好的，主持人，其实子宫肌瘤适合行子宫动脉栓塞术呢，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来说就是，没有生育要求，但是它的症状它的子宫肌瘤的症状性比较多，比如说月经量过多，疼痛，或者压迫到了周围的器官，就像刚才王大夫说的，压迫到膀胱了，或者压迫到直肠了，引起这种尿频或者是说便秘的症状的时候，然后可以做这种子宫动脉栓塞。另外一个就是手术治疗失败，非手术治疗失败，或者是说拒绝手术，并且然后手术难度比较大，可能对于病人来说它的风险更高的这种子宫肌瘤患者是可以应用子宫动脉栓塞术的。另外一个像同时合并有这种子宫内膜异位症然后的患者呢，然后也可以来进行一个子宫肌瘤的子宫肌瘤的治疗，并且像一些有生育要求，但是也有一些子宫肌瘤症状的，比如说就像还是像刚才说的那种月经量过多，因为有生育要求，他不能把子宫切除，所以然后就可以进行咱们的子宫动脉栓塞，另外一个就像就是咱们。做完，比如说他第一次做完这个子宫动脉栓塞术以后，显示的呢，然后还是有一些这个子宫动脉还是子宫肌瘤还是有活性的时候呢，然后呢，咱们可以再进行第二次的这种子宫动脉栓塞，并且呢，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呢，其实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呢，子宫动脉栓塞呢，然后也是可以应用的，比如说我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大于10公分的，就像刚才王大夫说，其实。大于10公分的时候，我们通常是建议他去做手术切除的。
1: 哎，对，
2: 但是说这个人他就特别抵触这个手术，那么然后咱们也可以选择就子宫动脉栓塞，但是一定得需要跟病人去交代这种术后的，比如说感染，像王大夫说的感染的这种情况了，让患者有这种心理的这种承受，心理的准备。然后再进行这种子宫动脉栓塞。
1: 那像比较大的这种肌瘤哈、您刚才说10厘米的肌瘤，通过介入的技术一次可以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吗？还是也需要多次手术？
2: 一般情况下一次就可以了。但特殊情况下的时候，你比如说它真是很大，甚至到15公分、将近20个公分的时候，那么那可能一次栓塞可能真是没有办法去彻底的去给它控制住，可能就需要进行第二次的这种子宫动脉栓塞。
1: 好，还有其他的一些情况吗？
2: 还有其他一些情况，比如说像一些很少见的吧，就是像咱们知道，这子宫刚才王大夫说了，子宫肌瘤最常见的这种在肌壁间的，然后这种子宫肌瘤，但是还有一些像黏膜下的子宫肌瘤，它的直径大于5公分的时候呢，如果说要做子宫动脉栓塞的时候呢，咱们一定要慎做，一定要慎重，不是说不可以做，但是说需要是慎重，因为这种肌瘤做的时候，它有可能会出现肌瘤的脱落。这样脱落的时候，然后就可能会形成那种子宫内的砍顿，所以说这种的情况下，我们一般是，就不建议，就是大于5公分了，就不建议他再做这个子宫动脉栓塞。但是说，如果要小于5公分，还是可以进行的，
1: 好，那我们说完了适应症，再来说说禁忌症哈，哪些情况下是不适合进行我们介入的方法去治疗？
0: 都有它的禁忌症啊。对于这个子宫动脉栓塞术呢，常见的禁忌症呢，一般呢就是一个是妊娠期患子宫肌瘤的患者，这种子宫肌瘤如果就是说对病人没有造成什么严重的威胁，就是一般不做处理，不做子宫动脉栓塞术。
1: 这种情况下一般是不做处理的。
0: 对，如果你做了栓塞之后，会影响这个胎儿的生长和发育可能这个孩子可能就有可能保不住。另一个就是合并泌尿系感染的这种病人，如果你处在一个感染期，这个需要先控制感染。

0: 感染控制之后呢，后续可以再做这个子宫动脉的栓塞。
1: 嗯，
0: 另一个呢，就是有这个恶变倾向的，这种不建议做子宫动脉栓塞，建议去做外科手术。
1: 嗯，
0: 另一个呢，就是这种地比较长的，像这个子宫腔外生长的这种浆膜下的这种子宫肌瘤。啊，这种呢不建议做子宫动脉栓塞。这种栓塞之后呢，它像腹腔里边突出性生长，如果栓塞之后呢，它坏死比较严重，一个是激发病人的高烧，另一个这种也是容易坏死之后容易脱落到腹腔，会引起一个肌腹症，或者是这种肌瘤脱到腹腔之后出现破裂出血，这种也都是非常危险的。这种呢还是尽量建议就是说做外科的一些处理啊。
1: 嗯，
0: 另一个呢还有就是说有些病人术前做这个肌瘤的动脉的一个 CTA， 发现它不是子宫动脉供血，而是有卵巢动脉供血。
1: 嗯，
0: 这种呢也你肯定你栓子宫动脉它是无效的，它是有其他的血管供血的啊。
1: 嗯，
0: 这种就不要做了啊。还有这个绝经后的这种子宫肌瘤，这种一般就是定期观察，不需要再做这个子宫动脉栓塞了。
1: 嗯，
0: 一般的我们临床遇到的就这些情况。
1: 好，所以它有适应症也有禁忌症。
0: 对，
1: 具体怎么来做，怎么选择治疗的方式哈，如果您有症状的话，还是建议去到我们这个专科的医院找医生来问一问哪种方法最适合您。
2: 对对对，
1: 找到一个个性化的方案。
0: 对，
1: 我觉得才是更科学更安全的。
0: 是的，
2: 对对。
1: 嗯，好的，今天节目中非常谢谢两位啊做客直播间，给大家普及了很多关于子宫肌瘤的治疗方法。节目最后了，我们两位主任给大家留意一下，我们如何找到门诊，怎么来找到两位呢？
2: 我们河北大第四医院放射技术科呢，然后我们的门诊是周一到周日全天就接诊的。
1: 啊，全天门诊。
2: 对，全天门诊。对，然后呢如果女性朋友有这种方面的这种需求的话，可以在我们的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的公众号上进行一个预约。或者是说也可以再来我们医院的门诊，然后进行一个现场的预约也可以。
1: 好，我们门诊的全名给大家再来说一下。
2: 我们的门诊的全称呢就叫介入科门诊。
1: 介入科，
2: 在
1: 放射介入科门诊就可以了。
2: 对，在我们的门诊楼的三楼。
1: 大家可以提前在河北省医科大学第四医院的微信公众号上来预约哈，挂号是周一到周日全天。
2: 对，全天
1: 门诊都可以。好的，非常谢谢两位，时间关系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也再次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陪伴和收听，明天见。
3: 弯弯月光下我轻轻在歌唱，从今以后不会再悲伤，闭上双眼。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00。

0: 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娱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分是分离。
1: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2: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0: 分是分别。
3: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2: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0: 分是分隔。
1: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2: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0: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4: 碳的生活，咱得
5: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6: 少用点纸，
7: 多栽点树，
6: 少坐点车，
7: 多走点路，
6: 少开空调，
7: 多开窗户，
6: 少坐电梯，
7: 多爬楼梯，
8: 少点懒惰，
9: 少点研究，
8: 少点装修，
9: 少点垃圾，
8: 少点奢侈，
9: 少点攀比，
8: 少点包装，
9: 少点排场，
8: 少点浪费，
9: 少点排放，
8: 少点污染，
9: 少点遗憾。
10: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1: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也许心情不妙，
12: 也许阳光正好，
13: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14: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11: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12: 一起出发，
11: 一起出发，
13: 一起出发，
12: 一起出发。
11: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好，路在脚下，一起出发。各位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我是王鑫。那欢迎大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您可以发送消息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强国 APP 同步直播，在手机端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来看看天气情况啊，5月10号到15号呢，北方今年首轮的大范围高温天气即将登场。河南、山东、河北、陕西等多省将出现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13号前后呢，这个影响范围是最广的。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40度左右，张家口也将在13号冲上35度。那北京、石家庄等地虽然不会出现这种特别高的高温天气，但是12号到13号。最高气温也将会冲上34度。那今天白天呢，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先来浏览一组本领资讯。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春游河北赏百花，秀美烟照正芳华，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数据显示，五一假期石家庄旅游接待量成功跻身全国前20，位列第15位啊，这是石家庄自2025年以来旅游接待量第6次获此殊荣。当牡丹渐渐敛去风华，石家庄市长安公园的芍药正迎来最佳观赏期，成片的芍药竞相绽放，为市民呈现出一幅瑰丽多姿的初夏画卷。

0: 我现在是在石家庄市长安公园的牡丹园内，虽然园中的牡丹谢了，但是啊，这里依旧有一片花海，那便是芍药。芍药花的花期呢，通常是在春末夏初。长安公园将牡丹花和芍药花统一栽植在牡丹园内，便形成了现在牡丹谢、芍药开的错落景致。
1: 这儿花也不错，牡丹、芍药。基本上都是每天没事就过来吧，当锻炼身体了。
2: 颜色各种各样的啊，很鲜艳，看到以后我们心情舒畅，啊，这个天气啊也很好啊，所以觉得花美，人也美。
3: 一天一个样，我跟你说，头两天来的时候这花都没开好呢，今天来了，你看这花开得多漂亮啊，就是来放松放松，看看花呗。
4: 哦，觉得这个花特别美，感受到这个春天春夏交际的这个美丽的气息，特别好。
5: 长安公园的这个芍药位于咱们公园北侧的这片牡丹园，芍药已经全面盛放，花期将持续到五月中下旬，有这个紫色、粉色、白色为主。因为芍药花本身这个花期晚于牡丹半个月，所以呢，咱们特意搭配种植，就是为了实现牡丹谢、芍药开的这个花卉连续景观。在这里也温馨提醒广大市民游客呢，赏花期间大家文明观赏，爱护花草，不要随意翻越护栏，不要采摘花朵，共同守护咱们这份绿色的园林景观。
0: 除了成片的芍药花海，在位于园区东侧通勤口附近的蔷薇花正繁花满墙，伴随着入园的游客一路生花。
5: 还有月季在园内都全面盛放，包括夏季咱们还有荷花、睡莲，也欢迎大家来长安公园打卡游玩。

0: 日前呢，唐山千安上千安水无界2026千安水文化周正式启幕，来自全国多地的非遗项目让广大游客近距离邂逅传统民俗，领略千年匠心文脉。来听报道。
1: 本次非遗展演内容丰富，品类齐全，涵盖传统技艺、传统美术、传统医药、民俗美食等多个领域。其中花丝镶嵌、瑞昌竹编、鼻烟壶内画、木板年画、非遗制香等国家级非遗项目悉数登场，堪称传世瑰宝。同时，来自北京、河北、陕西、福建、雄安新区等地的特色非遗项目同步亮相。西安蛋雕的精巧灵动，福州鱼丸的鲜香可口，荷香包的素雅雅致，兼具地域特色与人文韵味，让游客一站式领略不同地域的非遗风采。活动现场，传承人们亮绝活、展技艺，引得过往游客纷纷驻足观赏、拍照留念，主动参与互动体验。大家在看技艺、赏作品、品美食的过程中，沉浸式感受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和传统技艺背后的匠心坚守。
2: 竹子它首先是这么大一个，然后要破，慢慢破成这种细丝，然后再细丝慢慢编，编出我们就是我们每个人喜欢的图案、喜欢的样子。
3: 这个葫芦呢，本身它是福禄，然后再在上面呢，通过我们的非遗老师，把这个带有吉祥寓意的这个图案放在上面，然后更加深它的一个寓意。
4: 比如说我手上拿的这个，我们这个是金榜题名，然后它的这一圈就是用到了我们十字花的半针绣，希望我们携带金榜题名的人金枝则贵。
1: 此次非遗集中展作为2026千安水文化周的核心板块，以水为媒，以非遗为桥，深度融合文化传承与文旅体验，既丰富了市民游客的精神文化生活，营造了欢乐祥和、文明有序的节日氛围，更搭建起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地域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平台。

0: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1: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2: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1: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3: 普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1: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4: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1: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矿泉水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0: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

0: 明旅游，重赞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找个时间，远离城市的喧嚣，给心灵三两天的宁静，在白洋淀粼粼的波光中泛舟，在塞罕坝无边的林海中徜徉，来坝上草原策马奔腾，来崇礼体验冰雪激情，无需长途跋涉，出发，在对的时间，和你在意的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啊，在省会周边啊，如果人们要找一个徒步登山啊，欣赏美景的首选的目的地，那很多人会想到趵突寨啊。那下面我们就邀请趵突寨景区宣传科副科长齐思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1: 哎，一说到上春山啊，要说到登山徒步，那么在省会石家庄周边有一个地方不能不提，那就是趵突寨啊。下面呢，我们非常高兴请到趵突寨景区宣传科副科长齐思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齐科长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特别开心能记着咱们节目跟大家分享咱趵突寨的春日风光和游玩攻略。
1: 刚才我也提到啊，像省会石家庄市区的人们一提到说是要登山，登高踏春，那趵突寨绕不过的一个地方啊，大家对这个景区呢也是非常的向往。说到这个春日出游啊，包括其他一些登山活动，可能首选目的地就是我们这儿啊。那现在春天到了，咱们趵突寨景区的春景和其他几个季节比起来，有哪些独到的特点呢？先给咱们介绍一下。
2: 好嘞，咱们趵突寨的春景啊，核心主要是山顶平台加上错峰花海的组合，和其他景区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咱景区地处太行山东麓，海拔580米的山顶，是一片开阔的平顶平台。这在太行山里特别少见。春天一到啊，这片平台就成了春日花台。桃花、杏花扎堆开，站在我们寨顶往四周看，漫山的花海是铺在我们平顶之上的，背后是连绵的太行群山，视野也是特别的开阔。那种人在花中，山在脚下的感觉啊，别处真体会不到。另外得跟大家纠正一个误区，很多人以为悬崖上会有大片的花海，其实咱的核心花海关都在咱们山顶平台，悬崖这边更多的是苍劲的松柏和奇石，和咱们山顶柔美的花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刚柔并济，这也是咱趵突寨春景的特色。
1: 就是一提到太行山啊，像南方的朋友可能想到的就是雄奇险峻，但是咱们有花海是吧，刚柔并济，您这词用特别好。因为这个在这里呢，得跟大家稍微来介绍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们叫趵突寨，就是因为四周，悬崖壁立，那么但是山顶是平的，怎么来耕种这个土地呢？把小牛犊抱上山，抱到我们这个寨子里去养大，然后耕地，所以是趵突寨的名字也是这么来的啊。
2: 是。
1: 那今年春景啊，跟往年相比有啥不一样吗？
2: 咱们今年的春景可以用早开晚盛来形容，特别有看点。因为今年冬天啊，咱们整体气温是偏暖，降水也比较充足，所以山下的植被返青啊，春花开放比往年提前了大概一周左右。山下的桃花迎春花三月初就开得热闹了，但咱山顶就不一样了，因为海拔高温度低的原因，加上山顶风大，所以咱们山顶的桃花杏花比山下盛开的要晚，而且花期更持久，大概在4-5月份。这就呼应了那句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这种情况就形成了双层花期，三月可以赏我们山下的枣

0: 花，四月是赏我们山顶的盛花，游客能分两波感受到不一样的春日氛围。而且近几年的花量也是特别足，山顶的花海密度高，新绿配粉白，色彩层次也是特别的鲜明。很多咱们摄影爱好者来拍了都说啊，我们今年趵突寨的春景是颜值天花板。
1: 对，不光能够登山徒步，能赏花，关键我们是有层次感的啊。刚才说的，这个山顶，后边再说吧。因为什么呢？这个登山爬过趵突寨的朋友知道，还是有一些攻略的。这个咱们再说，咱们先说花啊。其实我知道咱们趵突寨景区，除了花，还有很多的这个植被资源也是很丰富的植物资源。有些小细节其实是特别值得咱们注意的，就能跟您给您的这个赏花过程带来一种不一样的体验。那除了花，还有哪些春日小细节值得咱们慢慢去体会，细细去品尝呢？
0: 咱们把目光放在咱们山顶平台这块，除了有大面积的春花，这里的植被其实藏着不少独特的春日趣味。首先呢，就是咱们山顶古柏新翠。咱们寨顶生长着好几棵百年以上的侧柏，历经风霜，春天依然生机勃勃。它们会在枝头冒出新嫩的新芽，然后深绿的古老枝干配上嫩绿的新梢呀，色彩对比是特别的强烈。站在树下抬头看，就能感受到一种苍劲又鲜活的春日生命力。
1: 哎呦，这个感觉其实特别好，我感觉，因为什么？我之前就感叹过一种花的生命力，就是迎春。你看，爬山的时候看山边有这个迎春花，就冬天，就几乎就是一堆枯枝。但是，一到春天，它马上就能吐出新绿。咱们这个，柏树啊，古柏新翠也是真让人有一种这个蓬勃生命力的感觉啊。
0: 对，这是咱们趵突寨的特色。其次呢，就是咱们山顶步道边的反青植被，比如咱们金雀宫周边、南天门附近的灌木丛。春天一到，灌木都会抽出嫩绿的新芽，顺着石阶两侧铺成一条绿色的步道。还有零星的迎春藤也会在咱们春天慢慢萌发，顺着围栏和墙体攀爬，给古朴的寨顶建筑呢增添了一丝柔美的生机。这些植被和山顶的古建筑开阔视野结合在一起，不像山下的植被那么茂密，更有一种疏朗清新的感觉，特别适合大家放慢脚步，边走边细细品味。
1: 所以很多朋友喜欢到咱们趵突寨啊爬山徒步，就是因为这样，它值得慢慢品味。就是怎么说，尤其是在城市里待久了的朋友，你到这儿有一种怎么呢，特别神奇的一种切换感啊。
0: 对。
1: 说到爬山徒步踏青，来到趵突寨赏春一定要有一个专属的路线。因为之前我跟我同事，他身体就比较庞大一点那个躯体，我说你怎么办，其实爬山减肥是最好的一个。他说去哪，我说去趵突寨吧，山是挺好的，然后爬山呢也不是那么累，结果给他累够呛，回来跟我说你骗我。所以说咱们这个路线设计其实也是要好好的来规划规划的啊。尤其
0: 是
1: 你看刚才我们提了那么多的新景致，比如说赏花，你也提到了走在这个山脚下跟爬到山顶，包括走在中途能注意到这么多的细节，那可能有朋友就该问了啊，这么多点应接不暇，那我走哪条路线我才不亏啊，我能把你刚才提到的这些点都能够一览无余，咱们这个路线上有设计吗？
0: 也有的，咱们根据不同的游客需求，我们这里设计了两条核心的线路，大家呢可以按需选择，都能把咱们春日美景呢逛全。第一条是咱们经典的全景赏春线，也是最受欢迎的一条。线路就是徒步登山至咱们南天门。进入南天门，步入咱们的韩信祠、长城、万佛洞、罗汉堂、金雀宫、韩信文化院，这条线是咱们趵突寨的经典观景主路线。全程大概需要3到4个小时。特别适合体力充沛、想完整体验太行登山乐趣的游客。沿途能打卡咱们的青石山路全景、韩信点兵文化景观、罗汉寺的古寺春景等等。一路上走下来啊，从咱们山脚的 这个绿植到咱们山顶的苍劲的翠柏和花海，视觉体验层层递进，打卡感拉满。
1: 哎，等
0: 第
1: 等，
0: 二
1: 但是
0: 条
1: 我，
0: 就是，
1: 所以您稍等一下，我注意到刚才您说一个词儿，体力充沛。
0: 对对对，对，特别适合咱们经常健身的朋友，
1: 因
0: 这
1: 为
0: 个
1: 说，
0: 是把咱们的全景都能浏览到。
1: 对，因为说到完整体验，这个我是非常同意，就是咱们这个经典的景点啊、路线啊，都在这儿了。啊，
0: 对，
1: 但是体力充沛，您刚才提到这条路线走下来全程大概得3、4个小时，
0: 3到4个小时，
1: 小半
0: 对，
1: 天的时间了。
0: 对，所
1: 而
0: 以说咱们趴都寨游玩啊，也是挺值得大家一来的。
1: 对啊，那第二条路线是不是就轻松一点了？
0: 对，确实是咱们第二条路线就是量身定做的亲子休闲线，专门为咱们老人、小孩和家庭游客定制的路线，就是。乘坐咱们的客运索道到达咱们的南天门，然后进入南天门就是咱们的核心景点，有提名碑、天池、天堂街、韩信文化苑。这条路线呢就比较平缓，全程大概需要1.5到2个小时左右，不用爬咱们登山路上那些陡峭的台阶，走起来就会特别的轻松。沿途还有松柏。花海空气特别的清新，运气好的话还能偶遇咱们山间的小兔子，孩子能对近距离接触咱们大自然，到山顶就能直接赏春花，不用费体力，特别适合家庭出游了。
1: 就是照顾到老人和孩子，可能要爬咱们这个台阶的话，哎呦，哎，在这儿我悄悄透露一下，大家到趵突寨这个山脚下往上看的时候，那个台阶其实是非常壮观的。换个词儿，对于某些体力不支的朋友，可能有点这个望而生畏啊。但是没关系，咱们有索道，所以这个就适合全家出游，照顾到了各个这个出游层次啊。但是这个春日景观您放心，都不会错过。那尤其是到南天门山顶这一块儿，哇，那一下感觉完全不一样啊。这几条路线可以说是各有特色啊。哎，这个体验感是有什么不同吗？
0: 体验感对经典款和就咱们这个体验感肯定是不一样的。咱们经典线主打的是壮阔与文化，既能感受登山的成就感，又能打卡咱们历史文化的景观。咱们轻量线主打的就是轻松、自然，主打全家出游的舒适感。不管您走哪一条路线啊，最终都能到咱们山顶花海，都能体验到咱趵突寨春日核心美景。对，另外提醒大家的就是，走经典路线的话，建议从登山入口开始慢慢爬，不要着急。沿途的春天有新的绿植点缀，特别有氛围感。咱们如果说是家庭出游的话，索道8分钟就能直达山顶，从高空向下还可以俯瞰咱们山凹处的春景，也是特别的惬意。
1: 所以说走哪条路线，看您当时的这个具体的选择，包括您出游的这个目的啊。如果是家庭出游的话，哎，轻量经典路线也一样能够把我们这些打卡点尽收眼底啊，这个不用担心啊。当然现在天气慢慢的开始回暖了，咱们这个趵突寨游客登山的偏好，有没有一些变化？哪些时间点是比较适宜攀登咱们趵突寨？
0: 咱们变化还是特别明显的，因为咱们以前游客的话，大多数是，白天9点到4点，下午4点来
1: 下
0: 登
1: 午天
0: 山，
1: 啊，
0: 对，以打卡健身为主。
1: 哎，
0: 现在随着咱们气温回升了，晨爬和夜爬的游客也是越来越多了，尤其
1: 哦，
0: 是年轻人和亲子家庭成了新趋势。对，先说晨爬，好多游客就喜欢早上5点到7点过来，一是不耽误工作，二是能在山顶看日出，而且咱们早上山间空气特别的清新，晨雾缭绕，能看到咱们山顶的云海和花海交织的景象，特别有氛围感。然后就是咱们的夜爬这两年特别火，随着天气转暖，晚上温度也挺适合的，很多年轻人喜欢晚上的8点到10点来登山，
1: 这下
0: 避
1: 班
0: 开
1: 了，
0: 了白天的人流，对，也避开了咱们白天的这个客流，然后来山顶看到星星，看看星星，看看咱们城市的夜景，感受咱们不一样的太行夜色，非常的漂亮。
1: 对，说到晨爬和夜爬，我觉得这两年特别火，尤其是到趵突寨看日出。一开始我还觉得说，哎呀，这个年轻人们真新潮啊， 能有时候开发出这些新潮的点，后来也是跟咱们景区的这个工作人员聊天才知道，说其实，趵突寨的日出自古以来就是咱们景区的特色景点之一啊。那
0: 对。
1: 针对这个晨爬和夜爬的游客，因为毕竟这个时间点好像跟我们传统认为的登山游览的点是不太一样的，咱们做了哪些针对性的服务和一些措施吗？
0: 有，咱们外出游玩，当然安全是第一位的。我们针对夜爬、晨爬做了全方位的保障和升级。首先是咱们的亮化工程，我在经典线的主登山路和南天门新增了多个太阳能照亮灯，能清晰照亮路面，避免游客磕碰，而且照明覆盖了全程，我们整条登山路，让咱们夜爬的游客都能看得清楚。其次就是安全监护与应急系统的升级。我们在登山路全程加装了高清监控摄像头，还设置了紧急呼叫按钮。游客如果说遇到了身体不适、迷路等情况，一眼就能联系到我们景区的安保和救援人员，响应特别快。
1: 一键呼救。
0: 对，是，确实是。对，最后是山顶南天门的轮廓亮化。用黄色灯光勾勒咱们古建筑的轮廓，晚上看起来特别有韵味，既方便游客辨识方向，又能打造咱们太行夜泰的独特景观。很多夜爬的游客说，晚上的南天门白天呀更有美感，拍照特别的出片儿。
1: 哎，这也是咱们夜爬的一个必打卡的地点了。哎，还真没有见过晚上的南天门是什么样，有机会真的应该是去一趟啊。当然了，就是咱们毕竟是登山嘛，徒步啊，在这方面，尤其是又加上赏花，还想感受一下太行风韵。到咱趵突寨来有没有什么特别注意的点？能不能贴心的给大家来几个实用的小贴士？
0: 当然可以。然后在这里呢，给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小贴士。一是咱们的赏花时间，赏咱们山顶的花的话，一般可以选择4月中下旬来，这个时间段儿，咱们花景是最好的。然后就是咱们如果说来我们趵突寨的话，不管是晨爬还是夜爬，都要带一件薄外套，因为咱们山顶啊，温度比山下要低个3、4度，早晚温差大。还要穿上防滑鞋、防滑的运动鞋，登山道有台阶，避免滑倒。对，夜爬的话，就是提醒大家，建议大家吧，带一个小的手电筒来备用。景区虽然有照明设备，但多一层保障，当然更好、更
1: 没
0: 安
1: 错，
0: 全。对，然后就是咱们的路线选择，体力好就选我们的经典线，亲子就选择我们的轻量线，按需选择，这样不踩坑。然后就是如果说，像不喜欢人多的话，就建议大家工作日来，这样体验更舒适。如果周末来的话，建议大家，尽量早点出门，避免人流高峰。最后欢迎大家走进我们趵突寨，无论是白天漫步山顶花海，感受太行春日的壮阔柔美，还是清晨登顶看日出，邂逅山间晨雾，也或是夜晚登山看星空，体验太行夜泰的静谧，浪漫，都能感受到不一样的春日美景。我们在趵突寨等着大家一起赴一场春日之约。
1: 好，谢谢齐科长，感谢您的介绍。

0: 才亮吧。
1: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2: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3: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4: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那很多人在换季的时候呢，会遇到皮肤问题，比如说脸干、泛红、过敏等等，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又黄又垮，细纹都冒出来了。可能你也试了一大堆的修护抗老精华，要么不吸收，要么黏糊糊的，根本达不到预期。那么别着急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护肤界的老熟人，公认的靠谱选手，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可以帮助我们轻松搞定春季护肤难题。那先来说大家最关心的这个肤感，这款小棕瓶真的是做到了所有肤质都适配，它是清润的丝缎乳清质地，流动性特别好，不像有些精华那么厚重，取一滴在手上轻拍几下就可以快速吸收。那吸收之后皮肤是那种清清爽爽的水润感，一点都不黏腻儿，也不会搓泥儿啊，哪怕是大油皮儿夏天用也不会觉得闷。那干皮儿用它能够快速补水锁水，缓解干燥起皮，敏感肌也完全不用担心，上脸温和不刺激，用完之后脸上润润的，特别舒服。雅诗兰黛作为国际大牌，40年的修护实力是摆在这儿的，口碑一直在线。那这款小棕瓶呢，更是明星产品，是公认的抗衰利器。成分方面也特别良心，没有添加香精、酒精、防腐剂、矿物油等等，可以说是温和又可靠啊。不管是正常皮肤还是敏感肌、脆弱肌，都能够放心使用。那配方中包含的甘油、丁香醇等醇类小分子保湿剂，能够深入肌肤底层，为肌肤注入源源不断的水分。角鲨烷成分具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有效的改善肌肤敏感、泛红等问题。同时呢，还含有多种镇静舒缓成分，可以逐渐修复受损的肌肤，重塑健康屏障。再就是特别添加的明星成分二裂酵母和多种活性成分，能够淡纹修复、紧致提拉，改善肌肤色素沉着等问题。总结来说，就是这款小棕瓶能够一站式的搞定补水、修护、抗老三大需求。那坚持用上一段时间，就能明显感觉到皮肤变细腻、变紧致了，暗沉也改善了，看起来带着自然的透亮感。那重点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不是小容量试用装，而是100毫升的大容量正装，而且是顺丰直邮，下单之后很快就能收到货。像平时咱们在专柜或者其他渠道买一瓶100毫升的小棕瓶，少说也得600-700块钱，对吧？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春日换新特惠，没有套路也没有隐性消费，100毫升装的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正装，到手只需要259元。那不管是自己自留囤货慢慢用，还是买来送爱人、送朋友、送闺蜜，都是特别有面子又实用的选择啊。但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价格的库存真的特别有限，所以呢，我们是每人限购2单，需要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下单购买。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收到商品链接。另外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2: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3: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4: 没有你，我不曾懂得。透过你，我看到了世界最美丽的风景。没有你，我不曾理解。通过你，我听到了世间最动听的声音。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一点一滴，一步一行，一路一风景。

0: 让我遇见最好的自己。
1: 好，坐落于邯郸丰丰矿区彭城镇的磁竹窑艺术街区，是建立在原陶瓷漆厂等工业遗址上衍生出的磁竹窑艺术聚集区。在这里呢，不仅能欣赏到绝佳的磁竹窑的作品啊，还可以见证磁竹窑的烧制过程，一品千年磁竹窑的风韵。本期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到这个街区去逛一逛。
0: 走进磁竹窑艺术街区，扑面而来的是原陶瓷漆厂浓浓的工业风，还有创意瓷器的轻巧感。磁竹窑代表性图案与中国经典动画人物装饰在一面巨大的墙上，一家家别致的店铺组成了集陶瓷制作、销售、体验等为一体的展示中心。
2: 采用的这个揉泥方法呀，叫叠花瓣，通过旋转挤压之后形成这样一层一层的泥条，所以像花瓣一样，
3: 就是按照同一个方向去旋转，一点点给它把空气排出去。
2: 对，你像我们这么大的泥的话，根据它的干湿度不同，一般都要像这样揉到60到100下。
3: 这是个功夫活是吧？
2: 对，我大概给您揉一下，最后看一看这个揉出来的样子应该是什么样。就是这样一个锥形，后期方便我们拉坯去用。
0: 紧随其后的制作工序拉坯也十分考验技术。
2: 如果要是学徒的话，他光找中心大概就需要2到3个月。我们通过这个不同人对一个器型的理解，他做出来的东西都是千姿百态的。这个就是在上我们的化妆土。
3: 化妆土？
2: 对。
3: 为什么要上化妆土啊？
2: 这个您应该在电视上看过很多南方的这种制瓷工艺，他们是没有这个环节的。因为我们北方的瓷土呢比较粗啊，就是烧制出来是灰色的，它没有白瓷。那怎么办呢？我们的先祖很聪明，就是用一种叫白碱的东西涂抹在浇灌在我们这个坯体上，形成一层白色的像柚子一样罩上去。
3: 那它就白了。
2: 对，就跟我们女同志化妆一样要打粉底，
3: 打粉底
2: 遮瑕。对，就是这样的一个原理。磁竹窑为什么可以称之为磁竹窑系呢？就是因为它这种化妆土的工艺，化妆白瓷的这种表现形式，影响到了我们周边很多的省市，甚至于说日韩，他们在用的化妆土工艺也是从我们这个基础工艺上延续出来的。
0: 人们常将磁竹窑看作是一门黑与白的艺术，利用化妆土与色釉、胚胎质地等不同，在涂满化妆土的瓷器表面剔刻花纹，让原本素面的瓷器平添了一抹文化色彩。这就是剔刻花工艺。
2: 不是画在坯体上，是刻在我们的釉层上面。上完釉之后，然后再去雕刻，然后把多余的釉料剔掉，还不能伤到坯体。这个是非常考验技术的。
3: 感觉非常精细。
2: 对对，这个画面呢，就是我们传统的叫缠枝牡丹纹。这边呢，有刻又有画。

0: 水平。
1: 瓷上绘画与纸上作画极为不同，与所用矿物质颜料、画师下笔轻重、入窑烧制等都极为密切。瓷州窑制作工序繁多，有72道之说，每一道都关乎瓷器品质。孜孜以求不断创新，不断融入时代生活，让瓷州窑历经千年而熠熠生辉。在枫枫矿区的瓷州窑创意空间，记者见到了琳琅满目的瓷州窑文创产品。
0: 这个是我们邯郸的一个成语典故，也是非常出名的一个成语典故，叫不服骑射。它整个的这个造型呢，跟我们经常看到的这个造型是有区别的。这是我们后期加了一些铜趣啊，加了我们瓷州窑的一些装饰元素，就比如这个釉色啊，这是我们瓷州窑在近代的时候一个比较有特色的紫蓝釉，也给它加了一些实用性，像一个夜灯一样。我们比如说这款灯，它虽然是一个很古朴的一个东西，这是我们古代烧窑的馒头窑的造型，但是我们给它加了我们现在的这种呼吸灯的状态啊，忽明忽暗的，就像穿越了一样啊，在烧窑的那个感觉，就是里面的火光，对对对，所以这款呢就叫瓷州窑火。
1: 除了设计精巧的夜灯，还有满是邯郸成语元素的单杯，寓意马到功成的咖啡杯，以及灵感来源于当地响堂山石窟文化中飞天造型的倒流香等等。
0: 我们一说瓷州窑就是黑与白的艺术啊，但是我们一直在想，在黑白的基础上能不能加点彩。这款呢就是我们在后期又加入了这个更丰富的色彩，然后把我们的中国画里的写意画啊，这种水墨的感觉又更加丰富的展现在我们这个瓷瓶上。
1: 展示中还有将瓷器烧为奖状模样的文创作品，兼具艺术性与实用性。而为了更好地发扬瓷州窑文化，他们还将从创作、文化体验等多方面入手，讲好瓷州窑故事。
0: 瓷州窑的烧制技艺当然是我们一定要传承的东西，但是同样我们瓷州窑的文化也是这样的，延续这种精神，然后做每个时代老百姓需要用的东西。所以呢，我们在未来发展上分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我们在做艺术瓷的时候，我们要兼顾到实用性，然后实用瓷呢，我们要给它增加它的艺术性。文化推广方面，我们针对中小学生啊，尤其是大学生，然后从我们瓷州窑的这种传统技艺里提炼出来一些适合不同年龄段孩子去体验去学习的这样的一个研学课程啊，让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到里面来，在跟学生交流文化的同时呢，也可以去得到他们好的创意，研究我们下一步的转化，丰富我们瓷州窑的产品的品类。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3: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3: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4: 听，这是河北的老物件在说话呢。
5: 一把剪刀剪出千年春花，一曲鼓吹唱尽燕赵风骨，这是咱河北人的根。
6: 爷爷教我画内画，奶奶教我唱梆子，原来老手艺就在身边呀。
7: 守护河北文化根脉，让时光的故事代代相传。
8: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

0: 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我是傅东。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来重点关注一场不可承受的冒险，华营女游客体验瀑布秋千致死事件，应该由谁来负责？那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5月7日，为依法从严惩治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一案挂牌督战。最高人民检察院要求湖南省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协同公安机关及有关部门依法查清事故原因、案件事实和严重后果，查明涉案有关人员的违法违规责任，对于罪责严重的责任人员依法从严惩处。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考核办法适用于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美丽中国建设成效》的考核。考核办法精准设置五方面的考核内容。一是美丽中国建设责任落实情况，二是美丽中国建设年度主要目标完成情况，三是美丽中国建设年度重点任务完成情况，四是资金使用绩效情况，五是群众满意程度。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八部门5月7日公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提出包括完善儿童用药研发创新机制，完善儿童用药临床应用指导原则，优化儿童用药配备管理，加强儿童合理用药管理，加大儿科药学服务供给等16条具体措施，更好满足儿童疾病防治用药需求，全面提高儿科供药用药能力。近日，上海普陀区长寿路派出所接到辖区居民欧先生求助称，其手机内的27万余元存款被人盗走。接到报警后，民警立即赶赴现场开展调查。民警核查其手机转账记录，发现所有转账时间均为凌晨时段。那结合欧先生与女友邵某共同居住的情况，警方初步判断邵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当晚，民警成功找到了邵某，并将其依法传唤至派出所。到案后，邵某也是如实供述了全部犯罪事实。自1月4日至4月24日期间，邵某趁欧某凌晨熟睡之际，多次通过人脸识别解锁其手机，先后21次窃取手机内钱款。目前，犯罪嫌疑人邵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河南濮阳以榴莲商家因190元订单遭买家以榴莲发霉为由申请仅退款，结果两次驱车1600公里赴山东德州维权，翻遍了买家垃圾桶，找到包装袋却未见榴莲残骸，之后报警立案。买家袁某某的行为已构成诈骗，当地警方依法对其行政拘留。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疑惑啊，都是欢迎您直接在我们这个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 0311961043。
1: 抗氢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济广优品商城达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肌肤暗淡了一年，细纹不明显了，是时候好好做个护理了。
1: 新年好基底，护肤是关键，推荐你试试海蓝之谜明星套盒。
2: 哇，三件套，这不得3000多呀？
1: 水乳精华一起用，效果加倍，一步到位。海蓝之谜明星套盒原价3000多，现在济广优品商城大促，只要799元。
2: 哇，我赶紧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当节日礼物。
1: 海蓝之谜三件套礼盒只要799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你有没有想过，凭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4: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身边的法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牛律师你好。
1: 副总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如果说您最近在您的生活当中也是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问的话，都是欢迎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直接来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 03119610430。牛律师，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个什么事儿呢？这个事儿就是发生在五一期间的啊，一家人出去去玩了，结果发生了一个可以说是不可承受的冒险这样的一个事情。在四川华蓥市，一位女游客她想体验一个网红的项目，叫瀑布秋千。你想想，那个瀑布肯定非常高啊，在这上面荡秋千，确实危险系数也是很高的。恰巧这位女游客16岁的一个小女孩，就同玩这个网红项目的时候就发生了意外，导致自己生命的在送医的途中就不幸身亡了。那这件事的一个责任，我们今天来探讨一下，究竟应该由谁来负责。在2026年5月3日下午的时候啊，四川华蓥市马留岩探险公园里面，游客刘某某参与了瀑布秋千游乐项目的过程当中呢，因为安全绳索没有牢固拴紧，发生了坠落意外。

0: 游客事前呢已经察觉了，就发现了这个隐患，并且大声的提醒说你这个绳没拴紧，没拴紧。但是现场的工作人员并没有及时的排查整改，也没有叫停这个项目，最终呢造成了刘某某重伤，在送医的途中不幸身亡。当地官方初步的通报是这样的，说本次事件定性为企业生产安全责任事故，涉事责任单位相关从业人员已被全面启动调查，后续将依法依规追究各方的责任。这样一个我们在生活当中旅行肯定是经常会出现的一个事儿，而且在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你也会体验这个景点这个景区的一些游乐的项目，很正常的一个事情。但是因为这个事儿发生了一个重大的一个事故，那在这个案件当中，我觉得有很多可以值得讨论的法律的要点，包括了刑事、民事、行政监管，包括证据，还有过错的认定啊。牛律师，我们一点一点的来说。因为刚刚在介绍这个案情的时候也说过了，说游客在事发之前已经察觉到了隐患，他知道了，一直在大声提醒，因为拍了这个视频，我们能听见他一直在说没拴紧，没拴紧，就是说这个安全绳没有拴紧。但是工作人员，就是直接操作的那个人，并没有听取游客的提醒，也没有给他拴得更紧，也没有这个无视游客的警告。那他这样的一个行为，直接操作人员的行为，他是不是构成犯罪呢？
1: 是这个呢，应该是构成刑事犯罪了，而且属于一种严重的这种过失犯罪。他应该是知道或者是明知这个风险发生，而且他呢还轻信能够避免。这我们说这是一种过失啊，这种过失的话，而且造成了这个人员死亡的这种后果的话，应该属于安全生产这个重大责任事故罪。
0: 那您觉得，你看这个案子，刚刚您也是说到了，这肯定是一个重大责任事故，是吧？那我们认定的时候是认定成这个重大责任事故罪呢，还是说情节更严重的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罪？那这个两者有什么区别吗？
1: 这个应该是定重大责任事故罪。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就是一个由于这个不负责任发生的这个重大责任事故。而这个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罪呢，一般指的是这个工程或者说这个事件的这个指导者领导者，在这个不具备安全生产的这个条件的前提下，这个强令这个作业人员进行这个冒险作业，造成这种人身伤害。
0: 这个比如说盖房子盖楼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1: 对，这一般的话主体不一样，是吧？这个重大责任事故罪一般是定在了这种直接的责任人身上，而这个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罪呢，它是定在了指导者领导者的身上。
0: 这个主体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案子应该是定为重大责任事故罪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也是再说一下这个责任吧。刚刚也是说到了，这个直接操作的人员他肯定是构成犯罪了，是吧？这个没有听到游客的警告，说自己身上有一些异常的情况，还是直接把这个小女孩推下去体验这个瀑布秋千的项目了。那追责的范围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现场操作人员他的失误造成的？那还会追责别人吗？
1: 会的。因为这个事情它不仅这个简单的是一个操作失误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说安全不达标，一个是管理安全管理不达标，另外一个安全设备不到位。安全管理不达标呢，就是说应该伤人这个双人这个检查的你没有落实，另外呢你这个安全设备呢明显的是有一些安全的瑕疵的。所以说像一些其他的这个现场的这个管理人员啊，还有说这个企业的这个安全的负责人啊，甚至是企业的法人企业的实际控制人都有可能被追责。
0: 就是景区的安全负责人，
1: 对，
0: 负责安全这一块的，
1: 对，
0: 包括你这个比如说你这个景区是别人开发的，交给一个公司去开发的，这个公司这个项目的主管，包括这个企业实际的控制人，可能也会一并会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
1: 对。
0: 那这个追责的范围那就很大了，是吧？就是跟这个项目有关的其实都会被问责被追责。
1: 对
0: 啊，这其实主要造成这个事故的就是直接操作人员，因为这是他在现场，他去要负责这个游客的安全的。但是你看当时的情况，景区也没有落实双人复检啊，也没有配备一个双重的安全绳，包括这个操作人员，我们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能具有这个资格。

0: 质，他是不是无证上岗的，是吧？
1: 嗯。
0: 然后有没有岗前培训，就是这么危险的一个项目，你有没有给你的负责人，这个直接操作人员进行一个岗前的培训，这都是一个问号，我们不知道他有没有做。
1: 嗯。
0: 那如果说都没有做的话，很多项违规的行为叠加起来了，一环扣一环的，那这个会不会是属于一个情节特别恶劣，应该去升格这个量刑的呢？
1: 属于，如果说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他这个安全管理非常混乱，而且这个安全措施不到位，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呢应该是属于这个情节恶劣，在量刑的时候会考虑这一点的啊，
0: 一定会考虑的。
1: 对，
0: 嗯，
1: 对，
0: 因为确实非常的不专业，不尊重生命了，可以说是，
1: 对，
0: 也是这个自己没有尽到自己工作的义务和责任啊。嗯，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去咨询律师的意见，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牛律师，您看啊，就是今天他玩的这个项目是一个网红的高空瀑布秋千，可能在年轻人的这个眼里面，我就喜欢玩一些网红的项目，可能它的危险性比较高，但是我也不怕。所以说，现在越来越多的景区是有这样的一个游乐的设施了。其实说实话啊，如果说让我玩这个设施，我不太敢，我恐高，我害怕。
1: 嗯，
0: 但是现在可能有的朋友就是喜欢去体验一下嘛。
1: 嗯，
0: 但是这个体验肯定是属于一个高度危险的娱乐项目。那对于这种娱乐项目，经营者的安全保障的义务是不是就是要适用一个最高注意义务的标准呢？
1: 我们实事求是的说啊，像这种所谓的高危网红这个项目，它是应该是安全的，啊，它本质上，它实质上应该是安全的，
0: 嗯，
1: 它应该是绝对安全的，是吧？我们说啊，我们从客观上评价说这种项目不应该出现任何闪失，
0: 对，
1: 啊，这是我们对它的基本要求。
0: 是有一点闪失，那绝对是大事儿，
1: 对，
0: 啊，
1: 就是我们从这种设施啊，这种项目的这个设计上和保障上来讲，绝对不能出事儿啊，
0: 嗯。
1: 这是如果要是说，比如说你去申报，就说我们这个有1%的出事的可能，我相信审批者绝对不会给你审批的。
0: 对，
1: 这种项目的这个特点是什么呀？说实质是安全的，看起来是危险的，
0: 嗯，
1: 就跟魔术一样，这看起来是这个是真的，实质是假的。
0: 嗯，
1: 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们一看，哟，那人从高空下来了啊，或者说蹦极跳啊，就多危险啊！
0: 对，
1: 看起来是危险的，但实质上，没有人，只要按操作规程走，没有人会受伤，这是底线，这才是底线。
0: 就是说，你一定要是安全的。
1: 对
0: 啊，
1: 就你比如说，我们现在了，有人要申请这种所谓的项目，那个我是管理者，我来问他说：“你这个事儿出事的概率是多少呀？”他说：“1/1，有一万个人要是去做这个项目的话，得有一个人受伤，那我肯定不批。别说1/10000、100/1000000，我都不会批的。
0: 这个概率已经是相当高的了。
1: 对，
0: 啊，
1: 你就不允许你出事儿。”是吧，
0: 嗯，
1: 只是说，但是呢，在不允许，在客观上不允许出事的同时，在主观上要给人造成惊险刺激的感觉，
0: 嗯，
1: 只有这样大家才去玩嘛。
0: 对，嗯，
1: 是吧，
0: 就是满足人的这种感官的体验。
1: 对
0: 啊，
1: 对，
0: 嗯，但是确实像牛律师说的，就是看起来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项目，
1: 嗯嗯，
0: 但是实际上运用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它一定是要保障我们每个人的安全的。
1: 对，
0: 但是可能就是对于这种经营这个项目的这一方来说，他们肯定是也不希望大家去出事儿，但是有自己的行为，包括这个是一个单人操作，没有一个二次的一个检查的一个过程，是吧？然后也没有双重的保险绳，这来保障你的安全。这个可能，不只是他们一家，包括这个可能是一个行业的陋习。那这个是不是我们直接就能推定，这就是你经营者的一个过错？
1: 对，这种陋习呢是什么？就是过于自信。
0: 嗯
1: 啊，就是过去觉得我不会出事儿的，是我
0: 太自信了。
1: 对，有的人就说了，我都弄了几十年了，都不会出。你是安全运行了几十年，但是你如果说在这个安全生产过程当中，或者在项目运营当中，你稍有闪失，它就会出事儿。
0: 嗯
1: 啊，包括我们平时去看一些文艺演出，比如说杂技， 那有的那个杂技很高啊，那

0: 都两三米了，居然没有安全绳，
1: 嗯，
0: 是吧？你看我们这个高空的杂技项目，我们就拿杂技这种表演来说，你要么有安全绳，就从那个后边腰上你挂一个安全绳，你飞吧，你飞个四五米，什么空中飞人无所谓的，一旦失了手，马上安全绳就把你给挂住了。
1: 对，
0: 另外一个没有安全绳，说我这安全绳看着太难看了，下边必弄安全网。最典型的，我们看那朝鲜的那个空中飞人。它是没有安全绳的，但下边有安全网啊。经常我们看见，就是我看那个朝鲜的那个空中飞人节目，我掉下来好多次，安全网都接住了。
1: 嗯，也许他这个表演会有失误，但是他最后不会造成人员的伤亡。
0: 对，这个人员你不能有伤亡，就是你这个安全设施必须要到位的。
1: 嗯，所以说这个事儿也是不仅仅是给咱们的这个想体验这种网红游乐设施的朋友一个警示，当然说更多的是给经营这个项目的公司。或者说一个企业需要这样的一个警醒，虽然说我们也知道哈，你这个设施很完备，
0: 嗯，
1: 很安全，但是就像这个案子当中，这个要玩的这个小女孩，她已经说了，说你没给我拴紧，你没给我系紧，你也不听人家的话，最终酿成这样的一个大错，是吧？嗯。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啊，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3119610430。那下面呢，我们来连线到主持人高磊，看看今天的纪广优品商城是给我们带来了哪些的好物推荐。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那很多人在换季的时候呢，会遇到皮肤问题，比如说脸干泛红过敏等等，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又黄又垮，细纹都冒出来了，可能你也试了一大堆的修护抗老精华，要么不吸收，要么黏糊糊的，根本达不到预期。那么别着急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护肤界的老熟人，公认的靠谱选手，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可以帮助我们轻松搞定春季护肤难题。那先来说大家最关心的这个肤感，这款小棕瓶真的是做到了所有肤质都适配，它是清润的丝缎乳清质地，流动性特别好，不像有些精华那么厚重，取一滴在手上轻拍几下就可以快速吸收，那吸收之后皮肤是那种清清爽爽的水润感，一点都不黏腻，也不会搓泥啊，哪怕是大油皮夏天用也不会觉得闷，那干皮用它能够快速补水锁水，缓解干燥起皮，敏感肌也完全不用担心，上脸温和不刺激，用完之后脸上润润的，特别舒服。雅诗兰黛作为国际大牌，四十年的修护实力是摆在这儿的，口碑一直在线。那这款小棕瓶呢，更是明星产品，是公认的抗衰利器。成分方面也特别良心，没有添加香精、酒精、防腐剂、矿物油等等，可以说是温和又可靠啊。不管是正常皮肤还是敏感肌、脆弱肌，都能够放心使用。那配方中包含的甘油、丁香醇等醇类小分子保湿剂，能够深入肌肤底层，为肌肤注入源源不断的水分，角鲨烷成分具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有效的改善肌肤敏感泛红等问题，同时呢还含有多种镇静舒缓成分，可以逐渐修复受损的肌肤，重塑健康屏障。再就是特别添加的明星成分二裂酵母和多种活性成分，能够淡纹修复、紧致提拉，改善肌肤色素沉着等问题。总结来说，就是这款小棕瓶能够一站式的搞定补水、修护、抗老三大需求，那坚持用上一段时间，就能明显感觉到皮肤变细腻、变紧致了，暗沉也改善了，看起来带着自然的透亮感。那重点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不是小容量试用装，而是100毫升的大容量正装，而且是顺丰直邮，下单之后很快就能收到货。像平时咱们在专柜或者其他渠道买一瓶100毫升的小棕瓶，少说也得600-700块钱，对吧？但是今天纪广优品商城春日换新特惠，没有套路，也没有隐性消费，100毫升装的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正装，到手只需要259元。那不管是自己自留囤货慢慢用，还是买来送爱人、送朋友、送闺蜜，都是特别有面子又实用的选择啊。但需要提醒大家的是， 这个价格的库存真的特别有限，所以呢，我们是每人限购两单，需要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下单购买。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收到商品链接。另外，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3: 在岁月的长河里，家始终是那座温暖的港湾，而孩子就是港湾中最璀璨的星光，让这份温暖代代相传。听那银铃般的笑声，是家里的小宝贝在和爸爸妈妈嬉戏呢，他好奇的小眼睛探索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新发现都能让他开心好久。爷爷奶奶在一旁看着，脸上满是宠溺，这样的画面就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模样。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一份爱的奇迹，他们带着无限的可能来到我们身边，为家庭注入新的活力，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五彩斑斓。现在我们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优质的教育资源，温暖的社区关怀，为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保驾护航。让我们敞开胸怀，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让爱的故事不断延续，让家的温暖永远流淌。
4: 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他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5: 一二三，茄子。
4: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6: 法治集结号，一个致力于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法律共享互动平台。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济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如果说您最近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疑惑，想要去咨询律师，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 03119610430。牛律师，今天我们说到了一个什么事儿呢？最近在网络上这个事儿也是引起了很多人的感慨啊。这一个小女孩，一个16岁的小女孩，在五一期间呢，去四川华蓥市的一个探险公园里面去体验了一个瀑布秋千的项目。确实这个落差是非常高的，也是一个危险性很高的网红项目。小女孩因为保护措施的不利啊，她这个想要去体验这个秋千的时候，其实已经大声的去提醒了，跟工作人员说没拴紧没拴紧，但是工作人员仍然没有及时的去排查，没有叫停他这个体验，最终是造成这个小女孩在送医途中不幸的身亡。刚刚我们也是说到了，说这个案件当中直接操作的人员，就是给他系安全绳的这个人，还包括景区安全的负责人、项目的主管，还有企业的实际的控制人，他们都应该一并去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刚刚也是说到这些人了，现在牛律师，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游客。这个项目肯定是游客自愿去参与的一个项目，而且在参与之前，他可能也知道啊，这是一个网红项目，而且瀑布秋千它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那这个能不能用民法典当中的自甘风险的这个规则在这个案子当中呢？
1: 这个不能，
0: 这个不能啊！
1: 为什么不能呢？因为我刚才也说了，这种活动本身没有风险，它不是像我们打球啊、踢球啊这种娱乐活动、这种体育活动是带有一定风险性的，这种活动不应该有风险，只是看着很危险，
0: 看着刺激，
1: 对，但实际上它是不能有危险的啊，这不属于这个自甘风险。自甘风险的活动，它都有一定的受伤概率，这个哪能有啊？你这个管理者、这个组织者，你敢跟那个管理部门说，我这个受伤概率有20%、30%了？你肯定不敢说。
0: 我玩的游戏就是为了受伤吗？
1: 对
0: 吧？
1: 对。但是我们说踢足球啊，这个甚至打羽毛球啊，我们都会说这个就是带有风险的啊，你要来玩肯定就有受伤的，这个没有问题。所以这个事情它不是一个自甘风险的活动。
0: 那游客他也是自愿去参与这个项目的，他是不是也需要就是说会自行承担部分这个事故的责任呢？
1: 这个事情他不会的。什么样的事情会呢？就是说由于自身的疾病，你比如说我本身有高血压，或者说我有其他的一些自身的疾病，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的设备没有出现问题，但是呢由于你受不了惊吓，你脑血栓了，或者说其他的这个血压高了，出现这样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本身游客他要承担责任的。
0: 比如说玩这个项目他是一个心脏不太好的一个人，或者说他有这种高血压这种病情是吧，然后他在玩的途中突然间发作了，
1: 对，
0: 就像我们可能前一阵总是说一个词叫心源性猝死，
1: 对，
0: 就是这个突然间在这个游玩的过程当中去发病了，
1: 对，
0: 那这个他可能是需要自行去承担一部分事故的责任的，
1: 对，
0: 是吧？
1: 或者说呢，有一些这个我们有些很高的这个项目，我这人恐高，结果走到山顶上了，我下不去了，下不去的时候，那你说这些费用谁来担呢？这些就是说我们需要有人把你给抬下去，这费用你得自己担，对吧？本身我搞这个活动我没有过错，但是你自己去爬山的时候，你自己要对你自己的健康进行一个评估啊！我不清楚你的健康状况啊！
0: 我不会就是说那个在每个人都玩之前，我会详尽的去调查一下他的，或者说看一下他的体检报告，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啊啊、那你看，就是这个案件当中，游客其实已经在玩之前，他还没有跳下去的时候，他已经提出了安全疑义了，他跟工作人员一直在说没有拴紧，没有给我拴紧。那经营者是不是负有这个，当你听到游客的这个要求的时候，他有这个立即停机，或者说你重新检查拒绝启动的一个强制法定的义务呢？
1: 对，就是你当听到这个相关的人员， 包括是本人游客本人或者是其他的人员，其他的人说你那个钩没有拧紧啊，你那个螺丝掉了，那你必须这个马上停止啊，你必须马上停止，然后检查一下是不是，也可能是误报啊，也可能是真的有问题，但是无论怎样，在这种情况你应该马上停止，这就是说我们这个保证它的安全性，我们怎么来保证啊，
0: 嗯，就是及时去停止这个行为的发生，
1: 对
0: 啊，这个是最安全的，
1: 对，
0: 然后再检查一下，你看这个小女孩她的安全绳有没有拴紧，再检查一次啊。
1: 对，
0: 那我们再说说这个责任的认定的情况吧，牛律师，这个责任的主体应该怎么去界定？你看，包括了景区肯定有它的那个营运的公司是吧？还有这个项目有承包方，还有这个设备的安装生产的这一方，那这三方的责任应该怎么去界定呢？
1: 这个事儿的第一责任人就是景区啊，第一责任人是景区，第二责任人是承包方啊，承包方肯定是有责任的，因为你是负责的这个设施项目的运营的，你这个出现这么大的问题，肯定他是有责任的。设备方有没有责任？我们主要看这个设备的设计，还有它的这个你设计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对于这个人身安全提供足够的安全阈值？然后另外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设备本身有没有质量问题？是吧？你本身这个说设备断了，或者该连接的没连接好，你这个设备方也要承担连带责任。
0: 你这绳断了，或者说你这个进行操作的这个设备出现了故障，这个作为你设备的生产安装方，你肯定也是要承担一个连带的赔偿责任的。
1: 对，
0: 所以说景区这个责任肯定是最大的，然后我们就看一些这个细节的问题了，项目的承包方还有这个设备的生产安装的这一方啊。那只要是不是这个，只要经营者就无视游客的安全警示，然后最后你看，像这个案子当中引发了伤亡的情况，会不会认定成这是经营者的全责呢？
1: 我觉得这个事儿应该是经营者的全责，这个游客没有任何过错，游客没有任何过错，这就是经营者的全责。
0: 经营者的全责。
1: 对
0: 啊，你没有这个顾及好。是没有意识到这个游客安全，
1: 对对，
0: 人身安全的一个重要性，
1: 没有保证这个游客的安全。你比如说，这个经营者他所有的安全设施都做到位了，然后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们爬山啊，爬一些悬崖啊，这个游客呢自己把安全绳解开了，那这就是这个游客的责任了。
0: 这是这样的情况算是游客的责任，他自己肯定要承担责任的，
1: 对，
0: 是吧？
1: 包括有些我们经常常见的，就是你游客倒入这个未开发景区、未开发区域去这个游览，这也都是游客的责任。
0: 最终发生了意外，这个也是他自己的责任。
1: 对
0: 啊，那像我们刚刚说到的啊，就是可能说在这个游玩的过程当中，由于本身一些基础疾病吧，心脏的、高血压这样的一个基础疾病，最后引发了人员的伤亡。那这样的事情，景区事前，就在他玩耍之前，体验这个项目之前，是不是也应该尽到一个安全提示或者说一个风险告知的义务呢？
1: 对，这个呢，不管是安全提示和风险告知，你应该画一条线，就是说有些项目我们超过60岁的不能玩，超过70岁的不能玩，这应该有红线，或者说太小了不能玩，是吧？你就都应该有年龄红线的，因为我们判断一个人的健康标准不好判断，
0: 这可能不是以年龄为标准的。
1: 对对，但是呢，你应该有一些客观的这个标准，说以年龄作为一个客观的划线，你不接受什么样年龄的人玩什么样的这个有这个设施，
0: 或者说你这个体重在多少斤以上的，你不要去玩这个娱乐设施。
1: 对
0: 啊啊，那这种要求其实应该是有的，但是应该怎么去这个告诉接下来要玩的人？就是说是单纯的一个口头的告知啊，还是说一个书面的告知呢？
1: 我觉得呢，大多数景区呢就是一个告示。就是我贴一个告知书啊，你什么样的人你应该谨慎选择，这是一般的告示。有的呢，作为景区来讲，你就应该刷身份证，是吧？你刷身份证，包括我们这个未成年人不允许买烟买酒，不允许单独去住宾馆一样，这最简单的这个最负责任的方法就是刷身份证。没有身份证，你刷年龄达不到那个我的要求，那你就不要进。对吧？我觉得是刷身份证是最客观的。
0: 那这个行为能不能他这个抵消他这种责任呢？
1: 可以减轻一部分责任。你比如说啊，我现在我这个项目说了，这个只能是60岁以下的人玩，然后呢，这个就是每人得刷身份证。结果有一个老人呢，他从那个栏杆里跨过去，他也要玩， 这个事情出了事儿的话，景区的责任就很小了。
0: 嗯，这大部分其实都是这个游客的责任。
1: 对，
0: 就是说这种他的告知的义务还是能免除他一部分的责任的，
1: 对
0: 吧？
1: 对，
0: 嗯。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济上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去咨询律师，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43。

0: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3: 接下来这波补贴，咱河北的听众人人有份儿，尤其是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的。母亲节就要到了，好视力特别开展关爱中老年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一连串惊喜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中药熏蒸雾化，贴完了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而且10分钟打过电话的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母亲节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带走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一条时尚百搭的高档丝巾，再加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母亲节专属福利，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4: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5: 妈妈，早上好。
6: 宝贝，
4: 听，
6: 早上好。
4: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7: 集法律之大成，悟人生之真谛，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济上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牛律师，你看今天在节目当中咱们也是说到了最近尤其是这几天特别火热的是讨论度极高的一个事件，就是华营女游客体验瀑布秋千致死的这个事件。刚刚我们也是分析了这个事件到底谁应该来负责任，哪方面应该一并去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

0: 故来讲，我觉得这个事情确实挺危险。
1: 咱们这儿有句话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
0: 对，
1: 就是
0: 对，我觉得还是谨慎选择。我觉得这样的项目谨慎选择，包括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高空的这种项目，这个还是谨慎选择。另外一个呢，作为这个景区的运营方，说实在的，现在的这个景区啊，这个雷同。对吧，这个景区的景色也雷同，项目也雷同，总想搞一些与众不同的
1: 出奇的，
0: 对，来吸引游客。但是这个安全性呢，往往达不到我们说的这种要求啊。在这种情况下呢，反倒是这个造成一些损失。另外一个呢，就是凡是这类的项目啊，景区你一定要记住一句话，买够保险。你这有保险和没保险完全不一样。是吧，你这一个游客我觉得怎么也得照着100多万买啊，万一出了问题的话，这个保险出点钱，你景区再出点钱，能把这个事情就很快的解决了，最起码赔偿这块你很快的解决了，是吧，你要说赔偿这块你都解决不好的话，你怎么继续去经营去啊。
1: 好，刚刚说到的就是说景区在我们游客去玩这些项目之前，一定要尽到一个安全提示或者说风险告知的义务。
0: 对，
1: 规定一个，比如说多少岁之后，
0: 对，
1: 多少岁以上就不能去玩这个危险性的游戏了。
0: 对，
1: 而且就是说要提醒你，看看你是不是有这个心脏病、高血压这种基础性的疾病。如果说有的话，不管年龄，你是什么年龄，你也不适合去玩这个游戏了。
0: 对，
1: 把这样的一个公告可能张贴在这个景区这个景点里面比较一个显眼的位置，这样也会减少你最后负责任的这个情况。
0: 对
1: 啊，这是五一的假期刚刚结束，我们还是来说一下，在这个五一期间，绝大多数的朋友我相信都是可能出去转了转，所以说这个旅游这件事儿，确实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已经是非常普遍的一个事情，可能是每个假期都要做的。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也是想提醒大家，就是确实外面的风景再好看，是吧，外面的这个游乐设施再好玩，首先我们还是要秉持一个原则，无论您到哪儿，无论见到什么样的风景，玩到了什么样的一个这种游乐设施，咱们谨记一句话，安全第一，安全是最重要的啊。那北京时间的14:55，今天的法治集结号就是这些内容了，也是谢谢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来自河北济上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那牛律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再见，
0: 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烟照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2: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即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肌肤暗淡了一年，细纹都明显了，是时候好好做个护理了。
2: 新年好基底，护肤是关键，推荐你试试海蓝之谜明星套盒。
3: 哇，3件套，这不得3000多呀？
2: 水乳精华一起用，效果加倍，一步到位。海蓝之谜明星套盒原价3000多，现在即广优品商城大促只要799元。
3: 哇，我赶紧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当节日礼物。
2: 海蓝之谜3件套礼盒只要799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可下单。
4: 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3: 快报警，手机！
4: 对，快报警，报警！电话叫什么的？
3: 119啊，快点！
4: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5: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4: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5: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4: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3: 救命啊！快来救我吧！
6: 您好，119指挥中心。
7: 您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6: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0: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8: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3，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下午15:00到16:00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通过收音机，您可以继续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我们邀请到新天际建华园的园长、家庭教育指导师、石家庄市长安区优秀园长李文园长来分享。李园长下午好。
1: 大家下午好，我是李文园长。
0: 今天我们一起来说说赏识教育哈。就说到赏识教育，也是最近这些年比较流行的一个词，就是我们80后的这一代，基本上我们的父母对我们更多的可能是打压式的教育更多一点哈。那您先跟我们说说赏识教育是什么呢，李园长？
1: 我理解的赏识教育，顾名思义，其实就是发现孩子的优点。在他遇到困难的时候啊，解决问题的时候吧，多表扬他，多夸奖他。
0: 家长可能有的时候就会有困惑了，特别是现在的，比如说90后的家长、00后的家长，会觉得说这夸奖真的对孩子那么有用吗？
1: 有的家长说我们家孩子说夸多了呀，
0: 会不会飘啊？就是孩子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其实通常特别容易用的方法是讲道理。
1: 对，
0: 是吧？
1: 对，通常呢，当孩子遇到问题的时候，或者是他解决了他遇到问题的时候啊，家长通常就两种方法，一个是讲道理，另外一个就是夸奖他。那究竟是哪一种方法更有用呢？或者是有的时候我们夸了孩子，究竟夸的哪些地方？精确就是夸哪儿？
0: 对，我们怎么夸？
1: 其实，在学前教育行业呢，工作了这么多年，每天都和孩子们朝夕相处，会有很多的家长，我们沟通交流的时候啊，发现一个特别普遍的现象，就是家长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总喜欢不停地讲道理，反复地叮嘱，不断地纠错，就是觉得只要把这个道理讲清楚了，孩子就一定能听话，就能改正。就会进步。
0: 真的，这是我们很多家长会选择的一种方式。因为有的家长会在跟孩子沟通的时候吧，也比较困惑，说你看，如果我不讲这个道理的话呢，我就会觉得说可能孩子这个好的习惯没有养成，或者说他有些道理他不太知道。
1: 对，
0: 但是我一遍一遍的给他讲吧，我会发现孩子就会出现什么呢？左耳朵听右耳朵冒，就是你怎么讲你会发现都白讲了，是吧？
1: 其实有的时候右耳朵冒这个过程都省略了，他直接就是选择性的听不见了，
0: 直接就是左耳朵都没进，是吧？家长也说，你看我嘴皮儿都磨破了，都磨薄了，我该说的我也说了，该讲的道理，说真的，我自己都讲得特烦，但是怎么孩子他就没听进去呢？
1: 其实面对尤其是这个3到6岁的幼儿阶段啊，他们的认知能力啊、理解能力都是处于在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单纯的这种道理的说教还有枯燥的一些规则的要求，对他们来说确实真的很难理解，反而会容易让孩子产生抵触啊、叛逆啊，甚至自卑的心理。3到6岁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他性格养成也是行为习惯呀，包括他自我认知建立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期。这个阶段的孩子，他对自我的一个评价啊，完全是来源于身边成年人的反馈。就是爸爸妈妈、老师对他的认可。也就是他其实听不懂太复杂的道理，但是他却能非常敏锐地感受到成年人啊，我们话语里的那些情绪、态度，还有对孩子本身的认可。他是能感知到的。他们会因为我们反复强调，你应该做什么呀，不能做什么呀，啊，就立刻的改变，他们这是做不到的。但是他会因为一句非常精准的呀，爸爸妈妈很具体的发自内心的夸奖，他反而会主动的朝好的方向去努力。
0: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夸的这个力量远比我们讲道理的力量更大一点。
1: 对，
0: 现在有很多的家长其实也在科学的育儿嘛，而且我们现在了解这个育儿知识的途径也是越来越多，家长也知道说这种打压式的教育已经
1: 落后了，
0: 对，已经落后了，我们不能够再用这样的方法了。然后呢，我们也想来正向引导孩子，来正面的夸，但是家长就 就不知道该怎么夸，比如就会说，嗯，你可真棒呀，你可真是太聪明了，宝宝你真是太厉害了，我们自己都觉得夸出来有点苍白，然后有的时候确实也没那么好用。
1: 这就是一个重点问题啊，很多家长都会这样，就随口就这种赞美很常见，但是这样的夸奖呢，实际上它是很空洞、很模糊的，就是因为孩子他不知道自己哪儿聪明。
0: 嗯，
1: 你说半天的聪明他都不知道聪明到哪儿了，不仅起不到这个对孩子的引导作用，其实是有可能让孩子变得盲目的自负吧，
0: 就是家长说给夸飘了，是吧？
1: 夸飘了啊。就是真正的我们说的有效的夸奖啊，不是泛泛的这种对孩子的赞美，我们要聚焦到他行为，他努力了这个过程，还有他的态度啊，甚至到品格，就很具体的要让孩子知道，非常清楚的知道，哦，自己哪儿做得好，为什么会得到认可，这样他才能会把自己偶然的这种好的行为变成一个很长久的习惯。
0: 这也是我们在幼儿阶段需要培养习惯，其实是建议大家用的一种方法哈。那接下来咱们就说说到底什么才是这种正确的夸奖方式，您通过您日常跟孩子们接触的一些具体的案例来跟我们家长分享分享。
1: 那结合在幼儿园的这个孩子呀，包括孩子在家庭生活中他很有可能出现这些很真实很常见的一些情景吧，我们今天可以分享几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啊，就是到底什么样的是正确的夸奖，那为什么我们说夸奖比讲道理更重要，或者是在不同的这种情景下我们怎么才能如何很精准的夸奖孩子了，用温柔的父母这些温柔的肯定去代替您很疲惫的这种说教，真的让孩子在父母的认可中让他变得能够很自信很自律也很懂事儿。
0: 哇，这个特别是我们家长需要的，家长有的时候会发现我用了18般的武艺，各种各样的我都方法都尝试过，发现不好用，是吧？那今天我们给大家提供几个场景，然后大家也可以带入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然后试试李园长给大家分享的方法。咱们先说说第一个场景
1: 啊，就是很常见的，我觉得基本上每天都会遇到吧，就是孩子在家里收拾玩具也好，整理物品也好，这个我们觉得每个家庭都会遇到啊，孩子会弄得很乱啊，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去处理呢？在日常的家庭生活当中呀，包括我们幼儿园生活当中，玩具收纳、物品整理对孩子来说是很基础的一件小事儿，
0: 但是很头疼，
1: 对，但是真的是让家长很头疼，包括让老师也是挺头疼的。我们经常会看到在班级当中呢，孩子他玩过的玩具啊，包括在家里客厅啊、卧室啊，都是他的积木啊、绘本啊，还有小汽车，很多家长第一反应就是皱眉头，就

0: 还不停的讲道理，反复的指责。这一话我就一说出来，每个人都像统一培训过的似的，怎么这么乱呀，都说过多少次了，你这要放哪儿，那要放哪儿啊，家长会指着满地的玩具特别不耐烦，你看你一弄到哪儿都是说过多少次了，等等等等等等，张口就来。
1: 很多家长就是一边收拾。就是妈妈一边在比如说弯着腰收拾或者跪在那儿收拾，一边开始喋喋不休刚才那样的话，是吧？
0: 就是其实这样道理的说教我们说了无数遍，就是孩子他真的听进去了吗？其实是并没有的。为什么呢？因为3到6岁这个阶段的孩子，他对扔东西不对这个道理他其实是有模糊认知的啊，
1: 他
0: 知道
1: 说
0: 对
1: 这个道理，
0: 哎，他知道我扔的满地是不对的，他有一定模糊的认知。
1: 嗯，
0: 就哪怕这个小朋友再小，他刚刚3岁或者2岁多，他就有这种意识的。
1: 嗯，
0: 但是他为什么还要这样？因为他们的自控力和行动力不足啊。
1: 嗯，
0: 所以单纯的你对他的指责也好，讲道理也好，只会让孩子产生非常抵触的这种情绪。那下次他依旧是不愿意这样主动去收拾的，这做不到嘛。
1: 嗯
0: 啊，在孩子的心里啊，收拾玩具这件事儿，他会和妈妈的批评唠叨，哎，捆绑到一起。
1: 嗯。
0: 因为
1: 他感受到的都是负面情绪，
0: 负面情绪只是负面的感受，没有任何正向的这个引导
1: 啊。
0: 因为每次那个玩完了之后，就把家里这搞完破坏之后啊，接下来哎，就他就会想到哦，我一收拾，妈妈一收拾，这些话就来了。
1: 对
0: 啊，
1: 一出现这样的情况，孩子他就会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自动屏蔽了你说的那些话。然后家长其实在这个时候，他有的时候是处在这种确实是。唠唠叨叨发泄情绪的一种状态，
0: 对，
1: 有的时候可能比如说是在说孩子，但是对于孩子来讲，他外边一个罩完全就给屏蔽，
0: 他会把这个行为和妈妈的这个唠叨捆绑到一起。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聚焦的是孩子他能够主动收拾行为的细节，就哪怕他很小很小的一个举动啊，就很精准的去肯定他的努力还有这种他的改变吧。比如说在幼儿园我们也是很常见的，孩子也会到处乱扔啊这玩具啊。尤其是刚入园的这个小朋友，他更没有这种意识，每次呢都会把玩过的积木呀、绘本就随手就扔到地上，因为在家他也是这样嘛。
1: 嗯，
0: 老师提醒很多次，那对于孩子来说，他就是无动于衷的，
1: 也听不到。
0: 对，那也许突然有这么一天，哎，有这么一刻，当我们的这个活动结束之后，这小朋友他玩完拼图，他没有像往常一样跑开了，他突然他就蹲在地上，开始慢慢的。把这个拼图一块一块的放在这个收纳筐里，可能就是很简单的这样一扫描到了这么一次行为吧。那尽管他动作可能会很慢，或者是有几块他放错了位置，但是他能主动去这么做，那这个时候作为老师也好，或者是我们教育者也好啊。不要立刻上去帮忙，也不要空洞的说啊，你真棒。他真的是不知道，3岁孩子不知道哪儿棒了啊。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作为成年人走到孩子的身边，蹲下来，温柔又特别认真的告诉他，哎，老师或者妈妈刚才看到你今天收完拼图之后呀，没有把拼图扔得满地都是，而是自己一块一块的能把拼图放到这个收纳盒里，你这样做特别认真，特别有耐心，还知道呀，把玩具送回自己的家，你是一个爱护玩具。能为自己事情行为负责任的
1: 小朋友。
0: 小朋友你真棒。妈妈真为你感到开心。
1: 哦、啊，这样的夸奖。
0: 很具体他就知道，哦，我把拼图一块一块捡起来放起来这个行为，那我是棒。这个行为就叫我很棒，这样他就会记住了。
1: 哦，我们就小朋友接收到了。有效的信息，
0: 有效的夸奖
1: 啊，我们很棒，小朋友们直接屏蔽了，
0: 具体
1: 啊，我也不知道我棒在哪儿。那我们把你棒在哪儿的行为，讲给孩子听，他就接收到了这个信息。他接收到这个信息之后呢，他就可以更好的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了吗？
0: 他会很开心。有过被这样夸奖的小朋友，我们就会发现啊，他之后呢，他就会主动不但。整理自己还会帮助其他小朋友 啊，这样的，对，这样的情景他真的会越来的越熟练。
1: 嗯嗯，那么对于孩子来说哈，就是为什么我们家长那样絮絮叨叨的，孩子反而屏蔽，我们这样说他反而是能够更好的接受，他们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一种认可方式？
0: 他们需要的不是你告诉他你要收拾玩具这个道理，他是要他要得到的是什么呀？你主动收拾玩具的这个行为特别好，他需要的是这种认可。
1: 嗯
0: 啊，他不明白啊，我为什么要收拾玩具？这个对于他来说就是一个大道理了。
1: 嗯，
0: 我们要夸奖孩子这个具体的行为，包括他主动的态度啊，还有他整个在做事儿、在收拾的这个过程啊，而不是就是只是单方面的指责孩子这个过错啊，又弄了到处都是，弄得很乱，这样的话孩子就能很清晰地知道自己做什么会被认可，这样呢他就会主动重复好的行为啊，这个是非常有效果的。
1: 比我们讲道理、或者说我们絮絮叨叨，甚至我们可能发脾气带着这种气儿在收拾的时候，这样的方式要好用很多。大家可以试一试啊，就是可以用李园长刚才说的那种方式，就是即使可能我们真的看到了孩子弄得哪儿都是，这个气马上就烧到了头顶，那这个时候我们也压一压火，是吧？
0: 这样其实也没有用，这样等于我们每天都在重复这种孩子犯错你生气，
1: 对，
0: 你唠叨，然后继续这个无限的循环，
1: 无解。嗯，我们想要解决的话，我们用这种方式来试一试，跟孩子耐心的讲一讲，然后发现了他的这个亮点的地方，我们要耐心的夸他，然后要耐心的肯定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小朋友们能够有这种行为上的改变哈，家长试一试。咱们再说说下一个场景，还有什么？就是也是我们幼儿园和家里经常会发生的。
0: 现在有很多的玩具吧，就包括现在上小学的小朋友也是一些拼图，还有一些手工类的学校给布置的任务啊、作业呀、其实是有一些挑战的对孩子来说啊，包括拼图啊，还有搭那个小的那个乐高小模型，就是其实孩子成长的这个过程中呢，他很容易会遇到因为一点点小的困难就放弃了，
1: 不想拼了，
0: 对，或者是三分钟热度，那妈妈给我买的时候，我就是想要这个小乐高，我答应你了，我肯定回去我能把它弄好，但是我就是不想了。
1: 对，家长其实在买的时候特别可爱，我见过有的家长说
0: 你能不能
1: 你能不能那个拼好，或者你能不能完成，小朋友们特别信誓旦旦的我可以，但是回家以后发现变了，是吧？
0: 变了，然后就那个就好像就扔了半拉的，就没有用了。
1: 家长就说：“你看，我就下次不给你买了。你每次你都说你能，但是回来以后就是还是扔那一堆，是吧？”
0: 这也是成了一个家长的育儿痛点了。
1: 哎，对，就是家长可能比较有耐心的家长会怎么样呢？会讲道理。啊，你不能这样，你要怎样，你看遇到困难
0: 还有跟着孩子一起，这已经是很不错的、
1: 对，跟孩子一起帮孩子，
0: 对，
1: 那家长在这个讲道理的过程当中发现又是一些有用的废话，又没有成功的让小朋友们听进去。
0: 其实家长是特别希望孩子能够完成这个这一项这个挑战的，
1: 对
0: 啊，对于他们来说，这时候家长就会跟孩子说一些道理，做事不能半途而废，你要坚持，对不对？遇到困难咱不能轻易放弃啊，我们要有耐心啊。还有有的家长一定会说到这个词，一点毅力都没有。
1: 会有。
0: 你要坚持，你要加油。其实这些道理本身是没有错的。但是对于孩子来说他太抽象了，这些词儿。他就没有办法理解那坚持和毅力到底是什么。他感受到的是自己做不好，家长又在讲道理，从而变得很烦躁，更不想把这个难做的这个事情坚持下来了，更不想尝试了。
1: 家长会觉得说，哎呀，我都苦口婆心一下午了，发现还是没有让孩子有什么改变，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鼓励他，只要他能把这个坚持下来，坚持的拼完啊，无论是可能会有拼错的地方，拼的不那么好看，或者时间长一点，周期长一点，只要他坚持下来了，不放弃这个过程就可以了。让孩子知道，我只要努力了，付出过了，我认真坚持了，我就特别棒，我也不用非要做的特别完美啊，我们可以多花点时间，只要我坚持下来就可以了。这样一来呢，我们也家长不会因为孩子半途而废而 不开心，
1: 嗯，
0: 也不会给他频频的这个讲道理，从而也达不到自己的这个效果，
1: 嗯
0: 啊，
1: 也不会让
0: 一点时间啊，
1: 对，也不会让孩子就是在这件事情上彻底的烦躁，
0: 对，彻底的放弃，
1: 对，我们会发现有的小朋友可能你道理讲的多了，他反而他就特别的烦，他甚至更不想去做这件事情。那我们如果想让孩子做的话，咱们就是。其实怎么说呢，就是放低一点标准，是吧？
0: 就是下次买的时候你可以跟孩子商量，这个我可以买，然后你可不可以答应爸爸妈妈，我们要把它拼完，我们要把它完成，
1: 嗯，
0: 哪怕时间长一点，
1: 嗯，
0: 或者我们一起，但我们一定要把它做完，
1: 嗯，
0: 你可不可以坚持？
1: 对对，这样的言语跟孩子沟通是非常有效的，不要一直喋喋不休给孩子讲大道理。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广告，稍后李园长继续来跟我们分享。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4: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5: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4: 双
5: 征
4: 有
5: 我，河
4: 北
5: 有
4: 我。

0: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FM104.3，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
2: 直播继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守候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都是直播当中的教育总动员节目。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新天际建华园的园长、家庭教育指导师、石家庄市长安区优秀园长李文园长，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赏识教育啊。我们刚才跟大家先梳理了第一个场景，就是我们孩子无论是在家还是在幼儿园这个收拾玩具的这个场景，我们怎么样能够让孩子感受到我们的夸奖，同时又能够让他的这个行为有一些改变呢？那就需要我们具体的来说到小朋友哪个行为啊非常的不错，你非常有耐心的把这个玩具放回到了收纳盒里面，觉得你特别好，这样夸奖小朋友们接收到的才是有效的夸奖。我们刚才又说到第二个场景，就是我们

0: 们家长特别容易夸孩子的你要坚持啊，想让孩子坚持下去，我们要说你要坚持下去，讲道理，但是会发现孩子完全没有 get 到我们的点。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要给孩子讲太多有关于坚持的这个道理，我们只让孩子能够坚持把这件事情做下去，无论是做好还是做的没那么好啊，这本身就是一种胜利了。那接下来李院长再给我们分享分享下面一个场景，就是小朋友们会比如说玩具会有
1: 交友的一个场景，
0: 对、啊、我不想把我的玩具给你玩，
1: 孩子主动分享、嗯、友好的去对待同伴，也是现在家长很在意的一个育儿问题，因为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啊比较友善、
0: 嗯、
1: 乐于与他人合作吧，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注意是夸孩子善良和他的这个品格，而不是上纲上线成了这个道德的这个说教了啊。在生活中特别常见，小朋友之间啊争抢玩具啊零食啊等发生这些矛盾，可能在小区里包括跟你经常玩的这个小伙伴都会常有的事儿。
0: 或者家里本身有俩娃。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那个俩孩子之间也会因为这个事儿抢来抢去的是吧，
1: 大多数的家长，我们会让孩子去学会分享，我们也愿意，让他跟小朋友们哈去引导他去学会分享。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呢，就总会站在成人的角度，就开始给孩子讲道理了。最常见的，就比如说刚才主持人说到的，家里是两个孩子呢，他就会说：“哎，你是哥哥姐姐，要让着弟弟妹妹。”好东西要学会分享，你不能这么自私。这样的词句一定会有家长说到过的啊，
0: 是的，
1: 要做个懂事儿的孩子。
0: 对，
1: 好，这里面我们叫。你说到两个关键的地方，一个是自私，这你就已经上升到了道德的说教，另外就是要做懂事儿的孩子，这个懂事儿对孩子来说他就是很模糊的概念，
0: 不知道什么行为是叫懂事儿，
1: 对，他不知道啊，你不分享玩具小朋友就不跟你玩了，你不能做人不能太小气了、
0: 天呀，这个标签贴得有点大
1: 但是这样道德的说教呢，其实让孩子会非常抵触的，因为尤其是小一点的，像我们接触到的3到6岁的孩子居多啊，这个阶段的孩子他正是处于一个自我意识发展的一个时期，他们会对自己的物品有非常强烈的归属感的。他有的时候他就是不想跟别人玩给别人分享、那强行的你去用道理去要求孩子分享，他会让孩子觉得自己的物品就是被剥夺了。会被自己的东西被别人抢走了，这个时候他不仅没有学会真正的分享，反而会变得更加我们说的护食儿啊，更加护玩具，产生一些叛逆的心理。
0: 就是你越让我分享，
1: 我越不。
0: 我偏不、然后家长有的时候这个时候觉得特下不来台、
1: 然后就会说刚才我说到的那些话、
0: 对，真的是这样。所以真正我们想让孩子学会分享懂得友善，不是说我们要讲这种你要分享的道理，那我们要夸他的这种具体的行为，我们可以怎么夸，您举例子跟我们说说。
1: 就是当孩子愿意主动分享的时候啊，你要抓住他这种友善的行为，真诚的你去赞美孩子啊，这种案例其实也挺常见的、尤其是小一点的小朋友，他刚刚和同伴之间建立这种社会交往的这种意识的时候啊，他带玩具来幼儿园呀，因为我们每周都会做这个玩具分享日啊、小朋友都会把自己的玩具带来，我们有意的去引导小朋友之间这样分享。那有的孩子他带来他就不给别人玩儿。
0: 有的小朋友觉得那个小朋友他摸了一下我的玩具，我都要告老师，
1: 对，别人碰一下
0: 我的，
1: 对，他都得推开，
0: 对，
1: 他还不能理解这种分享的概念，这种分享日的概念啊。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抓住机会，就是这个小朋友有一次他愿意让别人摸一下了啊，愿意让别人尝试着去拿一下他的玩具了。好，这个时候我们作为成年人要抓住这个机会，当着全班小朋友的面，然后我们就要夸奖这个开始参与分享的孩子。你要用很具体的语言，比如说这个小朋友心里知道想着别人，你看特别大方，这样的话大家都愿意和你做朋友。这就是很具体的一种对孩子的夸奖，他会特别的开心的。那回到家里呢，我们家长也是要用同样的方式啊，去引导孩子进行这样的一个分享，
0: 千万不能说
1: 对，你不能自私啊，什么你不能自私啊，就这样的话，我们让孩子主动的可以分享零食，分享玩具，要很具体的去夸奖他。你愿意把零食分给爷爷奶奶，分给小伙伴，你心里装着别人。 懂得分享的小朋友就是特别有特别善良特别有爱心的爸爸妈妈就特别开心，可以说这样的话
0: 啊，这样的话代替我们的讲道理，
1: 讲道理
0: 时间长。

0: 长了，这个当然不是说我们说一遍孩子
1: 他就
0: 有效
1: 的，
0: 对、
1: 啊、
0: 需要我们有一个反反复复说的过程哈，时间长了孩子就会变得比较爱分享，
1: 对，但我们一定要掌握这个说的方法。
0: 那么我们家长千万不能就是说强迫孩子分享，是不是？
1: 对，其实孩子的心里他都是非常单纯非常善良的，我们成年人呢是不需要用我们的道德标准去说教他去指责他的，我们只需要做的就是不经意期间发现孩子的很友善的这种行为，并且给予真诚的这种肯定，这个真诚的肯定也挺重要的，因为有的时候孩子他冷不丁的他今天可能平时确实不喜欢分享，冷不丁的今天把自己的好吃的拿给同伴了，我们作为家长不能阴阳怪气的，看我们今天怎么这么大方啊，对，不能这种就是我为什么说的要给予真诚的肯定，
0: 孩子一下感觉到你不是善意的
1: 对，你不能这样阴阳怪气的去说啊，一定要说你看这样就你那个心里装着别人，大家都很开心都愿意跟你玩，他是能感觉到的，
0: 对，
1: 就是当孩子感觉到分享这是一件能让自己快乐并且能得到认可的事儿，那他就会愿意主动去做，慢慢的呢也会养成孩子这个一个很懂得换位思考啊，很友善的这样的品格。
0: 好，这个让我们爸爸妈妈也在其中需要有时候调整我们的言语和我们的行为，我们不要说我的孩子我给大家带了什么什么，我没有经过孩子同意带了什么什么，
1: 你就拿去给别人那个玩给别人吃、啊、
0: 对，小朋友们这个时候他会觉得
1: 很在意的，
0: 对，
1: 他是很在意的，
0: 是的，是的，所以关于这个分享的事情，我们要跟孩子沟通，然后要经过孩子的同意，不要觉得说他是一个小不点儿，他就没有什么想法，是吧？其实孩子是有自己的想法的。再说说其他的场景，小朋友们还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1: 还有就是孩子在比如说犯错误的过程中吧，他有没有主动去道歉或者去改正？
0: 有的家长会说我的孩子特犟，你怎么说他就是不跟你低头，
1: 他就是
0: 低头的道歉。你看，其实有的妈妈就会说我这个生气吧，孩子他主要说一句好话或者是说
1: 我就不生气了，
0: 软一点我就不生气了，偏偏这个孩子特别犟，然后我不行，我控制不住，我要打他的屁股。
1: 其实3到6岁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犯错和闯祸是不可避免的，就别说3到6岁了，再大一点的小朋友上了初中，或者有的男孩子他可能上了中学啊，都挺难搞定的，
0: 对，会有各种各样的头疼的问题
1: 哈。小的时候他不小心的把玩具弄坏了呀，或者和小朋友之间发生小的摩擦，或者是说错话了啊。面对孩子犯错误的时候，那会有家长第一反应是批评和讲道理的啊，我跟你说了很多次，你要小心一点，你怎么就是不听呀？做错事要道歉，你承担责任。会说这样的话，其实这些很严厉的这种批评，包括这些很空洞的道理，反而会让孩子就因为害怕被指责，被家长打骂，就不敢承认自己的错误，然后去撒谎逃避，长大慢慢的就会形成可能没有担当啊这种行为吧。
0: 所以我们家长如果发现孩子撒谎了，这个时候首先先别气，先看一看是不是你让孩子感受到了压力，
1: 就也不要讲大道理，更不要一味的批评。我们是肯定孩子，只要他能主动去承认错误，他能主动的去道歉，这一点我们就一定要去肯定他，去肯定他的这种勇气和担当。
0: 那我们幼儿园当中，我们一般会有什么样的这个情况出现？然后老师和您作为园长，一般会怎么样引导？
1: 其实小朋友之间的这种不小心的碰撞啊，或者有些小朋友这个无意识的这些跟小朋友之间的摩擦啊，有的时候会让其中一个小朋友就哭了，不开心了。那这个时候呢，另一个小朋友就是可能我们说的他动手的这个小朋友啊，他就会害怕，就不敢说话了。那这个时候我们作为老师，成年人不能马上就批评他，也不能上来就说不能欺负小朋友这样的大道理，
0: 我们
1: 引导孩子，老师知道你不是故意的，那你现在愿不愿意主动和小朋友说对不起啊，说明你知道自己做的不对，你想不想道歉？你要特别勇敢，有责任心，我们是一个知错就改的孩子，你这样说完之后呢，孩子会主动的向同伴这样道歉的。
0: 其实小朋友们犯错了之后，他内心

0: 也非常慌，
1: 对，他很害怕和不安。
0: 嗯，他也特别害怕，作为老师或者是家长去说他，
1: 对，
0: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不要让孩子有这种害怕畏惧的心理，而是引导着孩子能够积极主动的来道歉。
1: 对，这个时候他其实不需要冰冷的道理啊，包括指责，更多的时候确实是需要包容和肯定的。
0: 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些孩子这个上到小学，可能小年级的时候会出现，甚至高年级的时候有时候也会出现，就是这个时间分配，比如说吃饭啊、洗漱啊，就是这种生活上的一些问题。
1: 嗯，
0: 这些我们可以怎么夸？家长通常就开始催了，哎呀，天天这样真的是非常头疼。
1: 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就是夸孩子他的自理和他的自律，而不是一味的去催促他和包办。在幼儿园这个阶段呢，我们就发现很多小朋友现在到中班甚至大班了，依然不会自己穿衣服、吃饭、刷牙、洗脸，这些事儿在家里那基本都是家长代替包办了。
0: 因为家长会觉得
1: 孩子小，
0: 对，
1: 做不好，
0: 我的孩子才大班
1: 啊，做不好啊，
0: 嗯，
1: 或者是一边催促孩子一边讲道理，这是家长非常常见的一种行为。
0: 嗯，
1: 一边要不就是一边帮着干一边讲道理，要不就是一边催促他一边讲道理啊，你已经长大了，你要自己吃饭自己穿衣服，你要自己独立自己做自己的事儿，然后最后呢就是道理讲了一大堆，但孩子好像依然站在那儿也无动于衷的，
0: 就是又是属于这种叨叨状态，
1: 对，
0: 是吧？
1: 要么他就是站在那儿等着家长去帮忙，要不然呢就是磨磨蹭蹭的，最后呢家长越催越急，越急越讲道理，陷入到了很恶性的这个循环。
0: 哎，真的，就这个场景很鲜活。我们家长有的时候是特别的无助，是有的时候我们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引导我们的孩子。我们好像除了发泄我们的情绪，然后继续帮助孩子完成他自己应该完成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好像也不知道该做什么哈。那接下来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啊，稍后李院长跟大家来说说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家长可以怎么样做，怎么样引导。
2: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24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那很多人在换季的时候呢，会遇到皮肤问题，比如说脸干、泛红、过敏等等，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又黄又垮，细纹都冒出来了，可能你也试了一大堆的修护抗老精华，要么不吸收，要么黏糊糊的，根本达不到预期。那么别着急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护肤界的老熟人，公认的靠谱选手，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可以帮助我们轻松搞定春季护肤难题。那先来说大家最关心的这个肤感，这款小棕瓶真的是做到了所有肤质都适配，它是清润的丝缎乳清质地，流动性特别好，不像有些精华那么厚重，取一滴在手上轻拍几下就可以快速吸收，那吸收之后皮肤是那种清清爽爽的水润感，一点都不黏腻儿，也不会搓泥儿啊，哪怕是大油皮儿夏天用也不会觉得闷，那干皮儿用它能够快速补水锁水，缓解干燥起皮，敏感肌也完全不用担心，上脸温和不刺激，用完之后脸上润润的，特别舒服。雅诗兰黛作为国际大牌，40年的修护实力是摆在这儿的，口碑一直在线。那这款小棕瓶呢，更是明星产品，是公认的抗衰利器。成分方面也特别良心，没有添加香精、酒精、防腐剂、矿物油等等，可以说是温和又可靠啊。不管是正常皮肤还是敏感肌、脆弱肌，都能够放心使用。那配方中包含的甘油、丁香醇等醇类小分子保湿剂，能够深入肌肤底层，为肌肤注入源源不断的水分，角鲨烷成分具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有效的改善肌肤敏感、泛红等问题，同时呢还含有多种镇静舒缓成分，可以逐渐修复受损的肌肤，重塑健康屏障。再就是特别添加的明星成分二裂酵母和多种活性成分，能够淡纹修复、紧致提拉，改善肌肤色素沉着等问题。总结来说，就是这款小棕瓶能够一站式的搞定补水、修护、 抗老三大需求。那坚持用上一段时间，就能明显感觉到皮肤变细腻、变紧致了，暗沉也改善了，看起来带着自然的透亮感。那重点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不是小容量试用装，而是100毫升的大容量正装，而且是顺丰直邮，下单之后很快就能收到货。像平时咱们在专柜或者其他渠道买一瓶100毫升的小棕瓶，少说也得600-700块钱，对吧？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春日换新特惠，没有套路，也没有隐性消费，100毫升装的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正装，到手只需要259元。那不管是自己自留囤货慢慢用，还是买来送爱人、送朋友、送闺蜜，都是特别有面子又实用的选择啊。但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价格的库存真的特别有限，所以呢，我们是每人限购2单，需要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下单购买。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收到商品链接。另外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孩子在这个时间的分配上，比如说吃饭啊、洗漱啊这样的情况，老是磨磨蹭蹭的，然后家长就开始催促。那我们不催促的话，我们可以怎么样的来引导孩子，更好的分配这个时间呢？李院长，
1: 就是夸奖孩子每一次他独立尝试，每一点儿他在自理上面的进步，都要肯定孩子的独立和自律啊。比如在幼儿园，可能刚刚开学上小班的时候，很多小朋友都不会穿衣吃饭啊，老师也我们也不会反复的去讲一些道理，都是耐心的去引导孩子。当他开始尝试自己做事情的时候，马上就给到他很具体的夸奖，比如说第一次穿上外套的时候，哪怕穿反了，老师也会夸奖他，哎呀，今天没有让老师帮忙，自己都已经开始尝试穿外套了，我们越来越独立了，越来越能干了啊。孩子吃饭的时候也是，当他开始不用老师喂，不用家长喂的时候，自己拿勺子能够一口一口的吃饭，不挑食的时候，我们也要找到，就是看到孩子的这个进步，夸奖他，你今天能安安静静的吃饭，没有大人帮忙，没有挑食，真的是一个能力越来越强的一个小朋友了，所以我们希望回到家里呢，家长也是放弃这个催促呀，包括讲道理，换成很具体的夸奖，具体到孩子第一次刷牙，第一次整理书包啊，自己主动的穿脱衣服，我们都要及时的给予肯定。你不用妈妈提醒了，今天你看很主动的就9点去刷牙了，很主动的整理自己的书包了，越来越独立，越来越自律了啊！就是夸奖他，每一次他在做具体的事儿的时候，都要夸奖他，要看到，你要看到孩子，他主动的去做这些事儿的时候，而不是每天都盯在他又拖沓了啊，又没有准时的准点的去干什么事儿。
0: 慢慢的我们就会发现，在我们的夸奖当中，孩子不会迷失自己，反而是事情做得越来越好，是吧？
1: 这时候他的自理能力也会越来越强，他的这个自律的意识其实也就建立起来了啊。就很多时候我们总是觉得孩子小，需要不停的讲道理才能明白，其实�孩子的成长，尤其是3到6岁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我接触的是最多的这个小朋友啊，他就是靠感受，靠体验，靠认可来认识这个世界，甚至我们说的更宏观一点，去塑造自我的就是空洞的一些大的道理呀，父母严厉的这些指责呀，你不停的这些唠叨，他真的会让孩子叛逆抵触
0: 逆反，
1: 对，所以我们今天一直在说的具体的、真诚的、精准的夸奖，你就在孩子的心里，就真的就像好像照进来一束光一样，他会让孩子感觉到自己啊被理解了，我被认可了，我有被尊重到了，在这个过程中呢，他就会很主动的去修正自己的行为。
0: 养成好的习惯，
1: 养成好的习惯。
0: 所以我们家长不是说这个事情我们要不停的讲道理，不停的叨叨。当然，你要不停的让小朋友们来在这个过程当中感受和总结，这个是需要的。不是说你说一遍孩子就能记住哈。
1: 其实家长需要不停地看到孩子的努力和进步，
0: 然后精准地夸奖出来。我们不是说不能夸孩子真棒，而是夸真棒之前，你精准地说一说他棒在哪儿。这个就是非常有效的，大家试一试啊！感谢李院长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再见。
1: 再见。
0: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2: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肌肤暗淡了一年，细纹都明显了，是时候好好做个护理了。
2: 新年好基底，护肤是关键，推荐你试试海蓝之谜明星套盒。
3: 哇，3件套，这不得3000多呀？
2: 水乳精华一起用，效果加倍，一步到位。海蓝之谜明星套盒原价3000多，现在济广优品商城大促只要799元。
3: 哇，我赶紧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当节日礼物。
2: 海蓝之谜3件套礼盒只要799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0: 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0: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0: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4.3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等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我们说啊，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一双灵动而有神的眼睛，不仅能够提升一个人的颜值和气质，更能够点亮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啊。所以呢，现在这个眼部整形越来越受到大家的一个关注哈。但是呢，我们总想说啊，这个变美的前提啊，还得是安全和健康，对不对？咱不能为了安全，就不能为了美而抛弃这两点啊。那么怎么在追求美的同时守住健康底线，怎样选择适合自己的眼部整形的项目，如何避开误区，科学变美呢？今天的节目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整形外科的专家，用专业的知识帮助您美得放心，美得自然。
1: 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各位，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整形外科的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张杰主任。我们来欢迎张主任。张主任你好。
2: 哎，你好，各位那个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欢迎张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很多这个女性朋友很关注的眼部整形的这样一个话题啊。其实我们说到这个眼部整形，其实因为分了很多种啊，所以今天我们也借这个机会跟大家也好好的梳理一下哈，这个常见的眼部的整形的项目主要有哪些呢？
2: 主要常见的就是双眼皮，还有就是提眉和眼袋，这三种是最常见的。
0: 双眼皮的手术啊，提眉手术，还有眼袋的手术，
2: 对对，
0: 这三种是最常见的哈。主要这三种这个不同类型的这种眼部的手术，它都解决的是什么样的问题呢？
2: 双眼皮呢，就是大家为了让眼睛看着更有神、更精神、更好看，然后一般选择双眼皮。还有呢，就是有一部分人呢，他是眼皮比较松弛了，年龄大了，眼皮松了，我们睁眼睛的时候有点遮挡视线了，我们通过做双眼皮这个切口，我们把松弛的皮肤去掉。然后提眉和眼袋呢，其实提眉的话，就是从眉毛下边、眉毛下缘做一个切口，也是去除一部分上睑的皮肤来改善上睑的一些松弛。而眼袋手术呢，主要是为了解决，第一呢，我们有眼袋就是我们的脂肪的一个膨出，显得人的衰老美无神。还有就是我们眼睛除了眼袋以外，还有我们眼下边的一些皮肤的松弛，也是可以通过眼袋手术来改善。
0: 这些不同的一些整形的手术哈，眼部整形的手术解决的问题各不相同。有的呢，实际上是我们为了解决美的问题，有的还是有一定的实用的价值哈。
2: 对对对，
0: 确实，你做完之后，像您说的，但你可能眼睛确实看东西就不遮挡了，会看得会更清晰，是吧？
2: 对，还有一些对，它是有一些治疗的性质，
0: 有治疗的效果在里面的哈。所以我们也得正确科学的认识这个眼部整形哈。其实最简单的，包括我，有的说这个男生可能了解的少一点，确实今天也是对我来说也是一堂课哈。我就是对我感兴趣的一些问题，然后对这个张主任有一些提问，大家如果感兴趣也可以随时和来我们一起来交流哈。其实就是我的理解，双眼皮哈，其实很多的时候我感觉。

0: 单眼皮也挺好看的，没有必要做双眼皮。但是有的这个他就追求这一点，就是我们怎么来看一个人有没有必要做双眼皮手术？
1: 其实我在临床上总结的啊，我说有一种人是特别适合做双眼皮手术的，就是每天贴双眼皮贴的人。啊，这个人是绝对适合的，因为为什么？他就觉得首先他很喜欢他是双眼皮的状态，第二呢，就是他不贴这个双眼皮贴，他就觉得我出去社交，我就觉得可能会没有好不好看，我不自信，啊，这种人是绝对的适应症。但是刚才主持人也说，哎呀，那有的人单眼皮也很好看，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也不否认啊。其实我觉得单吧双吧，其实各有各的美，就像世间万物各有各的姿态嘛，啊，各有各的美感在里边。但是我觉得肯定还是跟什么有关，跟你个人喜好吧。就像有的人喜欢白色，有的人喜欢黑色，也没有对错啊。我觉得就想好自己更想要什么，因为单和双它体现出来的那种气质、那种感觉，肯定还是不一样的。
0: 哎，就是实际上一个简单的判断标准，就是如果你日常生活当中你要一直戴着这个双眼皮贴，就证明你可能需要，或者不管是你的形象上需要，还是你的心理上需要，
1: 对，
0: 那就可以来考虑来做这个手术哈。
1: 对。
0: 那这个双眼皮手术有没有一些人是，比如说有，你很多手术有禁忌症啊，双眼皮手术有吗？
1: 我觉得还是有的。
0: 也是有
1: 首先，你身体要健康吧，啊，这是身体要健康。其次呢，就是如果说什么是禁忌啊？我个人觉得有一点也很重要。你比如说，我想象的样子是个 A 的样子，但是医生说，哎呀，我做不成 A 的样子。我其实觉得你就要慎重一些，啊，因为你的期望值跟他医生能不能落地，这个也很关键。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还有个就是，如果有干眼症，现在干眼的病人也很多
0: 对，
1: 啊。我
0: 是。
1: 觉得干眼症比较厉害的人，我觉得也是要慎重这个手术的，因为他在肿胀期对你的那个泪腺的一些分泌啊什么的，可能还是有一些影响，会加重你这干眼的症状，可能会有这种情况。
0: 其实也这个相对来说，绝对的禁忌症是比较少的，是吧？我这么一听，也就
1: 对，
0: 是，
1: 我其实觉得，除了你身体以外的，比如眼睛周围的有一些疾病啊，或者身体有一些疾病以外的这种情况，其实我个人觉得最大的一个禁忌就是你的期望值能不能达到。如果说你达不到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很慎重做这个手术。
0: 因为很多人在做这个手术之前，肯定会有很高的一个期望值。
1: 对，他自己有一个形象在心里面，
0: 他
1: 他
0: 会
1: 觉
0: 一般
1: 得
0: 会拿着照片吗？我要做成这样，是吧？
1: 几乎每个人 都
0: 都会
1: 会。
0: 这样。
1: 对对对，但是每个人的眼睛结构是不一样的，眼的厚薄不一样，包括我们肌肉力量。其实可以这么说，那比如说名模穿上这件衣服，可能它是一种很好看的一个样子，但是穿到我身上和穿到你身上是不一样的，因为我每个人的身材是不同的。
0: 对，这基础条件不一样，有的时候就像您说，眼部条件不一样，你一定要做成那样吗？实际上有的时候它不具备这种条件，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哎，这个时候我们要理性的看待，有一些这个，所以说我们就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啊，正规的整形的这个机构，我们来找专家，首先来评估一下你想要的那种的状态啊，那样的双眼皮的效果到底能不能啊？如果不能怎么办啊？
1: 对，
0: 一般
1: 如
0: 不
1: 果
0: 能，
1: 不能，医生能给你做成什么样子？医生做成的这个样子，是不是我
0: 你
1: 也
0: 能
1: 觉
0: 接
1: 得，
0: 受？
1: 我也接受，我觉得，哎，确实比我现在好看，那好吧，那我可以选择做。但是医生比完了以后，我觉得啊，我不是太喜欢，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就先不要去做它，因为怎么说呢？你做的双眼皮，我们手工做的任何东西，它都有痕迹感在上面，
0: 对，
1: 它跟天然的肯定还是有区别的啊，这个是大家都绕不开的一个东
0: 对，我
1: 西。
0: 经常听到有人说，你看做的这个就跟天然的、跟妈生的长得是一样的，就这种情况真的存在吗？
1: 存在
0: 也是有的
1: 是
0: 哈。
1: 可以的，但是前提是眼睛条件要好一点，比如说你不能太臃肿了啊，你皮肤的弹性不能太差了啊，这样的话，一般如果很多人眼睛条件不错的人做出来的话，痕迹感现在其实技术已能很淡很淡了
0: 所以你看，这又得看你的技术条件，还得看这个医生的水平，然后呢，还得看你们这个手术方案，包括你们沟通的一些情况哈。所以我感觉，
1: 对，所以我觉得面诊真的很重要，
0: 对，所以
1: 大
0: 要
1: 家还
0: 面
1: 是
0: 诊。
1: 要去评估一下自己的情况。
0: 对对，但这个有没有？刚才您说，比如说皮肤的一些状态什么的，比如说有没有一些年龄的限制或者说要求？比如说年轻一点做好，还是说多大岁数以后就不建议做了？有这样的说法吗？
1: 对，如果我觉得单纯为了美容来说的话，我们

0: 我们要做双眼皮的话，我建议大家还是在18岁以后吧，啊，就是高考完结束以后，这个时候是最好的。第一呢，我们的身体的那个长到一定程度吧，还变化不太大，比如说你太小，它还有一个变化。第二呢，就是18岁成年以后吧，它其实它对一个美的一个基本认识，它基本上也有也建立了一些，啊，我觉得这个年龄还比较合适，啊，但是你说年龄大了有没有什么上限，其实我们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上限。
1: 只要你身体健康，你七八十岁，如果说我因为眼皮的松，我影响我遮挡视线，或者影响我的生活，还是依然可以选择这个手术的。
0: 嗯嗯，一般情况下做完了大概恢复的期大概有多久？
1: 因为眼睛嘛，它本整体比较疏松，比如说我们哭一晚上，第二天可能眼睛肿得跟铃铛一样，对吧？它太疏松了，所以说手术呢也会造成它的一个肿胀。头三天呢，72小时之内它是很肿的。
0: 很肿，
1: 但是在72小时以后，它就开始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开始消肿了。然后我们是一般的手术都是7天拆线。 拆线的时候，它能消肿，能消个50%左右吧。然后后续的话就很缓慢的，慢慢慢慢一点点的来了。你要是说双眼皮的，如果说你说，哎呀，我想照。
0: 自然到别人看不出来我做过，那大概是需要至少要3个月到半年的时间。哦，3个月半年差不多就能恢复到一个更加自然的状态。
1: 对，时间越长越自然一点。嗯嗯，
0: 好，这是这个双眼皮的手术啊。当然这个可能更关键更专业一点的就是可能有不同的一些术式哈，这个我不太了解啊。我们看到有些朋友说埋线呀什么这个那个的，这些术式有什么区别吗？
1: 我们现在的主流术式啊就三种。
0: 一种呢是
1: 埋线，一种是三点的微创，还有一种是全切。就是三点和微创呢，埋线呢和三点微创，这两种术式呢都适合于年轻的，比较年轻的姑娘。皮肤比较紧致一点，然后呢也眼睛也不是太臃肿，不太厚的，
0: 就是你的基础条件好一点的。
1: 哎，对，比如说你看一贴双眼皮贴特别好看，那个是。 简单可以理解，就差那一条线嘛，就差那一条印儿嘛。就差那一刀。对对对。然后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很微创的一个方法，比如说埋线呀，比如说三点微创，它其实都是一个就是损伤很小的一个方式。那比如说有的人就说，哎呀，我皮肤也松了，我眼睛又肿，然后我需要动的地方比较多，我又要去皮，我又要去脂肪，我又要怎样，需要动的多了，那你就需要全切，因为只有整体的把这个
0: 都切开，你才能解决我们说的一二三四五的各种的问题。嗯嗯，这相对来说埋线和三点定位这种可能，手术相对简单，
1: 对，
0: 恢复也会快一些。对，损伤也小，损伤也会小一点。
1: 对，它适合年轻的人群。
0: 嗯，当然就是这个到底适合谁，什么样的一种术式的话，我们还得听医生的哈。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想象当中自己这个很简单，但是一到那儿发现您的条件基础可能基础条件 不符合，那就没有办法了。我们可能该选择什么样的方式，还得听医生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建议哈。就刚才您说到呢，其实适合很多这个爱美的女士。现在是不是有很多男生也在做这个双眼皮手术哈？
1: 对，
0: 男生做双眼皮手术有没有一些特殊的要求？
1: 男生他现在啊，反正是越来越多了，比之前要多一点。但是，主流的男生来做的话，大部分人都是因为眼睛没有睁不开，或者说眼睛老是别人说你没精神，黑眼球呢老是被遮盖着一部分，就好像这个人睡不醒一样，没神。很多人是因为这个原因来做的。
0: 哦，
1: 其实还是让他眼睛会显得更大一点。对，他是因为这个来的。然后男生做双眼皮的话，我们主流的话还是以
0: 主要是增加眼睛的这种灵动性啊，或者是让增加它让它有神一点，黑眼球的暴露度更高一点，让这个人看着精神一点。但是双眼皮的宽度来说的话，还是以偏自然为主。就不会做的太大那种。对，
1: 双眼皮不会做太宽，但是尽量把眼睛做的精神一点，大一点。
0: 我突然感觉到，就是之前我们有一些就是戴眼镜的朋友，戴时间长了，就眼睛会 尤其高度近视啊，它眼睛会越来越眯，越来越眯，因为它眯才能看得清楚，是吧？就像这些朋友，像我们这戴眼镜的朋友，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下？
1: 还行吧，我觉得还是有时候，但你那种
0: 看需求哈。
1: 对，而且戴眼镜的这种眯吧，跟它先天的这种睁不开还不太一样。
0: 哦，我这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正常，是吧？
1: 对对对，你这个戴上眼镜，你就没问题了。<笑>
0: 就有一些可能他这个眼部的结构上或者什么的有一定的缺陷哈，需要通过这样一个手术让整个让他的眼睛可能。

0: 看上去更加的美观和自然一些哈。
1: 嗯 嗯, 嗯，
0: 所以这个在选择不同的一个手术，包括您适不适合做这样的双眼皮手术的问题上，大家还得更加的谨慎一点哈。好，这是我们说到了有关于这个双眼皮手术的一个问题哈，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咨询。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吧，各位别走开，稍后回来。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3: 哎，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儿啊？
5: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3: 没事，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4: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6: 怎么才来呀？
4: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6: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7: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8: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7: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7: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11: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眼部整形相关的话题哈。我们都说这个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啊，有一双灵动而有神的眼睛呢，确实是大家都特别希望看到了，能够提升我们的颜值和这个气质哈。但是在现在越来越多的这种各种各样的眼部整形的项目面前，我们究竟该如何选择哈？怎样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个项目，怎么来避开一些误区，科学变美呢？今天我们也是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整形外科的张杰主任，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再次来欢迎张主任。张主任您好。
1: 大家好。
0: 刚才是我们聊到这个双眼皮这个手术啊，相对来说这是比较简单，或者大家可能接触到了解到的相对多一些的地方，即使是这样仍然是有很多这个大家的误区啊。其实是有一部分也是我也没有想到的，所以在这儿我们共同跟着张老师继续来学习这个眼部整形哈。除了双眼皮手术啊，有一类其实我之前在网上也看到叫开眼角。就显得好像你的眼睛更大，尤其是两个眼可能距离远一点的朋友，可能更希望来开个眼角让它近一点哈。这开眼角的手术它主要解决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啊？适合什么样的人做呢？
1: 有一些人群哈，他的内眼角是一个包裹的一个状态，不像怎么说呀，我们内眼角有一个叫内附，就是一块红红的一个小红肉。
0: 哦，对，
1: 咱们正常人呢都是在外面露着的。他呢就是那块皮肤往下有点往下坠以后，把那块就盖住了。他那块红肉就藏。

0: 藏在他那个皮肤里边、
1: 哦、
0: 这样造成的话就眼睛比较短、
1: 嗯、
0: 然后第二呢就是眼间距比较长、
1: 嗯、就两个眼、
0: 啊、
1: 感觉视觉上看上去距离有点远是吧？
0: 对，他距离远的话就给人的一种感觉，就感觉这个人呆呆的这种感觉、
1: 嗯、
0: 啊，这个的话叫我们叫开内眼角的话，我们是怕这个给他打开、
1: 嗯、
0: 把这个遮盖给他打开以后呢、
1: 嗯、
0: 他眼睛就会变得长一点、
1: 嗯、
0: 啊，眼睛整个眼睛会显得更在距离上也更长，然后间距会短一点、
1: 嗯、就比例好像更好看一些，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更符合这三庭五眼的这种比例吧。
1: 嗯嗯
0: 嗯，
1: 这个刚才您说有内眼角外眼角也有是吧，就这两种。
0: 外眼角有开外眼角，但是对也有开，但是我们其实很少做，我们二院的大夫们很少做这个手术、
1: 嗯、
0: 为什么？主要是因为第一呢它的效果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的直观、
1: 嗯、
0: 第二呢就是它还是会有外侧，你只要开过的话还是会有一个瘢痕的一个存在、
1: 哦、
0: 啊，所以就觉得这个怎么说呀，就是效果没有像想象那么好吧，所以我们其实很少开这个、
1: 嗯嗯、开内眼角实际上是为了解决一些比较是吧现实的问题，
0: 对
1: 啊，效果可能会比较明显，
0: 对
1: 啊，这个效果是不是它比如说它的这种、嗯、这个像您说的它下垂或者包裹的更厉害，做出来效果会更明显是吧？
0: 对，就是你看为什么要开内眼，有时候我们是做双眼皮的时候会让它开内眼角、
1: 嗯、
0: 为什么要开，是因为它眼睛如果它那裹着的话眼睛太短、
1: 嗯、
0: 我们其实做双眼皮是想让它增加上下的一个距离、
1: 嗯嗯、
0: 但是如果它整体很短，你再增加上下的话，它就眼睛会变成一个圆圆的小圆球、
1: 哦、
0: 比例也不好看、
1: 哦、
0: 啊。但是我们打开以后眼睛会变得又长了、
1: 嗯、
0: 然后呢再加一个双眼皮的话，这样的话就会变成一个长长的然后又大大的这种眼睛、
1: 嗯、
0: 这样的话就是怎么说搭配着一起做的话效果会更好一些。
1: 嗯， 嗯，所以就是我们在做某一项这个眼部整形手术的时候可能也要综合考虑一下是吧？
0: 对，还是要考虑整体的一个效果、
1: 嗯、所以这几个手术是可以在一起做的是吗？还是说我们做完这个再做那个？
0: 开眼角和双眼皮是一起做的
1: 啊，这是可以一起做的
0: 啊。
1: 如果再有其他问题的话，要考虑一下。
0: 如果说你看你有眼袋，你又想做双眼皮、
1: 嗯，
0: 我们一般情况下是建议分开做，因为如果上下都做手术的话，它恢复的话会比较慢一些。
1: 嗯
0: 啊
1: 嗯
0: 啊，那个，但是如果光是上睑的一个手术、
1: 嗯，
0: 像眼综合，有的人还要做体积啊什么的、
1: 嗯，
0: 那我们是可以一起做，因为上睑可以做，但是上下一起做，我们还是比较慎重一些的。
1: 嗯
0: 嗯，
1: 嗯，刚才您提到了说这个眼袋的手术哈，这个去眼袋的手术实际上也有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哈。
0: 嗯
1: 啊，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0: 就眼袋的形成原因啊，主要是因为我们随着年龄的一些衰老，大部分人是这样，是因为随着年龄的一个衰老，我们的皮肤呀、肌肉啊，包括我们的腱膜、眶隔，它都会变得薄弱。
1: 嗯、
0: 然后我们眼睛又由于重力的作用，我们的脂肪就会往外膨出，啊，造成的一个眼袋的一个出现。还有再加上年龄的一个增大以后，我们的那个眼周很多小细纹，细纹也增多，又有眼袋，然后皮肤又松弛，这种病人的话，我们还是

0: 是我们有些年轻的小女孩，可能20岁左右，她就先天的一些就是结构发育，就是眼袋就容易膨出，就先天就是这一块组织就比较怎么说呀，就是她脂肪就是散出来的比较多，还有一部分这样的人群，就有一些是因为衰老，有一些是因为先天，就是两种原因吧。
1: 就是在这个手术大概是个什么样的过程？
0: 手术的话，如果年轻人的话，我们大部分还是选择一个内颅的眼袋、内切，从眼睛里边的结膜做一个小切口、啊，然后把凸出来的脂肪给它去掉、啊，如果它有泪沟的话呢，我们会把那个做一个眶隔的释放，我们就把就眼袋呢就不去掉了，直接让它往下平铺，铺到这个泪沟的位置。这样的话，我们眼袋也解决了，泪沟也解决了。这个呢是适合于年轻人吧，就是从里边做切口，外边看起来是什么，就没有什么刀口呀，没有什么斑痕啊，就很自然。
1: 我刚才想问一下什么叫泪沟
0: 啊？泪沟是吗、
1: 啊、对，
0: 泪沟其实是我们眼睛下边一个很深的，就是眼一般我们鼓出来那个眼袋的紧贴着它的下方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沟
1: 哦
0: 啊，这个也就是让人显得很衰老的一个表现。
1: 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综合的手术的方式也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是吧？
0: 对，它整个解决了一个下睑的一个这个问题，视觉上的一个改善。
1: 这个大概这个恢复期有大概多长时间？
0: 这个的恢复，它的肿胀也基本上也跟差不多吧，也就是一个星期，基本上就能都肿胀的恢复也能消肿个50%左右吧。然后，有的人可能会有一点淤青呀，或者是有点发红啊，这个的话可能到2周左右。基本上内陆眼袋的话，一个月的时候就很自然很自然了，基本上是这样的。
1: 就是怎么来评估这个眼袋的手术的它这个必要性？就有的人可能就是看上去他个人感觉可能说我这眼袋挺严重的需要做，但有的时候是不是从咱们的评估角度说你这还行，就是怎么来评估他这个眼袋的严重程度需要做了？
0: 我们还是看他一个怎么说呀，视觉上一个膨出的一个厉害程度吧。不太明显的话我觉得基本上还好啊。如果他那个膨出的很厉害，确实有面中部的一些个这种老化的这种视觉的一种效果，我们就建议他做手术了。
1: 对，我们有一个就是评估吧，去看看他这种严重程度。另外个人的意愿是不是也需要考虑是吧？就是我特别想做，可能没有那么严重也能做。
0: 对，但是我们建议啊，就是略轻微的这些我们就不太建议了，因为它的性价比太低了啊，改善没有视觉上那么明显，性价比有点太低。
1: 费那么大劲来一刀发现好像没有改善的那么
0: 对对对对，
1: 毕竟
0: 手术嘛，它还有恢复期啊什么的，还有一些经济上的一些个消耗呀、啊、什么的。
1: 对，所以这个大家还要这个跟这个像我们说跟我们的这个整形的医生啊还要再交流一下哈。另外的眼部的问题呢还有一些就是叫我们上睑下垂的这个问题哈。
0: 上眼下垂啊，上眼下垂一般是见于一些先天性的一些人群。他就是从小到大家长可能就觉得哎这孩子又一直感觉跟睡不醒似的哈，或者眼睛黑眼球老是被盖着，然后他不是就你就看着这个人睡眼朦胧的每天，就感觉很怎么说呀，很佛系就很佛系，不是像有的人炯炯有神很精神啊，不会用这个词来形容他，就这种人群。这个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本来啊，我们睁眼睛是有一块肌肉叫上睑提肌，当上眼提肌一收缩，这个肌肉一收缩，我们的眼皮就被抬高抬起来了。但是呢，这上眼下垂的患者，这个肌肉的力量就比较弱，或者他传导也比较不好，他整体来说，他一收缩，他抬到一半他就不动了，他可能就睁到一半，我们睁眼睁到一半就没有力量了，造成的这个现象，这个的话也是要通过一些手术的一些调整吧。我们还是会用重睑的这个切口，就是我们做双眼皮的这个切口，然后从这个切口里边进去找到了这块肌肉，然后我们人为的把这块肌肉的力量加强，或者是让它传导的更好，然后让它睁眼睛的时候更有力量，然后看着更精神。
1: 就是您说的通过什么方式呢？是
0: 还是做双眼皮，
1: 还其实也就是双眼皮，
0: 也做双眼皮。那、嗯、但是他真正的
1: 怎么加强这块肌肉的力量呢？
0: 就是他那个肌肉上，他最往上是一块肌肉。

0: 但它再往下到了我们那个睑缘或者是到我们下边的时候，它是一个腱膜，白白的腱膜。我们通过一个腱膜的一个缩短或者是前袭，等于说其实肌肉的力量没有动，但是呢我们让它传导的更好了。就是它传导力量更强了，增加它的一个力量。或者说如果说这个人本身他太严重了，有的人就眼睛就是一条缝，他确实一点都睁不开的那种，还有那样的，或者是小孩有那样的，那个的话就是这个说明这个肌肉一点力量都没有了，它不是传导的问题，是本身肌肉都没有力量。那我们就需要找到一个，它有一个再往上走的话，它有一个融合区，是一个肌肉和腱膜融合区，就是它有几块肌肉，或者再加上它一个腱膜，从那个地方把它一个挂住，就是本身上睑提肌不行了，我们可以借助它周边的一个肌肉的力量，然后把它让眼睛睁开。但是呢这个呢都是需要通过双眼皮的这个切口来实现，所以说也是需要做双眼皮的。
1: 这个听上去好像更复杂一点。
0: 对，根据严重程度不一样吧。
1: 不一样哈。刚才您还说的有一部分是其实小孩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吗？先天性的。
0: 先天性的。
1: 所以他肯定做的就会，这不像双眼皮手术啊，咱18岁之后，这个可能是一种治疗的目的，可能会更早，是吧？
0: 对，如果特别严重的话，我们建议早点，也不会特别早吧，大概在2-3岁的样子给他做，因为你太晚的话，老是被遮挡的黑眼球老是被露不出来，他角膜以后的发育啊什么的，包括他视力的一些发育也
1: 会
0: 有影
1: 响，视力是吧？
0: 对，但是小朋友做的话，大部分是眼科大夫做的更多一些。
1: 对，这可能就是眼科大夫来做这个了。这个一般可能也是尽早发现，3岁左右就应该要做了。
0: 对，2-3岁就可以，其实去医院就诊，然后去治疗什么的。
1: 好，就是我们说到了有关于这个上睑下垂的这样一个事儿，实际上还是通过双眼皮的手术来解决的问题哈。那再有呢，就比如说有些朋友有这个就是眼窝的凹陷的。就这些问题能通过这种眼部整形的问题方法来解决吗？
0: 如果说先天性的眼窝凹陷，比如说我就是眼窝就是个凹，我没有做过手术啊，不是因为手术造成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会采用的是，我们也是从双眼皮的这个切口吧，打开以后，我们把眶隔打开以后，我们把它里边的脂肪的往外的释放。因为有一些人的眼窝凹陷是因为他的眶隔过于紧张造成的，我们把眶隔的紧张放松，把里边的藏在里边的一个脂肪把它释放出来，然后改善他的眼窝的凹陷，同时再做一个双眼皮出来。还有一些人是什么？眼窝凹陷是他本身有双眼皮儿。但是他随着年龄的衰老，人啊随着年龄的衰老，他的上眼窝是会变得越来越薄的。有一些人年轻的时候就还好，但是他到40-50岁，他可能就上眼窝就凹得很厉害了，造成他两个双眼皮可能就宽窄不一样呀，不好看呀。这个的话我们也可以通过双眼皮的手术，但是呢他要加一个眶隔的释放，眶隔打开释放里边的脂肪，改善我们的眼窝凹陷。但是你说如果说我们打开了眶隔，我们发现脂肪还是很少，眶隔脂肪释放一般能解决很大一部分人的问题，但是还有少量一部分人是解决不了的，它本身就太少了，没有办法。那我们可能就需要我们从周围的别的地方再抽一点脂肪，然后移植在眼窝区域，来改善它的这个凹陷感。
1: 就刚才您提到了一个年龄因素对于我们这个眼部周围的这种形态的一些影响，我就特别想问，比如说做的这种双眼皮的手术之后，这个随着时间的流逝的话，它会出现一些其他的问题吗？
0: 其实我觉得啊，现在的双眼皮手术的技术比之前好。好在哪儿啊？它对我们的本身眼睛结构的损伤现在比之前小了很多，就是我们能保留的肌肉，能保留的一些脂肪，我们都是现在主张是尽量保留的，不像原来会过多的去除一些组织了。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它随着我们的衰老，比如你从单了变成双了，那你的衰老会变成什么样？就是你就跟双眼皮一样的衰老就一样了。
1: 对，所以我就特别想问，就是一是它随着时间的这种流逝的话，它双眼皮的这种效果肯定会逐渐的变淡，是吗？
0: 对，它随着皮肌越来越松弛，
1: 松弛还是
0: 它的那个，对，它的宽度会变得越来越窄， 然后包括我们随着我们皮肤的松弛，包括我们眉的那种下垂，眉毛的一个下垂，造成的我们外侧的那个双眼皮越来越窄，外侧皮肤越来越松弛啊。你像有一些正常的双眼皮的人，他就会四五十岁或者五十岁左右吧，五六十岁的人，你就会发现他内侧其实有双眼皮，外侧反而不太明显了，
1: 盖住了。
0: 哎，盖住了，是因为我们的皮外侧的皮肤是松弛，加上眉毛的一些下垂造成了。你做了双眼皮，你就跟他一样了，你的衰老就跟他一样了。
1: 那这个怎么能够延缓这种过程呢？
0: 延缓眼睛的衰老吗？我觉得啊，首先熬夜呀。包括我们要早睡啊，其次呢就是不要反复的揉搓眼睛呀，对眼睛刺激，因为它皮肤很薄，它很柔弱很脆弱。第三呢就是贴双眼皮贴，老贴双眼皮贴，反复的这种牵拉也会造成它的皮肤的松弛啊。其实还有一点，我其实觉得用眼霜还是有效果的。
1: 眼霜哈，
0: 对眼部的一些滋润，甚至说再高级一点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些眼周的简单的一些护理，比如说一些小的一个激光的治疗呀，包括一些现在主流的一些胶原蛋白呀什么的一些滋养呀，也可以做一些这些的防护。
1: 我觉得这个可能大家很多女士特别感兴趣啊，就大家原谅我可能也问不到点上，在我的知识盲区之外了。
0: 可以再聊，
1: 再聊。对，后面的过程当中，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随时来提问哈。好，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我们稍后回来。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那很多人在换季的时候呢，会遇到皮肤问题，比如说脸干泛红过敏等等，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又黄又垮，细纹都冒出来了。可能你也试了一大堆的修护抗老精华，要么不吸收，要么黏糊糊的，根本达不到预期。那么别着急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护肤界的老熟人，公认的靠谱选手，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可以帮助我们轻松搞定春季护肤难题。那先来说大家最关心的这个肤感，这款小棕瓶真的是做到了所有肤质都适配，它是清润的丝缎乳清质地，流动性特别好，不像有些精华那么厚重，取一滴在手上轻拍几下就可以快速吸收。那吸收之后皮肤是那种清清爽爽的水润感，一点都不黏腻，也不会搓泥啊，哪怕是大油皮夏天用也不会觉得闷。那干皮用它能够快速补水锁水，缓解干燥起皮，敏感肌也完全不用担心，上脸温和不刺激，用完之后脸上润润的，特别舒服。雅诗兰黛作为国际大牌，40年的修护实力是摆在这儿的，口碑一直在线。那这款小棕瓶呢，更是明星产品，是公认的抗衰利器。成分方面也特别良心，没有添加香精、酒精、防腐剂、矿物油等等，可以说是温和又可靠啊。不管是正常皮肤还是敏感肌、脆弱肌，都能够放心使用。那配方中包含的甘油、丁香醇等醇类小分子保湿剂，能够深入肌肤底层，为肌肤注入源源不断的水分。角鲨烷成分具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有效地改善肌肤敏感、泛红等问题。同时呢，还含有多种镇静舒缓成分，可以逐渐修复受损的肌肤，重塑健康屏障。再就是特别添加的明星成分二裂酵母和多种活性成分，能够淡纹修复、紧致提拉，改善肌肤色素沉着等问题。总结来说，就是这款小棕瓶能够一站式地搞定补水、修护、抗老三大需求。那坚持用上一段时间，就能明显感觉到皮肤变细腻、变紧致了，暗沉也改善了，看起来带着自然的透亮感。那重点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不是小容量试用装，而是100毫升的大容量正装，而且是顺丰直邮，下单之后很快就能收到货。像平时咱们在专柜或者其他渠道买一瓶100毫升的小棕瓶，少说也得600-700块钱，对吧？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春日换新特惠，没有套路也没有隐性消费，100毫升装的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正装，到手只需要259元。那不管是自己自留囤货慢慢用，还是买来送爱人、送朋友、送闺蜜，都是特别有面子又实用的选择啊。但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价格的库存真的特别有限，所以呢，我们是每人限购2单，需要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下单购买。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收到商品链接。另外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3: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 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4: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3: 双
4: 征
3: 有
4: 我，河
3: 北
4: 有
3: 我。
5: 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眼部整形的一些话题哈，怎么来帮助您找到适合您的眼部整形的项目，来避开一些雷区误区，让我们一起来科学变美啊。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二院整形外科的张杰主任跟大家一起来交流。刚才有朋友也在问了哈，比如说就是有这种眼皮下坠，就是选择提眉还是选择双眼皮手术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因为刚才其实我们在提到各种眼部整形的项目和方式过程当中也提到了提眉，其实刚才我们没有具体说哈。来张主任跟他也来说一下吧，提眉手术和双眼皮手术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到底应该选择什么呢？
1: 提眉和双眼皮啊都可以解决我们上眼睑的皮肤的一个松弛的问题，只不过呢它的切口位置不同。提眉的话是从眉毛下缘做一个切口，然后去掉一部分的皮肤，然后双眼皮呢是从我们双眼皮的那个印儿的那个切口，这样的话然后去皮肤。那比如说我本身就是有双眼皮，但是我年龄大了啊，我皮肤松了，这我怎么办呢？其实我们首先建议啊，这种病人我们建议他先做提眉，因为他的双眼皮形态很好，我们可以从眉毛那个切口，然后把他那个松弛的皮肤一去，这样的好处在于我们可以保留他本身自然的那种双眼皮，天然的那种双眼皮，
0: 条件好一点的，让你尽可能保持原貌哈。
1: 对，因为刚才我们说过嘛，应该手工的，它肯定有痕迹感嘛，它肯定不如天然长得这么的自然。
0: 对。
1: 那比如说有一些病人，那我的两个双眼皮，我有双眼皮，但是我两个一个宽一点，一个窄一点，或者是双眼皮弧度本来也不太对称，也没有很好看。那这种的话，我们就建议你还是做双眼皮的切口来做吧，因为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给你做一个相对对称的双眼皮，然后同时呢，我们也。

0: 看情况，看你眼睛的基础的一些情况，我们来选择不同的一些术式，是吧？还有一些问题，就是我们围绕着手术的一些常见的一些问题哈，比如说很多的这种眼部整形的手术之后，都会面临着我们说叫肿胀啊、淤青啊这样一个问题哈，也会有不同的一些恢复期。那么在恢复期过程当中哈，这些问题我们怎么来帮助大家能够尽快的解决肿胀啊、淤青的问题啊？哪些方法哈？
1: 我们术后的72小时之内，我们是建议冰敷的。因为对，因为冰敷它本身有一个消肿的一个效果嘛。然后在术后呢，换完药以后啊，我们每天是让建议患者自己回家要清理的伤口。清理伤口的原则就在于，你一定要把伤口上的血痂全都清干净。因为这些痂皮在伤口上的残留，会让你这个斑痕以后看起来可能会明显一点。所以要把它擦得干干净净。还有呢，就是伤口一定要保持干燥和整洁，千万不要碰水。不能说因为我头实在是我想洗个头，实在受不了了，我要出个门啊！千万不要因为有这种侥幸的一个心态，因为如果碰了水以后，它的那个腺结的那个位置有水的这个残留，以后可能会加重它的感染，伤口会发红，甚至会肿胀啊！这个一旦的感染，会让我们术后的这个斑痕恢复的都不是特别好。
0: 对，有一些避免感染，这是比较重要的一件事哈，所以大家一定不能心存侥幸哈。
1: 对，因为炎症会加重你的斑痕。
0: 不要想着说啊，我做好这个保护措施哈，我就没事了哈。万一要真是有问题的话啊，后续可能会比较麻烦哈。除了这些，有些朋友说是不是需要服用一些药物之类的，需要吗？
1: 我们术后可以用一些消肿的一些药。但是我们也不常规应用啊，因为用和不用，我们发现其实并没有一个明显的质的差别。如果你的体质没什么问题，你就正常的日常的这种护理，它还是三天以后，它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还是比较明显的。
0: 饮食上有没有一些禁忌呢？
1: 饮食主要是以清淡为主吧，然后辛辣刺激，像海鲜或者是容易过敏的一些东西，你都要注意啊，因为吃完海鲜或者有一些人吃完牛羊肉呀，或者是这些刺激的东西，它会本身伤口会发红，这种发红可能怎么说，它会让我们的斑痕也是会明显的，不利于伤口的恢复。
0: 另外就是，比如说有些朋友可能是戴隐形眼镜啊。

0: 对，相对来说还是等到安全一点之后啊，
1: 对，
0: 恢复
1: 因
0: 得
1: 为
0: 差不
1: 它，
0: 多了。
1: 对对对，因为它如果没有完全长好的话，你剧烈的运动怕再次的出血，怕这些问题，
0: 就是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建议就是别犹豫了，赶紧到医院。
1: 就如果说它突然之间肿起来了，鼓个包，或者说疼痛、红肿、热痛，伤口的发红发肿，很疼，这是一个感染现象。如果突然鼓个包，那可能就是突然的一个血肿的一个出现，这个是要及时就医的。
0: 哎，这个时候就别犹豫了哈，赶紧到医院，我们来看一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哈。那这个我们说常见的这些眼部手术，它会有没有一些就是风险的地方，或者有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并发症？
1: 对，手术肯定都有风
0: 对，
1: 险。
0: 还是有风险
1: 刚才我们除了说美容方面来说，我们说它的那个自然度不如天然的好以外啊，手术肯定它有它，比如重睑，那我们可能以后会出现像双侧的没有绝对的对称呀，然后眼睛随着我们总是睁眼闭眼，双眼皮会变得越来越浅啊，这种情况是有发生。提眉的话，那斑痕有的人恢复的不是特别好，斑痕出现一些发红、发硬，有一点增生啊，包括眼袋，那做完了以后，

0: 这种的现在的医疗技术还基本上还是可以达到的，
1: 嗯、
0: 但是完美，嗯，太。还是太苛刻了，我觉得对医生来说有点苛刻啊。
1: 对，所以我说的就是，如果您再去做这种眼部整形手术的时候，如果大夫给您说的特别的打保票，信心十足，100%，我都这个时候反倒你要去要考虑考虑，是吧？
0: 对，
1: 一
0: 其
1: 般情
0: 实。
1: 况下，我们都会像张主任这样说的比较委婉，是吧？不能让你这期望值太高，但实际上我们的技术是没问题的，是吧？但是反倒是有一些，如果要是忽悠劲儿太大了，您得考虑考虑。
0: 对，其实我现在啊，我不知道别的医生是什么样的。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有的时候我在门诊会跟我的患者说，我说其实我建议多看几个大夫，因为有
1: 为
0: 一
1: 什
0: 些
1: 么这么
0: 人，
1: 说呢？
0: 对，首先因为有一些人啊，他对他自己眼睛条件并不是很了解，当你跟他说一些时候，他觉得有点儿，是这样吗？我是这样吗？我是
1: 心
0: 那样
1: 存
0: 吗？
1: 疑虑哈，
0: 对，他可能会觉得跟我想的不一样
1: 对，
0: 啊，所以还有一个，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出于。第二个就是出于对自己负责任的一个情况吧，我也
1: 是，
0: 建议多面诊几个医生。
1: 哎。
0: 你面完了以后，他每个医生从不同的视角上来给你解释和讲解你的情况，你对你自己会有一个更深刻的了解。
1: 哎，是这样的话，你再去听大夫跟你怎么说，有的话你就能听进去了，是吧？
0: 对，你更了解了以后，然后你自己也会，你会回家自己想一个判断，哪个医生说的觉得更客观，然后更觉得更符合我的那个什么条件啊，或者是情况，
1: 对，
0: 你
1: 所以就
0: 再
1: 是
0: 下你的结论。
1: 在整形在美这件事儿上，你的整形大夫可能比你还要了解你，是吗？
0: 对。
1: 所以有些功课是需要我们这个。患者也好，或者我们这个来就医的人来好，我们自己要有一个判断，要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0: 对，所以我
1: 啊。
0: 就是大家说，哎呀，什么是正规的医生、正规的医院、正规的途径？
1: 对，
0: 那我觉得至少你要去正规的医院问一次，哪怕你不在这里做，
1: 哎，对，我觉得这是大实话，这是大实话。多问几个，
0: 对，
1: 你才能有心里有谱，知道到底谁说的
0: 对，
1: 大概率是对的，没问题的，您再
0: 因为
1: 考虑啊。
0: 对，因为我们门诊有时候会遇到一些病人，他做双眼皮做的，哎呀。太宽了，不自然呀，太假了，是
1: 是，
0: 吧？你做的失败了，不满意呀。然后你问他在哪儿做，他说啊，在一个小的诊所里啊，或者是一个小的一
1: 肯
0: 个什
1: 定
0: 么，
1: 被忽悠是吧？
0: 对对，就是我就觉得你说，咱不能说外边所有的人都不好，但是我觉得你还是要去正规的医院问一下，对吧？然后
1: 是，
0: 你再去做你的决定，
1: 就像您说的，万一做完这个整形之后，他对自己的这个效果不满意，还有机会再。去做修复吗？
0: 前提是可以，但前提是你不要缺太多。

那缓存完成之后呢，在手机没有网络的情况下就可以随时打开抖音刷起来，有这个功能吗？也有。我们打开快手之后呢，同样是点击左上角的三条线，然后在众多的功能按钮里面找到离线模式，点开之后呢，同样可以看到一段文字，这段文字是这样写的，开启后会在 WiFi 下自动下载100条视频，并定时替换看过的以及超过14天的视频，就跟抖音基本一样，只不过抖音是保存30天替换看过的或超过48小时的内容，而快手这边是替换看过的以及超过14天的视频。那么快手这边在开启这个离线模式之后呢，左下角会实时显示缓存进度，同时屏幕上还会告诉我们缓存100条视频大概占用多少空间。你像我在体验的时候，他告诉我这个数字是 1.06G， 比较大啊。所以说大家如果预知未来的某一天某一段时间可能手机没有网络可用，甭管是因为客观环境的限制还是说你的流量不够了，只要你想在没有网络的时候依然能正常的刷视频，就都可以提前在抖音或者快手上开启这个离线缓存模式。抖音这边叫离线缓存，快手这边叫离线模式。那么只要开启之后，只要你的手机有 WiFi， 它就可以自动缓存100条从来没有看过的视频内容。那如果说这两个 APP 你都用，都开启了自动缓存，加起来就是200条，这200条内容怎么也够我们刷上一两个小时了啊。但是有一点需要提醒各位，如果说哪天你不需要这个功能了，一呢就是记得清理缓存，否则它会在我们的手机当中一直占着这部分空间。二呢是什么？记得把这个离线缓存的功能关掉，不然的话只要你有 WiFi， 它就会自动的给你缓存新的内容。今天的手机圈就是这些内容。那如果说您在节目之外的时间遇到手机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您可以关注我的个人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是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都可以私信留言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了，明天下午的5点钟再会。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即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肌肤暗淡了一年，细纹都明显了，是时候好好做个护理了。
2: 新年好基底，护肤是关键，推荐你试试海蓝之谜明星套盒。
3: 哇，三件套，这不得3000多呀？
2: 水乳精华一起用，效果加倍，一步到位。海蓝之谜明星套盒原价3000多，现在即广优品商城大促只要799元。
3: 哇，我赶紧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当节日礼物。
2: 海蓝之谜3件套礼盒只要799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5: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6: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5: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7: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了，急用药。
5: 女士，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6: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8: 怎么才来呀？
6: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8: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4: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9: 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美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全媒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大头。大家呢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的方式，您调到104.3来收听节目啊。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互动方式啊，大家可以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

0: 微信上留言，您在微信上搜河北新闻广播这么几个字儿啊，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官微了，在留言板上文字、图片、视频、语音都可以实时互动交流。当然大家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043啊，可以找到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里边给您弹出来一个链接啊，您可以点进来，链接就是济广优品商城，里边有很多非常合适的啊，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好逛的啊，什么都有，价钱也非常合适啊，大家可以看一看、逛一逛，好吧。
1: 聊天地谈古今，
2: 说新闻事件，看人间趣事。
1: 大头
2: 王鑫，
1: 新头条，
2: 全天大事件，
1: 摔碎头条，细嚼慢咽。
0: 最近的前额叶这个好像刷屏了，这个词儿啊，就是什么保证前额叶的健康太重要了啊，就频频上热搜。什么叫前额叶呀？前额叶就是这个大脑皮层中负责高级认知功能这个调控的一个关键脑区，那我们的决策规划、情绪调节、注意力控制都跟它是有关系的。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啊，前额叶这个原本它就是出现在医学教材中的概念啊，就这个你藏在你的额头后方，原本负责理性决策、风险评估和长期规划的脑区，突然摇身一变成了一个新顶流，突然就火了。社交媒体上呢，我们常能看到这样的这个词条啊，什么前额叶受损啊，什么我的前额叶罢工了啊，前额叶没发育好啊，前额叶说怎么都是不好的词儿是吧？总之呢，就是一个前额叶文学它到来了。啊，在这里呢，就是我们人类啊，我们所遇到的所有的混乱、暴躁、拖延和脆弱，都得到了一个非常体面的解释啊，就是我们的前额叶坏掉了，是吧？就是好像我们啊，我们就是好像终于达到了就是范仲淹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个境界的时候啊，我以为我到达这种境界了，然后网友就跟你说一个科普啊，没事儿，你这人啊，你现在淡淡的，是不是？你没事儿啊，你就是前额叶受损了啊。哦，原来这东西不叫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啊，我就是前额叶悲了，是吧？你有人把这个额头上啊若隐若现的那个凸起啊，就是传说中就管它叫伏羲骨，是吧？把它当成这个前额叶发达的象征啊，这好像就是小时候长辈常说那话嘛，说你看这孩子脑门多大，一看就聪明。虽然这个脑门的大小啊，确实反映你，它主要反映的什么呢？就是它主要反映是你颅骨的发育状况，是吧？它不能直接代表大脑容量或者说智力水平。包括连这个《甄嬛传》里边的安陵容啊，也被网友用前额叶重新解释了啊，就是他之所以心思缜密，但是却不善诗书，是因为什么呢？前额叶相关脑区发育较弱，加上呢长期处在后宫这么一个高压的环境里边，又不断的去动用理性去计算、去谋划，导致他前额叶过度代偿了。在持续的应激状态下，人就更容易进入一个战斗、僵住或者说逃离的一个反应模式，所以呢他选择利用苦杏仁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几乎是一种必然。文学呀，对吧？甚至呢有人把这个前额叶发育成熟写进了一个交友条件里边啊，就是我要想你要想当我朋友啊，你的前额叶必须要发育成熟。为什么呢？你设想一下啊，就是一个非常日常不过的一个场景，你和你的伴侣或者你朋友吧，对吧？你计划去共度一场旅行，出发前对方能不能把路线规划清楚，把机票订好，把行李收拾妥当，旅途中你遇到了航班延误、景点临时关闭这种突发状况，你发现对方是不是会暴跳如雷，满口的埋怨，还是说他迅速地调整了计划，顺手还能安抚你的情绪？你说这是什么天使吗？这是的。就这些看似琐碎的节点呀、啊，其实都是对前额叶的一个压力测试。就是一个前额叶发达的人，他在遇到意外情况的时候啊，更可能情绪稳定，选择一种更成熟、更具建设性的方式去沟通和解决问题。 那前额叶文学。

之所以它迅速的扩散呢，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就是它击中了我们当代人普遍的一个失控体验。因为现代生活它本身它就是一种前额叶持续消耗的一个过程啊，你想想，从睁眼开始啊，一天这睁眼开始啊，你就在做无数的细碎的决策，我回哪个微信啊，我点哪家外卖呀、啊，我在几十个 APP 图标里边来回的切换，我强迫自己从无数的短视频切片里边去抽离，就这些实际上都和你的前额叶相关。但是前额叶系统它并不是说天生就强大无敌的，你就像一个人如果说一直加班是吧，没有休息，最终他肯定会疲惫的，前额叶也有它的忍受极限啊，压力、睡眠不足、信息过载、缺乏社交，甚至药物啊、酒精，这各种的滥用都会逐渐削弱它的功能。那削弱了怎么办呢？一旦这个前额叶它疲劳了啊，人就容易做出这冲动啊、情绪化的决定，就是你明知道你该干点正事儿，身体却不由自主地选择了最低级的快乐。比方说，哎，你忽然想拿这个小红书是吧？我搜一下，我怎么去快速的去做某件事儿啊？我快速的削个苹果吧啊！结果半小时之后，你吃完了不是苹果，你吃完了娱乐圈三轮八卦，你那苹果连皮儿都没动。再比方说呢，你加班到十点，明明困得眼皮打架，前额叶就已经累到就无法下达去睡觉的命令了啊！你只能就瘫在沙发上，机械的刷着手机。好像只有这样才能偷回一点属于自己的时间啊！但是呢，大脑它就像肌肉一样，你要长期不动它呀，它也会萎缩啊。你看有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像父母对孩子过度监控、干预和控制，就是父母事无巨细地给孩子去安排好一切，替他们做决定，替他们做选择，甚至替他们承担后果的时候，那实际上啊，你发现你孩子的大脑前额叶皮层就失去了宝贵的实战机会。就你不能过度的用，你也不能不用它，你得练它。不少年轻人呢就觉得是不是练得太过了是吧，就对照网上的这个症状清单自我的诊断啊，就把注意力这个不集中啊、决策困难啊、情绪失控啊这些日常状态通通的就归为前额叶罢工了。你看这个呢，它就跟之前也有流行过 ADHD 是吧，还有躁郁症啊，各种这种概念走红的景象呢高度相似，就是你只要对号入座，好像人人都能够确诊。那这个现象是因为什么呢？其实啊，可能是因为年轻人他热衷的给自己贴上前额叶受损这个标签啊，本质上是一种低成本的情绪宣泄和身份认同。我愿意找这个认同。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啊，大家常常面对疲惫、内耗、选择困难，那怎么办呢？你不能总找这个客观理由吧，对吧？我找一个比较主观一点的啊，我的前额叶罢工了啊，非常体面的一个出口。你把状态不佳，那、啊、你就归咎于生理原因，对吧？这是免去了自我指责，又能在社交平台上找到同类，就完成了一场集体性的情绪安抚。当人们开始熟练地去讨论前额叶损伤这个事情的时候啊，某种程度上我们确实在生理层面更加地去了解了我们自己的大脑，原来有这么玩意儿是吧。但是呢，也有网友去反思，如果我们把所有的失控、拖延和决策失败都理所当然地就推给了前额叶，那它在提供我们心理按摩的同时呢，可能也演变成了一种科学化的逃避。当然尽管专业医学概念呢被通俗化、被娱乐化解读，这个事儿在网络传播里边非常常见啊，刚才什么这个躁郁症啊什么的，但是当严肃的生理概念被简单的归为万能的归因模板，那甚至演变成人人可以确诊的一个网红病的时候，这就容易走向一个误区了。那一方面的这种泛化解读它模糊了科学的边界啊，前额叶功能它和自控力、决策力是相关的，但是他如果说受损这两个字儿啊，它是很严重的，它有严格的这个医学定义的。它不是说你觉得疲惫了啊，你觉得你拖延了，你就受损了。
没有那么简单。但是呢，我们可能网友可能会仅凭碎片化的信息就进行一个自我的标签化，就既可能你忽视了你真正可能发生的正在发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也可能它会消解掉专业病症的严肃性，就给真正需要帮助的群体带来一个困扰。就是有真正受损的人呢，对吧？但是当他们如果说这概念走红的时候，当他们说那我受损了，他说、啊、没事没事，实际上大家都开玩笑呢，我不开玩笑了。在另一方面呢，网红病的流行啊，本质上是给这个年轻人用轻量化的表达来应对现实压力的投射。那我们用一个万金油一样的一个流行词来解释一切，把自我调节的这个责任轻轻松松推给一个抽象的术语，看上去我是自我和解了，实际上我回避了问题的本质，久而久之你反而会削弱掉直面困境解决问题的一个行动力。但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啊，好像部分自媒体呢，它会刻意的去放大焦虑啊，简化科普，把专业概念包装成流量密码，进一步放大这种非理性的跟风。社交媒体上常见的所谓的症状清单、自测指南呢，它把严肃概念就他实际上是想吃这个流量密码，对吧？在算法推动下，越夸张越绝对的表述是越容易传播的啊，最终呢会让医学严肃的医学科普沦为情绪生意啊。你看我们已经经历过好几轮了，什么脆皮打工人呢啊， ADHD 啊，是吧，现在这个前额叶罢工啊，这其实什么呀，其实是我们的情绪盾牌，对吧？他这个盾牌呢也是不断的在增厚，不断的在迭代，背后其实是年轻人对于压力的解构和释放。适度玩梗啊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呢我们不要总是赛博确诊，对吧？从网上看一个你就确诊了，其实没有必要，他反而会束缚你啊，他成为你的标签之后就会束缚你，他更不能代替专业的医学判断以及对我们身心状态的一个正视。所以我们不必苛责，过分的苛责社交媒体上各种的跟风的情绪表达，但是呢还是要保持清醒，保持理性。套用疾病去玩梗好像缓解了一时的焦虑，但是呢不能解决真实的困扰，也不要让网红病掩盖真正的身心需求，更不要让娱乐化的自我标签冲淡对科学对健康的基本的敬畏。我们大家会热衷于寻找解释生活困难的这个捷径，但是呢真正的成长往往源于客观理性的认知和直面现实的勇气。

0: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1: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2: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3: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2: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3: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啊。
4: 哇，宝贝真棒呀。
5: 让我相信有你万岁，
0: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6: 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

0: 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倒养池，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1: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那很多人在换季的时候呢，会遇到皮肤问题，比如说脸干泛红、过敏等等，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又黄又垮，细纹都冒出来了。可能你也试了一大堆的修护抗老精华，要么不吸收，要么黏糊糊的，根本达不到预期。那么别着急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护肤界的老熟人，公认的靠谱选手，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可以帮助我们轻松搞定春季护肤难题。那先来说大家最关心的这个肤感，这款小棕瓶真的是做到了所有肤质都适配，它是清润的丝缎乳清质地，流动性特别好，不像有些精华那么厚重，取一滴在手上轻拍几下就可以快速吸收。那吸收之后皮肤是那种清清爽爽的水润感，一点都不黏腻，也不会搓泥啊，哪怕是大油皮夏天用也不会觉得闷。那干皮用它能够快速补水锁水，缓解干燥起皮，敏感肌也完全不用担心，上脸温和不刺激，用完之后脸上润润的，特别舒服。雅诗兰黛作为国际大牌，40年的修护实力是摆在这儿的，口碑一直在线。那这款小棕瓶呢，更是明星产品，是公认的抗衰利器。成分方面也特别良心，没有添加香精、酒精、防腐剂、矿物油等等，可以说是温和又可靠啊。不管是正常皮肤还是敏感肌、脆弱肌，都能够放心使用。那配方中包含的甘油、丁香醇等醇类小分子保湿剂，能够深入肌肤底层，为肌肤注入源源不断的水分。角鲨烷成分具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有效地改善肌肤敏感、泛红等问题。同时呢，还含有多种镇静舒缓成分，可以逐渐修复受损的肌肤，重塑健康屏障。再就是特别添加的明星成分二裂酵母和多种活性成分，能够淡纹修复、紧致提拉，改善肌肤色素沉着等问题。总结来说，就是这款小棕瓶能够一站式地搞定补水、修护、抗老三大需求。那坚持用上一段时间，就能明显感觉到皮肤变细腻、变紧致了，暗沉也改善了，看起来带着自然的透亮感。那重点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不是小容量试用装，而是100毫升的大容量正装，而且是顺丰直邮，下单之后很快就能收到货。像平时咱们在专柜或者其他渠道买一瓶100毫升的小棕瓶，少说也得600-700块钱，对吧？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春日换新特惠，没有套路也没有隐性消费，100毫升装的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正装，到手只需要259元。那不管是自己自留囤货慢慢用，还是买来送爱人、送朋友、送闺蜜，都是特别有面子又实用的选择啊。但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价格的库存真的特别有限，所以呢，我们是每人限购2单，需要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下单购买。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收到商品链接。另外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外贸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
2: 中欧班列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1: 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核练，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1: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2: 伊朗称美伊波斯湾交火目前已停，特朗普称可能恢复自由计划行动。
1: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正在倾倒垃圾，请勿靠近。
4: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5: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6: 利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领域痕迹的以及整体的感

0: 反光颜色给它按照。
1: 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2: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体力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了，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3: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亿级像素的遥感的解译工作缩短到10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解译精度达到了85%以上，真正做到了让沉睡的卫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
1: 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将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底座。这段时间，宁夏的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绿电供应项目1期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容量并网，届时该项目可供应清洁电力约41.4亿千瓦时，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大唐中卫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瑞峰，
4: 算电协同不是简单的电加算，实际上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1: 从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到促进数据畅通、夯实算力底座、加强算法创新，155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快打造。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5: 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6: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4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8: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4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3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7: 前4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2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8: 今年前4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8个月保持同比增长。5月1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截至目前，零关税项下已有苹果、橙子、鳄梨等非洲当季农食产品申报进口。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9: 截至今天，中欧班列开行已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0: 上午十点，满载货物的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一路向西驶往德国汉堡。这是今年郑州

0: 始发的第338列中欧班列，也是历年累计开行的第13万列中欧班列。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1: 新803拐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这趟车主要是桌椅、显示器支架、复合多层地板、家具、毛绒玩具等，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
0: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划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其中，南通道中欧亚班列实现常态化开行，运量稳步提升。今年一到四月已开行219列，同比增长55%。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司机古丰收说，
2: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一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吊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0: 记者了解到，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汽车汽配、机械设备、电子电器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了中欧班列出口的主要货源。欧洲的木材、纸浆、特色农副产品和日常消费品也通过班列进入中国市场。
3: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实现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4: 数据显示，2026年一至三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5: 一季度我们的完工量、新接订单量还有手持订单量实现了明显上涨，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4: 2026年一至三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一季度，中国造船业在绿色转型中也交出亮眼成绩单。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李延庆指出，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5: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这个技术的应用。我们无论是对技术的坚定性、对规则的适应性，还是我们对市场的把握方面，都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具有理性和前瞻性。
6: 昨天上午，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文昌航天发射场报道。
7: 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统一调度之下，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各测控站、测控船以及飞船、火箭等系统进行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全流程联调联控，模拟发射、入轨、交会对接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协同与应急能力，为发射做最后的实战校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8: 全区核练的话是对整个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的各大系统间的接口的匹配性和协调性的一个真实状态的一个演练。在核练过程当中，火箭系统、货运飞船系统发

0: 二档系统还有其他各大系统都是按照真实的人员和设备状态准备就位，按照正常的发射的程序开展任务前的口令的演练、程序的演练还有状态设置等工作，对天舟十号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相当于是进行一个全面的检验。
1: 这次全区合练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之外参试系统最多、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合练的顺利完成意味着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
0: 经过合练，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地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2: 安徽省量子计算芯片重点实验室今天发布消息，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量子计算机已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3: 量子计算被认为可能是下一代信息革命的关键技术。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由我国自主研发，全链条自主可控，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
4: 把每一项在实验室里验证过的单点技术转化为可稳定复现、可批星量交付的制造能力，这背后我们需要建立的是一整套工艺规范、质量标准和测试流程，让成功变得必然、可控、可复制。
3: 孔伟成表示，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
4: 充分印证了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3: 搭载单核72个计算量子比特的第三代本源悟空于2024年上线，已稳定运行超2年，实现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5000万次远程访问，完成超90万个全球量子计算任务。
5: 眼下各地时令农副产品陆续上市，丰富城乡消费市场，带动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浙江湖州市长兴县临城镇，漫山遍野的梅林郁郁葱葱，翠绿圆润的青梅挂满枝头，果农们穿梭林间，忙着采摘装筐。种植户陈军介绍，今年的青梅产量更高，品质也更好。
6: 今年果子都很大，一点斑点都没有，像今天基本上都在10吨左右了，价格都在4块钱左右吧，去年只有2块左右。
2: 除了销往外地，部分品质上乘的青梅鲜果经精心挑选后，再经清洗、烘烤、晾晒等传统工艺加工制成乌梅。长兴县小浦镇潘里南村工作人员钱家峰：
7: 乌心乌梅价格呢，能有个3到4倍的价格提升，基本上是每家有个1万到2万的增收。
2: 今年长兴县青梅总产量预计5500多吨，产值超5500万元。
8: 走进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圣峰镇新峰村的温室大棚，一个个灯笼红香瓜硕大圆润，香气袭人。瓜笼间，香瓜种植户张美珍正仔细观察着每一个瓜的成熟度。她说，为了保证香瓜的甜度与品相，在采摘时每株最多保留2颗果实。
9: 每株最多留2颗，就是保证它是每颗就是说尽量成了成品，它这个营养充分了，供给瓜这些口感会高，含糖量也相对的高了。
8: 近年来，当地不断规范灯笼红香瓜种植标准，引导农户从拼产量向拼品质转变。深耕精品化种植，让灯笼红香瓜口感独特、品质稳定，吸引了不少老客户提前下单上门订购。新丰村党支部书记赵海龙：
10: 只有把品质稳住，把口感守住，让消费者一吃就让重视正宗灯笼红，这个品牌才能走得远，实现长久增收。
11: 眼下河南南阳新野县上岗乡迎来了洋葱集中收获期，在上岗乡小五村的一个洋葱种植基地里，数十名村民正分工协作，将一个个硕大饱满的洋葱从地里拔出，去叶、分拣、装袋。洋葱种植大户马池：
12: 今年种了将近20亩洋葱，按当前合同价收购之后，每斤是5毛钱，扣除成本之后，每亩有个1000块钱的净收益。
11: 近年来，上岗乡积极构建政府搭台、合作社护航、能人引领的发展模式，洋葱种植面积达1.55万亩，年产值突破7000万元，带动上千户农民增收致富。上岗乡小五村党支部书记田李燕：
13: 从目前的采收情况来看，目前在12000斤左右，现在每天都有外商来合作社来收购，合作社是以订单形式种植洋葱，最主要是出口到周边国家。
2: 由教育部等七部门和单位联合举办的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今天上午在江苏苏州启动。总台记者钱程、胡凡报道。
14: 本次活动周以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为主题，采用一省一州错时举办的形式，活动将持续至11月。各地立足地域特色与文化底蕴，贴近群众需求，将打造特色鲜明接地气的终身学习活动品牌。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副司长白玉冰：
15: 积极回应群众学习需求，推动学校教育向社会教育延伸，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特别是深入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探索数字赋能学习型社会建设，上线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免费向公众开放5300余个优质学习资源。
14: 活动现场，多所高校联合发起的高校终身学习数字资源开放联盟正式成立，并发布了300个高校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和800个终身学习典型项目。北京大学副校长段慧玲：
16: 推动顶尖高校的优质教育资源从内部循环走向协同共享，特别是在 AI 时代，我们将深度对接国家级平台，借助数字技术，让海量的高校资源精准匹配不同受众的个性化需求。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黄金协会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黄金产量81.065吨，同比下降7.08%，黄金消费量303.292吨，同比增长4.41%。
2: 商务部今天表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32届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江苏省苏州市举办，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
5: 中国石化今天发布，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丝束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
2: 北京市交通委发布，5月10号起，北京4条地铁线路的11座车站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乘客可携带轮径不超过28英寸、约71厘米的两轮自行车进站乘车。试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
5: 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华龙自然保护站近日在整理红外线自动相机数据时，首次获取到一只成年雌性雪豹带领4只幼崽外出活动的珍贵影像。雪豹多以单只个体活动为主，一只母豹同时带领4只幼崽同框极为罕见。
2: 最新气象预报显示，我国北方大部地区今天起开启升温模式，到下周初北方晴热再度升级，华北南部、黄淮及陕西关中等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目前局势已恢复平静。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18: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伦格港地方官员法瓦德·莫拉德扎德表示， 八号晚，美军战斗机在阿曼海塞卜港附近打击伊朗货船及渔船，造成六人受伤，六人失踪。目前伤者正在阿曼的医院接受治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八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当天与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但没有透露发生冲突的具体地点。八号晚些时候，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当前局势已恢复平静。不过，消息人士同时警告称。

0: 纽哈尔科岛附近海域疑似出现大规模原油泄漏，污染范围覆盖数十平方公里海面。据伊朗方面9号凌晨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代表布什尔省的议员普尔卡巴尼说，有关伊朗因储油罐已满而将石油排入海中的说法不实，是敌方发动心理战的一部分。普尔卡巴尼表示，卫星图像显示哈尔科岛周边发现油污，实际是一艘欧洲油轮排放的油类残留物和压在水废弃物所致，这一行为已对环境造成破坏。
1: 当地时间9号上午10点，北京时间今天下午3点，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与往年不同，今年的红场阅兵首次取消展示重型装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这首歌曲也是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的核心象征之一。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他向老兵、军人及全体俄罗斯公民致以节日祝贺。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普京表示，一代又一代胜利者的功绩正在激励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
3: 胜利者一代的伟大功勋激励着今天正在执行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他们正面对着一个被整个北约集团武装和支持的侵略势力。尽管如此，我们的英雄们依然勇往直前。
2: 普京说，俄罗斯正基于实战经验研制现代化武器。他同时指出，无论作战技术如何变化，决定俄罗斯命运的始终是人民。俄罗斯人民能够忍受一切，克服任何考验。
3: 我们有着共同的目标，每个人都在为胜利做出贡献。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2: 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俄方需要把风险降到最低；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4: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八号晚表示，俄方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延长停火和俄乌交换被俘人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莫斯科红场九号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
1: 以色列国防军九号向黎巴嫩南部九个村庄发布撤离警告，称将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称，以军过去一天袭击了超过85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
4: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底，日本国债借款及政府短期债券、短期证券等政府债务总额达 1343.84 万亿日元，较上财年末增加 20.13 万亿日元，连续十年创历史新高。
1: 美国密歇根大学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五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3个月下滑。
4: 联合国粮农组织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四月全球粮价连续第3个月上涨。
1: 近期，红帝厄斯号邮轮在大西洋航行期间爆发汉坦病毒疫情，西班牙和英国8号宣布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初步调查显示，这些疑似病例均与红帝厄斯号邮轮有关。美国疾控中心官员8号证实，红帝厄斯号邮轮上的美籍乘客返美后将在内布拉斯加州进行隔离。
4: 国际足联8号宣布，2026年世界杯举办国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将分别举办开幕式。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举行。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浩森、闫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0: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2: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3: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4: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5: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4: 说到点儿上，

近日，国家药监局会同公安部、国家卫健委、市场监管总局等七部门发布新版的医药代表管理办法，对2020年实行的医药代表备案管理办法试行进行全面修订。办法以九种禁止性情形画出了刚性红线，全面规范学术推广，严防商业贿赂，标志着医药领域反腐从集中整治迈向制度化、常态化治理。根据国家药监局的介绍，截至目前，超过2000个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在医药代表备案平台备案注册，备案的医药代表大概有11.6万人。新规就是要为这一群体画出底线红线。医药代表啊，他是个营销人员，但是药品不能过度的依赖营销。这次出台的管理办法直击行业痛点，补齐制度漏洞，让医药代表的职业行为呢有章可循，有戒可守，让医药研究回归科研本质，让医疗回归治病初心，让药价回归合理的区间。5月8号 ，OPPO 发布的母亲节活动文案引发网友争议。争议文案内容为：我妈有两个老公，一个是我爸，另一个一年见两回。跟我爸约会基本不打扮，见另一个他恨不得穿婚纱。有网友认为该文案价值观不正确，也有网友表示文案内容只是玩梗。目前这个文案已经被删除了。当天 OPPO 发文就母亲节宣传文案致歉，说我们的创作初衷是希望打破刻板印象，呈现更多元更立体的当代母亲形象。母亲可以热爱马拉松，可以沉浸文字创作，也可以拥有自己的追星爱好。我们已经第一时间下架全部相关物料，我们将认真倾听各方批评，全面审查内容审核机制，确保此类问题不再发生。从创作的初衷来看呀，这 OPPO 这条文案呢是想跳出母亲节的传统叙事，展现母亲也可以有追星等个人爱好。这些想法本身呢没有问题，但是问题在于文案中用老公来比喻追星对象，这个合适吗？有网友为 OPPO 辩护，说就是玩梗啊。但是从舆论的反应来看，大量用户明确表达了不适感。一个梗是否玩得转啊，并不取决于品牌自认为的幽默感，而是取决于受众的真实接受度。把追星对象戏称为老公，在母亲节这个强调亲情和感恩的语境之下，就显得有点突兀了。品牌如果只是为了刷存在感，制造传播爆点，而忽略了与用户真实情感的共鸣，很容易适得其反。在社交媒体时代，品牌营销越来越追求出圈啊，刷屏，但是出圈不能以挑战公序良俗为代价。近日，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的王女士告诉大碗新闻记者，她弟弟王林明在湖南省东安县横塘镇政府工作。2025年6月30号，王林明和横塘镇政府的同事外出钓鱼的时候不幸溺亡。2026年1月，王女士在王林明手机里发现了很多该镇领导干部啊违法违纪的证据，然后呢就举报横塘镇政府干部公款吃喝、虚假报账、打牌赌博等等，并将证据提交给了当地纪委以及组织部。根据报道，5月6号下午，大碗新闻记者联系了东安县纪委信访室，值班人员魏先生介绍，王林明家人已经多次举报了，而且是多层级举报的，并多次向东安县纪委反映该情况，案子还在办理中。按理说，依据王女士提供的材料，当地相关部门应该立即核实啊，依法依规处理。但是根据媒体报道，2025年7月份，王林明亲属去了永州市信访局交材料，横塘镇政府只同意支付基本的抚恤金21万元。2025年11月26号，亲属又去了湖南省信访局上访，等了2个月没有收到回复，于是又在2016年1月26号整理好证据，向湖南省纪委提交了举报材料，举报该镇原党委书记易某公款吃喝、虚假报账等问题。湖南省纪委转给东安县纪委核查，县纪委这才成立了专案组。这一起公务员溺亡事件却引出了当地一些干部公款吃喝啊、虚假报账、打牌赌博的线索啊。从当地相关部门的回应来看，关于这件事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那当地还在调查呢啊。不过除了要回应事件本身的详细经过之外，镇政府干部是否存在违法乱纪的问题啊，也必须有一个清晰而明确的答案，如此才能答疑解惑，回应各方关切。
据红星新闻报道，近日杭州申花一高端小区发布了晾晒令，晾晒禁令，什么意思呢？就禁止业主在自家阳台晾晒被褥。物业声称此举是为了维护小区的外立面整洁，保住高端社区的整体档次。在物业的管理视角之下，整齐划一的园区规划这个外观是高端小区的重要名片。根据报道，该小区一直实行比较严格的管理模式，过往对宠物出行、居家日常行为都有着细致的约束，初衷都是为了维护社区的公共秩序。也正因这般管理思维，物业将业主阳台晾晒被褥视作破坏整体风貌的行为，最终呢就出台了这一刀切的禁止政策。禁止业主在自家阳台上晒被褥，这物业的手伸得有点长吧。对于小区业主来说，阳台这是我私人空间的延伸，正常的居家晾晒有什么不行的呢？物业强行禁止，这就属于管理越界了。物业维护小区的公共环境守护社区整体形象的初衷倒是可以理解，但是公共秩序的管控绝对不能以牺牲业主合法权益为代价。只执着于表面的光鲜精致，忽略了业主的真实感受，这样徒有外表的高端社区算什么高端呢？真正的高品质社区从来不在面子，更在于有温度的治理方式与和睦的邻里氛围。小朋友在镇政府牌匾上涂鸦，镇政府会怎么做呢？暂时不会更换牌匾，小朋友天真烂漫的情绪值得珍藏。近日，四川雅安市禹城区多营镇政府的这条回应赢得了众多网友的好评，被赞有格局、有温度、有人文关怀。视频画面显示，镇政府外墙白底黑字的牌匾上确实有不少涂鸦，有文字还有错别字，有图案，也有拼音很可能就是学龄前孩子们在上面画的。这牌匾的庄重与涂鸦的稚嫩呢，或许真是有点画风违和，但小朋友们在镇政府门口广场玩耍的画面又如此的自然而温馨既然如此，保留牌匾上的涂鸦又有何不可呢？基层政府不仅应该门好进、事儿好办，也应该脸好看、话好听政府牌匾容得下这小小的涂鸦，这些稚嫩的图案为严肃的机关大门增添了一份童真童趣，让牌匾上的人民二字更清晰连日来，一男子推峨眉山崖边进食的猴子显致其坠崖这个视频在网络上传播，引发广泛热议。5月7号，峨眉山景区管委会表示，已经查找到该男子，决定将其列入不文明游客黑名单，3年内禁止进入峨眉山景区这景区里禁止投喂招惹追赶猴子这样的告示其实随处可见那为什么挡不住一个手欠的人呢？答案很简单，就这类人呢，他根本就没把景区的禁令放在眼里。换句话说，景区不文明现象之所以屡屡发生，从来不是因为规矩不够多，而是由于违规成本太低，所以让某些人缺乏应有的敬畏面子不值钱，处罚没力度，曝光没压力，难免会让一些人拿无畏当有趣，肆无忌惮地挑战公序良俗的底线。保护野生动物，维护景区文明，从来不能只靠标语，更不能只靠游客的道德自觉。涉事男子被峨眉山景区列入了不文明游客黑名单3年不要来禁止进入，可谓咎由自取，大快人心不过景区的处罚虽然解决了违规成本太低的问题，但是并没有解决另外一个问题，约束范围太窄。3年禁入看似严厉，实则约束力有限。咱们大好河山幅员辽阔，短时间之内连续游玩同一个景区的人终究只是小数这也是某些人为所欲为的重要原因。因不文明行为被抓现行的本来就不多，因此受罚更是小概率事件即使这个地方受罚了，还能换个景区继续撒野，对吧？就只有让处罚有力度、有广度、有震慑力，才能真正管住那些不守规矩的手因此有必要将不文明游客黑名单实现全国联网，让恶意伤害动物、破坏景区秩序、屡教不改的人真正实现一处失信处处受限。在一个景区受限，就可能在全国重点景区受限，一次任性妄为就要付出长期的代价。
五月这个爱意满满的月份，季广御品商城为您解锁专属浪漫。无论是向挚爱告白，给伴侣惊喜，还是宠爱独一无二的自己，这场福利盛典都让每一份心意都更具仪式感。满减折扣直降到底，单笔消费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消费满520元直接解锁9折特权。下面给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不管是送给辛劳的妈妈表达感恩，还是送给心爱的他告白爱意，或者干脆宠爱自己犒赏努力生活的自己，这个都是当之无愧的护肤顶流。大家都知道赫莲娜这是百年奢华护肤标杆，而绿宝瓶系列呢更是他们家的修护抗老王牌。套盒内含绿宝瓶新肌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轻乳霜50毫升，一步到位配齐整套修护流程。赫莲娜家的护肤品效果都是比较不错的，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有点贵啊！日常官网单一瓶200毫升精华水就得要卖到1000多了，但是今天季广御品商城520大牌福利新机。

水200毫升，加精华50毫升，面霜50毫升，三件套套盒只需699元，而且还可以参与单笔消费满520元打9折活动，到手仅需629.1元，立省69.9元，有效期是到明年9月之后了啊！蚂蚁溯源顺丰发货，价格非常实惠啊！机会不常有，库存有限呀。绿宝瓶新肌水200毫升，它深层补水，强韧屏障，舒缓泛红，湿敷急救，让肌肤喝饱水，水润透亮。绿宝瓶精华50毫升，核心中的核心，两亿海茴香愈伤组织细胞，根源修护，抗老抗氧，30分钟改善泛红，熬夜暗沉，敏感爆痘啊，一瓶全搞定。还有这个绿宝瓶轻乳霜50毫升，绵密好吸收，不闷不腻，锁水修护，充盈弹润，淡化细纹，让脸蛋紧致饱满，透着健康光泽。日常官网单一瓶200毫升的精华水就要卖到1000多，全套下来这钱包确实有点受不住啊。基广一品商城有这个520大牌福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200毫升的新肌水，50毫升的精华，50克的面霜，只需699元，而且还可以参与单笔消费满520元打9折的活动，那么到手仅需629.1元，省了69.9元啊，价格非常实惠啊，机会不常有，库存有限。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一款大牌洗面奶，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这也是很多朋友一直等待的一款产品，算是再度回归了。这一款洁面采用了皂基加氨基酸复配，主打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肤感是相当的舒服，泡沫绵密细腻，像是一头扎进了云朵里，而且用它洗完的脸呀，感觉毛孔的垃圾都有被带走的感觉啊，干净清爽，还带着淡雅清新的山茶花香味。日常官网一支正装150毫升的得要500元，现在呢，季广一品商城新品大促，150毫升正装仅需199元，买两支更优惠，也仅需299啊，可以跟朋友一起拼着买更划算，男女通用啊，这男士也能用啊。这一款采用了皂基加氨基酸复配，主打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能够帮助肌肤锁住水分，抵御污染，提高肌肤活力，强韧肌肤，每次洗脸呢都能在肌肤形成一层保护膜，更好的锁住肌肤水分，一般的粉底啊、口红都能卸除掉，丰富绵密的泡沫，上脸的肤感啊，就像是陷入了轻棉轻盈的棉花里啊，轻松就能把脸上的油脂垃圾和彩妆残留轻松溶解，而且很好冲洗，不会感觉泡沫残留或者假滑啊，洗完擦拭干净就是非常净透水润的肤感，摸上去就能感受到那种啊洗干净了的触感，不紧绷，不敏感刺激，持久不拔干啊，对换季敏感的肌肤啊还有一定的镇定舒缓作用，坚持使用呢啊还能有效的减轻黑头啊粉刺这种状态，感觉这脸真的是被洗干净了。它挤出的是厚实的乳白色乳霜质地，就洗脸的时候呢只需要挤出大概一粒黄豆的大小，加水或者用起泡网，轻松就能打出柔软细腻丰盈绵密的泡沫，用量非常省啊，不管你是油性干性还是混合性皮肤啊，它都能够胜任，而且不含酒精，敏感肌也可以安心使用，男女都能用。官网平时一支150毫升要卖到500元，但是今天季广一品商城新品大促，150毫升正装仅需199元，买两支更优惠，仅需299。大家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今天给您分享啊，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也就是咱们熟知的小棕瓶眼霜，一次对抗眼部多种问题，保持良好精神面貌。平时这么一瓶眼霜正装的售价都在500多元，季广一品商城春日特惠15毫升正装眼霜两瓶到手只需259元，相当于买一送一了，平均一瓶才100多块钱，产品可溯源，顺丰发货，品质有保证，数量有限啊。大家都知道雅诗兰黛这个品牌，护肤品都是以延缓衰老闻名，对于眼部衰老问题，他们家最畅销的就是小棕瓶眼霜了。这款眼霜无论是居家还是外出，都是化妆包里啊必不可少的保养品，让您时刻神采飞扬啊，淡化黑眼圈，减轻浮肿，可以更有效地修护因熬夜、日光、手机、电脑辐射等蓝光造成的眼部衰老问题，减少眼部细纹，早晚皆可使用，只需一抹。

0: 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这两天啊，河南一卖榴莲的商家千里追榴莲的新闻，那是备受关注，可谓是全网热议，也让电商平台的仅退款的规则呀备受质疑。剧情说来也不复杂啊，就是河南一销售冷冻榴莲果肉的商家说呀，遭到了山东一位买家恶意仅退款。根据河南商家的说法，他在4月26号发的货，这买家呢28号就说这榴莲发霉了啊，也就一天多的时间，发的时候好好的，到那儿就说发霉了，然后就申请仅退款。商家查看了发货视频以及买家提供的图片后表示啊，说买家图片中的霉变榴莲啊，就发霉的那个榴莲不是我们发货的商品。买家在跟商家客服交涉的过程中，不仅出言不逊，言辞蛮横，甚至还骂哭了人家客服。老板对自家商品的质量那是非常有自信啊，气不过之后踏上了跨省千里追榴莲的悲壮又心酸的旅程啊，这油费加上过路费，商家前后花了5000多啊，两次开着车行驶1600公里，往返买家所在地进行沟通。啊，商家表示，他在买家住处附近的垃圾桶中找到的榴莲的包装袋，但是没有找到榴莲。啊，你不是说发霉了，发霉应该扔啊，但是没有找到，只找到包装袋。而买家则说呀，这没发霉的榴莲我已经分开丢弃了啊。随后呢，商家就报案了，警方介入了。而将剧情推向高潮的就是来自当地警方的通报，买家袁某某啊，因为虚构事实骗取退款已经被行政拘留了。根据商家介绍，这袁某某是一位20多岁的女士，家长想要跟商家和解啊，但商家已经直接拒绝。另外根据报道，买家袁某某这20多岁的女孩啊，是利用仅退款玩零元购的惯犯啊，是个白嫖党。你看这次碰上较真的人了，算是踢到钢板上了，也给自己刚开始的人生留下了污点啊。其实那个榴莲也不贵，190多，190多的榴莲啊，榴莲你要嫌贵啊，吃不起可以不吃，聪明反被聪明误啊，得不偿失啊。实际上啊，这种千里追凶的戏码那不是孤立，自电商平台上线仅退款以来，网上就出现了一大批的羊毛党，虚构商品质量问题，有的甚至用 AI 生成商品存在质量问题的图片，利用平台偏袒消费者的规则漏洞，达到退款的目的，想白嫖薅羊毛啊，导致商家钱财两空。2025年4月份，多家电商平台宣布对争议已久的仅退款规则进行重大调整，主要就是将售后处理的主动权归还给了商家和消费者。但是这起事件说明啊，规则即便做出了重大调整，但是对恶意仅退款的遏制作用似乎啊没多大用，有限。之前呢，也有网店店主为了12双袜子驾车1000多公里向羊毛党维权的报道。你看这些被曝光出来的极端案例已经就不少了，你可想而知那些性质还不那么恶劣的薅羊毛案例都还有多少啊。也就是说啊，千里追榴莲事件只是仅退款规则被滥用的冰山一角。好的商业制度应该维护好买卖双方的合法利益，促进公平交易，对吧？电商经济的本质啊，它是什么？信任经济，诚信是关键，是核心，岂能为了流量厚此薄彼，不断的放大人性之恶呢？啊，闹剧频发，该收场了。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呀？在这么多起案例中，在所有媒体的报道中，平台基本都没有发声，都隐身了。而平台在这些事件中起到的帮凶作用那是难辞其咎的啊，平台仗着体量大就无动于衷啊，该对仅退款制度进行细化完善了，要让公平诚信成为电商经济的底色啊，薅羊毛获利不仅缺乏诚信，更涉嫌违法。有律师就指出，如果买家从购买商品的时候就是以薅羊毛为目的，其行为已经符合刑法中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如果有多次骗取他人财物的行为，虽然单个金额达不到起刑标准，通过累加计算诈骗金额啊，可在达到起刑点之后定罪处罚的，这不是薅羊毛那么简单。另外呢，所以值得一提的就是

0: 仅退款这种欺诈行为是不是已经成为一种突出的新型的违法犯罪了呀？啊，希望司法机关啊能够高度关注，及时立案，明晰规则，能不能适时推出相关的典型案例呢？要明确释放出滥用仅退款必受严惩的信号，要以法治刚性震慑投机者，守护市场的诚信呢。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烟照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河北新闻广播，喧声夺人。
0: 在我们心里啊，母亲就像超人一样，从小到大为我们遮风挡雨，但对自己却常常忽略。手机上的字调得越来越大了，出门遇点风就哗哗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别提多难受了。为了感谢母亲的辛苦付出，好视力特别准备了一连串贴心好礼，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今天额外还送健康枕、高档丝巾、豪华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精气神都不一样。大家记好电话，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母亲节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一条时尚百搭的高档丝巾，再加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最近关于宠物狗上桌用公共餐具吃饭的新闻是频频登上热搜。从内蒙古赤峰的烧烤店到河南商丘、安徽合肥的餐厅类似的场景一次次的刺痛大众的神经。那么面对这种情况，不少饭店老板只能无奈的选择砸掉全店的餐具，销毁食材，甚至用停业整顿来挽回自己的声誉。所以这些新闻中都隐藏着一个非常荒诞的现实什么呢？闯祸的是宠物主人这些人往往道个歉就全身而退了，几乎不用付出任何代价，反而是受害的商家不仅要自掏腰包承担所有损失，还可能因为管理不到位被监管部门问责。你看这种顾客闯祸，商家买单，监管缺位，这种怪圈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又该怎么打破呀？宠物用饭店的餐具它直接踩中了餐饮食品安全的红线，但是在现行的监管逻辑里有三重严重的错位，导致了如今这种局面。第一重就是损害认知的错位，就在很多宠物主人的眼里毛孩子是自家人甚至管这狗叫儿子叫闺女的，你用你这自家的盘子碗筷子喂一口没什么大不了，没人管你。但是对于餐饮商家来说，一旦发生这种事儿，被旁边的顾客录下来了，传到网上被曝光了，那面临的就是毁灭性的食品安全舆情，对吧？为了打消公众说你家盘子喂过狗这种心理阴影，你说商家怎么办？只能无差别的一刀切的把全店的餐具全砸了，全面消杀，停业整顿，用这种极端手段来止损，来挽回自己的声誉。那么第二重就是立法规范的空置。我告诉大家目前全国绝大多数城市都有养犬管理条例，里边都有一个规定叫明文禁止带宠物进入餐厅、进入超市等公共场所。但是在养宠经济的这么火热的当下而且有些商家为了做生意怕得罪

0: 顾客，对储物进店呢也是睁只眼闭只眼。就在这种大背景之下，就这条规定啊，其实就被束之高阁了，啊，就很少有遵守的。啊，更致命的是，现有的法规只规定了禁止带狗进店，却几乎没有针对进店之后用公共餐具喂狗这种恶劣行为的专项惩戒条款。所以这就导致了第一道防线失守之后啊，本来不让进店，但是进去了啊，还用公共餐具喂狗，这种投喂行为反而出现了怎么罚他呀，无法可依的尴尬。那么第三点就是最核心的，就是执法资源的错配。根据食品安全法，市场监管部门的监管对象主要是餐饮企业，就如果店里出现了宠物接触餐具的情况，监管部门有权督促商家销毁餐具啊，全面消杀，甚至因为商家没有落实禁宠管理而对其进行警告罚款。也就是说，肇事者是顾客，啊，犯错误的是顾客，但承担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的却是商家。啊，公安机关虽然可以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处理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但是在现实中啊，现实的执法中，这类事件往往被当作普通的治安纠纷来调解处理，很少有对宠物主人开出罚单或者拘留的，那更没有了。啊，就面对这种困境，很多老板选择含泪砸盘子，拍视频道歉，啊，试图用这种比较悲情的方式挽回自己的声誉。但你砸盘子砸不出长效机制啊，也砸不回公平。啊，要打破这种恶性循环，不能光靠道德呼吁，必须从制度层面补齐短板。第一个就是立法必须要长出牙齿，就地方性的养犬管理条例应该尽快的补齐漏洞，啊，得增设占用餐饮公共餐具投喂宠物的专项惩戒条款，啊，不仅要提高罚款标准，还可以考虑将这种严重违背公序良俗的行为纳入个人文明信用记录，啊，切实抬高任性养狗的违法成本。那么第二点，司法和执法要理顺机制。法院可以发布典型的民事侵权案例，明确宠物主人必须全额赔付商家的餐具、食材、停业损失以及客诉补偿，对吧？降低商家的维权成本。那么在执法层面，应该探索由公安牵头、市场监管、城管协同的这种联合处理机制。遇到这种情况，必须坚持露头就罚，从严处置，改变那种只有舆论倒逼才执法这种被动局面。啊，当然了，餐饮商家作为食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也不能完全躺平。所以大家奉劝那些老板们啊，与其你事后买单，不如事前设防。店内应该啊，就是醒目的张贴禁宠标识，带着狗的不要进，完善监控，遇到违规行为要及时劝阻，千万不要睁只眼闭只眼。因为你保不齐旁边的食客消费者就给你拍下来了，拍下之后传网上闹大了啊，你就得砸盘子了，对吧？所以说要第一时间固定证据，报警维权，而不能只是无奈的自己承担苦果，何必呢？总之啊，公共空间从来不是个人的自留地，宠物友好的社会氛围必须建立在双向奔赴、良性互动的基础上。养狗这是你个人自由，但绝对不能以牺牲公共安全、卫生健康和违背公序良俗为代价。啊，只有让规则真正落地，让施犯者付出代价，才能还大众一个文明的消费环境。
1: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2: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3: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4: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5: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三月二十八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0: 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近日福建闽侯发生的一起悲剧令人唏嘘呀、保安林某在上班期间私自喝酒，喝多了，然后呢擅自脱岗，醉驾摩托车搭着妻子驶离了厂区，在途中发生了单方的交通事故，导致夫妻二人双双身亡。面对如此惨痛的家庭变故，死者女儿小林悲痛欲绝，但是她并没有从父亲自身的违法行为中进行反思，反而一纸诉状将父亲所在的公司给告了，告上法庭，索赔高达157万多元。理由是什么呢？理由是公司管理失职没有制止父亲上班喝酒和醉驾离岗。好在啊，法律没有和稀泥，更没有奉行谁死谁有理的荒诞逻辑，法院一审判决驳回了小林的全部诉讼请求。在这儿啊，我们首先要对小林痛失双亲的遭遇表示深切的同情家属在巨大的悲痛中迫切地想要为亲人的死亡找一个说法甚至试图通过经济补偿来填补内心的空洞，这种心情在情感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理解不代表认同，同情更不能替代法律的是非判断。小林将父母身亡的责任全都推给了公司，这本质上就是一种无理取闹式的维权，是典型的巨婴式心态。什么叫巨婴心态就是虽然生理上已经成年了，但心理上还是个孩子呢，还是个婴儿一样，缺乏基本的独立人格和责任意识。在他们眼中，自己遭遇的一切不幸，哪怕是自己亲手造成的恶果，也必须由外部来承担，得他人来买单。林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作为一名有着多年工作经验的保安，你难道不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吗？这连小学生都能知道的基本常识判决书披露的细节足以说明公司已经尽到了管理义务了。林某入职的时候不仅签订了劳动合同，还亲手签署了员工安全生产责任书、骑乘摩托车、电动车安全须知等一系列文件。这就意味着公司早就明确告知了岗位纪律和安全红线。可是你怎么做的呢？上班期间私自喝酒，未向任何人报备，喝多了之后骑着摩托车就脱岗了。在醉酒状态下骑着摩托车拉着妻子

法院的判决一针见血地指出，林某的饮酒及醉驾行为不属于职务行为，也不在任何一家正常公司的规章制度管控范围内。这话说得透彻呀，你不能在厂里上班，中午偷跑出去做了违法乱纪的事儿，出了事儿怪厂里的围墙不够高啊，怪这领导没有看住你。这种不顺利啊遭遇啊，都归咎于外部因素的巨婴式维权，这些年多了去了。还有别的荒唐式的案例，有游客在景区啊无视这种禁止攀爬的警示牌，翻越护栏拍照导致坠亡，家属也是将景区告上法庭，要求巨额补偿啊赔偿。人家都让你禁止攀爬，你非要爬，掉下去赖谁呀，对吧？这个道理很朴素啊。如果这种事事事都得上法庭啊，这种逻辑如果真得逞了，那将是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巨大破坏。如果法律向这种无理取闹的这种维权来妥协，这无异于在鼓励人们呀漠视规则、推卸责任啊。一旦和稀泥成为常态，规则将形同虚设，每个人都将成为潜在的受害者。成年人的世界呀，是必须要为自己的行为买单的。拒绝巨婴式的维权，不仅是为了厘清一起事故的赔偿，更是为了捍卫一个常识：自由的前提是自律，权力的背面是责任。啊，希望这样的判决能多一些，让谁死谁有理的闹剧啊彻底谢幕，让法治精神真正深入人心呢。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5月9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805年5月9号，德国诗人席勒逝世。席勒他是德国18世纪著名诗人、哲学家、历史学家和剧作家，德国启蒙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欢乐颂》的词作者，歌德的挚友。歌德死后与其葬在一起。今天的节目重阳会给你讲一讲席勒和歌德的故事。今天是5月9号，1983年5月9号，中国加入南极条约，这是中国正式成为南极条约缔约国的关键法律程序。1985年10月，中国建成首个南极考察站长城站。今天是5月9号，1911年5月9号，清政府宣布全国铁路干路收归国有，所有宣统3年以前各省分设公司商办的干路由国家回收。这个消息传出后全国震动。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5月9号，说个人呢，席勒，德国诗人席勒逝世。约翰·克里斯托夫·弗里德

月九号去世。他是十八世纪德国非常著名的诗人呢，也是哲学家、历史学家人物之一。他是德国文学史上著名的所谓狂飙突进运动的一个代表人物，也被公认是德国文学史上地位仅次于歌德的伟大作家，而且他和歌德是非常好的朋友。他是生在德国福腾堡的小城马尔赫尔，他算是一个贫穷的市民家庭的孩子吧。他的父亲算是军医，母亲呢是一个面包师的女儿。他童年时代呢就对诗歌呀、戏剧呀有浓厚的兴趣。1768年他进入一个拉丁语学校呢，就是学习啊，但是1773年被公爵强制选入这个军校，就学军事去了，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啊。而有人把他所在的这个军校称作是叫奴隶养成所呀。但是在这个学校里他倒也不是一无所获，他认识了一个心理学教师叫做阿尔贝，在他影响下呢，席勒就接触了莎士比亚、卢梭、歌德他们的作品，所以他也就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这就说到席勒和歌德了。歌德和席勒，什么拜伦和雪莱啊，有人也算上那个普希金和莱蒙托夫，兰博和威尔伦，中国你像李白和杜甫、白居易和元稹等等等等，就这些人呢，你一提可能把两个人就放在一起，因为他们的作品就诗歌呀，他们最终有自己伟大的友谊，也彼此有所成就吧。所以我们要提这个席勒和歌德，往往会一起来聊，他们俩算是齐名啊，两个人也是志同道合，有着类似的文学经历啊，都算是狂飙突进的代表人物。然后再到古典主义，就这个创作轨迹啊，都是这样来。席勒17岁创作了叫《强盗》他的作品啊，歌德的第一部戏剧叫做《葛兹冯·伯里辛根》，就很类似。1878年席勒呢到魏玛，魏玛当时是个公国呀，其实也没有混个一官半职。当时歌德呢做魏玛的大臣，你说啊，歌德做大官吗？魏玛也不大啊，是这样讲，因为歌德是魏玛的大臣，他出面斡旋呢，席勒得到了叫做耶纳大学历史教授，得到这么一个位置吧，对他来讲这就很重要。1794年8月23号他给歌德写了一封信呢，说是表现出了同代人难以企及的对歌德的深刻的理解，这让歌德就感到真的遇到了一位知音呢，一个真正的知己啊。歌德从那封信里感到自己所缺乏的理性，自己需要接受席勒的思想，所以两个人真的走到一起。歌德实际上年长成熟又有成就啊，他给了席勒安定的呵护，而席勒呢年轻啊激越，也给了歌德新的创作的热情。随后我们看到他的作品，就是这个歌德的作品啊，华伦斯坦还有这个浮士德，这算是他们共同的理想主义的体现啊。其实说到席勒很有意思，他著名的作品包括欢乐颂，欢乐颂呢是诗歌呀，而贝多芬他在自己很著名的第九交响曲，就是合唱交响曲里，他等于把合唱引入到交响曲里，这是一个创造啊。而那个合唱歌词就是席勒的欢乐颂。有人愿意争论一下歌德和席勒哪一个更伟大，可能歌德是不是日子过得更好一点啊。有人说呢，席勒带有反贵族的倾向，比如他著名的那个阴谋与爱情嘛，讽刺宫廷生活啊，那个本子。歌德做官啊，多多少少会有官场的习气吧，这是他们的不同，但是呢两个人彼此的欣赏没有因此有什么改变。那这两个人就很有意思了，比如歌德就说像席勒和我这样两个朋友多年结合在一起，兴趣相同，朝夕误谈，互相切磋，互相影响，两人如同一人，所以关于某些个别的思想吧，很难说其中哪些是他的，哪些是我的。很多诗句啊，是我们俩一起合作的，有时候呢意思是我想的他写的，有时候情况相反，有时候他做第一句我做第二句，这没法说你我之分吧。这是歌德在回忆他和席勒合作的时候他的这个表述。另外歌德倒也说过，说这个席勒对于写作计划呀，他是反复琢磨，逢人就说没完没了，一些剧本啊都一幕接着一幕跟歌德讨论。而歌德呢恰恰相反，他说我从来不和任何人，甚至不和席勒谈我作诗的计划，我一切就是不声不响的放在心里的，一部作品已经完成了别人才知道。有人说哎，你刚才念这两段话这不是矛盾吗？对，那这能说明什么呢？席勒确实想什么说什么，没什么保留，歌德可能更自我一些吧。当然我们要说这两个人的命运确实还相当不同。席勒呢应该说家境十分的贫困吧，到晚年的时候生活负担就更重啊。

压户口嘛，就每年要赶出两部剧本来，有时候只好靠喝酒刺激灵感，这又损害健康。所以席勒其实比歌德年轻，但是死得更早。那么歌德呢，应该说人一辈子还比较顺吧，也是个老寿星。有人也看在席勒的作品里，和歌德比起来呢，似乎这个焦虑啊、痛苦啊、挣扎呀、更多。席勒病逝，遗体呢是被家属安置在一个教堂的地下室，人家里穷啊。歌德当时也是重病在床，也没法了解详情。但是席勒死了，歌德可是接着活得挺结实啊。20年以后，这个教堂的地下室清理的时候，人们发现席勒的遗骨啊不好找了，不是找不着了，是有，但是还有别人，几十具骷髅都在那儿。哎呀，这哪一个是席勒？这个时候呢，歌德是年近70了。他因为和席勒在一起20年呀，秉烛夜谈呀，记忆深刻呀，他就靠自己对席勒的这个印象去找，辨认出席勒的这个骸骨。为了和自己的知己能朝夕相伴呢，他把这个席勒的颅骨就捧回家里安放了。到了1829年，这时候歌德都80多了，亲自挑选墓地，设计墓穴呀，给席勒主持了一个就重新的埋葬的仪式吧，重葬仪式。3年之后，歌德就死了。按照他的遗愿呢，我呀安葬在席勒墓边吧。这样一双好友算是生死相依啊，这是一个千古流传的美好的故事。不过又说个但是吧，到了二战之后呢，席勒的这个棺柩啊里边多了一个颅骨。这可能是当时就是转移席勒的棺柩的时候呢，工作人员是不是疏忽了，搞错了，等于说多这么个脑袋。哎呀，而这个时候歌德也不在了，谁还能够辨清哪一个是席勒呀？所以席勒真正的颅骨，这是历史上一个不解之谜了。所以你看，世上如果没有席勒，那么歌德呢也许无法保有少年维特式的青春激情，而如果世上没有歌德，席勒也许早已经在困窘的生活中离开人间。所以他们两个人这种友情吧，相互的支撑，相互的激励，席勒是一个善于推理的思想家，歌德是一个天才的感性的诗人，正是这两个人奇迹般的相遇，彼此助燃，持续照耀了欧洲文学史的半边天空。那你看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半天席勒，要不体验一下他的作品啊，就是他的很著名的那个诗歌《欢乐颂》，顺便来点音乐吧。

刚才我们讲到贝多芬的第九合唱交响曲的最后一个乐章欢乐颂，就是把合唱引入了他的作品，而合唱唱什么，这个歌词呢是希勒的，就是欢乐颂。歌中是这样唱说啊，朋友何必老调重弹，还是让我们的歌声汇合成欢乐的合唱吧。欢乐，欢乐女神圣洁美丽，灿烂光芒照大地，我们心中充满热情来到你的圣殿里，你的力量能使人们消除一切分歧，在你光辉照耀下，四海之内皆成兄弟。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5月9号哈，1983年5月9号中国加入南极条约。南极这个地方大家都知道是吧，这个地方被人们称作是地球尽头啊，这是人类认识最晚的一块大陆。地球上的这个人类文明已经有怎么有大几千年吧，没有问题，但是人们对南极的了解那就是最近100多年，是这段时间的事情，大概从15世纪末到

就世纪初，很多航海家呢就寻找南极大陆，做了很多的这个冲击啊，尝试啊，先后在亚南极发现一些岛屿，但是也没有真正到过南极大陆。这说到1821年的时候，一个美国人叫戴维斯，约翰戴维斯坐船在南极半岛北边休斯湾，在那登陆，这是人类第一次真的登上南极大陆。从那时候开始呢，人们对南极大陆的内地又开始一系列的探险活动。这就到20世纪啊，1911年、12年，挪威人、英国人先后到了这个南极。那么人类对南极大陆内部的探险活动是算全面展开。1957年到58年呢，国际地球物理年期间，南极探险考察活动到了一个高潮，那意味着国际合作研究南极也就开始了。当时有12个国家，大概5000名科学家参加对南极的科研活动吧，在南极大陆就搞了67个研究基地。这一年呢，人们第一次在南极大陆内部建了全年的研究站，就搞气象学、冰川学、地质学、地球物理、生物啊、医学什么资源等等综合性的考察。之后每年有上千科学家跑南极去，就越冬啊做科考、做研究，而且取得大量的成果。南极大陆呢，确实有非常丰富的资源，铁、煤、铜、石油、天然气，有220多种吧矿产资源，还有能源。另外呢，南大洋里面海洋生物资源也非常的可观，因为没人打扰，所以它的那个蕴藏量非常大，特别是营养丰富的高蛋白的动物，就是那个磷虾呀，南极磷虾呀，那个蕴藏量非常之大，所以人们呢是把南大洋叫做人类未来的动物蛋白的仓库。在1958年的时候，12个国家代表组成了南极考察科学委员会。1959年12月1号呢，在美国签了一个南极条约。这个条约主要讲什么呢？就是南极呢只是用于和平目的啊，保证在南极进行科考的自由，促进科学考察之中的国际合作，禁止在南极进行一切具有军事性质的活动，比如核爆炸什么的吧，处理放射性废物那不行，冻结对南极的领土要求等等等等。到了80年代后呢，中国也派了很多就是勘察团啊，科学家啊，对南极做这个大量的科学考察。1983年的5月9号，中国正式加入这个南极条约。在这之后呢，中国对南极的这个考察研究更频繁吧。1984年的年底，在南极正式建了第一个中国南极科学考察站，就是长城站。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5月9号1911年5月9号清政府宣布全国铁路的干路收归国有，所有宣统三年以前各省分设公司商办的干路是由国家收回。消息传出来之后是全国震动，你说啊，1911年5月这不马上就辛亥革命清政府就倒台了吗？对，这个事儿我们讲这个铁路国有这个事儿，直接促使清政府就垮了，因为铁路国有就引发保路运动，保路运动是辛亥革命爆发的导火索，而辛亥革命呢，又是当时已经风雨飘摇的这个大清帝国呀，就彻底的崩塌了。所以呢，清政府这次这个所谓铁路国有啊，应该是一次自掘坟墓的政策。不过有意思的是，就是铁路国有这个政策是把清政府给摧垮了，但是政策本身可没有就此终止。然后就是民国嘛，民国建立之后呢，这个铁路国有化还是继续进行的。到了1916年的时候，除了广东以外，其他各省呢，先后和交通部，就当时民国的交通部又定了赎回合同，铁路国有化呢已经是基本完成。哎，你说这个铁路国有化，这是个好事儿坏事儿呢？这个不好一概而论。这个确实你要结合当时的具体情况来做判断，因为甲午打败以后呢，大清国呀也是从这个迷梦中惊醒啊，统治层也意识到，那还是得现代化，还是要修铁路，还是要富国强兵啊，这才能重振国威嘛。你想当年铁路最早在中国是不被待见的，很多这个士绅，很多这个权贵都认为这个东西啊，冒着黑烟咣当咣当乱响，这不是祖宗在地底下都睡不好觉吗？不行，是拒绝的。但是打了败仗了，明白过来了，还是要修铁路。所以在民间啊，知识精英啊，士绅呢，对于修铁路啊，这态度就变了，也就呼吁啊，有热情。特别是到了这个庚子事变之后啊，
全国上下更是一致认为，还是得修铁路啊。

0: 国强兵啊，救国救民呐、啊，哎，这态度就变了。光靠热情是不够啊，得来真的呀。那你知道修铁路缺的是什么呢？无外乎这几样东西，一个是钱，巨额资金，再一个就是技术。啊，你要有了钱啊，技术的人啊，相对就好办。那个东西也不是什么高精尖的东西啊。所以甲午战后呢，清政府这个铁路政策呀，经过一系列的变化，你看这个什么官股商办、商办、路权国有这么三个阶段。首先就是这个合股官办吧，这算是国有的前身吧。然后就是商办，因为官股合办呢有各种各样的弊端吧，在朝野压力之下呢，清廷就不得不在铁路政策上有一系列的调整。说到底就是鼓励民间，你们集资，你们修筑铁路。1903年7月的时候，四川的总督叫西凉，当时向清廷呈了一个折子吧，奏折呀，就提醒清廷啊，说这个外国铁路所到之处啊，魔爪啊会伸向某个某个地方，你让外国人修铁路，不但朝廷啊从铁路上捞不到好处，而且会削弱自己的权威的。所以呢，怎么办啊？允许四川设立川汉铁路公司，我们自筹资金，我们修铁路。西凉这个建议啊，等于说是朝野上下一片赞成，对，说得好，就得这么干。所以很快几个月之后，清政府就颁布了一个铁路简明章程，就规定无论华商还有这个洋官商都可以禀请开办铁路。这就是中国的铁路发展进入一个商办的阶段。1904年，你看张之洞当时听了这个湖南的士绅叫王先谦，听他的建议，用650万美元这笔巨资啊，这高于原价将近一倍，这么一笔钱从美商那儿赎回了粤汉铁路的修筑权。这个收回虽然花了不少钱，但确实鼓励了民心士气啊，对其他省份也产生了一个榜样的作用，连锁反应啊。这样1905到08年之间的各省的绅呐、民呐，就官绅的绅、民众的民呐，就收回了沪宁铁路、苏永航、广九铁路的承办权。这铁路商办进入一个高潮时期啊。但实话实说，修铁路不是那么容易啊。一个是商办铁路没办法筹集到巨额的资金，另外呢，管理和技术上也有问题。还有啊，各省的铁路是各自为政啊，缺乏统筹和协调，结果就出现一个非常杂的这个拼盘了。所以很快商部就又有一个奏折，就说呢，各省你们筹划的那个路线往往是因为省界分明啊，各有各的小算盘，结果是路线交错，这里边麻烦确实就很多了。所以你看，商办铁路虽然说民间积极性很高，但是弊端也很多。那么清廷又考虑，要不就铁路国有。其实这方面清政府早有谋划吧，05年左右就开始，到1908年呢就已经派邮船部，邮呢它是邮政的邮，船呢是传递的船，邮船部到各地就调查这个商办铁路的情况，就是找这个弊端呐、搜集罪证啊，准备铁路国有。而且你知道宏观辽啊，这清谈是一码事，具体的事情啊，具体操作遇到的问题也非常多，那是另一码事。你比如张之洞啊，朝廷让张之洞督办粤汉铁路，专门这个大臣这个角色是干这个的，老头年纪也不轻了。你看本来我们刚才讲那个粤汉铁路赎回，那是他首先倡导的，花了巨资啊，所以他显然比任何人都希望把这事儿赶快做成，就粤汉铁路能看到成效。但是呢，现实状况很糟糕，各省铁路啊各自为政，而且大家意见不一，人声鼎沸，而且湖北这个路况还没有着落，那你怎么办？粤汉有粤没汉也不行啊，这个铁路总两端得搞定是吧？那怎么办？借钱吧。所以在1909年4月8号，注意这就到4月8号了啊，张之洞就和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就签了一个粤汉川借款合同。那当时媒体已经很发达，报纸马上把这事捅出去了，四省的绅民就群起反对，还有很多人跑到北京请愿去了。而很快张之洞死了，病逝，那你说怎么办？最后说要不就拖吧，当时清政府是拖这个借外款这事陷入僵局。可另一方面呢，就是统一路权这个事儿在国内还有人在张罗，就商办铁路那个弊端依然还在啊，所以这个事情还在做，就是相对悄无声息的吧，统一路权的行动在展开。这我们说到一个人，就是盛宣怀，他是强硬的主张铁路国有，他做了邮船部的尚书负责人，他态度很明确，铁路必须国有。他认为商办的那个士绅啊是轻谈误国，而且以商办集资这种方式，你再过30年啊，你建不到一条完整的铁路啊，一味的排斥外资是不明智的， 只要合同能够严格的限定吧，洋人从中国就只能拿到投资之利，别的就不给，就是洋人你占中国其他便宜那不行，他是这么想的啊。那这个时候又有一个人，这人叫石长信，是一个监察官员吧，他有一个建议，在1911年5月4号给朝廷上了一个奏折，就意思是什么呢，赣路国有，就赣县知县嘛，这个赣路国有知县商办，这不就行了吗？那盛宣怀一看正合我意，就积极的回应，这样到5月20号盛宣怀呢是和四国银行团又签了借款的合同，铁路国有的这个政策算是尘埃落定。那这个当然就遭到各省的激烈的反对，各省反对之中呢，尤以四川的士绅反对最为激烈，四川就成立保路同志会啊，抚州县都有相应的分会，同时呢还有什么同盟会、哥老会也积极参加到保路同志会之中。这到8月下旬呢，成都就开始罢课罢市，农民开始抗粮抗捐，到9月4号就爆发了成都血案，这个时候武装起义就已经不可避免了。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人民至上，政党的使命和担当，中外政党专题对话举行。刘海星、倪岳峰出席并致辞。
1: 倪岳峰会见汤加议会政府联合考察团，表示深化农业农村等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更多互惠互利成果。
0: 王正普在上海考察对接工作，深化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1: 全媒体系列报道邯郸工业品云端出圈，一起走进跨境电商企业，看他们如何拓市场闯全球。
0: 数智赋能，机智创新，石家庄市交通健康指数连续两年稳居全国前三。
1: 前四个月我国外贸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0: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1: 伊朗正制定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法律草案。
0: 5月8号，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河北省委共同主办的人民至上，政党的使命和担当，中外政党专题对话在河北省行唐县举行。中联部部长刘海星、河北省委书记倪岳峰出席，汤加议长瓦伊阿等来自20多个国家的政党、议会、政府代表等约180人与会。刘海星在致辞中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通过定点帮扶机制接续推进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和丰富成果，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中国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为全球减贫事业做出巨大贡献。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服务人民，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共命运，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情于民，

0: 充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当前，中国共产党正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就是为了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进一步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愿同世界各国政党加强交流互鉴，做人民幸福的筑基者、捍卫者、守望者、护航者，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人民幸福、世界和平贡献更大力量。刘海星并介绍了中联部支持行唐县脱贫攻坚和推进乡村振兴的有关情况。倪岳峰代表中共河北省委、省人民政府向各位来宾表示热烈欢迎。他说，201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冒着严寒、踏着冰雪到河北省富平县视察，向全党全国发出了脱贫攻坚动员令。河北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凝聚各方力量，共同团结奋斗，如期打赢了脱贫攻坚战。近年来，全省上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省人民。新征程上，我们将矢志不渝，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大力弘扬脱贫攻坚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一贯到底落地见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与会外宾表示，河北省行唐县的发展故事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人民至上，带领中国人民推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国以自身的发展向世界证明，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并持之以恒的贯彻落实，才能改变一个国家的面貌，迈向共同富裕。中国的发展为各国带来广阔机遇，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重要借鉴。当今世界面临诸多共同挑战，愿同中方密切团结协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农业、基础设施、教育、公共卫生等领域务实合作，携手推进现代化，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联部挂职干部和行唐县基层代表分享了行唐县打赢脱贫攻坚战并接续推进乡村振兴的故事。与会中外代表围绕会议主题进行了交流对话。中联部副部长陈舟主持专题对话，河北省副省长赵新海等出席。
1: 5月7号至9号，汤加议长瓦依阿率汤加议会政府联合考察团到我省参访。7号下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在石家庄会见了瓦依阿一行。倪岳峰代表中共河北省委、省人民政府向瓦依阿一行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河北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倪岳峰说，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汤两国关系，去年11月与图普60国王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作出新的战略指引。河北将深入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同汤加在农业农村领域的交流合作，拓展教育、医疗、文旅、贸易等方面友好往来，不断取得更多互惠互利成果。瓦依阿表示，汤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取得长足进展，两国人民结下深厚情谊。河北是农业大省，在打赢脱贫攻坚战、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汤加愿学习借鉴河北经验，加快推进农业发展，同时与河北扩大在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切实增进民生福祉。在我省期间，汤加议会政府联合考察团到河北博物院、行唐县、正定县、京奥科技石家庄基地、石家庄怡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等地参访。副省长赵新海参加有关活动。

0: 5月7号至9号，省长王正浦在上海考察对接工作，进一步推进多领域务实合作。在沪期间，王正浦到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芯片区、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新生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远景科技集团、益海嘉里金龙鱼食品集团、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等考察，并与相关负责人座谈交流。王正浦代表河北省委省政府，感谢上海市及有关企业对河北发展的关心与支持。他说，当前河北正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和发展雄安新区，加速产业转型升级和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都是国家战略，河北愿与上海增进交流，在深化合作过程中共同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希望各企业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高端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新能源开发利用、食品工业、商贸物流、钢铁产业发展等方面，在河北拓展合作领域，共享发展机遇，实现互利共赢。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活动。
1: 邯郸市借助国内电商企业资源优势，为本地传统工业企业搭建国内直播加跨境电商双营销渠道。全媒体系列报道《邯郸工业品云端出圈》，一起看跨境电商企业如何搭建云梯，助力河北好物拓市场、闯全球。
2: This protect how to sell。
3: 他叫李东，是邯郸市云梯时代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每周李东都要和国外的销售顾问开几次咨询会，国内产品在海外卖得怎么样，下一步怎么推广，甚至产品该怎么改进升级，这些消息都会第一时间反馈给本地的生产商，让邯郸本土产品更加贴近海外市场需求。
2: I have a question.
4: 我有一个问题，黑色这款还有其他颜色的商品在 Lazada 或者 Shopee 平台上售卖的怎么样？换颜色吗？不是每个人都会这么做。如果你想尝试一些大胆的颜色，比如粉色或紫色，我想这是可行的。
3: 李东告诉记者，今年河北省开展寄货出海拓市场行动，很多传统制造业企业都想出海，但由于不了解海外的法规、文化和消费习惯，总是把国内的经验直接搬到国外用，结果往往水土不服。作为从2016年就开始做跨境贸易的李东和他的云梯时代电子商务公司，就成为了帮助邯郸本土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的云梯，从平台运营、海外仓布局到品牌出海，提供全方位服务。
2: 主营的业务是四类，第一类是跨境电商平台，我们可以覆盖目前全球20多个主流的跨境电商平台。那么第二个类呢，是我们可以帮企业搭建公共主页，更好地帮企业来拓展新的客户。那第三类的是我们可以借助短视频直播平台，类似于 TikTok、YouTube 这些平台，帮企业来拍这种海外的宣传视频。那么第四类呢，就是运营一些企业自己的独立站啊，以及这种阿里巴巴国际站，帮他们把海外的品牌影响力做上来。
3: 李东说，最近邯郸出台了邯郸市推动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点燃了本地工业企业出海的热情。这阵子他们公司的业务量也跟着陡增，这不，邯郸本地一家药妆企业就主动找上门来，请他帮忙做产品出海的规划。
5: 我们没有特别专业的人去做这个跨境电商这个板块啊，那我们肯定要找专业的团队来帮助我们企业做跨境电商这个板块。就是对于我来说，就是专业的事儿一定要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3: 目前邯郸市云梯时代电子商务公司已经深度对接磁县劳保服装、曲周童车等邯郸特色产业带，自有商品档案库已经有1000多个产品，本地产品出口占比已经超过40%，累计帮扶100多家本地企业实现了跨境电商转型，还帮企业拿到了更多海外订单。
2: 大家下午好，那么今天下午呢，咱们是围绕跨境电商的选品来给大家讲一些关于这个产品选品的一个课程。
3: 为破解工业品跨境电商人才短缺问题，邯郸市聘请懂跨境、懂生产的专业培训师，针对工业企业销售精英开展专项培训，

0: 李东就是特聘的培训师之一。我们目前是跟这个邯郸的工程大学、邯郸学院都已经取得了联系，也是开展了一个这个跨境电商实践周。当时就是截止到目前，已经培训了将近5000余人的这个当地的跨境电商人才。
1: 我们下一步呢，准备建设这个跨境电商产业园区，就是为他们提供共享的培训室、共享的直播间、共享的录播间，然后包括选品中心，辅助跨境电商去完成选品孵化，
2: 一边搭平台拓渠道，助力企业卖全球，一边育人才、强服务，帮企业破瓶颈、降成本。如今，邯郸的跨境电商发展势头正猛。 今年一季度，全市跨境电商主体数同比增长128%，活跃店铺数同比增长129.2%，海外仓较2025年新增16个，总数达到37个。越来越多像李东这样的创业者，正在用自己的专业为邯郸工业品搭建出海云梯，让更多邯郸造借着数字东风走向全球。
3: 2025年度中国主要城市交通分析报告显示，2025年石家庄市交通健康指数在汽车保有量超400万城市中排名第二，连续两年稳居同类城市全国前三。指数跃升的背后有怎样的治理之道？跟随记者一起探访。在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指挥中心，值班民警正在依托请指型平台实时监测当天的路况。 值班民警告诉记者，这个智慧交管大脑日均处理400亿条数据，可以对市区1600余公里道路、745个路口实现多维度全域感知，精准预警拥堵、事故等异常事件。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指挥中心副主任张志国：
4: 绿色表示是畅通，黄色表示是缓行，红色表示拥堵。 如果发现有红色预警的话，立即精准查看现场情况。如果是发现交通事故的话，我们会指定就近交警尽快处置。为了快速处置交通事故，石家庄市依托智慧交管大脑打造
3: AI 实战平台，平台涵盖视频解析、无人机巡视、违停治理以及数字助手四大模块。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科信设施大队副大队长王亚：
5: 发现异常后呢？
3: 接悉平台第一时间将预警信息推送至无人机巡控体系，无人机快速升空，精准抵达现场，通过高空取证并喊话指导事故车辆快速撤离。记者采访过程中，三辆汽车在和平路高架桥上发生追尾，无人机抵达现场后进行拍照取证，并通过喊话指导事故三方将车辆移至辅路等待后续处理。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新华交管大队二中队贾卓。
6: 从无人机起飞到现场拍照取证，再到撤场，用时大概3分钟左右，避免了道路拥堵和二次事故的发生。
3: 不仅有科技赋能，更有机智创新。石家庄市全面推行网格化路障制管理模式，并在高架桥和快速路上设置铁骑带景点，进一步压缩事故处置时间。与此同时，一系列便民惠民举措也在加速落地。
7: 石家庄市在全省率先组建民意治感中心，把群众的吐槽点变成工作的发力点。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意治感中心一级警长郭俊岭：
8: 比如说啊，咱们的城市管理的老大难问题，这个机动车违停问题，一度啊，这个在23年初啊，这些问题占到了咱们全部民意总量的50%，就根据这个民意，老百姓反映哪里的问题多，那么说我们的。
9: 措施就跟到哪里。2025年，石家庄市新增公共泊位2.5万余个，整合机关、商场、小区闲置车位3万余个，在老旧小区周边设置夜间限时泊位8600余个。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秩序管理大队大队长李明：
10: 为了解决咱们停车难题，我们一方面对机动车，我们是这种疏堵结合。 加强管理的同时，我对违法停车行为，我们也有一个容错和纠错的机制，比如说我们推的这个15分钟短信劝离，提高咱们这个规范停车的这个文明程度。
3: 除了破解停车难，石家庄市还针对医院、学校、商圈等拥堵节点，推行一路口一方案，在73个路口推广非机动车一次左转模式，通行效率提升30%。
11: 这个变化太大，对这个通行的这个效率比以前。

0: 但确实顺畅多了，电动车啊什么的，这个素质都比以前都提高了不少，都自觉遵守交通的，我们是挺有感触的。
1: 现在早晚高峰比原先强多了，你像我们这个按时计费的，有乘客都着急，他下不去，那堵的那还也得算等时呗。现在那个通过率好了以后，很少有等时，乘客和司机都高兴。
2: 2025年度中国主要城市交通分析报告显示，在全国50个主要城市中，石家庄市路网高峰行程延时指数、高峰拥堵指数为1.602，同比下降2.1%，平均速度为31.63公里每小时，同比上升4.6%，位列全国第三，连续3年保持上升态势。特别是交通健康指数为65.52%，在汽车保有量超400万辆的13个城市中排名第二，连续2年稳居同类城市全国前三。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政委薛红：
3: 下一步持续深化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新型警务运行模式，以更高标准推进城市交通精英化治理，服务保障城市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市民出行的幸福指数，让出行更美好。
4: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5: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4: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5: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落地生效以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河北外贸企业受益面不断扩大。今年一季度，石家庄海关共为河北出口企业签发 RCEP 原产地证书2532份，签证金额达11.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4%和64.2%。企业享受进口国关税减免约1776万元，同比增长64.2%，有力提升了河北制造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2: 今天，2026普惠算力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大会在雄安新区举办。活动现场，中国算力平台算力超市中小企业专区正式上线运营，可提供卡时、磁源等多元化计费模式算力产品，支持中小企业按需灵活取用、弹性调度。
5: 记者从省工信厅了解到，我省将常态化开展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库和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后备库、邓岭企业基础库入库培育工作，对入库企业加强培育，强化政策支持，健全服务体系，不断优化中小企业发展环境，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
2: 近日，省财政厅、省交通运输厅、省数据和政务服务局联合制定措施，启动实施被列入国家第一批政府采购支持公路绿色低碳发展试点的3项任务。我省是纳入国家试点任务

0: 18起。
1: 日前，小满助力计划新一年度公益助农免息贷款项目全面启动。即日起，张家口创业青年可携相关资料到县区各级团委进行申请。项目将为符合条件的返乡创业青年、县域及乡域初创经营者提供10000元至200000元不等的免息信用贷款，贷款期限最长3年。
0: 5月10号周日，4A级景区沧州南大岗湿地将对全国所有母亲免门票，免票为景区首道大门票，景区内交通需另行付费。
1: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信息。国家发改委日前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述说14-5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计性成效。
0: 教育部今天在天津启动第3个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活动。教育部明确，各地学校在宣传教育月期间要面向家长，至少开展1次有针对性的心理健康知识宣讲。各级各类学校要优化心理健康服务，强化心理辅导室或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建设。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累计增速与1季度基本持平。其中，4月当月进出口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较上月加快5个百分点。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我国造船业最新数据。今年1季度，我国造船业3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实现开门红。最新数据显示，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195.2%。
1: 记者今天从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了解到，我国空间引力波探测太极计划传来新消息。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全功能干涉仪光学平台，并通过地面严格测试，这标志着我国向太空探测引力波又迈出重要一步。此次新研制的光学平台采用创新布局设计，能有效减少

0: 和训练将在泰国举行。此次联训以山地丛林联合反恐为课题，无人装备操作、实弹射击等科目训练。这是两国陆军第八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旨在不断深化双方友谊合作，提升联合反恐行动能力。
1: 今天，俄罗斯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总统普京出席阅兵式并致辞说，参加特别军事行动的俄军正在与北约支持的侵略势力对抗，他们仍在前进。在阅兵式上，一支由朝鲜军人组成的方队走过红场接受检阅。俄罗斯勇士和雨燕飞行表演队成员驾驶战机飞越红场上空。
0: 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正在制定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法律草案。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表示，议会已和外交部、港口与海事组织等相关机构就草案内容召开了多次会议。待议会复会后，草案将立即提交审议。
1: 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10号将以视频方式召开战事爆发以来首次会议。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表示，议会将重点讨论通货膨胀等问题。
0: 据伊朗方面8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官员侯赛尼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2月28号美军袭击中受轻伤，现已康复，非常健康。侯赛尼呼吁民众耐心等待，穆杰塔巴会在适当时候公开发声。
1: 美国密歇根大学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5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三个月下滑。调查显示，通胀担忧是导致消费者信心持续下滑的主要原因。至于通胀推手，约1/3消费者提到汽油价格，另有约30%的消费者提到关税。
0: 美国国防部5月8号开始公布首批与外星人、地外生命、不明空中现象以及不明飞行物 UFO 相关的政府文件。尽管美国国防部称，此次公布的文件全新、前所未见，属于尚无定论的事件，但在美国社交平台上有网友表示，其中部分视频早有解释，此时发布有炒冷饭之嫌。美国国防部称，未来还将持续分批公布更多相关文件。
1: 尼泊尔官员8号表示，该国今年春季发放的从南坡攀登珠穆朗玛峰许可证数量创新高。不少人担忧这座世界最高峰将出现登山人流拥堵。尼泊尔旅游局数据显示，截至5月8号，尼泊尔今春已经发放492张攀登珠峰许可证，此前最高纪录为2023年的478张许可证。
0: 国际足联8号宣布，2026年世界杯举办国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将分别举办开幕式。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16座城市举行。这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比赛场次也大幅增加至104场。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兰、傅建岭、严志庆，编审吴晓飞。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即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肌肤暗淡了一年，细纹都明显了，是时候好好做个护理了。
0: 新年好基底，护肤是关键，推荐你试试海蓝之谜明星套盒。
1: 哇，三件套，这不得3000多呀？
0: 水乳精华一起用，效果加倍，一步到位。海蓝之谜明星套盒原价3000多，现在即广优品商城大促，只要799元。
1: 哇，我赶紧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当节日礼物。
0: 海蓝之谜三件套礼盒只要799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先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皆大欢喜，特朗普亲自下场说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允许红场阅兵；选情不利，被催定下辞职时间表；斯塔默称不会弃国家不顾，一走了之。玄机何在？美国发布涉 UFO 文件，首批材料此前从未公开，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围绕胜利日期间是否停火。当地时间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说和，称俄乌将在9号到11号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双方在此期间进行换球。他还说，胜利日活动也适用于乌克兰，因为乌克兰也是二战的重要参与者。据媒体报道，随后俄方同意了特朗普的停火提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发布总统令，表示允许俄罗斯在莫斯科举行胜利日阅兵，并承诺在此期间不会发动袭击。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我很高兴地宣布俄乌将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俄罗斯将庆祝胜利日，乌克兰也将庆祝，因为他们也是二战的重要组成部分。特朗普表示，此次停火将包括暂停所有军事行动，以及双方各交换1000名囚犯。据他所说，这是他亲自提出的停火提案，我非常感谢普京总统和泽连斯基总统的同意。他还说，关于结束这场二战以来规模最大的冲突的谈判仍在继续，双方每天都在朝着目标迈进。
1: 这个就有意思了，这算什么？这算皆大欢喜吗？你看啊，5月9号俄罗斯要胜利日阅兵，他这个胜利日阅兵是这样一个呢，作为国家要纪念二战，就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他要进行阅兵。这个阅兵呢，一方面在红场，就是首都莫斯科的红场要有阅兵，另外呢，在俄罗斯各地也会有阅兵和庆祝活动。那今年呢，在阅兵之前，俄罗斯就说，我今年阅兵啊，人员方队我是有的，但是武器装备方队我不要了，没有了。这个理由我们也分析过，无外乎两个，一个呢确实担心乌克兰捣乱，你说乌克兰对莫斯科进行大规模的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这个能力它不一定有，但是零星的无人机啊，就是穿越这个拦截进行袭扰，这个未必没有可能，乌克兰这个无人机技术是有的，所以对俄罗斯来讲，那么这个防空压力就很大。另外我们都知道，你装备方队那是有相当多的，就各种武器啊，你要是有武器装备的方队，咱就别对付啊。那你说你搞一个二战时候那个 T-34 坦克 T-34-85 T-34-76 是吧，你弄那个老坦克跑一圈也没什么意思啊。如果你是有现代化的武器装备，这就讲究了，什么上场什么不上场啊，你要没点先进武器，那你搞不搞就没什么意义，那你要搞先进武器，那你就得提前集中啊，你得训练啊，为了一场成功的阅兵，你提前几个月总是必要的吧。可是现在打着仗呢，很多先进的武器装备前线都不够用啊，这个武器装备现在太贵。那我们就说美国现在跟伊朗打仗，美国的军费现在一年15000亿了，没有15000亿，10000亿总是有的。这么多的军费，你说去伊朗那儿打一仗，把在韩国部署的萨德都搬过去了，这拆东墙补西墙啊，这太丢人现眼了，他没那么多呀，那玩意儿太贵啊，萨德一枚有1000万嘛，我们讲过这段。所以俄罗斯一个呢确实担心出事儿，遭到攻击，再一个呢他也不可能把大量的用于战争的武器装备集中到莫斯科，就为了这样一个阅兵，为了这半天几个小时你就那么来回折腾，所以人家干脆不要武器装备方队，这是俄罗斯之前就说的。而泽连斯基乌克兰总统就说什么呢，我们的无人机串门下，那备不住我们就飞到红场去，就把这个威胁放到这儿了，然后就出来新一轮的博弈。普京那边说，咱停火啊，胜利日咱可以停火吗？我曾经讲过，这很正常，东正教的圣诞节可以停火吗？所以这个二战胜利纪念日，不但俄罗斯，乌克兰说也应该纪念啊，打败法西斯嘛。但是乌克兰现在有点尴尬，我们讲过，当年的一些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者是亲纳粹的，还有一些民族主义者呢，既反苏也反德，都有。当然他们认定那个班德拉那是一个纳粹合作分子。那你说乌克兰现在还纪念不纪念这二战胜利啊，打败法西斯，这有点尴尬。就你定的这个民族英雄班德拉，他算什么角色呀？你是捧他还是骂他呀，是吧？这有点尴尬。但不管怎么说吧，普京说咱都停火。那这边泽连斯基呢，就说我比你先停火，你说八号停火是吧，我六号就停火，就双方新一轮的态度。但是呢，说停火之后双方又在互相指责破坏停火，所以依然有刀兵相见。那现在特朗普站出来说，你看又是我啊，我斡旋了，我亲自下场说和，对吧？然后呢，泽连斯基乌克兰那个总统说，我允许俄罗斯阅兵。什么叫允许呢？就是我不给你捣乱，哎，我能让你好好阅个兵，我要给你捣乱你就阅不成，哎，这是泽连斯基的态度。 是一个这个胜利者和施舍的姿态。当然俄罗斯那边说，我呸，我们阅我们的兵啊，二战胜利我还用得着你允许？双方唇枪舌剑吧。你说在前线啊，拿枪动炮，谁赢谁输不好说，这口舌之争啊，谁脑子都好使，谁嘴皮子做溜啊，就各执一词。那我们围观群众就觉得这事儿真是皆大欢喜啊。你看俄罗斯看来呢，他这个胜利日阅兵应该没有太多的问题了，特朗普相当于担保了，给背书了，所以稳稳当当的阅兵。因为他这个阅兵不只是国内，也有一些其他国家领导人来捧场啊，那不能出事儿啊，或者说能不出事儿就不要出事儿嘛。那然后我们再说乌克兰这边，我们以前分析过，你要说乌克兰有没有能力去阻止这场阅兵，他阻止不了，但是呢你要去袭扰他，给他捣个乱，那你就想什么也不说了，就是乌克兰的无人机，你就不用扔炸弹，你低空从红场通个场，你就是不给人家制造混乱，你的无人机过一下展示自己的实力，那也是加分呐，那对方也会是减分呐。但是话说回来，如果你敢这么做，你必然要准备着承担俄罗斯的报复。这个报复我们引用美国在中东的那个军事行动的名字，这个代号哈，那就是史诗狂怒啊，绝对狂怒啊，暴怒啊，往死里锤你啊。那对你来讲，你要算个账，值不值得，有没有必要，这不是赌气啊，国家之间的博弈啊，战争，那我的目的是赢，我不是为了赌气，我不是为了简单的给你找个麻烦，值不值得，就这么个事儿。所以现在呢，利用这个时机，泽连斯基的意思，允了啊，允许你阅兵。你看我站在这么一个位置上，那他很可能是算来算去，就说还别惹这个麻烦，一个是要得罪特朗普，另外呢，俄罗斯这个报复自己也难受，

那索性现在站在这么一个很高的位置上啊，不给你捣乱了，放你一马，允许你阅兵，你看我这还有所得啊，加分。所以他做出了这样一个选择。那至于特朗普呢，什么事儿都有他。其实我们开个玩笑，没有特朗普，刚才我们讲的这个逻辑摆在这儿，按说乌克兰确实也没有必要做这个事情，得不偿失嘛。但是特朗普呢，当然要利用这样一个机会，你看就是我斡旋的嘛，我亲自下场给两边打招呼，都得给我面子啊，停火啊，交换这个俘虏或者说囚犯啊，这里边有我啊，将来诺贝尔和平奖要申请的话，这是一条是吧，就这么个状况。然后我们说但是吧，但是阅兵只是小半天啊，说过去就过去了，能不能就此双方真的就停火呀，真的进行和谈呀，真的双方坐下来考虑一下彼此的未来，有没有可能借这个机会真的就停下来就去谈，有没有可能？坦率说目前我们还真的没看到任何的征兆。

0: 近日，英国《泰晤士报》的一篇报道称，英国能源安全与净零排放大臣、前工党领袖埃德·米利班德曾私下敦促首相斯塔默制定辞职时间表。当地时间5月8号，英国天空新闻政治记者贝斯·里格比在采访斯塔默时，也就相关报道向其发问。斯塔默说道：“我认为埃德·米利班德已经就此事做出了回应，并明确表示他支持我。”有媒体称，斯塔默的回答并不能完全否定事实。虽然米利班德也驳斥了这篇报道的内容，但他并没有声称其完全毫无根据。斯塔默在接受采访时称，选民们传递了一个关于变革步伐的信息，表达了他们希望生活得到改善的愿望。我们当选正是为了应对这些挑战，而我绝不会面对这些挑战一走了之，从而让国家陷入混乱。
1: 聊这个话题，首先我们要讲英国现在谁执政啊？工党首相叫什么？叫斯塔默。斯塔默首相这个位置按说可以做到呢2029年，所以我们说现在英国这个选举并不是他要不要下台的问题，按说他不至于，问题是工党内部有人想让他下台逼宫啊，所以这个新闻我们听到的是他拒绝，是这个意思。那你说他现在选什么赢啊说的，那英国现在这个选举应该叫地方选举，他有可能重塑议会的格局，而且目前这个局面大家看到，传统的啊，英国传统的也是两党制，就是工党和保守党，你方唱罢我登场，是咱哥俩轮着来，有点像美国。那你说美国呢，除了共和党、民主党就没有其他党吗？有啊，但是其他党呢排不上号，所以主要是这俩你方唱罢我登场。英国也是，别的党有啊，但英国主要是工党和保守党在争。但这次这个局面可能要变化，就是老二位可能都输了，现在极右翼那个改革党叫异军突起，或者说英国现在的格局是什么格局啊？传统的主流政党的这个支持率在下降，不管说是工党还是保守党，他们的选民在流失。那流失的这部分人呢，他们同样对政治感兴趣啊，他们会把票给谁？要么给到极右，就是刚才我们讲那个改革党，还可能给到极左。顺便说与保守党呢右，而现在当政的这个工党呢左，这是英国目前这个格局啊。那斯塔默本身他是工党嘛，他是2024年带领工党大胜，在这之前呢一直是保守党执政，在英国执政了14年。现在呢这个保守党支持率不是很高，到不了20%，这个改革党异军突起，另外还有一个叫绿党，绿党从过去这个支持率都个位数啊，现在呢是能够威胁工党在英国左翼阵营的主导地位了。那就是说绿党也是左翼啊，绿党啊一开始它更多的是什么呢？是环保运动，涉及到环境保护，应该说环保啊绿色的理念在欧洲包括英国在民众之中是根深蒂固的。因为你想环保这个问题我们也分析过，它不是单纯的某一个地方某一个国家的问题，它要说就是世界的人类的问题，所以你像绿党呢它天然具有这种实际上白左的性质。那环保议题绿色议题那肯定是人家绿党的基本盘，但是现在呢英国绿党啊这个环境主义的色彩可能只占很小。

一部分。人家现在考虑的更多，比如支持巴勒斯坦。支持巴勒斯坦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英国的穆斯林选民会投票，投绿党的票。甚至前两天我看到一个消息，有两个绿党的候选人因为涉嫌煽动种族仇视被捕，在社交媒体发布称赞哈马斯武装人员的图片。另一方面，刚才我们说了，这个萨默按说呢，他能干到2029年，就任期满了，是到2029。但现在在工党内部，有些人想让他辞职，就逼他辞职，要取而代之。你干得不好嘛？确实啊，2024年工党呢将近34%的得票率，如今呢可能就17%到不到的吧。所以说到底一句话，英国现在国内的这个政坛啊，在重新洗牌，发生很大的变化。传统一直占主导地位的，要么是保守党，要么工党嘛，现在似乎都已经被大家边缘化了，选民不喜欢了。要么往右走，极右，你比如改革党；要么往左走，你比如绿党，就出现这么一个局面，这是以前没有过的。所以你要说变天了，也不夸张。说到这儿，难免再多说两句英国的这个政治啊、政坛，因为我们聊美国可能多，英国呢也没少聊，但是英国国内政治我们关注的似乎不是很多啊。今天聊两句，我们知道二战一结束呢，英国其实已经千疮百孔了，那只好收缩嘛。所以当时呢，英国前首相丘吉尔，他带着英国打赢二战呢，但是没选上首相，他只是个普通议员。1946年嘛，他应邀去美国访问，他发表了铁幕演说，就宣称美国呢和苏联啊，冷战啊开始了。那英国当然要倒向美国呀，英美特殊关系他一直在营造，想维持。所以后人一般认为呢，对英国来讲，这还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政治上的布局。一个是英美特殊关系，另外那个昂萨人那个五眼联盟啊，这个也被强调，也被提出来，英国借此也确保自己的战略利益啊。你看，这是丘吉尔干的，所以一般认为二战后英国政坛丘吉尔是一个关键的角色。另外还有个人呢，你肯定知道，就是那个所谓铁娘子撒切尔夫人。这两位还都是保守党。那二战结束以后呢，就英国的工党和保守党，刚才我不是讲吗，你方唱罢我登场。你比如在1964年，丘吉尔是65年去世啊，64年的时候，撒切尔夫人她已经在下议院去怒斥工党，工党你政策是左翼政策嘛，让英国沦为欧洲病夫了。撒切尔夫人保守党，右翼啊，所以当时他斥责的是工党左翼政策啊。我们知道1982年，那时候英国首相就是这位撒切尔夫人，和阿根廷打了这个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啊，还打赢了，他的声望也是如日中天。但之后他在英国国内推行的是新自由主义政策，国内也够铁娘子，也铁腕，也挺狠的。你比如在1984年，英国北部奥格里夫由这个撒切尔夫人首相授意吧，有个梗啊，3000警察骑警冲击6000工人，就罢工的工人，这被称作这个奥格里夫大捷，这被认为是所谓新自由主义的决定性的胜利，英国的经济和政治格局因此就改变了。当你一听就乐了嘛，这个奥格里夫大捷这是一个讽刺的说法，就是1984年英国3000警察大战6000矿工，哎呀，镇压罢工运动呗。什么矿工？煤矿。在20世纪70年代末吧，撒切尔政府要削弱工会的权力，这个煤炭行业是政府和工会对抗的主要的战场。83年的时候，英国的矿工工会实行这个加班禁令，就要削减产能，减少煤炭库存，帮助受威胁的煤矿。而政府是希望呢推进煤矿的关闭和私有化，这就导致英国的一众煤矿罢工，这就对抗越来越加剧嘛。最终在6月18号，英国北部南约克郡奥格里夫炼胶厂的门前，6000工人，就矿工啊，和3000警察发生冲突。当然警察利用骑兵的冲击力啊，摧垮工人的防线，93人被抓，28个警察，51名工人受伤。撒切尔政府管这叫这个劳工暴力事件呢。政府是说不屈服于暴徒的统治，否则民主和自由将不复存在。你看政府是这态度啊。当然你可以把这看作是政府和工会的一次大对决啊，最后呢撒切尔政府完胜呗，甚至英国的政治格局因之也就改变了。那我们可以把二战之后英国历史简单的理一下啊。二战结束，英国给打成一片白地，在废墟之上需要重建啊，背景还有冷战美苏的斗争，两大阵营其实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嘛，那英国肯定要站在美国这一边。但是在英国工党啊，他的基本盘是工会和工人，所以他提出的很多想法啊、策略就政策啊，它是带有社会主义性质，要求改革，
所以他们对就二战结束之后很多一贫如洗的英国人对他们是有吸引力的。所以你看二战一结束，丘吉尔虽然带着英国人打赢二战，但是你下台，工党上台，首相叫埃德里，要大力发展公共事业，对主要企业做改革，就国有化呀，设立国民医疗服务的体系呀，这就有点福利社会主义的意思。但是你重建工作逐渐到尾声，增长率就经济增长率就下来了。到1970年，英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资本主义世界从原来第二排到第五，这个状况资本是不满意的。然后1973年石油危机，这对英国人来讲雪上加霜。这个石油危机说到底你还真不好赖工党，但是你在台上你承担后果吗？油价涨了我骂你吗？所以从英国这个角度讲，一方面要渲染苏联啊红色威胁，再就是老百姓日子过不下去，责任在工党，下台吧。1979年工党政府垮台，那撒切尔夫人强硬保守派，她上台，她的旗帜就是新自由主义，这和美国和里根政府是遥相呼应的，去工业化，去国有化，去工会化，这就是新自由主义，就是为本国的资本解除所有束缚，那就进化成国际金融资本了，自由的在全球范围内去追逐利润，用金融手段。就美国里根政府是如此，英国撒切尔政府也是如此，所以他被认为是极大的改变了英国的经济结构，肢解了工会，动摇了工党的社会基础，那就是说扭转了英国就政治未来政治发展的道路。由此英美也被彻底捆绑在一起，你现在网上可以搜到很多当年那个里根和撒切尔夫人两个人亲密无间的照片。说到底双方三观啊意识形态相合，走的是同一条路。到了1990年吧，就苏联解体前后吧，撒切尔夫人她的这个新自由主义政策实施了十来年，制造业已经衰退了，空心化了，工人工会的力量也被削弱。这个时候英国的服务业是异军突起啊，服务业增加值占到 GDP 的比重达到2%，特别是金融，那是英国的支柱产业了，股票基金呢，造就一批新中产。那么这个经济格局的变化影响到政治格局，所以撒切尔夫人成为这个19世纪初利物浦伯爵以来连任时间最长的英国首相。值得一说的是，撒切尔夫人对这个欧洲联盟是怀疑的，在货币汇率这一系列政策问题上吧，和欧洲拒绝合作，这影响到英国在欧洲的地位，包括金融的地位，所以最终他又失去了新中产啊、企业主啊、金融资本的支持。到了1990年11月，也是因为保守党内部反对他的声音嘛，他最终是辞职。但这时候啊，这有两点我们要说。第一点，刚才我们谈到了，他本人算是一个最早的疑欧派吧，对这个欧共体、欧盟啊，他就不认可，他是保守党，所以你看后来保守党有帮人，最典型的就是那暴力斯约翰逊啊，带着英国脱欧了嘛，最终是脱欧了。这也可以看作是继承了当年撒切尔夫人的衣钵。再有一个，就撒切尔夫人这个新自由主义政策，它改变了英国的经济结构，削弱工会啊，削弱工人的力量啊，这个实际上也是对英国的工党玩了个釜底抽薪，导致英国工党都不得不发生改变，这是撒切尔夫人干的事情。那么到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就英国政治啊演进的最新的一个局面，就传统的保守党也好，工党也好，支持率是越来越低，而一些新的政党似乎正要成为主角，这让人觉得可能有点意外。但是你看英国二战之后啊，这个政党政治的发展史，你也会发现它有自己内在的逻辑吧。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五月这个爱意满满的月份，季广用品商城为您解锁专属浪漫。无论是向挚爱告白，给伴侣惊喜，还是宠爱独一无二的自己，这场福利盛宴都让每一份心意都更具仪式感。满减折扣直降到底，单笔消费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消费满520元直接解锁9折特权，让爱与优惠双向奔赴。今天首先为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无论是送给辛勤的妈妈表达感恩，还是送给心爱的他告白爱意，或者是干脆宠爱自己犒劳努力生活的自己，都是当之无愧的护肤顶流送礼天花板。套盒内含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绿宝瓶轻乳50毫升，一步到位，配齐整套修护流程，不用再纠结先买哪一个，今天一套带走。

0: 日常官网单一瓶200毫升的精华水要卖到1000多元，但是今天济广药品商城520大牌福利，新肌水200毫升加精华50毫升加面霜50毫升三件套套盒只需要699元，而且还可以参与单笔消费满520元打9折的活动，到手只需要629.1元，立省69.9元。有效期是到2027年9月之后，蚂蚁溯源、顺丰发货。绿宝瓶新肌水可以深层补水、强韧屏障、舒缓泛红、湿敷急救，让肌肤喝饱水，水润透亮。绿宝瓶精华，核心中的核心，30分钟改善泛红、熬夜暗沉、敏感爆痘，一瓶全搞定。绿宝瓶轻乳霜，绵密好吸收，不闷不腻，锁水修护，充盈弹润，淡化细纹，让肌肤透着健康的光泽。今天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可参与单笔消费满520元直接打9折的优惠，到手只需要629.1元，价格非常实惠，机会不常有，库存有限，抓紧时间到商城看一看。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还要为您分享一款大牌洗面奶，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装，它采用了皂基加氨基酸复配，主打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日常官网一支正装150毫升要500元，现在济广用品商城520大牌福利，一支150毫升正装只需要199元，而且买两支更加优惠，只需要299元，还可以参与单笔消费满299元打9.5折的优惠，到手只需要284.05元，还可以和朋友一起拼着买，更加划算，男女通用。皂基复配，温和清洁，主打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一般的粉底、口红都能够卸除，平时拿来卸除防晒也是懒人福音。泡沫细腻，疏通毛孔，养出好肌肤，用量节省，全肤质可用，不管你是油性、干性还是混合性皮肤，它都能够胜任，不含酒精，敏感肌也可以安心使用。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据美联社当地时间8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已经开始发布有关不明飞行物 UFO 的文件，并表示公众可对这些不明航空现象 UAP 自行得出结论。不明飞行物的说法长期以来受到各国民众热议，常与飞碟、外星飞船等概念有关。数年前，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布报告，以不明航空现象取代传统的不明飞行物提法。本月8号，美国国防部在 X 平台上发文说，将首次发布一批关于不明航空现象的新文件。这批文件此前从未公开，后续也将分批发布更多文件。五角大楼声称，尽管往届美国政府阻碍民众关注此类问题，但总统特朗普致力于向公众最大限度地公开信息，公众最终可自行判断这些文件所包含的信息。除美国国防部外，参与此次信息公开工作的还有白宫、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能源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和联邦调查局 FBI 等多个部门或组织。声明特别提及，所有文件都已经过安全审查，但其中许多材料尚未针对任何异常现象的解释进行过分析。据介绍，首批公开文件共162份，包括此前的国务院电文、FBI 文档以及 NASA 载人航天飞行记录文字稿。
1: 哎呀，终于要聊这个 UFO 了，聊飞碟，哈哈，这是美国发布了涉及到 UFO 也有叫 UAP 的文件，待会儿我再解释啊。首批材料此前从未公开。这个新闻啊，或者说一旦涉及到这个飞碟啊、 UFO 啊、外星人啊，这是大家都感兴趣，我也感兴趣的一个话题，今天咱们好好聊聊。但是你要想从我这得到什么新鲜的东西很难啊，你别抱太大的期待，我都不抱期待啊。非常多的话题值得聊，首先我们先做名词解释。现在有个词儿叫 UAP 啊，之前叫什么 UFO， 还有什么 USO， 还有什么飞碟啊、外星人啊，这些概念咱们得先解释一下，然后我们需要关注一下，就美国现在公布这些东西为什么呀，为什么是现在啊，有什么说法没有啊。那然后呢，我们再把我们的关注的目光 聚焦到这个所谓 UFO 飞碟啊本身，看看我们能探究出一点什么。因为最近这两天呢，关于美国人公布这个相关的信息内幕文件，内部文件吧，之前很多东西大家从来没有看到过，可能还涉及到其他的国家地区甚至月球，确实非常吸引大家的目光。那么相应的一些概念好像也有点乱，大家经常使用的词叫 UFO、不明飞行物嘛，现在新的一个词叫 UAP， 好像要取代 UFO 之势，怎么回事？我们得解释一下。这个 UAP 啊，指的就是不能够被确认的是已知的还是自然现象的空中现象，这个词儿是新词儿。2019年，美国军方是公开承认有三段网上传播的这个 UFO 的视频是真的，是美国军方第一次提出这个概念 UAP。那么之前大家经常使用的概念就是 UFO 不明飞行物啊，相应的还有一个 USO， 那是水下的。其实有的时候你看那个飞碟啊，它从水里边出来的，或者说它落到水里边去了。成了水下的不明的飞行物了，这 USO， 这我们先把这个概念先说一下。目前的 UAP， 我个人以为啊，这英文缩略语嘛，这个概念其实更确切，它指的是一种就不明的现象嘛，它不一定是物体啊，可能是现象啊，所以比那个 UFO 啊，是不是要更确切？但是呢 ，UFO 我们用了几十年了，这个词儿好像大家更熟悉。所以你想用哪个用哪个，就一个意思吧，我们姑且认为是一码事儿，说的是一码事儿啊。我们先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现在美国人要公开这个东西。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大选啊，总统竞选啊，有几位做候选人就参加竞选的时候就嚷嚷过，希拉里就说要公开，奥巴马是不是也说过类似的东西啊，特朗普上一个任期竞选美国总统就说，我上台我告诉你们这怎么回事啊，就说过这些东西。但正因为此吧，你真的相信他们当上总统会公布100%的准确的真实确切的全部的信息吗？我是不信的，更多的是个噱头嘛。假设啊，这真是外星人的飞行器，美国真的是获得了这些飞行器的残骸甚至是技术，甚至已经做了逆向工程去仿制，他怎么可能把这些东西和盘托出啊，告诉整个世界，告诉自己的对手，那怎么可能啊。所以我就先说我一个判断啊，我不相信他们会100%把实话都说出来。那正因为基于我这个根深蒂固的个人的判断啊，那就很容易得出这个推论，就是那为什么现在说嘛，转移注意力呗。那美国国内也好，美国目前要处理的纷繁复杂的各种全球事务也好，那让特朗普挠头啊挠墙啊，这事儿多了。咱就说国内中期选举，你那个对等关税最高法可裁了，说你违法。那个罗利岛你到底上没上去啊，那名单上有你吗？埃伯斯坦案怎么回事啊，这你还没公布清楚呢。另外两党争得死去活来的，最近还有美国一些科研机构的十多个科学家要么就失踪要么就意外身亡，这事儿也没说清楚呢，事儿多了，你解释解释啊。另外特朗普在对外我们经常讲他开了好多摊儿，什么加拿大呀、格陵兰、古巴呀、委内瑞拉呀，现在在伊朗还打着仗呢，俄乌战争说调停还没调停下来呢，就是各种各样的事儿，大多数的事情是他挑起来的，但是呢他得不到那个自己期待的答案，那自己压力自然很大。那你要说转移公众的注意力甚至转移世界关注的目光，那现在我们说的 UFO 确实是一个选项，所以不排除是因为这个因素，就政治上的一些因素一些考量吧，他现在推出这个话题。而且按我刚才的判断，你再怎么推这个话题，再怎么吸引大家的关注，你也不可能和盘托出，把所有的真实的东西、准确的东西、全部的东西你都吐出来，我不大信。所以它吸引人们注意力，这个目的似乎就更加明显嘛。当然这纯属一己之见啊，欢迎拍砖啊，你有什么真知灼见，那看你的，也许你还是准的啊。总之吧，那美国人特朗普政府现在为什么推出这个东西，可能有这样那样的原因。有几个备选答案，你要让我选，我选了这个，这是不是真相我们也不知道。那为什么现在他们推出这一系列文件，他们想干什么，真正的答案也许要等若干时间吧，所以我们就 pass 啊，过啊。我们看下一个话题，就回到所谓 UFO 这里面，我们先说一个视野视角的问题啊。一般说来，这个 UFO 这个概念也好啊，一波一波的热潮也好啊，它主要是从美国发起，然后影响到整个世界。 我说的是二战以后，待会儿我再具体解释啊。我说的是我了解的现实啊。那么你比如说在古代有没有，中国有没有，这都很有意思。所以我们国内一些学者和爱好者吧，也在中国古籍里查，也有啊。你要说什么神秘事件啊，不明飞行物啊，古代技术有的是，有。但是我们说现代二战以后呢，这事儿这个热潮是美国人搞起来的。但这个也很耐人寻味啊，为什么是美国？我可以理解，就是二战美国表现不错呀，还往日本扔了两颗原子弹，当时堪称在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如果你是外星人啊，你造访地球，先去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看一看，这倒说得通。所以在美国发生的和美国人相关的这个 UFO 事件多，是不是这是一个解释啊？我们姑且这么说啊。那至于其他国家有没有，有了是不是愿意像美国人这样大喊大叫就爆出来，这真的就不好说了。但是有一节啊，你看到了70年代吧，我们还说西方它这个经济发展的一定程度，这可以随身携带的摄像啊照相的这个设备就比较普及，那按说他们能拍到大量的 UFO 的影像，那你相对贫穷落后的国家，你可能能目击，你能看到，你身边连份报纸连个记者都没有啊，相关信息也传播不出去啊，可能也有这个问题。所以就是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 UFO 事件是似乎发生的多一些。当然今天时至今日呢，智能手机在全球大量的普及，哪怕是一些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大家也开始使用智能设备，那么按说啊，这个 UFO 的影像会被更多的人拍到，那就不只是在美国，在一些发达国家地区了，按说应该是这样。那我这个逻辑你认不认同呢？我也不知道啊，反正我说说我的推测，你看有没有道理。那你说如果现实和我推测的这个状况它不吻合不符合，哎，那就有意思了，那就值得思考了。我是先把这些问题先扔出来啊，咱们观察问题思考问题，每个人都不一样，我把我的先坦诚不公晾在这儿啊，然后需要说点事儿了，说两件事儿，都是发生在美国的。刚才我们讲你要说古籍古代中国有很多涉及到不明飞行物啊，包括 USO 的技术，有的日本也有啊。那我们说就是近现代的这个开端是美国，在1947年6月24号下午，一个叫肯尼斯·阿诺德的飞行员30多岁，他驾驶一架飞机呢，从华盛顿州切切利斯市飞往亚基马。他有一个工作是要寻找一架坠毁的飞机，说在这个雷尼尔山附近啊，有一架陆战队的飞机 C-46 运输机说坠毁。那么他在下午3点在这个雷尼尔山附近吧，9500英尺高度飞行的时候，他发现左前方20英里处有东西，9个闪光物体，而且排成 V 字形，就是英文大写字母 V 啊，这个编队亮点在飞，他们是圆的。这个飞行员嘛，那眼神比较好，判断比较准，说这个直径大概在50到100英尺，而且速度很快。阿诺德因为他开着飞机嘛，他用这个计时器来测算，说1分42秒内这些物体就飞了50英里，就说这个速度任何已知飞行器飞不了，太快。他就说这个飞行物啊，碟状的，像在这个水面上滑行一样，就飞碟嘛，等于说飞碟这个词儿是他创造的。由此开始这个词儿就风靡一时啊，大家都使用，这就成了全球的各种各样的 UFO 的代名词。所以今天你说飞碟啊，我们一讲飞碟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可实际上有些这个飞行器不明的飞行物啊，它不一定是飞碟状的，有的像礼帽什么的也有啊，但是大家通称就是飞碟。而且这位飞行员就说呢，这个飞碟啊，它飞行的时候就是像打水漂一样，它波动，它上下波动，但是始终保持着编队。这就是二战1945年结束吧之后，就是现代 UFO 这个热潮的起点，从它这开始。然后这就是几周之内数十起报告，就是美国开始出现这个 UFO 热潮嘛，我也看见了，那我见的也是这东西，哎，就开始各种目击报告。然后就是1947年7月5号晚上，这美国洛斯维尔西北75英里福斯特牧场，这个农场主呢，威廉·麦克·布莱索，他听到一声巨响，当时是这个雷雨交加嘛。第二天是在牧场约400米的范围内，看到大量的金属碎片，非常坚固，非常轻，表面上还有符号，他也不认识，有些似乎还有记忆，能够自动恢复原状。所以这布莱索在7月6号呢，就向罗斯威尔市向这个警局嘛报告。这警方又联系了这罗斯威尔，就军方嘛，有航空基地，有情报官。 来了个少校，大家收集很多残骸。到7月8号下午呢，军方有这个公关部门就发布了新闻，就说这个发现飞碟残骸啊，但是呢不到24小时，没过24小时，军方又改口了，说没有啊，说错了，这个气象气球，哎，是个气球。那你想，这话说的，这谎撒的不圆嘛？一方面公众就觉得军方撒谎了，另一方面呢，很多相关的军方人员、匿名人员说，我们看到的就是飞碟，碟形的飞行器的残骸，甚至里边还有生物，身高1米啊，那个脑袋很大，眼睛很大，没有毛发，应该是人，有胳膊有腿吧，穿着灰色的紧身的制服。那你注意后边可就传言四起了，我也不敢说是谣言，反正各种故事各种添油加醋就多了，有的说呢根本就不是一个飞碟，是俩，哎，都掉下来了，那就是外星人啊，人家那个飞行器很不幸遇到雷雨天啊，在大气层地球大气层内失控了摔了。还有说呢，那几个外星人啊，有几个已经死掉了，那个尸体呢被回收了被解剖了，说还有一个活的，这就涉及到另一个人，一女人，一个护士叫做格伦丹尼斯，她后来有访谈有回忆，说她和那个活着的外星人还建立了心灵感应，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外星人选择跟她对话，别人还不知道。当然那个外星人最后也没活多久，也死掉了。你想各种说法啊，各种故事，各种猜测都有。我呢对这玩意儿好奇，所以基本上能看都看了。啊，还有说法说那也不是真人，就是那个所谓的外星宇航员，那不是真正的和我们地球人相同意义的人，那就是一种高级的智能体啊，机器人，就专门培养出来适合这个星际航行的。他也没有生殖器官，那脑子里面基本上全是液体，啊，各种说法都有。那以我的认知啊，所有这些说法也没有超过我看过的很多科幻小说那个想象的水平，反正就这样子。这是我们刚才说了什么呢，就是1947年美国这两起事件，应该说是二战之后全球这一波一波的就叫现代 UFO 热潮的开端。似乎来自美国的消息就非常多，当然其他很多国家也有目击，包括中国也有一些目击事件。这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你民众有相当的生活水平、生活条件，手头随时能拿出照相机啊、摄像机啊、智能手机啊，你就能拍点东西出来，你就能随时进行记录啊。否则在之前你看到了，别人也不知道啊。那我们这个节目也不是世界真奇妙，我不跟你讲更多的这个 UFO 的目击事件和故事了，太多，几万起总是有的。那下面我们只能说从这个理儿上、从逻辑上，咱们推演一下啊，你看我说的对不对？人类啊，古今中外，对这个未知啊，他都是有着一份，其实有好奇有恐惧，他放不下。说到底那是未知啊，是不确定啊。对这些东西，你确实很牵挂，你很牵扯，你又不知道确切的、就准确的答案，这百爪挠心是吧？古今中外都是如此。那刚才我们讲的，不管叫什么 UFO 也好啊 ，UAP 也好啊，这未知的神秘的现象也好，飞行物也好啊。那我们就说，如果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啊，里边我个人认为绝大多数其实是人类已知的，只是你误判了，不排除像高空气球这类的东西啊，或者说大气之中的某种什么光学的什么衍射现象，或者什么球形闪电之类的，就这些东西，它有的是在自然界存在，有的就是人造物，不排除，但是被我们误解了、误读了、误判了，这个要排除掉。那剩下还有一部分，那这些恐怕是以我们当代人现有的认知、现有的科学技术是没办法解释的，它也可能就是自然现象，也可能确实是属于未知的什么高等智慧生命，可能的啊，咱们说可能性啊，但这个显然以我们现在的认知、我们的科学技术，我们解释不了。这个也不奇怪啊，科技也不是万能的呀。这么说吧，如果你承认人类的科技还在发展，还需要发展，那就意味着这个世界有相当多的未知是你用既有的知识解释不了的，这是肯定的。你生也有涯，而智也无涯，对吧？这我们都知道。那在这个未知之中，确实有一部分可能来自某种智慧生命。你说你相信外星人吗？你一定要问我，我得说我相信。只不过这种高等的智慧生命愿不愿意到地球来，愿不愿意和人类打交道，这就不一定了。那这种所谓的智慧生命，它可能有这么几个来源啊，咱就说啊。第一个，它可能来自外太空，甚至太阳系之外，对吧？这是一种可能性。外星人吗？这最标准的。还有可能是什么呢？来自地底，这地球内部，也不排除来自海洋海底啊。 是人类对地球有诸多的这个认知啊，勘探啊，开发啊，但实际上是相当有限的。你就拿海洋来说，这个海啊，水啊，每十米一个大气压，你觉得去太空很难，你到海底到洋底也很难。那儿包括这个地底有没有什么智慧生命，这里面又有两种可能啊。一种可能是什么呢？就是人，另一只人类啊，有可能吗？咱写科幻小说啊，还有是什么呢？就其他的什么生命体。现在在西方流传比较广泛的就是所谓蜥蜴人啊，甚至有科幻小说就猜测嘛，当年恐龙在地球上待的时间比人类待的时间长得多呀，那么他们有没有可能进化出什么智慧生命啊？后来因为小行星撞击地球或者其他的什么原因吧，恐龙在地球上灭绝了，那这一只呢就跑到地底下去生活了，躲避灾难吗？啊，这不是没有可能啊，咱就说啊，但科幻小说你听听就是了。所以你看，所谓的智慧生命可能来自外太空，可能来自地球本身，就在人类碰不到的地方而已。而它有可能呢，是另一只人类，也可能是其他什么物种的进化吧。还有什么呀？来自未来啊，时空穿越啊，这也是一种可能性啊。你看我看了多少科幻小说？那现在的问题和麻烦是什么呢？我们真的是无从判断，我们没有那个能力，只有猜测啊。那你要真心想对这个 UFO这个 UAP 啊，这个不明的现象也好啊，飞行物也好，你要做一些研究，那恐怕真的是需要什么呢？建立一个全球性的一个网络吧，一个研究网络，一个数据库，大家共享的，然后才容易去伪存真，才能更多的接近现实吧。那么问题在哪儿呢？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假设拿美国举个例子吧，比如美国手头真的掌握什么坠毁的飞碟，他会把这事公之于众吗？他肯定会进行秘密研究啊，逆向工程去仿制，以期获得领先于其他人的先进技术。这在很多科幻小说里也有啊，他不可能公之于众的。同理，其他国家和地区假设有些人有类似的可能性，掌握外星飞船残骸，或者说和外星人有沟通渠道，能够获得某种技术，那也不可能和你去分享啊。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会有意的隐瞒真相，误导公众，不让你看到真相。而今天这个时代啊，网络时代吗？我们都被无穷无尽的信息淹没，我们每个人都在属于自己的信息茧房之中，你要获得真实准确的信息确实很难。那这是一个我们要说哈。第二个，就假设真的有这个什么外星智慧生命啊，你想你人出不去啊，那美国人说重返月球现在还没上去呢，那如果外星人能到地球，那显然比我们水平要高，这种技术水平高是不是意味着他们在其他领域，我们开个玩笑，比如说意识形态三观啊，在这些领域也远高于人类，他们的哲学他们的智慧和我们完全不同，有没有这种可能？或者还是和我们人类完全一样？说到这儿我闲扯一句啊，我从小爱看科幻小说，但那个科幻小说大约可以分两种。第一种呢就是好看啊，你比如像那个星球大战，你不用说现在拍着啊，这一个系列一个系列，就当年70年代最早那个星球大战，那我也心驰神往啊。但是你仔细想想，那个其实没什么意思，那绝地武士和那圆桌骑士有多大不同啊，那光剑和枪那区别也有限啊，那飞船和战斗机你仔细想想差不了太多呀、啊、那质子鱼雷跟遥控炸弹也没什么区别嘛，就是把人类的故事搬到太空，搬到另一个空间去聊嘛。那这类东西可能很好看，但是其实对我没太多的吸引力。那另外一些东西，你比如像刘慈欣那个三体，那确实让我很震撼，不是说因为他是中国人咱专门要骄傲一下，那人家写的就是好嘛，他真的开始触及到那些实质的东西。你比如流浪地球，太阳系出事了，人类和地球捆绑在一起带着家跑，这不只是个技术问题啊，它是个哲学，是个伦理问题了。三体也是一样，就是他开始触及到那些非常核心的东西。你比如说三体人，人家的科技远比人类发达，但是呢他的智慧他的道德你很难说比人类就强多少，那还是生存啊，掠夺啊，杀戮，还是这套东西吗？那现在我要问的是，真要有外星文明，是不是比我们就要强一些？我是说思想啊，境界，审美这些东西啊，或者说还根本就不如我们，而只是马车变了高铁而已啊，这个问题就很有意思了。那再说一个难度是什么呢？就是因为面对未知啊，有的时候我们会瞎联系，会普遍联系。这个世界上未知的东西非常多呀，把这个 UFO 放在一边，我说个词儿你肯定知道吧，史前文明。

0: 亚特兰蒂斯啊，消失的母大陆啊。另外不有一个叫西芹的吗？人家自己自学，我不知道怎么的就破译了那个楔形文字，就给我们讲了一套这个地球编年史。那外星人啊，神啊降临地球啊，培育的这个人，所谓神造人和外星人造人其实没有本质区别，就这个故事也可以讲的风生水起。这个蛇年春节的时候我聊过吧，什么阿鲁纳奇之类的，你要去找也能找着一堆故事。你看看中国古代那个山海经也很有意思，就是这些东西都是未知的。另外金字塔到底怎么建成的，那是不是个古代能源项目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包括什么百慕大三角洲之类的，如果再和飞碟来个排列组合，这事儿就变得更加玄妙了，会形成一个我们对于未知的一整套想象。再加上今天人啊，你说他有趣儿也行，说他无聊也行，他自己愿意给你普遍联系，比如把三星堆往里装，那大力人铜像啊，那难道不是外星人吗？更何况还有编瞎话的，自己伪造那个罗斯威尔事件里边解剖外星人的那个视频什么的，还有这个起哄的，以假乱真的，最后呢让我们对真相的获知就变得更为艰难。当然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儿吧，还可以继续聊，但是注定不会有结果。最后能感慨的是什么呢？人类啊，如果的能够把地球好好的建设一下，别有那么多相互之间的猜疑啊、敌对啊、杀戮啊，咱们腾出更多的资源啊、更多的精力去面向宇宙、面向未知，那是不是会好一点呢？那个时候假设我们节目还存在，就不是谁和谁又打起来了，谁和谁又隔空对骂了，而是我们在星辰大海又看到什么了，又发现什么了，那岂不更好。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接下来啊，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年纪在50岁以上，想要改善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一连串惊喜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像很多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严重的还动不动就流眼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精华，搭配独创的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那今天的惊喜到底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的朋友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母亲节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带走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一条时尚百搭的高档丝巾，再加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母亲节专属福利，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上书日月星辰，
4: 下谈河越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3: 老郭老故事，
5: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话说这个系列呢，跟您聊的是想当年国民党军统的内幕。前两天呢，跟您聊了有关于那个戴笠他是如何发迹的，以及这个军统搞的一些

0: 暗杀呀、刺杀呀这些行动。那么今天呢，咱们得说说中统和军统他们之间的争斗。话说民国时期呢，这个军统应该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跟他所齐名的那个中统啊，他同样是给国民党的统治立下了所谓的啊，加了引号的汗马功劳。可是中统跟军统他们的争斗啊，跟他们的知名度这是一样的高。一直以来呢，在国民党内部，这俩特务组织都是关系复杂、矛盾重重、势同水火。这又到底是为什么呢？接下来就跟您聊聊这个军统和中统的斗法。
1: 蒋氏父子处心积虑，接力打造特务帝国，中统军统不断壮大，两派争宠，水火不容，金钱注入，军统势力迅速发展，戴笠成了蒋介石最亲近的人，可地位却为何无法超越中统的陈立夫呢？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国民党军统和中统斗法内幕。
0: 咱们先来说这个蒋介石有多重视特务工作呢？您看啊，在1949年12月10号，蒋介石在儿子蒋经国的陪同之下，乘坐专机呢逃往台湾。飞机降落在台湾的高雄机场以后，蒋介石这儿啊迟迟就不肯离开座位，不停地跟周边人的问说，这儿到底安全吗？您等这个台湾地区的防卫司令那个孙立人一再的保证说确实特别安全。在对方的一再肯定之下，蒋介石这才在儿子的搀扶之下缓缓地走出了飞机。到了台湾以后啊，蒋介石呢曾经跟身边人说，若雨农不死，不至失大陆。这里的雨农呢，就是国民党那个军统的特务头子戴笠，戴老板。总之在这个蒋介石看来呀，特务工作的失职是他败退台湾的重要原因之一。把这事儿给您说完了，咱们把时间往前倒到1931年。在那一年的12月15号，蒋介石第二次下野。就在这一天呢，他在日记里边给自己的失败呢做了一个总结。他说呀，这是一个三无的产品，叫无干部、无组织、无情报。经常看历史的朋友您都知道，蒋介石这个人呢在坚持写日记方面还是很有一套的。您比方说骂美国人呢，骂日本人呢，包括骂张学良啊。如果您去到美国的话，这个蒋介石的日记啊，现如今保存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胡佛档案馆里边。您到那儿以后呢，不能拍照，也不能借出来，只能是拿个笔呢在那儿抄下来。在这一天，他在日记里边总结了三无的这么一个经验。所以说，您等他再次上台以后，蒋介石吸取了之前的教训，开始就组建自己的特务组织了。其实他所仿照的呀，就是法西斯的墨索里尼，整这么一个为自个儿效劳、向自己服务的特务组织，这就是军统的前身，也就是戴笠所负责的例行社特务处。研究这段历史的时候呢，我们需要看一些书。在这个书里边啊，有这么一个人的人名，让大家伙呢百思不得其解，他叫常凯申。这常凯申到底是谁呢？后来才能明白了，就是蒋介石。这错误是怎么来的呢？这是想当年呢，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主任那个王琦，他在翻译的时候呢出现一个常识性的错误。他一看这个英文资料里边有这么一个常凯申，其实这个人呢就是蒋介石，他不知道，愣给翻译成常凯申了，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呀。那么我们从资料里边就瞧着了，蒋介石重新上台以后啊，就在国民政府组织里边新增了一个科室，叫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统计科，这个就是咱们说的中统。这个科室名义上呢，它的工作就是统计国民党党员的情况，可是暗含着这是一个特务情报组织，用的所谓的统计调查方法就是秘密调查呀、监视监听啊，甚至逮捕他们觉得可疑的人员，监控调查党内的思想动向，这是中统的来源。
2: 一直到蒋家王朝灭亡，蒋介石整个的这个从政过程之中始终是在搞特务政治，他也是从中越来越感到特务政治对自己的重要。蒋介石搞特务政治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谁可以做他身边的特务头子。
0: 这个中统呢要负责党务，肯定在国民党的内部啊非常有地位，有充分的话语权。蒋介石也琢磨着要给自个儿搞情报，肯定得是自个儿的心腹人呢，所以蒋介石呢就让陈立夫当这个科室的负责人。 陈立夫，这是蒋介石结拜大哥陈其美的侄子，老家呢浙江省吴兴县。蒋介石任命官员的时候特别爱用浙江的老乡。陈立夫本身呢学历还算挺高的，他毕业于北洋大学的采矿系，北洋大学是现在天津大学的前身。而且这个陈立夫呢，他在毕业以后啊还去了美国的匹兹堡大学再次深造。当他学成回国以后呢，就当了蒋介石的秘书了。按照我们平常在影视剧里边瞧见的形象啊，国民党的特务都应该是老奸巨猾的，无所不用其极的这么一个形象吧。可是您再看这个史料，1928年陈立夫当这个党务调查科科长的时候才年仅28岁，长相上文质彬彬的，一表人才。调查科刚刚成立的时候啊，人数也并不是很多，于是陈立夫呢在全国各地设置了特工培训班，中统在短短一年之内迅速扩张。最开始调查科的主要内容就是针对国民政府里边的派系的斗争，后来为了满足蒋介石反共的需要，就成了党派斗争的工具了。陈立夫这儿也是火箭式提拔，一年之内连升3级，很快呀当上了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秘书，也成了国民党历史上最年轻的秘书长了。后来又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专门负责国民党内部干部的选拔和任用。当时呢就有这么一种说法，叫蒋家天下陈家党，陈就是指的陈果夫、陈立夫这一对兄弟。平步青云的陈立夫那也是摸透了蒋介石的心思，对调查科的工作非常用心。他虽然升职了，可是调查科历任的头目啊都是他自己亲自选任、亲自提拔重用的。可是咱们前一阵聊这个戴笠的时候，咱们也说到了，蒋介石慢慢就觉着中统办事儿吧没有之前那么给力了，再加上随着蒋家天下陈家党这种说法、这种呼声越来越高，蒋介石呢心里边有点胆儿突的，万一你们这个势力发展起来把我给架空了，这不就是因小失大吗？而且我们说这一个特务部门啊也满足不了他全面的这种独裁的统治，他还需要这么一个形式上更加隐蔽、手段上更加毒辣的情报或者叫特务机构，帮他收集更多的情报，打压制衡中统。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了后来戴笠所负责的那个军统了。这就有点类似于什么呢？您看明成祖朱棣迁都到北京以后啊，他不是有那个东厂吗？他的职权呢是跟锦衣卫军权势互相制约、互相制衡，负责侦缉抓人的这是东厂，审讯犯人呢交给锦衣卫，就是把人送到北镇抚司去审理去。
3: 东厂在朝廷心腹，便是要监视所有的人，你们锦衣卫上到指挥使，下到下级官，哪个我不认的。
0: 当然后来了啊，到了明末时期，东厂也有自个儿的监狱了，双方这个职责呢已经不太清晰了，这跟中统和军统的关系啊也差不离。
4: 皇上密令太傅赵振言密谋造反，着锦衣卫青龙，火速执法。白虎朱雀暂掌指挥使职务，玄武即日调归东厂候命，请辞。
5: 现在我就来告诉你，东厂破不了的案由我西厂来破，东厂不敢杀的人我杀，东厂不敢管的事我管，一句话，东厂管得了的我要管，东厂管不了的我更要管，先斩后奏，皇权特许，这就是西厂。
0: 那么按照前面咱们所聊的，军统和中统在诞生的那天起就注定了呀不共戴天的。咱们聊戴笠起家的时候也谈到了，戴笠跟这个陈立夫啊刚到一块儿就互看不顺眼，戴笠一开始呢还想跟这个陈立夫套套近乎，可人家这边压根就不搭理你啊，黄埔六气的跟我扯什么里根楞啊。其实呢这也是蒋介石心里边所想看到的，因为你们俩都是我的工具，你们俩如果说特别和睦，那可以合起来把我架空啊。蒋介石也知道不论什么样的特务组织一旦做大就会形成伟大不掉的局面，最后呢都会对自己的权力造成最大威胁，这也就成了蒋介石啊让这两大特务机构并存的这么一个原因。你们两拨都为了争宠，都为了得到我的赏识，哎，互相说构陷呢，玩去吧，这才是我愿意看着的呢，你们不能穿一条裤子那还了得。戴笠后来得到蒋介石的赏识了，他通过短短10几年的时间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情报网。 这个情报网呢，在聊大理的时候简单给您说过啊，这是美国战略情报局所调查的数据，就是说他手底下呀，18万的便衣特工，7万的武装游击队，2万别动队，1.5万的忠义救国军，还有在中国沿海啊，有4万多的这么海盗，都是属于戴笠指挥的。那您想想，32万人，或者实际或者潜在的，都给戴笠工作呢。以至于在这个开这个开罗会议的时候啊，罗斯福总统呢都是点名想见戴笠一面。戴笠被认为是站在蒋介石背后最有权势、最有能量的这么一个人，军统从上到下都管这个戴笠呢尊称一句“戴老板”。那所以您就看吧，在戴笠风头最近的时候，他是极少数能够全天觐见蒋介石的人。蒋介石在办公室忙公务的时候，看见戴笠进来呀，连头都不用抬，只是说一句：“哦，雨农来了，先坐吧。”而蒋介石发号施令，他喜欢用手令来传达。您看这数据啊，平均数量啊，每年他所发的手谕呢，能装满十只公文箱。可唯独对于这个特务工作，他见不得人嘛。蒋介石呢，从来都是口头传述，不能说我这个手令传给戴笠了，万一哪天传出去呢，自个儿这个脸往哪放啊？以免呢受人口实。而戴笠呢，对蒋介石的工作只做口头汇报。接受任务的时候呢，脑记心记，不能做笔记。也正是因为如此，戴笠在布置工作的时候或者下达命令的时候呢，一般只说一句奉谕，把蒋介石都当成皇帝了。至于说奉的谁的谕，戴笠也不用解释，或者说有没有奉谕，谁也不敢问，也没人知道。那么有朋友听到这儿可能会问了，陈立夫呢，他不是瞧不起戴笠吗？怎么能容忍戴笠一步一步发展壮大呢？首先来说呀，陈立夫跟这个蒋介石呢关系相当亲密，他是那个蒋介石结拜大哥的侄子，跟蒋介石相处的时候呢就跟家人差不多啊，私底下也是一口一个三叔叫着。可是他们俩相处的模式呢跟那个蒋介石跟戴笠呀完全不一样。戴笠对蒋介石那是唯命是从，因为他是蒋介石的学生嘛，蒋介石生气了训他几句啊，甚至骂他几句啊，这都是很正常的。对戴笠而言，我就是你的狗，我就是你的奴才，我对你忠心耿耿，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我对你挺忠心的。可是陈立夫呢，前面咱们说到了，有文化，有地位，有背景，有颜值，蒋介石在他面前呢还真就不太好意思发火。咱们之前说过了，陈立夫刚开始知道戴笠弄了一个特务处，知道这事存在的时候啊，他呢去质问蒋介石啊，这胆子多肥呀。而蒋介石呢就打马虎眼，我也不跟你说难听的，我也不用跟你解释。所以有人呢就打了这么一个比方，说这个中统也就是陈立夫这边好比是正房夫人，而军统的戴笠呢那是姨太太，正房有正房的地位，姨太太有姨太太的好处。到了1938年的8月份，蒋介石他找了这么一个由头，说什么呢，抗战时期国难当头，为了防止日本间谍或者是汉奸的活动，咱们要提高工作效率，增强抗战力量，以这个为原因呢，提议以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为基础，他就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您等到了8月份的时候，原来这个军统第二处啊，扩充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至此，国民党历史上两个最大的特务组织，中统和军统，可就正式形成了。这两边也就开始互掐了。那么为了防止这个中统和军统争斗得太厉害了，蒋介石呢还亲自对他们的工作领域和职权范围呢进行了规定，凡属于军队、军事院校、兵工厂以及只属于军事后勤方面，比方说这个军需用品工厂啊，就这些呀一律属于军统的工作范围，主要是负责军队这边的。凡是这些党政、教育、经济、文化或者是一般的民用工厂等等，这属于是中统的工作范围。当然了，他希望呢两边还是要友好一下嘛，信息共享一下嘛。你比方说军统这边你得到了其他的信息，本来那些信息呢不是你的职权范围内，你把这信息给了中统是吧，让他们分享一下。而中统这边呢得到什么重要情报是有关于军队的，你给了军统也是分享一下嘛。说是这么说，可是这样明确的分工啊，并没有让这两个特务组织放弃敌视的态度。中统交给军统的只是一些失效的，比方说内线的名单，对有用的呢人自个儿留下来。军统方面啊做得更绝， 他根本就没有把任何的有关材料给过中统。这种局势下呀，两统之间这斗争的号角可就吹响了。您看，没过多长时间，中统除掉了军统四大杀手之一那个赵立军。军统一瞧，敢动我们的人，要动也是我们来执行家法，你们算干嘛的？军统为了报仇呢，举报了中统的特务头子徐增恩曾经贪污受贿。这事儿出来以后啊，蒋介石呢手握大权，他怎么办呢？这人的性格就这样，各打五十大板，坐看龙争虎斗。那么我们说这个龙和虎能不能不斗呢？也不行，同行是冤家，蛋糕只有这么大，如果不把对方给摁倒，让对方发展了，自个儿这份蛋糕啊就变小了，搞不好呢还会让这个蒋委员长认为自个儿这儿没有用。所以无论如何呢，军统和中统啊他必然会斗。再加上军统和中统之争呢，它更是背后势力的争斗。您看，军统的头头戴笠跟毛人凤，这是黄埔系的，而中统不一样啊，中统身后的是陈立夫、陈果夫两兄弟，他们是 CC 系的头目。这两统之争说到底就是黄埔系跟 CC 系之间争权夺利。
1: 抗战爆发，形势复杂，蒋介石整合特务组织，中统军统两虎相争，特务组织扩张，实力不可一世，军统特务恃宠而骄，锋芒毕露，触犯逆鳞，戴笠坠机身亡，军统分崩离析，蒋介石败退台湾。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国民党军统和中统斗法内幕。
0: 关于这个军统和中统之争啊，说到这儿，真正的斗争可就开始了。你比方说抗战爆发以后，因为这个日军呢迅速推进，国民党在敌占区的秘密特务活动啊受到不小的打击，活动范围也是日益缩小。趁着这个机会呢，中统派出大量的特种工作团深入敌占区的后方以及接近前线地区，发动并且掌握地方的秘密武装力量。在这些地区呢，由于中统下手快，所以说呢地方组织这个基础打得好，军统这边就觉得坏了，我们的势力啊受到威胁了，双方的斗争可就开始了。陈立夫呢首先派一个中统的第三组的组长叫卢斌，在山东省主席卢洪烈手下呀担任这么一个行政督察专员，其实啊就是在这个地界上组织相当规模的地方武装，并且时不时的呢打压军统所掌握的地方武装。军统一瞧，你这么玩是吧，行，他指使手下人呢趁着一个月黑风高夜，把卢斌还有他手底下二十多个人呢就全给弄死了。中统高层大为震惊啊，那这还了得，告到蒋介石那儿，并且一口咬定这是军统所为。蒋介石说，戴笠你查查是你手底下人干的吗？戴笠说，不是，应该是共产党干的啊，跟我们没关系。后来呢因为证据不足，这个事儿啊就不了了之了。但是这个事儿也使得中统跟军统之间呢关系紧张到极点。
6: 怎么回事？军统在这大阅兵呢。
7: 哎，看见那辆黑车了吗？03的车牌，中统也出动了。
8: 怪了，这中统和军统一向水火不容的，怎么还联起手来了？
7: 一定是出什么事儿。
0: 您等到1939年2月份，蒋介石这儿呢又下令要成立第六组。列位，这个第六组可了不得呀，他是专门办理中统、军统以及军令部的情报的，说起来呢是在二统之上的。围绕这个第六组组长的人选，中统跟军统啊又掐到一块儿了。陈立夫首先推荐那个叶秀峰，蒋介石没同意。戴笠呢是请这个宋子文出面向蒋介石请求让自个儿当这个组长，让唐纵呢当副组长，蒋介石啊也没同意。蒋介石后来让谁当的第六组的组长呢？就是那个唐纵，这是军统的元老，坐到这个位子上跟戴笠啊有一定关系。戴笠这儿当然是非常高兴了，开会的时候跟下属说呀，唐纵当六组组长了，他们成了这个军统局的顶头上司了，咱们大家伙啊好日子来了，但是我们对这个唐组长啊要特别尊敬，时不时的呢派人去送礼去。唐纵呢虽然说想表达自己中立的观点，可是毕竟你是军统出身，你能上去跟戴笠啊也有关系，所以说方方面面呢还是偏向于军统的。双方就这么着争来斗去的，后来蒋介石啊也有点受不了了，就想瓦解这两个特务组织。让蒋介石直接有这个想法呢，是因为这么一件事儿。1938年，就是南京沦陷之后，武汉落陷之前， 蒋介石跟宋美龄呢是住在这个听松炉。1938年的6月19号，一大早

0: 戴笠啊匆匆的就赶到这儿了，一进门一见蒋介石，扑通就给跪下了，然后一把鼻涕一把泪啊，说校长啊，这可了不得了呀，军统福建站的站长张超被那个福建省的主席陈仪无缘无故的就给枪毙了，您得给我们做主啊。这哭的啊非常熟。什么叫非常熟呢？就是之前呢经常跟这个蒋校长这哭，一哭呢蒋介石肯定就同意了他所提的要求什么的。可是这回啊哭半天，蒋介石走过去一脚踹他一跟头，破口大骂，毙了活该。
1: 原来张超到福建后自恃手上有枪有人，不断与福建省主席陈仪夺权，陈仪在国民党内部位高权重，连蒋介石都要对他礼让三分，怎么肯被一个特务骑在头上呢？夺不到权的张超变本加厉，竟然诬陷陈仪夫妇两人是汉奸是特务。1938年6月18号，忍无可忍的陈仪下令逮捕并枪毙了张超。
0: 张超之所以这么猖狂，就是他军统的身份。当时的国民党内呢，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所有的军政警宪部门没有经过批准，不能够逮捕军统人员。而军统呢，有着种种特权呢，就是因为蒋介石对于戴笠的宠信。可是这时候蒋介石竟然知道了，一个小小的军统站的站长，竟然敢跟一省的主席，跟国民党的元老去叫板，蒋介石可就不淡定了。更让他不淡定的是什么呢？他就发现这个戴笠呀有点不听话了，跪在那儿一个劲儿的说，不行，非得给我一个说法，我们这个军统啊不是无组织无纪律，我们有家法呢，外人这么欺负我们那不行啊。
2: 就抱着蒋介石的腿啊就是不干的，说你要说我没有人格啊，你要说我这个无耻，这我不接受，因为我这是有一个同志他这个被人家给杀死了，本来应该我们军统自己有家法的，怎么能随便杀呢，是吧？那不行，我一定要这公平。他敢跟蒋介石叫板，
0: 最后呢蒋介石也受不了了，行了，给你个交代，把福州警察局的局长李金德把他撤职，这总行了吧。这事儿让蒋介石就意识到了戴笠啊开始跟他讲价了。这时他再一想，你军统到底有什么家底儿呢？哎，转过年来到了1939年4月1号，这就是戴笠啊认为4月1号这是人生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节点，所以说每年的四月一号呢会在这个军统里边举办四一大会，邀请蒋介石，无外乎两个目的。第一，我有这实力，领导您瞧瞧我训练的人不错吧。第二，让手下人瞧瞧我跟老板关系太铁了，我这开个什么会老板亲临指导。可这回呀善于揣度的戴笠真的是搬起石头砸了自个儿的脚了。
2: 就这些特务赶到重庆之后他要吃饭呢，要吃饭的话大家都一起吃，这厨师上菜有先有后，怎么能保证大家都吃到热菜呢？他的总务处长沈醉提了一个主意，说干脆啊四一大会大家都吃火锅吧。
0: 因为军统的特务头子太多，吃炒菜的话那厨子用大铁锹炒那也炒不完，所以说后来决定呢吃火锅。可是重庆当时最大的火锅店也没有足够的这个火锅啊，或者这么大地窖啊让他们一块来吃，军统就把重庆几乎所有火锅店的那个锅啊全给征用了。这事让蒋介石意识到军统的组织这么庞大，后脊梁的发凉啊，要知道他可是有陈立夫的前车之鉴呢。当然了，他对付戴笠啊比对付这个陈立夫呢要简单多了，以前你给我打个报告我就写俩字儿同意，现在啊报告打上来驳回去，或者说不同意，或者说呢臭骂一顿。这时候戴笠如果是聪明的话啊就知道得把锋芒啊收敛一下了，可是他偏偏又一个不小心把蒋介石给惹毛了。那是在抗日战争后期的时候，蒋介石这儿突然得到密报，中统送上来的密报，说军统啊竟然在外边发大财呢，说戴笠曾经这个搭档宋子文在全国缉私鸦片，把那鸦片呢查抄以后他们就给卖了，收入超过1亿银元，再加上一些其他渠道，金额大到什么程度呢？几乎都能够财政独立了。哎呦，军统如果说不差钱的话，就不需要蒋介石的支持了。
2: 这财政独立怎么做到的呢？一方面军统利用了自己的身份做走私，另外一方面呢，军统又利用了获得日方和伪方的这种钞票样本，他们通过美国那边帮他们仿制钞票，于是呢就拿这个伪钞打入到敌方市场去，利用这个获得大量的物资啊、金钱等等。
0: 您说这事儿，蒋介石能忍？把戴笠叫过来，臭骂一顿，说你把这个军统的那个私账，你给我拿过来，我瞧瞧。这下啊，戴笠耍小脾气了，因为原来呢被娇宠惯了，这回说怎么着，中统告状，你就要看我私账，还整天的我请示不同意，报告不给批，还老骂我。为了自保，戴笠可就有了小动作了。
2: 戴笠最初的想法呢，就是多拉几个盟友，拉上胡宗南和唐恩伯啊，这样的话呢，形成自己的势力。
0: 您等到再后来，西安事变发生了，这时候戴笠呀，这就成了国民党的罪人了。毕竟军队里边俩人，像什么这个张学良啊、杨虎城啊，把蒋介石就给逮了。军统那情报工作搞哪儿去了？那么之后呢？1943年10月10号，国共两党经过谈判呢，签订了双十协定，这里边明确就规定了要取消特务机关，而戴笠的军统局就是其中之一。这也正好符合蒋介石的心意。可是戴笠这儿绝对不想说功成身退呀。从各种的回忆录来看呢，戴笠呢已经把这个触角伸得很广了，像什么警务、缉私、交通各个方面，并且他本人呢还想担任中华民国海军总司令。而就在这个时候呢，抗日战争结束了，日本人一投降，同样是蒋介石的亲信，当时担任军政部部长的那个陈诚啊，就提出了要解散军统旗下的忠义救国军。戴笠一听慌了神了，这不行啊，连忙飞回重庆向陈诚当面解释说撤不得呀。可这时候呢，对于蒋介石、对于陈诚来说呀，这问题真的挺棘手。戴笠手底下那么多特务，你如果都撤了，这些人怎么安置？包括戴笠本人怎么给他安置？总不能说真给他一个海军总司令吧？
3: 我们的编制、经费、名额都被压缩了。按总部的要求，我们站必须要裁撤掉25个人的编制。各位回去跟自己的手下，传达一下，看看有没有人自愿离开。
0: 这个成了蒋介石所面对的一个越来越棘手的问题了。戴笠呢也挺担心自个儿前途的。话说有一天呢，蒋介石发了一封急电要召见戴笠，结果戴笠这个飞机呢就在1946年3月17号下午，在南京西郊的江宁县，在这个板桥镇那块啊，直接就给坠毁了。这飞机飞得很低，一脑袋撞到岱山之上，先是一团火光冲天，然后一声巨响，爆炸以后呢，飞机这儿燃起熊熊大火。后来赶到现场的军统特务一瞧，这里边谁是谁呀，都烧焦了呀，肢体都不全了，更别说看脸了。经过仔细调查，在一具尸体的口腔里边发现了6颗金牙，最终也确定了这个死的正是戴笠。而这一年呢，戴笠是49岁。
3: 站长，洪秘书电话。
4: 什么事儿？再说一遍。马上给毛主任打电话落实。
3: 那就事实了，不可能。
5: 站长，出什么大事了吗？
3: 戴局长的飞机失踪了。
5: 啊？
3: 戴局长的飞机怎么会失踪呢？我马上去重庆。
0: 因为戴笠姓戴，他撞死在岱山上，而且他有个别称叫雨农。后来呀，有一种说法叫戴笠撞岱山，雨农死雨中。关于戴笠的死呢，这是一个谜。有人说呀，这个事儿是谁干的呢？是马汉三干的。还有人说是宋美龄下的手。还有人说呢，是美国干的事儿。不过这些都没有直接证据。最主流的说法呢，就说是马汉三干的。戴笠死了以后，极尽哀荣，还被追封为陆军中将。连棺材都是蒋介石呢亲自给他定的。这时候蒋介石啊，心里边一块石头总算是落听了。到了1946年3月27号，戴笠葬礼后的第二天，蒋介石就宣布了迅速的分崩离析，只剩下1-2万人了。5个月以后呢，军统的核心成了国防部下属的保密局了，负责人变成了毛人凤。后来那个中统呢，不像这么快刀斩乱麻，而是温水煮青蛙，就是蒋介石呢慢慢的削弱他的势力，直到1950年才授予毛人凤。总结一下，中统有什么罪过啊？总结完了，就是到了1950年8月4号了。蒋介石为了让他儿子蒋经国上位，于是下令让陈立夫啊24小时内要离开台湾。就这么着，军统跟中统呢，就彻底的梗了。好，关于这两统斗法。

0: 就说这么多，一会儿啊再换个话题继续来给您说军统内幕。
1: 五月是充满爱意的月份，季广优品商城为您解锁专属浪漫，满减折扣直降到底，单笔消费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消费满520元直接解锁9折特权，让爱与优惠双向奔赴。当母亲节感恩遇上520的深情，双节叠至，一份体面又能送到心坎的大牌好礼，建议大家送护肤品。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含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轻乳霜50毫升，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深层补水，强韧屏障，舒缓泛红，湿敷急救，绿宝瓶精华50毫升根源修护，抗老抗氧，30分钟改善泛红熬夜暗沉，敏感爆痘一瓶全搞定，绿宝瓶轻乳霜50毫升绵密好吸收，锁水修护，充盈弹润，淡化细纹，紧致饱满。日常官网单一瓶200毫升精华水要卖到1000多元，季广优品商城520大牌福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200毫升心肌水加50毫升精华加50克面霜，只需699元，还可参与单笔消费满520元打9折活动，到手仅需629块1毛，立省69块9毛。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亦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今天和您分享的是一款大牌洗面奶，香奈儿山茶花洗面乳150毫升，它采用皂基加氨基酸复配，主打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这款采用了皂基加氨基酸复配，主打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能帮助肌肤锁住水分，抵御污染，提高肌肤活力，强韧肌肤，每次洗脸都能在肌肤形成一层保护膜，能更好地锁住肌肤水分，一般的粉底口红都能卸除，丰富绵密的泡沫轻松就能把脸上的油脂垃圾和彩妆残留轻松溶解，而且很好冲洗，不会感觉泡沫残留或者假滑，不紧绷，不敏感刺激，持久不拔干，坚持长期使用还能有效减轻黑头粉刺状态，感觉脸。这款洗面奶用量节省，挤出的是厚实的乳白色乳霜质地，洗脸的时候只需挤出大概一粒黄豆大小，全肤质可用，打开就是清新山茶花的香味，不论油性干性还是混合性皮肤都能胜任，不含酒精，敏感肌也可安心使用。这款卸妆保湿清洁三合一的洗面奶温和不刺激，不紧绷，不假滑，用量节省，味道更是好闻的山茶花味，男女都能用。现在季广优品商城520大牌福利，一支150毫升正装只需199元，而且买两支更加优惠，仅需299元，还可参与单笔消费满299元打95折活动，到手仅需284.05元，立省14.95块。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月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0: 感谢各位继续来关注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我们这个小系列的主题呢是有关于军统的内幕。我们说军统这个组织被戴笠所经营的确实非常庞大，一度啊有这么一种说法，就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戴笠的情报人员在活动。您看在抗战后期呢，戴笠的特工不仅是在地理上，而且在这个战略上啊都是无处不在的。据说在日本的本土，就是在东京的皇宫里边，竟然也会有戴笠的卧底。这些人呢收集情报，刺杀汉奸，确实给抗战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哎，这是客观而讲的。之前呢也给您聊过相关的内容，您比方说这个日本天皇的特使那个高月宝，就在1940年被戴笠暗杀于北平。前面咱们聊过的那个张敬尧被这个戴笠呢暗杀在六国饭店，还有像什么这个流氓大亨张啸林，他不是后来投降日本了吗？即便是重重的保镖给保护着，仍然是在自己家里边呢被戴笠给派人暗杀了。 当然了，还有最著名的针对那个汪精卫的一系列的追杀。据说这个汪精卫最终殒命呢，跟戴笠也是有着莫大关系的。可是如果您再仔细看，把这个资料找全了，您就发现了啊，军统它毕竟是蒋介石的一个独裁的工具，没什么节操。而军统的头子戴笠呢，一生也只是忠于蒋介石。戴笠有一个结拜的兄长，就是那个暗杀大王王亚樵啊，他曾经是上海斧头帮的帮主，后来呢成了职业杀手。王亚樵呢一心想弄死蒋介石，谁让你不抵抗呢？可是后来落了一个什么下场呢？当聊到王亚樵的时候会给您详细说。反正直接给您说结果吧，戴笠不管之前发过什么誓，什么咱们一个头磕到地上就是异姓兄弟了，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没那个，直接派人呢把王亚樵给干掉了。而蒋介石最开始呢对日本侵略采取的不抵抗政策，在这个期间呢，戴笠的军统也没少干那个迫害爱国人士的事儿。接下来咱们就来说说爱国将领吉鸿昌他遇害的真相。这事儿啊跟军统有着莫大的关系。
4: 吉鸿昌，著名爱国将领，曾与日军浴血奋战五天五夜，收复察哈尔省北大门多伦，率先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然而就在国人对吉鸿昌将军给予厚望时，他却不幸锒铛入狱，留下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休的悲愤诗句。那么爱国名将因何遇害？又是什么样的遭遇让他倍感羞辱？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军统内幕之吉鸿昌遇害的真相。
0: 话说在1934年11月9号这一天，在天津法租界内的国民饭店里边，几个人正商量事儿呢，忽然就传出了枪响。
5: 持有民众，这才是我们中国最主要。
6: 大哥，快走！
0: 一名身穿白衬衣的男子倒在血泊当中，另外一个男子呢受了点轻伤。我们说受轻伤的这位就是赫赫有名的抗日同盟军前敌总指挥吉鸿昌将军。法租界的巡捕接到报警之后呢，迅速赶往现场。但是您就瞧吧，他们非但没有说立刻去追查凶手，反而是呢给这几个人呢扣了一个罪名，说他们是非法毒品交易，以这个罪名把吉鸿昌这些人就给逮捕了，押解到了法租界的工部局。吉鸿昌很多朋友都很了解呀，抗日同盟军的前敌总指挥，他曾经在抗日的过程中跟日军经过了五天五夜的浴血奋战，收复了察哈尔省的北大门，就是把多伦给收复了。这件事儿啊是在1931年918事变之后，
7: 同盟军进城了。
0: 日军侵华以来啊，中国军队第一次收复失地，那么这么一位英勇顽强的抗日名将怎么会和毒品交易沾上边呢？咱一听就知道这是扯呀。所以一时间舆论纷纷要求说，你这法租界呀，赶紧释放爱国将领。可是吉鸿昌不但是没有被释放，还在被捕后不久，就是不到半个月的时候就被秘密给杀害了。这个消息一直被封锁着，直到后来呢英国的那个泰晤士报把这个消息公之于众，大家伙这才知道。可是凶手到底是谁呢？一直没有相关消息。还有就是啊，吉鸿昌是在法租界被捕的，而他被秘密杀害的地方呢却是国民党的北平陆军监狱。这时候就有人说了，这件事儿肯定就是军统干的，之后呢为了掩人耳目设了这么一个幌子。而且有人呢也得到消息了，说为了能够杀掉吉鸿昌，蒋介石啊还专门派人去疏通关系，买通了法租界的工部局，把这吉鸿昌呢引渡到了国民党天津公安局，最后又押送到北平的陆军监狱，就把他秘密给枪决了。这时候问题就来了，蒋介石为什么恨吉鸿昌呢？咱们把这个结果先给您说了，接下来呢咱们就说原因。吉鸿昌1913年加入到冯玉祥的部队，从普通士兵成长为一名将军，他是骁勇善战，人送外号叫吉大胆儿。刚开始蒋介石对他呢也是比较欣赏的。
8: 这次奉蒋总司令之命到河南来，向21军全体将士在剿共前线浴血苦战表示慰问。鸿昌兄，这些礼物 是总司令特意让我带给洪昌兄。
0: 您等到1930年蒋冯阎这个中原大战爆发以后，冯玉祥的西北军战败了，吉鸿昌呢为了保存实力就接受了蒋介石的改编，他在蒋介石的手下担任第22路军总指挥兼第30师的师长。那么说，既然你蒋介石很喜欢吉鸿昌，现在呢他又成了你的手下了，并且1934年的时候，那是抗日战争的关键时期，正是用人之际，你为什么要杀了他呢？作为蒋介石的鹰犬，那个军统又是怎么执行的这个行动呢？话说蒋介石把这个吉鸿昌收编以后啊，就觉得他呢挺有能力的，挺能打的。哎，蒋介石啊把吉鸿昌派到了鄂皖豫去，让他跟红军打仗去了。可是吉鸿昌不愿意呀，我凭什么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同胞啊？那么这时候呢，吉鸿昌对于红军采取了一种特别战术，一遇到红军我绕着走，不但是不正面交锋，还会把一些枪支弹药什么的留下。所以当地老百姓呢还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叫吉军一来到，红军哈哈笑，又丢枪是又给炮。吉鸿昌是军人出身，他也知道服从命令这是军人的天职，可是他首先是一个人，之后才是一个军人呢，让他杀害红军杀害同胞，他心里边过不去这道坎儿。他自己虽然是国民党的将领，可是打骨子里边呢佩服红军，而且当时呢国难当头，你应该是枪口一致对外，你现在让我把枪对准自己的同胞，他接受不了。他手底下士兵啊也不理解，
9: 军长，东洋鬼子都逼到了咱们家门口，咱们不去打鬼子，为什么反着劲打起自己的中国人呢？
0: 国家正在危机累卵，在危难当中呢，蒋介石这儿呢却提出来什么攘外必先安内，这种情况下呢，这种命令呢让他就十分痛苦。于是吉鸿昌就尽量绕着走，可是蒋介石这儿也不傻呀，更何况呢他的情报人员渗透到了军队的各个角落，很快就发现了，你吉鸿昌不但是违令，而且呢有可能你通共，一气之下把吉鸿昌的兵权就给他解除了，并且以考察的名义把吉鸿昌啊驱逐到国外了。
10: 军长，蒋总司令亲自给您的急电，军政部把护照和船票都给您准备好了，您看。
5: 走。
11: 这时918事变爆发了，
4: 吉鸿昌立即向蒋介石请命，国难当头应一致对外，愿提一支劲旅北上抗日，粉身碎骨以纾国难。然而吉鸿昌的请命却并没有得到蒋介石的允许，这是为什么呢？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军统内幕之吉鸿昌遇害的真相。
0: 1931年9月份，吉鸿昌这儿刚到美国，就接二连三的遭遇到意想不到的屈辱。您看，有这么一回，吉鸿昌呢要往国内邮寄衣服，这个美国邮局的工作人员就问他说，你是哪国人呢？吉鸿昌说，我是中国人。人对方一听啊，马上不搭理他了，把吉鸿昌的包裹扔到一边，先去处理其他的包裹了。陪同着吉鸿昌的这个使馆参赞呢赶紧就小声劝他说，你应该说你是日本人，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受到礼遇了。吉鸿昌当时就火了，跟使馆人呢就说难道你觉得当中国人丢脸吗？我觉得当中国人挺光荣的。这事儿发生以后，吉鸿昌也瞧着了，帝国主义对中国人呢比较歧视，他为了维护民族自尊，专门啊找一个木牌，用英文在上面仔细的写上我是中国人，每到一个地方他胸前呢挂的就是这牌子。您等到918事变爆发以后，吉鸿昌呢给蒋介石写信说，我要回国，我要抗日。可是蒋介石这时候想着，我攘外我得先安内，怕你吉鸿昌再回来呀拉起队伍加入共产党，您老老实实待着吧。而吉鸿昌呢即便在国外的时候也没闲着，通过记者的采访向媒体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种种罪行，还斥责蒋介石对日妥协的丑恶行径，并且在生气的时候呢奋笔疾书，这词儿老霸气了，可饮美龄血，饥餐介石头，归来报命日，恢复我神州。到1933年5月份，热河失陷了，长城失守了，北京天津又被日军层层包围，国难当头，一心想要拿枪战斗的吉鸿昌一瞧啊，我在这儿待不下去了，心头这个恨我摁捺不住了， 他悄悄的就回国了。
9: 大哥，
12: 金龙，
9: 你回来了，
12: 聂秘书，
10: 金长。
0: 吉鸿昌回国之后呢，跟北方的共产党联系上，当时有这么一个重要的联系人叫南汉臣，当年东北军西北军的工作都是他在做的，吉鸿昌就在上海秘密加入了共产党。
13: 这次回来我才算看清楚了，我看到了咱们民族的未来，也找到了我十几年所梦想的真理。
8: 吉鸿昌同志，党审查了你的情况，决定接收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0: 听说吉鸿昌偷偷的回国了，还整天的跟这个共产党人呢在一块儿，蒋介石这儿气不打一处来，他立即下令要求啊全体的国民党要通缉这个吉鸿昌。可这时候吉鸿昌呢一门心思想的就是我怎么样打日本人，当时我们党给他的任务就是说呢，你要团结一切力量来进行抗日，因为也知道吉鸿昌呢曾经是冯玉祥的部下，就想让这吉鸿昌去找这个冯玉祥，把共产党抗日的主张转告给冯玉祥，让他们想办法在北方啊进行抗日。那么到了1933年4月，冯玉祥领头在张家口的察哈尔成立了一个抗日同盟军，冯玉祥自任总司令，而吉鸿昌呢是作为他的前敌总指挥兼副司令。因为这个抗日同盟军没有得到蒋介石的认可，所以说这个性质上只能定性为民众抗日武装，这样一来呢就没有军饷，没有武器装备。吉鸿昌为了这事儿啊，专门给母亲拍电报，要求母亲呢变卖所有家产给这个同盟军买枪啊买电台啊。到了7月的时候，同盟军总司令部还决定了对察哈尔的商业重镇多伦发动战役。吉鸿昌率领的同盟军经过5天5夜的浴血奋战，终于成功的收复了多伦。这是自918事变以后啊，中国军队第一次收复失地，国人士气大振。
11: 同盟军血战五昼夜，攻克塞外重镇多伦。
0: 当时抗日的士气高涨，抗日同盟军的声势呢越来越大，成了一个20万人的部队了。蒋介石他认为啊还没到抗日的时候呢，一看怎么忽然之间你把这队伍弄成这么大了，他这觉得受不了，于是不断的派人，派出的是何应钦，就是当时华北军分会的委员长，让他去找这个冯玉祥啊做工作，把抗日同盟军赶紧解散了吧。冯玉祥这人呢咱们也说过啊，倒戈将军，觉得压力太大了，把这个抗日同盟军总司令的职务就给辞了。可是部队的官兵不愿意解散呢，还想着抗日呢，吉鸿昌就把这杆大旗接过来了，领导着这帮人继续抗日，他呢就成了抗日同盟军的总司令了。
5: 弟兄们，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已经正式成立了，10几万人马已经集中了，为了救国救民，抗击日寇，我带领你们打中国。
0: 这时候蒋介石一瞧，冯玉祥那儿都已经隐退了，你吉鸿昌这儿还不肯走，他立刻以同盟军破坏国策的罪名，电令北平军分会的委员长何应钦派出16个师，跟日军呢形成了夹击之势，要攻打同盟军。抗日不咋地，打自个儿人呢挺积极的。
10: 马上下令，全线走攻，放！
0: 从1933年9月27日到10月15日，仅剩10000人的同盟军陷入到十几万日蒋联军的层层包围之下。吉鸿昌率领部队左突右闯，奋力的搏杀，10000人对这么十几万，那怎么打呀？最后呢，因为寡不敌众，抗日同盟军损失惨重，被迫就解散了。
11: 由于日蒋可耻勾结，吉鸿昌的部队在敌人的重重包围和连续轰炸下，终于弹尽粮绝了。
0: 部队解散以后呢，吉鸿昌偷偷的经过北平到达了天津，之后不断跟共产党联系，虽然说他离开部队了，可是威望在那儿呢，还从日本人手里边收复过失地，于是我们党呢就想让他在这个察绥抗战的基础上想办法啊，在北方成立这么一个反帝国主义联盟。这个联盟呢，一方面反对日本的帝国主义，一方面呢反对蒋介石的独裁政策。蒋介石一瞧，我这成打地鼠了，摁下去一个出来一个呀，这回啊不但是出来了，还打出反蒋大旗了。于是蒋介石呢就又发出了一个通缉令，与此同时他 他就告诉戴笠了，尽快的把这个吉鸿昌啊给我除掉。戴笠对于蒋介石那是唯首是瞻的，于是立刻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当时的军统天津站的站长那个陈公树。因为很多朋友看过电视剧《潜伏》，所以说对于军统天津站的站长这个职务啊应该是比较熟悉的。在《潜伏》里边那个天津站的站长叫吴敬忠，那演员演得挺棒的。您别光听这名字叫站长，那可是一个少将的军衔。
12: 我记得上一次开会没有请共党的代表参加呀，他们怎么什么都知道？
14: 站长，那边整个都是我负责的，我愿意接受处罚。
12: 处罚是可怜的手段，我用不惯。本来是要给共党一个下马威的，这是有人跟我们天津站过不去，三天之内给我个水落石出。
0: 而这回呢，想要暗杀吉鸿昌的可就是这个当时天津站的站长陈公树了。陈公树这是宁河人，当时啊还属于河北，现在呢是属于天津了。他有一个外号叫辣手书生，他是黄埔军校第五期警政科毕业的，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呢当了军统局天津站的站长。
4: 陈公树奉命执行暗杀令，为什么明明锁定目标被杀死的却不是吉鸿昌？吉鸿昌中弹受伤，为什么法租界警察却以涉嫌毒品交易为名将他逮捕？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军统内幕之吉鸿昌遇害的真相。
0: 其实从这个抗日同盟军被解散以后啊，吉鸿昌也知道自个儿呢不是很安全。他在天津的时候时不时的就换个住的地方，平时出入呢也有保镖跟着。但是你得看他所面对的是谁，如果是面对警察的话，这种安排呢还算妥帖。可是你所面对的那可是军统啊，陈公树部下的军统特务那是无孔不入的，很快就摸清了吉鸿昌的新的住址，天津的国民饭店。当时呢这是法租界，因为是法租界，所以说军统的人呢不方便动手。而且吉鸿昌当时是准备成立北方反帝国主义大同盟的，需要跟各方人士呢进行联络。他每天以喝酒打牌的名义把这些人士啊请到麻将桌上，以此呢掩人耳目。吉鸿昌当时在天津国民饭店三楼的38号房间，而陈公树呢就把他们对面的那个45号房间呢给租下来了，监视着吉鸿昌的一举一动。他们就发现每天来找这个吉鸿昌的人还真挺多的，打麻将啊一打就打到半夜，就认为哪是打麻将啊，这里边肯定有事儿。那怎么办呢？找了一个女特务化妆成服务员啊，以送茶水的名义到里边瞧瞧。当时呢已经是11月份了，北方的天气非常寒冷，房间里边呢暖气开得很足。这个化妆成服务员的女特务端着茶水走进去一瞧，房间里边一共有4个人正玩麻将呢。坐在北边的把那个棉袄甩掉了，穿着一件白衬衣，这个人个儿挺高，非常魁梧。这女特务一眼就认出来了，这个就是吉鸿昌。这女的出去以后呢把这个情况就告诉陈公树了，陈公树就告诉手底下人，你们呢一会儿冲进去，看见那个穿白衬衣的你就直接开枪把他打死得了。这些人点头称是，然后呢拿着枪就一脚把38号房间的门踹开了。进去以后一瞧谁穿白衬衣呢，啪啪啪几枪打完之后跑了。可是我们说命里该着啊，当时他们冲进去打死的穿白衬衣的还真就不是吉鸿昌了。女特务进去确认的时候啊，吉鸿昌挨着暖气片坐，特别热，把这个棉袍啊就给脱了。打了这个几圈麻将之后重新换位置，吉鸿昌呢坐到就旁边的位置上了，而另外一个人呢就坐到暖气旁边了，他把棉袍给脱了，他成了穿白衬衣的了，吉鸿昌呢反而是把这个棉衣服给披上了。所以说这些特务进去以后啊，打死的还真不是吉鸿昌。打死的人是谁呢？他叫刘少南，他是李宗仁跟白崇禧派到天津跟吉鸿昌所见面的这么一个秘密代表，到这儿呢就是商量怎么样抗日。陈公树这儿啊也比较仔细，派人一打探，坏了，人杀错了。没事啊，咱们还有这个 B 方案呢。我们说法租界繁华地段的天津国民饭店里边发生枪击案了，这可是大事儿啊，很多记者呢都想赶过去报道。当时大家伙就听说了，说一个人死了，一个人受了轻伤了，两个拿枪的人跑了。为什么发生枪击案呢？不知道。 于是陈公树啊，让人呢散布谣言，就说有一帮人在这

0: 冯玉祥那边也得到消息了，咱们共产党呢也自然知道了，双方呢都派出人进行交涉。冯玉祥啊派出的人确实是花了不少钱，而这个我们这个共产党北方局的负责人，就是前面所提到那个南汉臣呢，也是努力寻找各方力量营救吉鸿章。
1: 老周，干嘛为我费那么大的事？把力量弄到更要紧的地方去吧，别再为我使冤劲了。
2: 情况是很严重，我们正在想办法，这是党中央特地发给你的电报。
1: 我精心待狱中，中央将尽一切力量营救。
0: 当时呢，各方的力量通过媒体呢呼吁这个当局释放爱国将领吉鸿昌，这个舆论压力越来越大了。何应钦一琢磨，这时间长了夜长梦多呀，还不如早早的把他弄死得了。他为什么这么着急呢？因为吉鸿昌对他是一个直接的威胁。你老蒋在南昌呢，何应钦在北平呢，万一这个吉鸿昌再组织什么一个同盟军什么的，先遭殃的肯定是自个儿这儿。所以呢，何应钦给这个天津站呢发电报，要求他们把吉鸿昌赶紧弄到北平来。而这时候我们共产党的那个南汉臣呢也得到消息了，就想着呢在吉鸿昌被押解到北平的路上给他解救了得了，只可惜呢没有成功。到了11月24号那天，在何应钦的亲自指示之下，吉鸿昌在北平的陆金监狱被枪毙了，年仅39岁。
3: 奉蒋委员长电令，即将吉鸿昌在北平就地枪决，立即执行，不准起诉。
0: 在执行枪决之前呢，吉鸿昌就说你们加到我头上那些罪名都是假的，你们就是因为我抗日，因为我爱国才要杀我，所以说我不能跪着死。因为那个时候啊，枪决犯人的时候都得让这个犯人跪着，从后脑勺上嘡一枪打死。他让这个行刑者，你去给我找把椅子。他坐到椅子上，
3: 我是为抗战死的，死了也不能倒下，我得坐住。我抗日没有罪，要死的光明正大，不能在背后挨枪，就在我的眼前开枪吧，我要亲眼看见敌人的子弹是怎么把我打死的。
0: 旁边特务呢还问他，说你临死之前有什么想说的呀？当时呢正好下雪了，吉鸿昌啊找了一树枝儿，在雪地上留下了一首诗，叫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休，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吉鸿昌牺牲以后啊，蒋介石这儿自己放了屁，他得瞅别人呢。他为了撇清关系，给冯玉祥呢写了一封信，说吉鸿昌被捕之后啊，我反正正在医院呢，什么情况我一点都不知道啊。而这件事之后呢，我们知道啊，这是军统干的。戴笠觉得这个陈公树事办得不错，很重用他。陈公树还被评为了军统的四大杀手之一。这个给您聊的就是吉鸿昌之死，这也是国民党的军统着实罪恶的一面。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跟您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列位的陪伴。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跟您约好，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23点整。
5: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6: 在岁月的长河中，在人生的风雨里，总有一些能感动我们心灵的老歌，它们或许是一部经典电影的主题歌，或许是一部音乐剧的插曲，或许是当年的流行音乐。当那熟悉优美的旋律响起，我们心中的一片温情，一段记忆，也许就会被唤醒。越听越经典，时光不老，回忆不倒。

的音乐主题是比情绪价值更重要的是情绪反哺。我们总在期待有人理解，有人安慰，有人接住我们的情绪，却常常忘记了再好的关系也不是单方面的消耗，而是彼此照亮，互相温暖。一段长久的感情呢，从来不是一个人撑着，而是两个人都愿意用心回馈。那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十几首老歌陪你聊聊关系当中的温柔和懂得。又是熟悉的老时间，每天晚上临睡前的最后一个小时都会有经典歌声伴你入睡。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来自河北新闻广播，我是高芳。今晚在电波这一端陪伴你，也要感谢你的如约而至。

温柔的旋律里，我们总能听懂陪伴的意义。其实人和人之间啊，就像一杯温水，只取不用添温。再热的水也会变凉，再亲密的人也有疲惫和委屈，也需要被安慰、被看见。那最好的相处呢，从来都不是一方拼命付出，而是你懂我的不易，而我珍惜你的真心。希望我们都能够在关系里，不只是被爱，也要学会去爱。

好的感情真的是相互支撑，是彼此治愈的，是你在低落的时候我拉你一把，我疲惫的时候你给我力量。相逢的意义呢，在于彼此照亮，而不是单方面的消耗。我们都曾经渴望被温柔以待，更要学会把温柔回馈给那个一直陪着我们的人。情绪被接住是幸运，懂得反哺才是长久。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生活当中找到这样的一个能给你

我们说最好的关系是双向奔赴，是彼此滋养，你给我温暖，我给你安心，你听我碎碎念，我接你的小情绪。这一生啊，有人同行已是难得，愿我们都能够珍惜那个愿意为我们消耗情绪、付出真心的人，用同样的温柔去守护、去回馈。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继续陪伴你听歌的时光。

今晚我们的音乐主题说到了比情绪价值更重要的叫情绪反哺。其实好的关系从来不是单向索取，而是彼此照亮互相滋养的，也真心的希望每一个电波那一端的你都有人可依，也有人可信，愿你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也懂得温柔待人。感谢各位又一个深意的聆听和陪伴，我是高芳，今晚就陪你到这里，祝你晚安，我们明晚再见。

0: 北京时间00:00。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您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从广播栏中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您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随时随地来点击收听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在生活中啊，有不少朋友会出现眼干、眼胀或者是视物重影的时候，那总想着点一点眼药水来应付一下，殊不知啊，这样可能拖延，可能加重我们的病情，甚至会影响视力和外观。甲状腺的相关眼病究竟是什么原因引发的？男女发病为何有明显的差异？那出现哪些信号是必须要及时就医的？包括啊，治疗上有哪些科学的方案？日常我们应该如何来护眼预防复发？这些大家最为关心的问题，今天呢，我们专门邀请到了眼科专家来为大家详细解答。好，那下面时间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眼科主治医师、眼科学博士张希奎。那下面时间呢，我们请张大夫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再次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张大夫你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啊，我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眼科的医生张希奎。今天呢，我给大家一块儿分享一下就是关于甲状腺眼病的一些常见的一些知识。
0: 今天呢，张主任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我们眼科甲状腺疾病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如果在节目的播出期间你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都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61043，我们会集中

0: 能为您解答。好，我们先请张主任跟大家来聊一聊哈。您能先用一个大家比较能明白、通俗易懂的语言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甲状腺的相关眼病呢？和咱们平常说的甲亢到底是一个概念吗？
1: 那个甲状腺相关眼病，它最通俗的讲呢，就是身体的这个免疫系统呢打错人了。那么它本来呢，应该呢是这种免疫系统呢，应该是攻击外来病菌。

0: 病也会更加的突出明显呢？
1: 对，甲状腺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诱因。
0: 嗯，所以说可以这样理解啊，他们是两个疾病，但是总是在相互作用着。
1: 对对对。
0: 好，那很多人会疑问啊，为什么我这个患了甲状腺眼病以后眼睛会有问题，眼睛会突出呢？这个甲状腺眼病具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它的诱因是什么呢？
1: 那么甲状腺眼病的根本原因呢，就是咱们刚才说它这个防御部队，就是咱们的免疫系统，它接到了一个错误的指令，把眼眶里边的正常组织呢当成了整个敌人，进行了持续的发生攻击。这样的话就导致咱们眼眶里边呢发生两件事。第一个呢就是会出现发炎水肿，就像咱们伤口一样发红肿胀，这样眼眶组织呢就会肿起来，把眼球呢往外凸，往外挤。第二个呢就是会引起增生变硬，也就是咱们说的脂肪增生和肌肉的纤维化。那么长期攻击以后呢，眼眶里面呢就会长出很多没有用的和硬邦邦的一些组织，也会把咱们眼球顶出去啊，形成咱们常见的凸眼。
0: 嗯，其实在我们今天这个主题之前啊，有一些我们同事还在咨询，就说我这个因为我近视，我总戴眼镜，我也发现因为戴眼镜所以会导致我的眼球向外凸啊，对吧？那我怎么来判断我这个是因为甲状腺疾病导致的，还是说就是因为我这个长期戴眼镜导致的呢？这个好判断吗？作为普通老百姓来说。
1: 对，因为眼睛突出呢，它不一定都是甲状腺眼病。
0: 嗯，
1: 有的呢可能因为高度近视眼引起这个眼球的突出。
0: 嗯
1: 啊，因为它高度近视眼它会引起这个眼轴的拉长啊，有的人会增长1到2个毫米啊，或者甚至3个毫米，这样的话也会明显的感觉眼球突出。
0: 嗯，
1: 这个呢，眼球突出啊，还有可能引起是因为这个眼眶里边呢长肿瘤了。
0: 哦
1: 啊，比如说有长一些血管瘤，然后鞘瘤，或者是呢还有炎性甲瘤啊，有别的炎症，眼眶里边也会引起眼球突出。
0: 那我们这个大家今天关注的啊，关于我们这个甲状腺眼病，包括眼睛突出这个问题，它到底这个诱因是什么？有没有一个公认的，一个说法？
1: 那么目前呢，医学界公认的最主要的诱因和加重因素呢，主要有以下几个。第一个呢，就是吸烟。
0: 吸烟，
1: 对，吸烟呢，它会增加患病的风险。
0: 嗯，
1: 也可以理解为呢，吸烟它是一个给这个错误的免疫攻击啊，火上浇油。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甲状腺功能的异常，尤其是甲亢控制不佳的时候呢，或者是甲功啊波动大的时候，最容易诱发或者是加重咱们甲状腺眼病。
0: 嗯，
1: 第三个呢，我们临床上也遇到有的人啊，他用了这个碘131治疗，那么碘131治疗呢是一个治疗甲亢的一个方法，但是它呢可能改变免疫状态，诱发咱们甲状腺眼病，而且呢治疗起来特别困难，所以说。这个应用碘131治疗甲亢的时候呢，一定要慎重。
0: 嗯
1: 啊，
0: 好。嗯，
1: 其他呢还有一些又。

0: 这个疾病呢确实存在明显的这个性别的偏好，女性呢会更多一点，大约呢是男性的这个2到6倍。这主要是因为引发此病的这个根源呢是咱们本来就是一个自身免疫性疾病，但是就跟甲亢是一样的，女性中呢它是远远多于男性的，但是男性呢一旦得了他的病情呢就非常非常重，需要有的呢需要手术干预。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呢？主要原因呢就是跟他的这个性激素和免疫系统的相互作用是有关系的，那么女性的免疫系统呢它是非常非常活跃的，这个不是说活跃了它就不好，因为这个女性这个免疫系统活跃呢有好处在于它抗感染能力特别强，但是呢它更容易出现这种过度的反应，就会误攻击，就导致了咱们自身免疫呢出现的这种免疫性疾病出现高发。而男性呢他患病以后呢比较重，那么为什么会加重呢？它主要是跟咱们男性吸烟率高有关系，还有的呢男性呢他自己不注意也不注意自己的形象，他可能诊断上面可能相对延迟，都是有关系的，
1: 重症是比较多。
0: 对对对，
1: 所以这是男性和女性上面患病率的一个对比啊。那关于这个疾病，它有一个年龄的偏重吗？比如说哪个年龄更容易患这个疾病呢？
0: 在年龄上边呢，它分为两个极端。第一个呢，就是20到30岁是一个高发区，再一个呢是50到60岁左右，它又是一个高发这个人群。
1: 它是有两个不同区间的。
0: 对对对，它有两个不同的区间。
1: 好，其实我们从这个老百姓的观感上来说哈，老百姓会觉得眼睛凸出来就是患甲亢了，或者是患这个甲状腺的眼病了，这个对吗？有没有啊眼睛不突出他也是患了甲状腺的眼病或者有甲亢的这种情况呢？
0: 对，这个问题呢非常关键，当然而且呢能纠正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误区。那么眼睛凸出来呢就是甲亢，这个说法呢是非常片面的不完全对。可以分两点来理解呢，眼睛突出呢不一定就是甲亢或者是甲状腺眼病，比如说刚才说的高度近视、眼眶肿瘤或者眼眶的其他的炎症也可能导致咱们眼球的突出。因此呢发现眼睛突出呢首先要去眼科来查明原因，不能说我直接就等同于得了甲亢了。那么甲状腺眼病呢不一定呢都有明显的眼睛突出，有相当一部分患者尤其是早期他的眼球呢突出并不明显，但是呢他已经有了其他的症状。那么这些不突出的眼病呢，不突出的这种甲状腺眼病，它包括与视力相关的，比如说我眼睛不突出但是我看东西重影，我看东西模糊，或者是呢我会出现畏光流泪，感觉上呢也有不适，就是眼睛干涩有异物感，每天早晨非常非常明显，会有酸胀感流泪。在外观上呢也可能出现咱们眼皮儿的红肿或者是眼睑退缩，眼睛瞪得特别大，就像张飞一样。还有呢睡觉的时候眼睛呢闭合不全，容易露白。那么简单总结一下，就是甲亢呢不一定甲亢患者呢都有甲状腺眼病，那么甲状腺眼病患者呢也不一定都得眼睛的突出。眼睛突出呢是甲状腺眼病一个常见但是不是绝对的一个标志。那么眼部的任何不适，尤其是伴有甲亢病史的或者是有甲亢的家族史的呢，都应该警惕甲状腺眼病的可能。如果出现这个症状要及时的去医院就诊和检查。
1: 所以说我们这个眼球的突出它只是甲状腺眼病其中的一个特征，千万不要等到有这个特征再去就医。
0: 对，
1: 有刚才您说到的比如说眼干啊、眼涩啊、眼睛红肿啊，或者是这个眼球突出啊、眼皮没有办法闭合呀等等，这些眼睛不舒服

0: 环境，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青春一路前行。
1: 分是分离。
2: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3: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1: 分是分别。
2: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3: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1: 分是分隔。
2: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
3: 程。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1: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4: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5: 我国每年有54万人因为心脏骤停而死亡，并且开始呈逐步上升的趋势。其实，在心脏停止的4分钟内，如果正确实施了心肺复苏术，有1/2的患者可以复苏。那么，心肺复苏术如何正确操作呢？接下来，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急诊科的副主任尤道峰是怎么说的。
6: 做心肺复苏的话，对于咱们普通公众的要求啊，首先第一个是要判断，就是判断这个患者到底有没有心跳骤停，主要有两个指标。第一个就是突发的意识丧失，那么呢，通过拍打这个患者的双肩呼叫患者，患者没有反应，这是意识丧失的一个指标。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出现心，就是大动脉搏动消失。那么咱们最容易触摸的就是颈动脉，那么颈动脉呢，在沿喉结的水平往外呢，大概2厘米，那么呢，按下去以后，如果摸不到颈动脉搏动，那就说明这个患者呢已经出现了大动脉搏动的消失。有这两条，咱们就可以断定这个患者需要做心肺复苏。那么做心肺复苏呢，咱们就要是给患者做胸外按压。做胸外按压最简单最直接的就是在两乳头连线的中点，那么在这个地方是按压的部位，施救者一定要将两个手的重叠起来，其中一个手的手掌根部对着这个按压点，然后呢把手臂一定要绷直了，两个手臂构成的平面呢要跟患者的平面呢相垂直，然后呢肘关节不要屈曲，使劲的按压。那么按压的深度呢，按照现在最新的指南的建议是最少5厘米啊，5到6厘米，不超过6厘米。同时呢，就按压的频率一定要足够，频率呢在100到120次每分钟，起到一个胸泵的作用，使这个心脏呢得到一定的血供。当然，咱们更高级的，如果受过正规训练的这个心肺复苏人员，咱们还要求做人工呼吸、清理呼吸道等等啊，这些一些具体的措施。
0: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7: 今天节目中呢，跟大家讲到的是甲状腺眼病。那再次为大家介绍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眼科主治医师、眼科学博士张希奎。那在节目播出期间，如果您有眼病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都欢迎您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 9610431043。好，我们继续来和张主任聊关于今天我们说到的甲状腺眼病哈。刚才说到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和大体的介绍，那下面呢，我们请张大夫给大家来说一说关于这个症状的辨别和自我的诊断啊。其实刚刚节目中也给大家简单提到。

0: 到了，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眼球突出以外，身体或者我们眼部的哪些信号或者症状是容易被我们忽略的呢？再来给大家再详细的介绍一下吧。
1: 比如说咱们经常遇到的就是眼睛干、浮视或者视力下降，那么都非常典型。那么确实呢，有非常多的这种容易被当成小毛病的而被忽略的关键信号。你比如说有一些隐藏更隐蔽的表现啊，我给大家说三类吧，都是值得这个警惕的啊。第一类呢，就是视觉功能的异常，最容易影响生活，也是最危险的。比如说俯视，也就是看东西重影，那么这个呢，主要是因为咱们眼外肌呢肿胀，导致了双眼呢没法对同时看一个东西，那么它早期呢，可能只在这个极度疲劳或者是看某个方向的时候呢才出现，这样的话就会大家有可能忽略。第二个呢，就是视力下降或者是模糊。如果这个视神经啊受到肿胀的组织的压迫，就会导致视力的受损。那么这个呢是需要立即就医的一个警示的信号。还有呢就是畏光，即使是光线不强啊，有的患者呢也会出现感觉刺眼，眼睛睁不开。第二类呢就是咱们眼部的感觉与外界的就外观的改变。那么常常被认为疲劳或者是眼睛发炎了啊，认为是长麦粒肿了。比如说咱们眼部干涩、异物感、反复流泪，那么这个呢是因为眼球突出、眼皮闭合不全，或者是呢咱们泪液蒸发过快，那么它的分布呢在眼表的分布呢不均匀导致的。还有呢是眼部的胀痛、压迫感，或者是有感觉眼球后边疼啊，尤其是在转动眼球的时候呢会更明显。还有呢就是眼睑的红肿，看起来呢像没睡好，或者是呢认为我得了是不是得了这个麦粒肿，就咱们常说的这个针眼儿。再一个呢就是眼睛的退缩，眼睑的退缩，上眼皮或下眼皮缩上去了，看着这个眼睛老是跟瞪着人似的啊，露出了上方或下方的眼白，这个呢也是咱们甲状腺眼病非常非常那个独特的一个表现。还有呢就是眼睛闭合不全，睡觉的时候呢眼皮感觉是闭不圆的，那么露出一部分眼球，那么长期这种眼睛暴露呢就会导致咱们角膜的干燥受损。第三类呢就是生活细节中的异常啊，不容易察觉，但是呢它是客观存在的。比如说我戴不上原来的眼镜了，我因为眼睛肿啊，可能因为咱们眼眶的形状改变了，眼睛容易脱落。还有呢就上下楼梯困难，容易踩空啊，这就可能是俯视视力问题导致的啊，不能感觉它的深浅。还有呢就是开车的时候呢不能很好的去判断这个车距啊，它的一个深度感知出现了障碍。如果说你患有这个甲亢，或者是呢有桥本氏这个甲状腺炎，一旦出现以上的任何一个眼部症状呢，都应该首先考虑是不是得了甲状腺眼病。咱们要及时的去眼科啊，尤其是找眼眶病医生去进行检查。那么早期发现、早期干预，那么它对咱们的视力啊，还有控制病情的发展呢，至关重要。
0: 其实像您刚才说到的这些问题哈，比如眼干啊、眼睛有一些疼啊、眼睑会发红，这可能大家日常生活中会经常遇到。那大部分的人呢，会觉得这是小毛病啊，我不用管它就算了啊，观察观察再说。那像是大家怎么来判断啊？眼睛出现哪些问题就意味着要立刻去医院就诊了，不能再拖了呢？
1: 那么如何这个判断这个病情的轻重呢？我们一般呢医生会从这个活动性和严重程度呢两个维度来评估。你可以理解这个，比如说轻度的它主要是影响外观还有生活质量，但是呢它没有对视力构成这个威胁。主要是表现呢轻度的就是眼皮退缩，有轻微的眼球突出，还有呢干涩或异物感，有间歇性的俯视，或有一段时间俯视，或者特定的方向俯视，这属于间歇性俯视。那么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轻度的啊，大家可以这个观察观察啊，不用特别特别着急。但是中重度呢就是说明已经出现了明确的功能性的损害，或者是呢有显著的外观的改变啊。主要的表现是啥呢？就是说持续的存在俯视，我看东西呢一直重影，或者呢有明显的眼球突出，导致呢眼睛呢闭合不全，眼睛呢出现了一个角膜暴露的症状，眼干、怕光、流泪，这个呢就要及时的去干预了，因为到了中重度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极重度，那么极重度呢它是非常危险的，它会。

0: 直接损害咱们视神经或者角膜，可能导致呢永久的失明。
1: 嗯，
0: 啊，出现角膜的溃疡或者视神经的压迫啊，不可逆的损伤。
1: 嗯，
0: 那么，哪些情况呢需要立即去医院就诊呢？我给大家列了一下啊，大家可以对照一下。如果说出现一下以下的情况呢，我们要尽早的去医院就诊。比如说我视力呢急剧发生变化，急剧的下降，在几小时或几天之内呢出现了明显的这个下降。还有呢看东西模糊发暗，感觉呢前边啊有这个遮挡感，像眼前有雾或者有帘子挡住一样。

0: 做哪些检查才可以最后确诊呢？因为我们说到这个甲状腺，大家第一个想到的是内分泌方面的问题哈。
1: 对，在以前呢，这个病呢，大家都在潜意识里就认为呢，我眼睛突出就是因为甲亢引起的这种突眼。
0: 对。
1: 但是呢，这个病呢，其实呢，它是甲状腺引起的眼睛的问题。所以说呢，咱们挂对科室呢也是特别重要的。首选呢，如果出现了眼部的症状，首选挂号呢也要挂眼科，并且呢要尽量的寻找擅长这个甲状腺眼病或者是眼眶病的专家。那么这是评估眼部问题最直接最专业的一个途径。如果呢医院有这种甲状腺眼病多学科门诊，那是最好了。那我们医院呢，这在去年也是成立了甲状腺眼病的多学科门诊。周二下午呢，我们会有这种多学科的一个医生呢去坐诊。大家可以要是能挂这种是最好的，因为一次性就解决了内分泌和眼部的一些问题。第二部分呢，就是要了解关键的检查。你比如说要我去了这个医院要做哪些检查，有的人不知道啊，有的大夫开了好多，到底查开的对不对？比如说我们这个甲状腺眼病呢，要做首先要查血，要抽血。抽血的目的呢，就是找病因。来查甲功和 TRAB 的抗体，这证明它是不是免疫系统攻击错误引起的这个病。第二呢，就是看眼睛，看病情到底引起没引起眼睛的问题啊。我们要做眼睛的视力和眼压的检查，还要通过眼眶的增强核磁来清晰的观察这个眼球后边的炎症，还有肌肉的肿胀的程度啊。再一个，我们还要量眼球的突出度啊，这是内分泌医生呢是不能做到的这些问题啊，我们需要联合眼科医生来做。第三部分呢，就是咱们患者要准备的啊，去看医生之前呢，我们要带上所有的甲状腺的化验单，来清楚告诉这个医生呢，他的眼部症状啊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怎么变化的。那么而且呢，还要告知患者你是不是有吸烟的病史，或者是甲状腺疾病的家族史。
0: 这个是要跟大夫进行一个沟通的。
1: 对对对。
0: 然后我们去这种专科医院啊，专科的科室会给大家做这些甲状腺眼病的排查。我们在排查过程中有没有一些金标准？比如说通过哪个检查就可以判断确实是患了甲状腺眼病？
1: 比如说甲状腺眼病的诊，就涉及到甲状腺眼病的诊断了。甲状腺眼病的诊断呢，第一有两套标准。第一个呢，就是眼部的变化，加上呢咱们甲功的异常。第二个呢，就是咱们到了内分泌先发现了甲功的异常，然后呢又有一些眼部的变化，比如眼睑有眼睑退缩，或者呢有眼球的突出。
0: 所以是先进行一些常规检查，如果常规检查排除出来一些问题的话，再进行进一步的确诊。
1: 对，
0: 是这样的一个确诊的过程。所以对于甲状腺眼病来说，我觉得挂对科室也是挺重要的一件事儿哈。
1: 对对对。
0: 您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咱们省思院的这个周二下午的这个门诊怎么来挂吧，大家挂哪个科室可以找到您呢？
1: 周二下午的话，我和郝玉华主任我们是周二下午同时出诊，还有我们内分泌科的刘主任，他也是做这个内分泌调理甲功的。所以说对于甲状腺眼病呢，不只是一个科室所能做到的啊。我们多学科的门诊呢，包括眼科、内分泌科、影像科，还有放疗科啊，还有我们免疫科啊，需要这个非常非常全面的一个团队去进行这个疾病的治疗。因为甲状腺眼病呢，本来它就是一个疑难病，而且就是特别复杂的啊，它不是一个专科医院就能这个完全一个科室说那是治疗到的这个病。所以说我们医院呢也是开展比较早的，和上海九院是联盟的。那么上海那边做的那一套检查呢，我们都是严格按照这个指南上来做到的。
0: 好，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需要的话，在线下也可以到我们省思院的眼科门诊啊去进一步的了解。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

0: 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请张主任来具体跟大家介绍一下啊，针对甲状腺眼病的治疗方案和我们的科学养护的方法。那目前呢，针对于我们甲状腺眼病，主要分几种治疗方式，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用药物治疗，什么情况下就需要手术了呢？张主任，
1: 那么针对甲状腺眼病呢，它的治疗方案主要分为药物治疗和手术治疗呢两大类。那么选择的关键呢，也主要是处于看看这个疾病啊是处于活动期还是稳定期。
0: 嗯，
1: 那么适合药物治疗的情况呢，就是控制这个活动期的炎症。如果说这个疾病啊处于活动期，就是会有这种眼痛、眼肿还有流泪加重，那么它治疗的主要目标呢就是灭活，就消炎。
0: 嗯，
1: 那么首选的药物呢，咱们指南上呢还是一个激素，但是现在有一个药物呢是列在说明书里的呢，就是替妥优单抗，这类的靶向药呢，它能精准的去控制这个炎症和这个眼球突出，而且呢副作用还是比较小的。那么也是这个咱们国家医保的政策，那么这种创新药呢，咱们尤其是国产创新药呢，也是纳入了医保目录，能大大减轻了患者的负担，让这个前沿治疗呢更加的能这个可及，那么切实体现了这个惠民的初衷。而且呢，基础治疗呢，无论是使用任何药物呢，都必须严格的戒烟，还有呢控制咱们甲状腺功能。
0: 嗯，
1: 第二呢就是手术治疗。那么手术治疗呢，它主要是修复这种到了稳定期以后带来的损伤。比如说炎症消退以后呢，我们至少要6个月以后才能进行手术。那么手术呢，它是解决不可逆的这种结构性的问题。
0: 嗯，
1: 啊，比如说我有视力的威胁，已经压迫的视神经受压的特别厉害了，就必须在这个急性期去进行这个紧急的开眶手术。再一个呢，有这个功能的问题，比如说有复视，我用了药以后啊，炎症消了，但是我还是复视，或者眼睛呢还是闭合不了，这样的情况呢也需要手术。啊，总之呢要遵循先治疗，先药物治疗，然后再手术的路径。
0: 嗯，
1: 那首先呢在活动期呢，我们要用这个药物呢控制炎症，并且稳定以后呢，再通过手术呢来解决这种遗留的问题。
0: 嗯，所以说我们这个甲状腺眼病的手术治疗其实是治疗症状的，而不是解决根本问题的。
1: 对对。
0: 嗯，如果根本问题想要解决，咱们还是要控制用药。
1: 控制炎症。
0: 对，控制炎症需要用药啊，慢慢的去调理。嗯，可能很多朋友说这个我对做手术挺恐惧的，到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或者是症状明显到哪一个程度是必须要做手术的呢？
1: 那么患者对手术的恐惧呢也非常能理解。
0: 嗯，
1: 那么这是人之常情的。那么明确手术绝对的这个必要条件呢和他能解决的根本问题，你两个要去衡量。
0: 嗯，
1: 那么简单的来说呢，手术呢它不是在疾病着火的状态下去扑火啊，比如它的活动期是不能去进行手术的。
0: 嗯，
1: 啊，除非呢是已经压迫视神经了，或角膜已经开始溃疡了，那没办法才去做手术。但是呢大部分手术呢我们要等到火势完全熄灭，也就是说到了稳定期以后，对这个烧坏的这个房屋结构呢进行必要的修缮或者是进行重建。
0: 嗯
1: 那么出现哪些症状呢，就意味着要必须要手术。
0: 嗯，
1: 啊，就当出现这个药物无法解决的这种结构性的或者刚才说的这功能性的啊，手术呢是必要，但是呢不可去替代，也是这种不可替代的一个选择。
0: 嗯，
1: 啊，比如说咱们 DON 的时候，就是视力受影响的时候需要紧急的手术。然后呢再一个呢，咱们出现顽固性的复视的时候也需要手术。或者是呢咱们用了药以后眼球呢仍然回退不了，眼睛仍然无法闭合，这种情况呢我们也需要这个等到稳定以后也需要手术的。
0: 嗯，
1: 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有的女性患者呢她对于这个外观呢比较在意啊，对于容貌的改变呢，她会给这个甲状腺眼病患者带来很巨大的一个心理压力，或者是呢有社交恐惧啊。我因为这个一个眼大一个眼小，或者眼睛老是瞪着，这种情况呢，如果说你这个已经到了稳定期，也可以进行手术来解决。
0: 嗯，

0: 啊、哦。但有的朋友说我这个眼睛突出，我可以忍受啊，我觉得不影响。这个情况下可以选择不手术吗？
1: 也可以，因为它只要不带来功能性的、嗯、啊，仅仅是这个外观性的，你可以就，可以观察。
0: 嗯。好，那说完治疗了，很多朋友还比较关心呢啊，就是这个病到底能彻底治愈吗？治疗周期大概有多长？
1: 这个问题呢，也是在门诊呢很多人问到的、
0: 能治好吗？
1: 这个病我能不能治好、我用了这个药能不能治好、或者我手术完能不能就好了？
0: 对。
1: 那么这个首先咱们要了解，这个病的治疗目标呢是控制而不是根除，那么它需要一个长期的管理来防止它复发。那么可以把它理解为呢像高血压糖尿病一样的慢性病。那么虽然免疫系统呢这个根呢可能是一直存在，但是呢通过规范的治疗，我们眼部的病变，比如说红肿突或者视力的问题呢，能够完全的被控制住，那么来达到了这种临床的治愈。也就是说这个症状消失，但是病情呢能长期稳定，它不影响咱们正常的生活和工作，这就是咱们能达到了咱们临床治愈的这个说法。那具体好多人问我要治疗多久呀？
0: 对，
1: 那么这个呢它是一个以年为单位的长期的过程，那主要分为两个阶段啊。第一个呢就是咱们灭火的阶段，就是消炎的阶段，大约需要3到6个月。比如说我用激素或者用靶向药能快速的控制眼部的炎症。第二个阶段呢就是修复阶段，可能到1到2年或者更长。等完全熄灭以后啊，我们病情稳定了，至少半年以后，看看我们需不需要手术来解决眼睑退缩呀，或者眼球突出，或者俯视这种留下的后遗症。
0: 好，所以它也是要后期当做一个慢性病慢慢去调理的。根据您的这个耐药的情况呀，还有复查之后看到的结果呀，再慢慢的调整方案。
1: 对，
0: 所以它也是一个长期战斗的过程。
1: 对，这个呢需要咱们患者呢和医生呢共同的努力。所以说呢，患者呢在这个生活中呢也需要，积极的去配合。比如说我们一定要按时用药，定期呢复查咱们的加工，还要改掉一些坏习惯，要绝对的戒烟，戒二手烟，要做好眼部的保养，比如说白天呢要滴人工泪液，晚上呢要涂眼膏，戴墨镜。睡觉的时候呢要垫高枕头，要保持良好的心态啊，这也就是理解这个管理这个病呢它需要一个持久战。那么平时呢如果说有心情上的问题，还可以和这个主管医生呢进行沟通，来寻求这种心理的支持。
0: 跟咱们情绪也是有关的，这疾病啊也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说到这儿了，再给大家讲一讲吧。既然甲状腺炎病对于我们的生活呀，对于我们的外貌影响都这么大，可能大家可能会想到，那我日常怎么来保护眼睛，或者有没有一些必须养成的好习惯呢？
1: 我给大家总结了5点啊。第一个呢，我们最重要的是一定要严格的戒烟，远离二手烟，这个呢也是最重要的一条。那么吸烟呢会加重咱们的病情，影响咱们治疗的疗效，而且呢还会增加咱们复发的一个风险。第二点呢就是要坚持咱们眼部的保湿啊，白天呢我们也可以用这个不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那么睡前呢我们要涂眼药膏，防止角膜的干燥受损。第三条呢我们要做好物理防护，比如说外出呢我们为了要带一些防紫外线的一个太阳镜或者防尘镜啊，减少这个风或者光尘土的刺激。睡觉的时候呢我们要垫高枕头，这样的话有助于清晨醒来以后我们眶周组织的水肿或者眼睑的肿胀。我们还要呢定期复查，那么按照遗嘱呢来用药。此外呢也要有的患者呢他因为眼睛不舒服老是用力揉眼睛，我们要避免呢用力的揉眼。室内呢可以使用一些加湿器，那么来保持这个屏幕，比如说我们要需要长期看手机，对于甲状腺炎病患者来说呢我们要减少屏幕使用的这个时间。来保证我们用眼的规律休息。
0: 这是一个很好的用眼习惯，不光是对于我们甲状腺炎病的患者来说啊，对于我们日常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用眼习惯。时间关系呢，我们来回答一下我们听众朋友啊，之前我们发预告留下的一些相关问题。有朋友问到了，平常工作对着电脑很久，眼睛非常干涩，那除了正规的治疗以外，现在有没有一些简单实用的小方法能够帮助我来缓解眼睛的不适呢？
1: 关于眼睛的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也是给大家总结了一个几点。
0: 就是可能平常看电脑啊，回家看手机，对于我们很多听众来说也是一个日常了。
1: 对，
0: 那会觉得眼睛不舒服，这时候该怎么办？
1: 第一个呢，我就说第一点，我们可以遵循这个20/20法则。我估计呢，所有的家长可能听说过，因为对于这个小学生或者中学生来说呢，要遵循每工作或者学习20分钟，我们要抬头看20英尺的远处，然后呢，至少持续20秒，这就是20/20法则。这个呢是有效的，能缓解我们的视疲劳，还有眼睛干涩的一个有效的一个小习惯。第二个呢，我们就要有意识的去多眨眼睛。有的时候呢，咱们专注屏幕的时候呢，就忘记了眨眼，那么眼睛眨眼的次数减少呢，就会引起咱们眼睛的干涩。这样的话，我们要自己去提醒自己，缓慢的、完整的去眨眼睛。第三呢，我们要调整这个电脑这个屏幕，略略低于咱们视线。这样的话，眼睑呢能多覆盖一些眼球，减少泪液的蒸发。还要调低咱们屏幕的亮度，避免呢，还要避免这个咱们正对着空调的，尤其夏天来了，正对着空调出风口，这样的话会加重咱们眼睛的干燥。第四点呢，我们就是早晨或者晚上呢，如果感觉眼睛特别干涩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个温毛巾去闭上眼去热敷。

0: 这个方法听起来就挺舒服的，大家回家都可以试一试啊，缓解一下我们的视疲劳，毕竟现在用脸用眼的压力也比较大。还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说我比较关心外观的问题，眼球的突出呢影响自信，想问一下在不进行大手术的情况下，有什么物理治疗或者是保养的方法可以让眼睛看起来舒服一些精神一些呢？
1: 那么针对这个咱们甲状腺眼病患者啊，眼球突出带来的外观的困扰，如果说我不想手术啊，我怎么去改善它？那可以这个我给大家总结了几条吧。第一个呢，就可以戴个眼镜进行修饰，那么选择有边框的眼镜，能够遮挡咱们眼球这个侧面的突出感，或者是呢使用带颜色的镜片啊，减少和他人这个眼部的直视的注视。第二呢，就是化妆和护理的技巧，就是眼部这个消肿的护理呢，晨起可以冷敷，有助于呢眼周的水肿，让眼睑呢形态更清晰。再一个呢，就是化妆，避免使用这个亮片眼影，重点呢要画好内眼线还有睫毛，这样的话使咱们的眼睛呢更加有神采，那么转移他们的视觉的焦点。第三呢，就是姿势和习惯的调整，那么咱们要保持下巴微抬，平视前方，那么避免呢因自卑习惯而习惯性的低头，这样呢那个抬头挺胸的姿势呢本身就能改善咱们整体的精神面貌。第四部分就是怎么管理我们眼睑退缩。如果你有这种眼睛睁大或瞪眼的这种外观呢，在这个医生指导下呢，我们要用这个凝胶或者眼药膏呢来保护角膜，那么也能这样的话也能使这个眼睑位置呢来显得更自然。但是呢最后呢我们还要提示大家，这种方法呢只是这个视觉的修饰啊和这个精心的养护，那么能这样呢 是可以提升咱们的外观和精神状态的，但是呢没有办法真正的让咱们眼球呢进行回退。
0: 对，
1: 所以说呢我们要正规的治疗，那药物和咱们这个生活呢要相辅相成，在尝试这个任何新的护肤品或者化妆品之前呢，一定要确保咱们这些化妆品呢不刺激咱们眼部的症状。
0: 好的，张大夫给大家的建议非常中肯啊，从我们日常的这个美妆方面还有我们的眼球养护方面给到大家很专业的建议。当然了，如果您是因为疾病导致的眼球外凸的话，我们还是总的原则啊，还是以就医专业科学的就医为主。那节目还有最后一些时间，我们请张大夫来跟大家留一下您的出诊时间吧，在哪可以找到您？如果我们线下啊，大家有相关的甲状腺眼病的问题想要解决，或者自己没有办法判断的话啊，您都可以到我们张大夫的门诊去看一看。
1: 我出诊的这个地点呢，就是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那个本部啊，就是眼科可以挂周二下午啊，周二下午呢有我们甲状腺眼病这个河北大区的一个这个知名专家，就是郝玉华教授和那个和我都同时在周二下午出门诊，这样的话还有一些多学科的一个医生都会在。再一个呢，就是我的另外一个出诊时间呢是在周三的上午，
0: 两个时间都可以。好的，时间关系呢，再次谢谢张大夫做客直播间，也再次谢谢听众朋友的陪伴和收听，明天见。
2: 癫痫是大脑神经元突发性异常放电，导致短暂的大脑功能障碍的一种慢性疾病。据中国最新流行病学资料显示呢，中国约有900万左右的癫痫患者，同时每年新增加癫痫患者约40万。在中国，癫痫已经成为神经科仅次于头痛的第二大常见病。那在日常生活中，癫痫发病症状有哪些呢？癫痫患者应当注意些什么呢？让我们来听听宣武医院河北医院神经内科主任田淑娟田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3: 癫痫呢，临床表现是多种多样，难以用一种进行描述。第一个呢，这种癫痫呢，就是一种发作性疾病，它一定是发作性的，就是它一定大部分时间它是好的。第二个呢，就是癫痫它有发作的症状呢，短暂性的和刻板性的，它每次都一样。它有什么表现呢？常见的是口吐白沫、四肢抽搐，孩子容易出现的呢是愣神儿。还有一种呢，恋人比较多见，癫痫的病人在发作之前，他会说似曾相识感，我都会有这种感觉。还有的病人呢。

在发作之前呢，他可能会表现出来的幻嗅或者幻视，说突然之间闻到一股特别难闻的气味，实际上是没有，看到了一种异常的闪光啊、亮点啊，多种多样。癫痫它是神经元的一个异常放电，我们脑子是非常复杂的，不同的区域它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所以不同的区域它放电表现出来的症状也是千差万别的。我们要知道癫痫是个慢性病，所以一定要坚持服药。如果说你想减药或停药的时候，一定要去找医生，来跟医生要去征求医生的意见啊，不要擅自去停药，因为这是个长期的事儿。第二个呢，就是生活习惯对我们癫痫的病人来讲也很重要。癫痫只要控制得好的话，是不影响我们的正常的生活的，但是日常的行为呢，对我们的疾病的发作是很关键的。熬夜呀，过度劳累呀，喝酒，这些都是我们需要避免的。要保证我们一个规律的生活习惯，可能会减少我们的发作。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职业，在职业选择上，像一些高空作业的这些工种，可能就不太适合我们癫痫的朋友了，还是有风险的。就是说虽然我们可以回归正常的生活，但是有一些特殊的职业可能是不适合我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在岁月的长河中，在人生的风雨里，总有一些能感动我们心灵的老歌。他们或许是一部经典电影的主题歌，或许是一部音乐剧的插曲，或许是当年的流行音乐。当那熟悉优美的旋律响起，我们心中的一片温情，一段记忆，也许就会被唤醒。越听越经典，时光不老，回忆不倒。

虽然已经是20多年前的歌了，但是每次听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这首阿哲转型时期的音乐作品，无论对于张信哲还是歌迷都有着不一样的意义。当然这也是一首需要细细品味的音乐作品。阿哲唱的与其说是对爱情的信仰，不如说是他对音乐的热情和信仰。又是熟悉的老时间，每天晚上临睡前最后一个小时都会有经典歌声伴你入睡。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今晚在电波这一端陪伴你，也要感谢你的如约而至。

这首《逆光》无论词曲都渗入了一种孙燕姿以往的歌曲当中没有的复杂，没有了以前的单纯和透彻，少了心灵深处的简单追求，多了繁华和都市味道的忧伤，是非常非常耐听的一首很励志的歌。不知道提起孙燕姿的名字，你会第一时间想起到底会是她的哪一首歌呢？

有多少个无助的深夜时分，每当听到阿杜的这首《思夜》，会想到他就像是对自己的诉说。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今晚继续陪你听歌。最近听说的一个词叫陷入刻板审美，比如说你的朋友很胖也很自信，但是因为世俗审美去减肥，甚至一天一天的晚饭都不吃，在两三个月里瘦了很多，但却经常容易感冒发烧，整个人状态变得没有以前那么健康，那么精致，那么扛冻了。所以希望我们每个人都不要有那么刻板的世俗印象，希望我们都能够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把更多的力气用在自己所爱的工作和事业上，往前走，别回头。

能越长大我们才会越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到处求安慰不会让你成长，痛哭流涕到处倾诉只会让你获得短暂的安全感，而真正让我们获得成长的可能就是那些突如其来的无常，那些痛彻心扉的失去和无法言说的失望。那一刻我们会懂得释然，懂得放下，彻底抛弃了自己的优柔寡断，可能无数次的鼓励自己要站起来，当然也会在悄无声息当中让自己换一种性格。今天晚上我们的越听越经典当中，高方希望每一首歌都能够戳中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0: 就这样吧。
1: 忽然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想到一句话说得非常好，叫做什么事情都要慢一点。我们常说的所谓的慢生活，就是享受、领略、培养生机。到了今天，我们的生活比以前好多了，但是我们忙忙碌碌，好像只顾低头赶路，不再有心情去看看天空，不再有时间多陪陪家人。真的可以把时光稍微的搁浅一下，节奏稍微的放缓一下，日出日落，春夏秋冬都是免费的。散落在人间这三三两两的小日常，也只有慢下来，我们才能够好好的去体会，慢慢的去细品。慢一点，生活自然会绽放色彩。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感谢各位又一个深夜的陪伴和守候，祝你晚安，我们明晚再见。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这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全国 APP 同步收听。春秋战国风云，今天节目前半时段呢，要给您说战国时期的齐和秦的争霸。您看，公元前342年，这是整个战国时代的一个分水岭。在这一年里，齐国通过围魏救赵的战术牵着魏国的鼻子走，又以增兵减灶之计诱导魏国追击，最后在马陵之战成功地把魏军给全歼，魏国的元帅庞涓阵亡。这一战的结果就标志着战国早期中原的最强国魏国彻底衰落了。魏国在此战当中失去了他们最精锐的魏武卒军队，也失去了最杰出的统帅庞涓，再也没有逐鹿中原的本钱了。但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场战争最大的受益者还真就不是取得大捷的齐国，相反却是远在函谷关外观望的秦。魏国的彻底衰落使得秦国少掉了东出函谷关的最大障碍。之后的两年当中，秦国连续对魏作战，在西河地带用兵，成功地收复了西河，迫使魏向秦国屈服。打那以后啊，秦国东出函谷关逐鹿中原的通道也就算彻底打通了。这可是自春秋时代秦穆公以来秦人的梦想。之后的战国风云当中，齐并没有因为战胜魏而在诸侯里边取得独大的地位，相反实力迅速膨胀的就是这个渔翁得利的秦国。但是在马陵之战早期，这个齐啊依然保持着他们强势的地位和扩张势头。从公元前342年开始到公元前284年，这58年间，齐国相继在位的君王是齐威王、齐宣王和齐闵王，一会儿都会给您说到啊。那么这58年间呢，他们打败了魏，又击败了楚，压服了韩赵，齐俨然成为了中原最大的诸侯国，也一度是秦国东出的最大的劲敌。而与之相对应的秦呢，在位的国君分别是秦孝公、秦惠王、秦武王和秦昭王。这58年间呢，齐和秦这两国先后击败了他们共同的对手，也就是魏，然后各自开始了扩张之路，一度成为了诸侯里边两大最强的力量。

0: 那么面对齐这个最强的对手，秦国是怎么战胜他的呢？
1: 秦惠王为何驱逐各国来到秦国的人才？是哪些滞后的观念和因素导致齐秦两国的实力被迅速拉大？齐楚想结盟对付秦国，可两国分别做出了哪些错误决定，致使联盟破裂？合纵联盟成立之后最好的击败秦国的机会，齐闵王为何却放弃了？之后他又为何主动放弃了跟秦昭襄王分霸权的机会？他无意中帮了秦国哪些忙，使自己彻底失去了争霸的资本？老国老故事为您讲述战国风云之战国中期的齐秦争霸。
0: 面对齐这个最强的对手，秦国是怎么战胜他的呢？我们还是说这个时间的分水岭，公元前342年，也就是马陵之战呢。马陵之战结束后的早期，齐和秦呢都是各忙各的，很少有交集存在。秦国方面在马陵之战结束后的2年，他发动了对西河的进攻，生擒了魏国太子，歼灭了魏国10万大军，魏国最后一股有生力量就这么消耗殆尽，此后就无力继续逐鹿中原了。这时候的齐威王也在中原风光起来了。公元前334年，齐威王和魏惠王共同会盟于徐州。魏惠王这边他主动承认了齐威王国王的身份，齐威王这边呢也投桃报李，承认了魏惠王的国王身份。这个事儿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徐州襄王，襄就是相互的襄啊。在徐州襄王的过程中，先后强大一时的魏惠王对这个齐威王那是极其恭敬的。此后呢，魏、韩、赵他们又在东阿拜见了齐威王，对齐威王这也算叫北面视之。这时候的齐威王呢，俨然已经成了中原诸侯里边的最强者。齐威王在位的晚期，齐和秦就发生冲突了。当时秦国东出函谷关，借道韩国，发动了对齐的进攻，结果被齐国呢给打败了。秦只好是派遣使者谢罪，作为这事儿的结尾。但是强秦的巨大威胁已经是隐隐出现了。跟齐威王同时期在位的秦孝公病逝于公元前338年，他的儿子秦惠王即位。这个秦惠王上台以后呢，反攻倒算，把商鞅给杀害了。
2: 商鞅，当初你割我太傅鼻子的时候，不曾想到了今日。
3: 想到有今日，那么当年还是处罚得太轻了。
2: 行
4: 行，
0: 清算完了商鞅以后啊，秦惠王也想取缔商鞅之法，但是又实施不了。一来呢，商鞅变法在秦国百姓心中威望特别高，你整一个推倒重来势必引发变乱。二来军队方面对商鞅的新法也是非常拥护，奖励耕战和军功授爵的制度给很多军事将领得以实惠。就这种现实让秦惠王只能是默认了既定事实。但是在秦惠王在位的早期，他对商鞅变法的继承是很消极的，甚至因为怨恨商鞅驱逐了各国到秦国的人才。那这是一种倒退呀，没关系，短暂倒退之后呢，秦国的国力上涨之势依然是不可遏制。秦惠王在位早期打击的对象就是韩赵魏，因为他临近秦嘛。这时候的韩赵魏实力已然是日益削弱，他到底怎么削弱的，为什么削弱，我们也会给您详细说到。秦惠王这时候另外一个大动作就是南下巴蜀地区，经过多年的浴血奋战，他平定巴蜀，取得了进军中原的一个后方基地。这个举动呢，使得秦国真正获得了战国争霸里边战略纵深的优势，物产丰富的巴蜀地区成为日后秦国天然的大后方。秦惠王对商鞅进行短暂清算以后，很快又开始了锐意进取。在他即位的早期，他曾经干过一个错事儿，就是把中原各国滞留在秦国的宾客，就是那些人才们给驱逐了。

0: 是秦惠王呢，很快意识到自个儿这个错误，开始大量招揽六国里边的人才。比起此前秦孝公只用了一个商鞅，这时候的秦惠王身边可以说是人才荟萃，像什么外交家张仪、公孙衍、名将魏章、司马错、甘茂，都是在这个时期大放光彩。秦国也在马陵之战以后，趁着魏国衰弱的机会得以继续东进，夺取了魏国的上郡，这可是从关中平原进入中原的黄金通道，可就被牢牢地抓在了秦国的手中了。比起这个时期的秦惠王，晚年的齐威王可就逊色很多了。他虽然战胜了魏国，但是齐国的君臣呢，就满足于列国对于他们齐的尊奉，至于说去开疆拓土，获得战略要地，齐国人兴趣好像不大。齐国君臣的观念还停留在春秋时期的争霸时代上，认为只要获得大家伙表面上的尊重的霸主地位，就可以恢复祖先的荣光了。这种滞后的观念也使得齐国没有趁着马陵之战的胜利迅速崛起的关键要素。从个人品德上来说呢，开创齐国霸业的齐威王与此时两代秦国君主秦孝王和秦惠王有这么一个共同点，就是信用人才。齐威王在位的时候大量选拔贤才，利用稷下学宫招募英杰，但是秦国的用人呢，那是不拘一格降人才。秦和齐最大的区别就是秦是一个新兴的国家，没有什么道德上的观念束缚，也没有旧制度的束缚，所以在用人上秦国可以不拘一格广招人才。可是齐呢，在这一点上就差远了。齐国毕竟是一个从旧的奴隶制国家脱胎而出的封建制国家，那这种国家性质导致他们在转型的时候不可避免地带有旧时代的种种痕迹，而且齐国人的宗族观念、门第观念比秦呢看重的很多。如此种种就使得齐威王晚年享受霸主身份荣耀的时期，他跟秦的差距就越来越大了。到了公元前319年，齐威王病故，他的儿子齐宣王即位。那么在这个时期呢，齐国和秦国之间国力上的差距已经是显而易见了，而联合各个诸侯国一起对付强秦的合纵运动已然兴起。
1: 合纵就是六国联手合力抗秦，六国之地过秦五倍，六国之兵多秦数倍，如能联合一致互相救援，秦国首尾不顾，不仅无所作为，还必成瓮中之鳖呀。
0: 齐宣王在位的第一个年头，六国就发动了合纵运动，推举楚怀王为纵约长，西进攻打秦国。但是楚国和齐国对此啊都是持观望态度，只有韩赵魏是兵临函谷关。战斗的结果呢，是韩赵魏三国被人家秦打得大败，仅遭斩首就有82000多人，秦国强大的实力这是不容置疑了。一个打你们仨，最终呢还能完胜。沉迷在霸主身份中的齐宣王也猛然警醒，觉得自己呀要做出应对了。齐国此时呢，他有着自个儿的优势，就是他中原诸侯的身份。但是他一瞧，哎呦，这个秦国要的不是霸主的荣耀，是各国的国土和政权。所以说，大家伙一商量，这不行啊，那些诸侯国呀就倒向齐国这一边。齐宣王登基的初期，延续了他父亲会盟诸侯的政策，经常和韩赵魏举行会盟，接受他们的朝拜。这个期间呢，齐国和楚和魏都发生过战争，但是秦国的强大使得齐宣王在公元前313年做出了联合楚国的重要决定。咱们再来说这个时期的楚，他在版图上也处于一个极盛时期。那时候楚啊已经完全占有了江东地区，吞并了越国故地，因此楚国呢地广人多，也可以募集百万大军。那么这时候的齐呢又拥有富庶的经济条件，两家一个有人一个有钱，这么一拍即合，实力也很强大。公元前313年，齐宣王和楚怀王举行了会盟，共同对付秦国。但是这个如意算盘却被秦惠王给打散了。秦惠王只派出了一个巧舌如簧的张仪，以600里土

0: 帝作为诱饵，就让楚怀王轻易地撕毁了和齐国的盟约。
1: 大王，好像赏过张仪一块封地。
2: 不错。
1: 大王可还记得那块封地有多大？
3: 臣记得大概是三五里吧。
1: 整整六里。张仪感激大王恩赐，给他取了个地名叫六百。这次出使楚国，张仪用自己这六百古蛇摇唇说成六百里，诱惑楚王弃齐联秦。
0: 齐宣王生气呀，你竟敢背后捅刀子。他呀做出了一个错误的抉择，主动联络秦国，说这么着，我跟你结盟，咱们打楚国去吧。这个愿望在第二年就实现了。而那时候呢，楚国也在跳脚骂街呢。不对呀，此前说给我六百里土地，完了我背信弃义以后你也不给呀，你忽悠我呀。盛怒之下的楚怀王发兵八万去攻打秦国，在丹阳和秦国名将魏章鏖战在了一起。结果战场上这边一瞧，我的妈耶，原来自己的盟友齐竟然出现在秦国的阵营当中。那这下楚国被打得大败，算是齐宣王出了气了。可初期的结果呢相当严重，齐和楚之间的联盟就此破裂了，两家任谁也没有力量单挑秦国。齐和秦联合大败楚国的结果，就是秦国呢夺取了楚国在蓝田境内的土地。而齐宣王这边呢空忙活一场，也是通过这次共同作战，齐宣王真正意识到秦国太强大了。为了招揽人才呀，他又加大了对稷下学宫的投入，结果就是诸子百家的英杰在此荟萃。这里边包括墨家、道家、法家的各路代表，他们都曾在稷下学宫游学过。当然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儒家杰出的思想家孟子。孟子初到齐国的时候曾经是非常兴奋，他对外宣告说，管仲只是让齐国成为了霸主，而我要让齐一统天下。对于孟子所坚持的儒家思想，齐宣王一点也不感兴趣，毕竟战国时代刀兵无情，儒家那一套啊还真不吃香呢。孟子在游学齐国的几年以后就黯然离开了。比起秦惠王招纳的实用型的人才，齐宣王的身边的英杰呢学者居多，文化人居多。这些人呢喜欢诗文唱和，但是安邦定国方面的人才却是凤毛麟角。那么齐宣王在位初期跟他打对垒的秦惠王完成了他人生里边对外扩张的非常重要的一步，他在公元前312年彻底击败了匈奴义渠部落。义渠部落是匈奴的一支，在战国早期经常侵扰中原，也就是说在这一年呢，秦惠王要解决匈奴侵扰问题，解决东晋中原的后顾之忧。也是在这一年呢，秦和齐有过这么两次小的交手，但是都以齐宣王的失败而告终了。一次是秦国联合了韩和魏，此前韩和魏那是尊奉齐国的，这回啊被人家秦给招拢过去，一块儿去讨伐楚国，并且是大败楚国，夺取了楚国江汉平原的大部分国土。之后忽然又改弦易辙，向齐国发起了进攻，也就是秦带着曾经齐国的两个小弟去打齐国了。齐国在苏北地区大部分国土丢失，遭遇了挫败。第二次交手呢是齐宣王自己挑起来的，他倒不是说去攻打秦国，而是啊对燕国实行了闪电战，仅用了50天时间就打下了燕国的国都。可那时候燕国的王后呢是秦惠王的闺女。
4: 你连下燕国10座城池，功劳可大呀，是他燕国先被盟约与秦结亲，我才率军讨伐。燕国要是敢联秦伐齐，我就合五国之兵灭掉燕国。
0: 这就给了秦惠王出兵的口实了。秦这儿派出2路大军，一路踏伐燕国本土，一路攻伐齐国，都获得胜利了。齐国这儿短暂占领燕国以后，屁股还没坐热乎呢，就被赶出来了，自个儿的国土还遭遇了秦国的侵扰。
5: 寡人只用一个女儿就把六国闹得天翻地覆，合纵盟约，名存实亡。
0: 所以这个时期齐秦争霸当中，齐宣王是处于劣势的。 当秦惠王连年用兵的时候，但是他在公元前311年就英年早逝，年仅46岁。之后即位的秦武王，这是一个赳赳武夫，天生神力。这秦武王就是著名的那个嬴荡，生的不算伟大，死的特别奇葩，后来举鼎把自个儿砸死那位。
2: 大王在洛阳举鼎，身受重伤，大王没了。
0: 有的说当场就气绝身亡，有的说重感染死的，反正34岁就死了。但是啊，他在做国君方面粗中有细，暂时停止了对齐国的大规模用兵，转而开始对六国的分化瓦解。对魏王，他主动修好，拉拢魏国倒向自己；对楚国，他扶植楚国治下的越国部落，掣肘楚国。这时候的齐宣王，在经过两次对秦国战争失败以后，也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内政的上边。他在位的最后五年，对内发展生产，倡导文教，训练士卒；对外，他和这个魏呀、韩呐、赵啊，采取的是或打或拉的政策，把这些国家尽可能的拉到自己齐国这一边。在齐宣王的晚年，对方的秦武王被大鼎砸死了，秦昭襄王即位。即位早期，大权掌握在太后和权臣手中。他临终之前倒数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302年，在魏冉的奔走下，齐和秦之间是形成了联盟。这时候的齐秦两国暂时实现了和谐。转过年来，公元前301年，齐宣王过世，他的儿子齐闵王即位。这位齐王在位17年，这可是齐国霸业最后的绝唱，也是齐国衰落的开始。当时的天下格局呢，经过齐宣王晚年的休养生息，早期的齐闵王他还是拥有强大的实力。这时候连横合纵两大团队是奔走于列国，要么是联合抗秦，要么是依附于秦，这是很多诸侯必须要做的二选一的难题。那时候楚国屡败于秦，无力北上，魏国早已衰弱，合纵的大旗啊也就被齐闵王扛起来了。齐闵王即位初期也遇到了和秦昭襄王类似的形势，因为那时候齐国大权呢被战国四君子之一的孟尝君所掌握。锐意进取的孟尝君开始频繁地对外发动战争，积极介入到各国内部的事务当中。公元前301年，齐闵王先是介入到韩国的内部争位，凭借着齐国的军事力量扶持韩国太子纠登基，之后又动兵楚国，理由是你楚竟然和这个秦结盟，违反了咱们之间的合纵协议，于是在垂沙呀跟楚国大打出手。双方沿着楚国的方城对峙六个月，最后是齐国呢趁着江水退潮的机会，从浅滩处发动猛攻，一举击溃楚军。此战消灭楚军20,000多人，杀楚将唐妹，一时之间楚国很难对齐国构成威胁了。那么这一系列军事行动是为了大举进攻秦在做准备呢。经过了在中原地区的扩张，齐国呀就建立起以自己为核心的反秦同盟。公元前298年，齐国会同韩魏联军猛攻函谷关，而秦呢是依托有利地形拼命抵抗，双方鏖战长达3年之久。结果呢，齐国主将匡章他选派敢死队进行偷袭，终于在公元前296年占领了函谷关。秦国的关中平原已然在齐国面前一马平川了。可是就在这个关键的坎节上，齐国呢选择见好就收，他满足于秦国向自己道歉，我原谅你了，然后拔兵东撤。合纵联盟成立以来最好的击败秦国的机会就这么着被齐给放弃了。说齐闵王怎么琢磨的呢？他认为我已经为我父亲齐宣王雪耻，而更为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战争主要是由这个孟尝君田文发动的。对于齐闵王来说，他不愿意看到孟尝君通过这些战争来扩展他的势力，俩人的矛盾也日益公开化。为了对付孟尝君呢，齐闵王重用了从燕国投奔而来的苏秦。 苏秦是合纵运动里边的重要人物，最擅长

0: 成蛇变，而且呢，苏秦呢在齐是没有根基的，在齐闵王的眼中你是好控制的，可齐闵王不知道，苏秦来到齐那是给燕国做卧底的。燕国在齐宣公时代差点遭到齐灭国，这个时候的燕国呀是燕昭王在位，一直也在锐意复仇，而苏秦这个人呢就是他复仇当中最重要的一环。通过苏秦，齐国的内部矛盾军事情况被源源不断地送到燕国，而且燕国同时和这个秦呢也有姻亲，所以当齐闵王对秦国不断采取攻势的同时，他万万没想到头上已然悬挂着一把凶器呢。公元前294年，还在锐意扩张的齐国发生内讧了，因为贵族田甲竟然发动劫持齐闵王的事件，齐闵王趁机对齐国的田氏贵族进行打压，孟尝君田文呢他也就吃了挂烂了，他的相国职务被剥夺，接替他当相国的那就是苏秦呢。此前孟尝君是拉拢东方六国全力对付秦国，苏秦上任以后呢，为了完成燕昭王交付的卧底使命，可就反其道而行之了，接力劝说齐闵王四处扩张，尤其是拿自个儿的盟友下手。那那时候呢，也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赵国崛起的时期。之后的几年呢，苏秦呢就挑拨齐和赵的关系，让这两个铁杆盟友互相交恶。同时呢，他又劝说齐闵王攻打韩宋等国家。齐闵王这一连串的军事征战胜利，使得秦呢也对齐国侧目。那时候的秦国呢，还真就处于守势，所以秦昭襄王是主动要求和齐并称为帝，秦昭襄王称西帝，齐闵王称东帝，这几乎就是春秋末年晋国楚国平分霸权的翻版。对于平分霸权的要求，齐闵王倍儿高兴，可是苏秦知道如果这个举动成功，齐和秦联手势力会更加强大，因此呢，在苏秦的劝说之下，齐闵王主动取消了帝号，把秦昭襄王结结实实的给闪了一把。秦国这主动示好，你对方闪我的腰，那你就给我等着。齐闵王这不在乎。公元前287年到公元前286年，这个时期的齐闵王啊，自我感觉非常良好。您别看短短两年啊，他通过对赵国和韩国的战争，把胡服骑射以后军力日益强大的赵国打得落花流水，又进一步削弱了韩国，这其实是在帮秦国的忙呢。公元前286年，齐闵王又把那个宋给灭了，灭宋的事儿可是激起了秦国的大怒。宋那是谁呀？是秦国当时在中原的重要盟友，也算是他在中原那儿安插的钉子，结果这个钉子呢被齐给拔掉了。这时候齐闵王身边的邻居们，甭管是北边的燕赵还是东边的魏秦，都被他打过，相当于所有的盟友都被他得罪光了，于是齐闵王可就遭报应了。公元前286年，齐国刚刚灭掉宋国，秦在西线就发动进攻了，借助韩国的道路突袭齐，把齐国打得大败。之后秦燕赵魏韩五国联合一块伐齐，在济水边和齐国决战，经过连年征战，已然是强弩之末的齐国被打得溃败。之后齐闵王被楚将杀死，齐国70多个城市沦陷。虽然后来呢，齐国名将田丹用火牛阵击退了五国联军，拥戴齐襄王复国，但是遭遇这轮灭顶之灾的齐国彻底失去了争霸的资本。而秦呢，借助中原诸侯之手搬掉了他们东进中原最大的障碍。哎，这就给您说的是齐和秦的争霸。那在今天节目后半时段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当时这个韩赵魏怎么就没落了。感兴趣的朋友也欢迎您持续关注。好，各位，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130-121-45607 130-121-45607。 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我这儿啊歇歇嘴喝口水，咱们一会儿见。
1: 上溯日月星辰，
2: 下谈河岳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话说这个系列给您梳理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脉络，那整个的讲述过程中呢，虽然不算是浮皮潦草，但是也比较粗线条，很多的细节并没有给您展现。之后有机会呢，我们再从人物或者是趣闻方面再和您分享。本来接下来想和您说说韩赵魏的没落，但是呢，这里边故事性不强，而且今天咱们就得把这个系列给它终结了。那春秋战国那些事儿，我们最终呢以秦王朝统一天下作为终章。春秋战国漫长分裂局面的终结，当然是来自于秦始皇平灭六国。
3: 在秦王嬴政说了不算的那段时期，朝政由吕不韦把持。为了防止秦国东进，韩国故意派人忽悠嬴政开凿郑国渠。为了完成统一大业，他重用年轻的客卿李斯和有战略眼光的统帅魏辽。之后秦国先后用了什么计谋灭掉了赵燕两国？大将王翦用了哪些奇怪的手段拿下了最难啃的硬骨头楚国？秦帝国又通过哪些曲折的战争平定了南方百越地区？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战国风云之一统江山的秦王朝。
0: 平灭六国的起点来自于秦孝公改革以后的东出争雄。秦国打秦孝公开始，经历了秦惠王、秦武王、秦昭襄王、秦孝文王、秦庄襄王，一直到了公元前238年，嬴政正式亲政，整整的123年呢。这也是秦王朝吞江并土的123年。秦惠王时代，秦国这儿彻底收复了西河，打通了东进的道路，向南占领了巴蜀，拥有了稳固的后方基地，占领了楚国的关中地区，削弱了楚国的实力，秦国就形成了对六国诸侯的独大局面，还打垮了原本是秦国东出劲敌的魏，压制了同样有吞并中原之心的楚，占领了统一天下的制高点。之后呢，秦昭王时代，这是另外一个重要时代，这个时期的秦国相继解决了两个争天下的主要对手，就是齐和赵。对一度和齐国并称为最强国家的齐，秦国呢是以合纵之道还之合纵本身，组织五国联军杀入齐国，打那以后齐就无力再和秦来争锋了。之后秦国是以必胜的决心发动了对赵国的进攻，举全国青壮年男子参战，在长平消灭了赵国40万精锐军队，一度是天下老二的赵国到这儿彻底失去了和秦国叫板的本钱。在这个期间里，秦国一共是8次击败中原诸侯组成的反秦联盟，累计消灭六国军队150万人。在当时全国人口还不到2000万的情况下，这是一个非常触目惊心的数字。它意味着中原六国的青壮年在和秦的历次战争中遭受了沉重的损失。与此同时呢，秦也占有了天下1/3的土地和3/5的财富。这时候秦国控制的区域包括现在的陕西、甘肃、宁夏、四川、山西、河南、湖北、湖南等地区。公元前238年登基的秦王嬴政，他好像就是一个捕捉战机的射手，在他前代君王们经过一轮又一轮的配合，把这个球啊送到他脚下的时候，他这儿完成最后的临门一脚，然后一统天下。事实上，对于当时的嬴政来说，要做到这事儿啊，他相当的不简单。因为这时候的嬴政呢，说了还不太算呢。 当时的嬴政年龄只有13。

0: 岁，国家大权掌握在太后还有相国吕不韦的手中，尤其是把持朝政的吕不韦是这时候秦国真正掌权的大人物。吕不韦和秦王嬴政的关系，各类的小说啊、影视剧啊，在里边总是津津乐道。
1: 郑公子，
2: 宫里的四人都在传说你不是大王的儿子，而是
1: 丞相和王后的私生子。
3: 丞相，丞相，
1: 不好了，整个咸阳城一夜之间大街小巷都在谈论一个传言。
4: 是何传言？
1: 说公子胜并非大王之子，而是丞相之子。不但范夫走卒在传，就连世俗大臣们也在口口相传。
0: 很多影视剧里边都说啊，吕不韦呢其实是秦王嬴政的亲生父亲，这个说法在正史当中没有任何的证明。但是可以证明的是，对待少年登基的嬴政，吕不韦的表现呢比爹还爹呢，用现在词儿来说叫爹味十足。吕不韦的发迹起于秦庄襄王回国即位之后，因为他对秦庄襄王有恩，所以被立为相国。这位秦庄襄王不是一个精明能干的君主，那时期秦国大政都是由吕不韦来掌握，国家大事小情的处理都是由吕不韦做最后的决定。秦庄襄王在位一共三年，吕不韦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在公元前256年灭掉了东周，这等于宣告了秦国继周天子之后的正统地位。之后呢，吕不韦又在山西北部设立太原郡，重新攻占了当年导致长平浴血的上党郡。秦国全面进攻中原诸国的战略态势已经全面完成了。那么秦庄襄王在位三年以后去世，吕不韦呢就以相国身份把持大权，甚至国家大事的奏折他都会拿到家里边去批阅，根本就不给嬴政处理政事的机会。与此同时呢，他又跟这个嬴政的母亲跟当时的太后私通。
5: 如果不是这件事，你还会走进甘泉宫吗？甘泉宫有几道门，每道门有几扇，你多久没来这儿了？你都快把我忘得干干净净。
6: 这每天上朝我们不都看得见吗？
5: 那也叫见面吗？当着满朝文武，当着内侍宫女，你我只有几步路，就像隔着千山万水。
0: 其实这俩人啊本来就算是夫妻，当年吕不韦为了巴结公子嬴异人是把老婆送给他的，吕不韦这儿也非常贪婪，在洛阳等地设立垄断商铺，垄断那儿的货物贸易，从里边大捞特捞，可以说他是集权臣和官胆于一身。这样的人物不招致嬴政的记恨那是不可能的。吕不韦在嬴政亲政之前做的另外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编纂了《吕氏春秋》。
7: 老臣招四方贤士，会百家之说，著书一部，评述历代圣贤治国之道，还望大王阅览，或有裨益。
0: 这可是战国文化的集大成者，书中很多思想，特别是事义时宜、变法易宜的思想，都成了后来嬴政执政的指导思想。比起战国时期的很多权臣，吕不韦的行为其实也不算特别过分，他在嬴政面前呢也没有过度的飞扬跋扈。但是他真正引起嬴政猜忌的，一来是他跟太后的关系不清不楚的，而且呢为了掩盖这个不清白，吕不韦是越描越黑，介绍了一个假太监嫪毐入宫，又和太后私通，借此撇清了自己和太后之间的不正当关系。
8: 嫪毐别无所长，小人愿舍身入宫服侍太后，做相邦在太后身边的影子。
6: 你胡说些什么？
8: 嫪毐虽无才识，但还是明白事理，如今相邦辅国为大秦呕心沥血，日理万机，无暇顾及他事，小人愿意入宫为相邦效犬马之劳，
6: 此事我来安排。
0: 在史书里边啊，说这个嫪毐呢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嫪毐可是被称为叫大阴人的，具体意思咱们在这个节目里边就不做解释了啊，这也没法说，我说了你也不好听。哎，吕不韦把这嫪毐介绍给太后了。第二点呢，就是吕不韦对六国的四君子是有样学样，他也招纳门客三千，俨然是一派独大势力。这样的局面呢，这可是高度中央集权的秦帝国所不能容忍的，所以吕不韦的命运早早就注定了。公元

0: 前238年，嬴政正式亲政，而这时候的嫪毐跟太后还打得火热呢，他也生出了政治上的野心。他当然知道将来嬴政会弄自己的，更何况他跟太后呢还生了两个儿子，所以他企图串通太后发动政变，立自己的儿子当小皇帝。年轻的嬴政属于是少年老成的类型，嫪毐的一举一动早在他的监视之下，所以嫪毐这儿还没行动呢就被嬴政给逮捕了。借着嫪毐的案子，嬴政顺水推舟宣布了吕不韦的罪状，解除了他丞相的职务，
1: 从今日起免去吕不韦丞相一职，举家迁往巴蜀，即刻动身，不得有误。
0: 半道上吕不韦因为担心嬴政追究，就服毒自尽了。就这么着，少年登基的嬴政坐稳了秦国的王位。在嬴政说了不算的这段时期，也是秦帝国对外扩张的暂歇期，甚至转入了战略防守。那个时期的赵国呀，却是对外扩张呢。那时候在位的是赵悼襄王，这人很有想法，在位早期呢，成功恢复了当年的合纵联盟，不但击败了秦国的进犯，甚至还带领着齐、楚、燕、赵四国联军攻打函谷关，惊得秦王是一身冷汗。幸运的是，他虽然有志向，但并非英主，识人方面有眼无光，宠信小人郭开。伴随着这个赵悼襄王的英年早逝，中原诸侯当中已经没有人能够对秦国构成威胁了。而韩惠文王这个时期，为了防止秦国东进，故意派韩国的工匠郑国到了秦，忽悠嬴政开凿郑国渠。
2: 此地地形西北高东南低，燕山南麓引水向东，接至洛水，全长300余里，渠城可灌溉良田40000余顷，且疏浚二水，这金水洛水之间再无先前之水患。
0: 嬴政起先还真就上钩了，后来查明了郑国的身份和来路，一怒之下想把他弄死，但是郑国的肺腑之言却又让嬴政改了主意。郑国说，您看这个水利工程或许只能帮韩国多延续几年的国祚，却能够让秦呢收获100年之力。眼光长远的嬴政也因为这个水利工程继续下去，可是被忽悠的感觉始终不好啊。嬴政一怒之下就迁怒于那些生活在秦国的外来人，这些人在当时呢叫客卿。公元前236年，嬴政发布命令，要求那些滞留在秦国的客卿限期之内必须全都滚出秦国。这消息一传出去，那可就炸了锅了，那么多客卿怨声载道，但是你埋怨有什么办法呢？秦国法律森严，不听话的话是被严惩的。哎，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年轻的客卿就站出来了，他大胆地抨击嬴政的政策，认为你嬴政这么做是把人才都赶走了，属于是自己拆自己的台。这番大胆的上奏反而是获得了嬴政的赏识，而这个年轻的客卿呢，就是后来秦国的相国李斯。在李斯觐见之后，嬴政收回了驱逐秦国客卿的命令，反而从中间呢大力选拔人才。除了李斯之外，另外一个得到嬴政重用的，那就是来自于魏国的叫魏辽。这个魏辽的师承很有意思，他所在的学派叫为商鞅学，这是因为当时的商鞅变法成功，得到很多法家人士的敬仰，所以很多人呢就自发地组织了这么一个研究商鞅变法的学派。魏辽正是这个其中的佼佼者。对魏辽啊，嬴政非常赏识，经常跟他是吃到一块儿，住在一起，一有机会就拉着攀谈。之所以对魏辽重用，因为他是一个有长远眼光的人，他认定六国统一并不难，关键是要循序渐进，还要采用对方法。什么方法呢？用远交近攻的方式完成统一大业。这时期的秦国不缺李斯这样的文臣，也不缺王翦那样能征善战的将军，真正稀缺的就是魏辽这样的具有卓越的战略眼光的统帅。所以嬴政把国尉的职务就交给他。国是国家的国，尉是都尉的尉。值得一提的是，这个魏辽同样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之一，他的兵法著作叫《魏辽子》，这是跟《孙子兵法》齐名的军事宝典。 作为一个兵家。

魏辽看人看事儿的眼光都很准。比如说在对赵国问题上，他曾经建议嬴政要收买赵王身边的宠臣，实施反间计，害死李牧。李牧的含冤身死，魏辽呢是始作俑者。对嬴政的看法，魏辽更加精准，他就认为这个嬴政呢是缺少恩德，心似虎狼，得天下以后会吞食天下人。后来事实证明，这些全都被他给言中了。嬴政统一六国的战争始于公元前230年，他采取的是先易后难的方式，打击的第一个目标选择了当时苟延残喘的韩。这一年呢，他派内史腾兵渡过黄河攻打韩。这场出兵呢，只不过是一个例行公事，韩国早就没有抵抗能力了，只是跟秦稍微的接触几下就立刻缴械投降，韩国就这么灭亡了。嬴政之所以第一步先去打韩国，也并不完全是柿子先捡软的捏。依照魏辽的设计，嬴政统一天下的路线图是这样式儿的：先占领韩国作为跳板，然后灭掉韩国南北两翼，最后灭掉极东的齐。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战术，它可以通过包围的态势吞并掉各路诸侯国，更可以让秦国避免遭受到夹击。在出战告捷以后，秦国的第二步就碰了一个小小的钉子，因为他第二步呢是去灭赵。公元前229年，秦国出兵受到挫折，又被李牧给大败，眼见武力无效，秦始皇这就搞出了反间计，收买了赵王谦的宠臣郭开进谗言，结果李牧就被害了。秦国这又搬开了一个拦路虎，后边的事情就没有任何的悬念了。赵王谦俯首称臣，赵国公子赵嘉逃跑到代地，已然是不成气候了。赵国完了，下一个对手可就是燕了。这回呢，他又遇到一个小插曲，那就是著名的荆轲刺秦王。燕国太子丹派刺客荆轲假装是觐见秦始皇，图穷匕现，趁机行刺。幸亏这秦始皇呢反应够快，抢先砍断了荆轲的腿，这才捡回一条命。大难不死的嬴政马上下令进攻燕国。公元前226年，秦国占领了燕国的都城蓟，燕王是杀了太子丹请降，随后呢逃到了辽东。哎，为了一时的偏安，连亲儿子也不要了。而秦国大将王贲，他在进攻燕国的时候也算是搂草打兔子，顺便把盘踞代地的赵王家也给灭了。早期的秦国灭六国战争虽然出了一点点的小插曲，但是总体上还是顺利的，秦军是节节胜利，一路上摧枯拉朽，势如破竹。但是太顺利了也未必是好事儿，一个难啃的硬骨头就在眼前挡着呢，它就是楚国。在战国的最后阶段，如果说还有哪个国家可以给秦造成一点麻烦，那就应该只剩下楚国了。这时期的楚国呀，国都郢都早就被秦给占领了，他们是迁都到了寿春地区。深知楚国巨大经济军事潜力的嬴政决心要一把就拔除这个大患，但是他一开始呢也并没有把楚国真正的当成一盘菜，毕竟你跟我交手的时候屡败于我呀，你能掀起多大风浪呢？秦始皇让手下将领估算了一下，说灭楚需要多少兵马呀？老将王翦说，哎呦，至少得60万。年轻的将领李信说，你用不了那么多，20万足矣。嬴政一开始就图方便了，哦，20万就行是吧，给你20万。20万大军杀到楚境，没过多长时间灰飞烟灭了。事实证明王翦的看法是正确的，人家楚国虽然是屡遭重创，但是地广人多，民风彪悍，战争潜力巨大，你轻视他们的结果就是自己找苦头吃。吃了苦头的嬴政学乖也很快，他立刻向老将王翦道歉，请王翦出马。王翦呢还是老样子，咬紧了牙关不松口，必须60万大军，这事儿少了咱就免谈。这回呢，王翦要什么嬴政就给什么。等他出发的时候啊，王翦的表现很奇怪，他一会儿向嬴政要官，一会儿向嬴政要赏赐，哎，走一路要一路，就是狮子大开口啊。大家伙都觉得老头你是不是疯了。王翦也不争辩，
他心里明白，嬴政不是一个胸襟宽广的人，大将领兵在外，掏空了家底儿，给了你60万军队，如果你这思想稍微活泛一点，带着60万大军往回里边造反，谁受得了啊？再说了，就算你没有这个心，国君的身边是有小人的，稍微啊扇个阴风，点个鬼火，就会让嬴政猜忌你，所以他这儿摆出一副贪得无厌。

他的这些要求啊，嬴政非但没有生气，相反非常高兴。王翦进入楚国边境以后，就在楚国的边境要地驻扎，也没有急于发起进攻。对方楚国大将，那也是同样拥兵几十万的楚国名将项燕。两军在边境足足僵持了一年，项燕那儿终于是支持不住了，全军撤退。王翦就趁机追杀，一举重创项燕部，楚国集结的百万大军就此灰飞烟灭。其实这一仗打得非常凶险，王翦这属于是劳师远征，本身在补给供应方面就不如对方，这种相持战，这是对主场作战的项燕有利的。可问题是呢，秦国的战争支持能力已经强大到可怕了，前面刚刚报销了20万军队，紧接着又派来60万，人家物资储备呢也足够丰厚。相比之下，都已经失去郢都的楚国，没有了传统的经济区，战争补给能力大大下降。王翦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才放心大胆地跟楚国磨洋工。秦磨得起，楚国人是磨不起的。之后王翦这儿趁热打铁，不但打得项燕全军覆没，更是一举拿下了楚国的都城寿春，楚国的国君也被他给俘虏了。春秋战国时代的超级大国楚就此亡灭，楚国的亡国也意味着秦灭六国的大局已然成为定局了。因为残存的那个齐呀，他无论如何也是抵挡不了的。公元前221年，秦国由王奔率军杀奔了最后一个目标齐。这时候齐国的末代国君呢，就是在位了44年的齐王建。因为秦国长期搞远交近攻的政策，所以这齐王呢一直存在错觉，认为这秦呢是俺们的好邻居。多年以来，凡是找上门来请求齐国伸出援手抵抗强秦的，齐王这一概不理。好，这回行了，报应来了，所有诸侯都灭亡了，谁还能救你呀？王奔将军兵不血刃就平定了齐。就这么着，中国历史迎来了一个划时代的时刻，战乱分裂上百年的中国重新归于一统，而且呢不再是当年松散的诸侯国分封，而是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国家秦朝。公元前221年，嬴政灭齐，这一直被看作是春秋战国局面的结束，中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事实上，在嬴政的眼中，统一尚未到来，因为还有一片国土需要划入大秦帝国的治下，那就是南方的百越地区。所谓的南方百越地区，就是楚国以南的广袤国土，包括了今天东南的福建、广东，西南的云南、广西。在春秋战国时期啊，这儿生活着大大小小的越族部落。楚国之所以势力壮大，就是因为楚呢世世代代都在吞并着南方的越族部落，从而可以获得广袤的土地和丰富的人口资源，作为他们北上争霸的本钱。等到秦始皇灭六国的时候，那时候秦帝国的版图呢，向南包括了浙江、江西、湖南一部，更南方的领土还真就不在秦帝国的统治之下。所以嬴政这儿灭楚以后，并没有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参加灭楚战争的60万秦军就地在楚那儿整编，时刻等待着即将到来的下一场战争。公元前220年，在彻底平定了中原以后，50万秦军挥师南下，开始了他们大规模对中国南部的征伐。秦军首先进入福建地区，灭掉了当地的闽越政权，就地设立闽中郡，现在南方的福建省第一次归附到中国的版图当中。与此同时呢，秦军又经过湖南进入广东地区，灭掉了当时南越各个部落，把现在的广东、广西乃至海南岛都通通划到秦帝国的版图当中。对于天下无敌的秦军来说，这个过程其实比平定六国更为曲折。在早期顺利进军以后，秦军呢就遭遇了顽强的抵抗。秦军的主将屠睢，他是性格残暴，在当地残忍好杀，激起了当地部落的剧烈反抗。很多地区都是你平定完了以后他又叛乱。与此同时呢，常年生活在北方的秦国士兵还真就习惯不了南方潮湿的天气，很多士兵因此就病倒了。瘟疫的流行、战局的不利，都让秦军这

这次南征陷入焦灼状态，但是嬴政的决心那是坚定的，开弓没有回头箭。经过了三年浴血奋战，秦军撤换主将屠睢以后，让仁嚣、赵佗等人在当地采取了笼络百越的政策，终于争取到了当地越族部落的支持，诚心归附于秦帝国的统治。 此后，秦帝国在当地设立南海、象郡、桂林这三个郡县，这同样是以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儿。中国东南的福建、广东、广西、湖南各省，历史性的被收入到中华的版图当中，且从此连成一片。在平定南越以后，秦帝国在广西兴安开凿陵渠，这条30公里长的运河解决了当地秦国驻军吃水和运输的问题。 它独特的水闸式河道也是人类运河开凿历史的壮举。西方国家呀，一直到了19世纪开凿巴拿马运河的时候，才采用了类似的方法。在修筑运河的同时，秦帝国更是在现在的广东、广西和湖南之间开凿了四条驿道。这四条驿道啊，一直可以延伸到秦帝国的国都咸阳，就是最早期的高速公路了。 打那以后呢，中原和南方的交通开始连接起来，这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来说，意义是同样重大。当秦帝国成功平定南越之后，它的疆土也大体成型，这个领土的版图也是后世中国封建王朝雏形的版图。那么至此呢，我们春秋战国这个系列整个历史脉络 和当时各个国家国君的一些人物的生平和经历，算是简单的给您梳理了一遍。受限于我本人的知识储备和个人水平，难免有各种的错误或者说疏漏，也请各位呢多提宝贵意见。如果哪儿说错了，请您多多谅解。好，各位，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1: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来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任何一种方式都可以来找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传统的收音机可以来调频到 FM 104.3，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孩子的情绪哈。有的时候我们家长会觉得说孩子情绪不好，或者说孩子情绪崩溃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并不知道该怎么样安慰啊。但其实作为孩子来讲，他最需要的是父母能够体会到他的感受啊，并且呢能够表达我们的爱意。那可能孩子的这个情绪需要我们父母更多的学习来如何面对。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第22中学的心理教师、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指导师吴浩卫老师，来分享一下我们作为家长怎么样来接住孩子的情绪，做好他的坚实依靠。吴老师下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先来说一说，就是孩子情绪不好的时候，或者是说当他这个情绪临近崩溃的时候，孩子们的内心究竟在想什么呢？
2: 其实他内心想的是我要用我的情绪崩溃去表达我的需要。但是很少有孩子能这样，就是正面的或者是客观的说出来。往往表现出来的都是很极端的那种方式，摔东西啦，或者是我们
1: 大吼
2: 啊，对，吼叫啦，或者是撕书啊，等等等等。
1: 或者是可能有的孩子就是在哭，是吧？还有的孩子，比如说他可能会，也不说，然后呢也不表达，可能他也没有表现出来崩溃的状态，但是他就在生闷气。这个时候可能。父母就觉得说我想劝一劝，但是好像这个效果也很不好，一劝可能孩子反而这个情绪就崩溃了，是吧？
2: 对。
1: 您有没有遇到过身边的孩子的一些，比如说具体的一些什么样的实例跟我们分享分享？大概在什么年龄段，比如说初中的孩子、青春期的孩子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吗？
2: 对，小学高段一直到我们这个18岁之前，就是其实他一直延续到了高中高一高二这个样子。
1: 所以我们家长有时候会说，哎呀，我的孩子过了初中，可能他青春期就过了就好了，但不是，是吧？
2: 没有，
1: 会延续到，有的孩子他会延续到高中。

0: 对，有的，
1: 嗯，
0: 而且可能还有的还晚一点，还有
1: 也像大学，
0: 对对，
1: 或者我们之前说听说过说，比如说青春期可能不太明显的这个一些表现，可能会在未来成人之后也会有，
0: 对，
1: 是吧？
0: 甚至他步入社会之后都会有，因为他之前没有时间嘛，
1: 嗯，
0: 太紧张了，没有时间去表达。
1: 嗯，那我们的这个情绪，就是孩子的情绪，其实作为父母来说，有的时候父母觉得说，有点像这个雷雨天儿，就是你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他就变脸了，什么时候他就要下雨。我们作为父母，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有点招架不住，我们有点不知道说我到底该怎么劝啊，或者说我应该做一些什么呀。有的父母会说，我其实已经很尽力很努力了，我已经在劝自己的孩子，可是在孩子看来可能觉得说父母其实没在干这件事情哈。那您跟我们说说，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的爸爸妈妈，我们越是劝越是有阻止啊，不让孩子有这样的这个情绪，孩子反而他的情绪还会越来越不好呢？
0: 其实这是一个就是挺微妙的事情。那我们在想哈，如果我们无依无靠，没有人看到我们，就是我们把自己想象成孩子哈，没有人看到我们，我可能就在那里，像我们刚才那个主持人讲的，我们可能就在那里生闷气，我们闷闷不乐，反正我不开心，我可能不说话不破坏，但一旦父母注意到了，看到我的时候，我的这个委屈是不是瞬间就上来了？我的这个委屈瞬间上来了之后，父母就会觉得说，哎，怎么我不说的时候你倒还好，我越说你这情绪就越差呢，就是好像我怎么越劝就越收不住了。
1: 是这样的。您一说这个，我就在想到，就是说小一点的小朋友，比如说他觉得他受了委屈，然后呢他自己待着的时候他可能没哭，但是他见到爸妈的时候，然后哇就开始哭了，
0: 委屈坏了。
1: 对，会是，就是孩子大一点他也会是这样，是吧？
0: 是的。
1: 这个就是我们说到的，就是父母好像觉得说，我们好像越劝阻的时候，孩子的情绪反而就是越不好。那遇到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的父母，我们可以就是做一些什么呢？
0: 就是我们首先看清楚哈，孩子这个情绪为什么我们越劝越坏的，越劝越差了呢？我们要知道，或者说我们明确的一点是，不光是孩子，大人也是。他不会无缘无故的闹脾气的，那每一次情绪就是他的一种语言。比如说孩子发脾气的时候，他一遇到事情就大哭大闹，可能孩子这个时候是因为他感受到了攻击。我有这样的一个案例啊，我这么一说，我觉得大家就很好理解哈。一个小男孩在家里，就是属于那种脾气特别大的那种，经常在家里就闹开了哈。一遇到事情就开始大哭大闹，就吼啊。直到有一位这个心理咨询师告诉他的爸爸妈妈说，我们是不是应该看一看孩子发脾气的时候是想表达什么呢？那这个爸爸妈妈就有意的去关注孩子啊，在有某一次的发脾气之后啊，跟孩子进行了一个就是比较成功的这种交流。我们很多家长都知道，跟孩子交流少有成功的，
1: 是的，是的，
0: 尤其是小年龄段的孩子。他发现哈，就是孩子的这个小男孩，他发脾气就源于这个挫败感。
1: 他挫败感是来自于什么呢？
0: 因为这小孩有个哥哥。这个哥哥又非常优秀，
1: 他就会被比较，是吗？
0: 对，经常比较，可是他又什么都比不过。就是学习比不过，可能这
1: 哪哪都比不过，但是哥哥就很优秀，在哥哥的光环之下生活的一个孩子。
0: 对，所以他内心就会非常烦躁。就是其实我们看这句话，内心非常烦躁背后想表达什么？想表达我也想像哥哥一样，或者我也想比哥哥还好呢。但我达不到，我就很烦。然后我在遇到一点不顺心的事儿，我这个烦其实不光是这个导火索引起的，还是我内心的这种积压起来的烦躁和郁闷引起的。
1: 所以我们看到孩子表现出来的可能就是哭闹呀，发脾气呀，但是背后的原因可能是我们父母容易忽略掉的，是吧？那还有的孩子，比如说他一听到爸妈说话他就很烦躁，这个就是在青春期的孩子会有，就是有的爸妈会反馈说

0: 我发现我的孩子比如说跟同学打电话呀，跟老师沟通啊，他都是说话挺温柔的，脾气挺好的，是吧？怎么一跟我说话这带着100个不耐烦，这是怎么回事？
1: 是的是的，好多孩子都是这样。其实我们仔细想想，很多大人也是这样。
0: 好像是的，因为我有一个同事就跟我说，他说我们家他们孩子就是在初中阶段嘛，他说我们孩子就跟我说过，说妈妈，你为什么在给单位阿姨打电话的时候特别的温柔，你为什么跟我说话的时候总是命令我干这个干那个？但是我的同事当时其实他是特别愕然的，他就啊，我有吗？是这样的哈。
1: 就是其实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的这种烦躁或者说我们的这种情绪爆发是有它的这种积压和根源所在的。或者说我们应该这样去想啊，不要以为孩子只有大吼大叫他才是情绪崩溃，那有的小孩他可能就是烦的看什么都不顺眼，其实是他在表达我被忽视了，我很愤怒。就是有一个女孩哈，她这样说，她说我对自己的妈妈应激了。我们知道应激这个词儿是一个
0: 应激反应，
1: 对，是一个挺专业的词儿。
0: 对，
1: 这小孩不大呢，岁数不大呢，她说我对自己的妈妈应激了，只要妈妈她一问去干嘛去哪儿跟谁这样话的时候，她就会瞬间的
0: 很烦
1: 啊，对，就是那个气儿一下就上来了，然后就用狠话去回怼妈妈。我们看这个场景如此熟悉，
0: 是的，是这样的，
1: 我们的孩子也经常这么做。
0: 对对，那为什么就是说孩子会是这样呢？比如说妈妈明明可能是表达的关心嘛，
1: 对，
0: 那他怎么就会一下子听这个话就很烦？妈妈有的时候就很无辜啊，妈妈有时候经常觉得说我说什么了，怎么这孩子他就这个发脾气了呀？
1: 对，就是这个孩子还挺有这种就是自我的这种剖析，然后有这种条理性啊。他说以前妈妈经常批评他，所以他对妈妈有一种应激的恐惧，就是我不想让妈妈说我想做得很好，让妈妈不要担心，这是他内心想表达的东西。
0: 所以他妈妈问他说你去哪儿，你要去干嘛，你要跟谁出去的时候，他会觉得自己没有被信任，是吧？
1: 对，没有被看见，我被忽视了，或者说我的努力没有被看见。我明明上一次做得很好了，为什么这一次你还要问？
0: 所以他的情绪就这样的就出来了。
1: 其实是妈妈无意间说了攻击性的语言，就是无意间表达的，这些孩子的内心是愤怒的。我们说当这个愤怒他积累到一定程度，他忍受多了之后，最后就只能用这种暴躁的语言来进行一个叫自我防御，就是我为了不自己那么难受，我就先让我的妈妈难受。
0: 明白了。但有的孩子其实他过后他会后悔，
1: 会的，
0: 是吧？说哎呀，我妈妈那么爱我，那我其实不应该用这样的方式来对她，可是当时她会觉得有点控制不住。
1: 对，这是一种自我防御。
0: 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父母做一些比如说学习也好，或者是说反思也好，我们是不是在无意间说了一些让孩子感觉到有攻击性的语言，对吧？其实我们有很多父母啊都是在无意间的，比如说孩子放学骑自行车回来晚了，家长其实想表达的是我好担心你啊，是吧？本来你应该是7点钟就到家了，怎么今天你8点才到家？但是很多家长一上来说的那个话就是你怎么才回来，就孩子他会觉得就是好像得到了父母的这个没有得到爱，反而得到了指责，是吧？
1: 对，我可能本来半路上车链子坏了，
0: 对，
1: 然后我还摔倒了，我一瘸一拐的回到家，
0: 我就挺难受的了。
1: 我是想让你安慰我的，然后你说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你干啥去了？
0: 对，
1: 好像我又不务正业，又不想回家。
0: 所以
1: 接收到的。
0: 对，所以久而久之，可能我们青春期的父母有一个困惑，今天被吴老师解开了。久而久之，就是不是我们当下说的那个话怎么了，是吧？而是说我们可能之前说了很多我们自己无意识的一些攻击性的话，那么孩子他接收到的是一种指责，是一种攻击，那他时间长了，他自然而然可能会因为你这样今天的这样的一句话，导致于他的情绪的爆发。那我们父母，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确实没有

0: 办法意识到说我们的这个语言伤害到了我们的孩子。那您跟我们举一些例子吧，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您接触的孩子和家长比较多，一般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这种亲子之间的小矛盾？
1: 比如说啊，这个就是你不许哭啊，或者说你再哭我就揍你啊。
0: 尤其孩子小的时候容易说这个。
1: 哎呀，你看行了，你在外边呢，这么多人都看着呢。哎呦，我们回家再讲好不好？其实这种我们是想当时制止住孩子，就是用一个简单快速的方式，粗暴的方式，制止住孩子。这样我们无意识当中就等于让孩子压抑了情绪。就告诉孩子说你有情绪但不能表达。就或者说孩子接收到的是我有情绪但不能表达。这个时候我们想孩子他那么小，他不像大人的这种思维发展得很成熟啊，孩子的内心就只有恐惧和妥协。我要不然我爸就揍我，或者要不然我爸就会那个吼我，或者说要不然妈妈他就会让我难堪在外面的。那我只有妥协。他压抑的这个负面情绪就会积累，会膨胀，然后通过攻击的这种方式去表现出来。
0: 明白了。那我们父母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回应一下我们孩子的情绪？比如说我们经常其实能看到小一点的小朋友在外面想买什么东西，然后大人不买孩子就会哇哇哭。有的家长可能就说没事，你让他在那儿哭会儿吧，哭一会儿他可能就好了，或者说可千万不能哄啊，你越哄他越上劲儿，
2: 对，他哭得越厉害
0: 他哭得越厉害。有的时候就是我们作为家长也会陷入到一种矛盾，说那你说我是哄啊我是不哄啊，我是让他哭啊我还是怎么弄啊。
1: 这样可以就是告诉大家啊，告诉各位家长一个我们很好用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们去引导孩子表达此刻的感受。就是我也不说给他买，比如说买玩具这个事情，我也不说给孩子买，我也不说不给孩子买，我引导他表达感受，就是你现在哭了，而且你哭得很伤心，是不是啊？你哭得很伤心是想怎么着呢？是想要这个玩具对吗？
0: 孩子会点点头，会说想要。
1: 你觉得这个玩具很好看或者很吸引你，是不是？这个玩具好在哪里哪里，就是引导孩子去把他内心这种渴望去说出来。我们发现在引导孩子说的时候，他好像那个情绪慢慢慢慢慢慢没有那么强烈了。
0: 明白了。
1: 当没有那么强烈的时候，他的理智是不是就回归了？我们经常说情绪在的时候理智根本不工作的。
0: 对对。
1: 理智回归了之后，我们可能过后再去跟孩子去表达说这个玩具你当时是特别想要它，特别需要它，还是说你觉得这个玩具带给我的这种感受非常好，我想要这种感觉，或者说我家里是不是有相同的玩具，你看我就喜欢这一类的玩具，因为这个玩具带给我的都是这种非常舒服的感觉。
0: 但是爸爸妈妈会觉得说咱家都一大堆那样的了，是吧？
1: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可以引导孩子去想去，我要这个东西，我的最根本的最本质的那个需求是什么？比如说它能给我带来温暖，它能给我带来陪伴，它能给我带来等等等等一系列的好处。我们看这样孩子他是不是就能比较理智客观的去分析自己，去表达自己。
0: 是这样的。您这么一说哈，我还真觉得是。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会发现当孩子在哭闹的过程当中，你跟他讲一些我们所谓的大人的道理，孩子他完全根本听不进去，你等于是白讲。那我们这个时候还不如让孩子说一说，引导着孩子说一说自己内心是怎么想的，是吧？他可能说着说着，你就会发现有的小孩说着说着他就不哭了
2: 自己给自己就哄好了，
0: 对，自己把自己的工作给做通了。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发现了孩子比如说他这样的一个状态出现了，我们是不是要马上表扬表扬呀？
1: 你发现了吗？你跟刚才不一样了耶。就是我们可以不那么直接的表扬，可以这个稍微的这个
0: 委婉一点，
1: 对，委婉式的去让孩子认识到我有这种能力 哦，他孩子就会非常有成就感。
0: 嗯，那除了就是说我们要有言语上的这种沟通之外，比如说我们这个时候有的大人可能会选择说把孩子抱走，
1: 嗯，
0: 有这种肢体上的接触，
1: 嗯，
0: 这样的方式好用吗？
1: 其实不太建议抱走，就可以离得稍微远一点，然后可以抱住孩子。
0: 啊，拥抱，
1: 哎，拥抱孩子，然后这个呼噜呼噜脑袋呀，
0: 嗯，
1: 或者是那个摸摸后背呀，这个后心这个位置啊，
0: 嗯，
1: 这些都是会让孩子很有安全感，很有依靠的啊，这样的位置，
0: 嗯，
1: 哎，可以这样，甚至我觉得刚才我们主持人讲的也非常好，就是可以让孩子哭一会儿，
0: 嗯，
1: 啊，让他把最高峰的那种情绪去宣泄出来，
0: 嗯，
1: 这个时候可能真的什么都不好使，
0: 嗯，哦，是的，是的，我们。及时的给予孩子一些温暖的拥抱，
1: 嗯，
0: 可能有的时候比我们的言语上要效果更好一点，
1: 嗯，
0: 是吧，
1: 嗯，对的，
0: 嗯，那有的时候比如说孩子大一点的，可能会觉得跟同学之间啊，会说哎呀我觉得我爸妈好像哪些事儿他就没有办法理解我，我跟他说什么什么他总是会就是你应该怎样做，你怎么能这么想呢，你不应该这样做，
1: 嗯，
0: 那这个是年龄段的父母我们跟孩子的这个沟通和交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我们的语言上需要做一个调整？
1: 对，需要共情。
0: 嗯
1: 啊，就是共情这个词我们都很熟悉哈，但是我们好像做的都没那么好。
0: 嗯，
1: 哎，因为有一句话叫，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
0: 嗯，
1: 就是我们可能并不能理解，在孩子他那么小的时候，他遇到的一个在我们看起来不太大的一个困难或者是困境，孩子怎么那么的崩溃？
0: 是的，比如说在青春期的父母就会觉得说，比如说同学之间闹了点小矛盾，
1: 嗯，
0: 爸妈就会说没事儿，他不跟你玩，你再跟别人玩呗，是吧，
1: 是，
0: 但是爸妈很难理解说怎么会因为同学之间闹了点小矛盾，我的孩子比如说学习成绩也下降了，然后注意力也不集中了，就大人很难理解这件事情。
1: 对，后来我在反思，或者说我在分析这个事情，因为咱们也从小时候过来的，但为什么不能理解现在的小孩呢？我想可能我们真的比较幸运，没有遇到孩子那样的问题。我觉得当我们遇到跟孩子相同的问题，在那一种相同的心智状态之下，我们可能做的还不如孩子好。因为现在孩子的各种信息比较发达，他自救的方式也比较多。所以我在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可能更多的能去理解孩子，或者说能尽量的去尽可能的去理解孩子，也尽可能的去劝辅助家长，就是家长会觉得哎我的教育好失败，我怎么教育出来一个这么不坚强的孩子
0: 啊，会有家长有时候会有这样的想法。
1: 实际上并不是我们失败，实际上是任何孩子任何家长遇到这样的问题都会有相同的结果，只不过我们提早碰上了而已。
0: 那么我们跟孩子要想共情的话，因为有的爸爸妈妈其实还是很爱学习的，就是希望能够跟孩子一起度过这个比较敏感的青春期哈。
1: 对的。
0: 但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爸妈会觉得说我也挺努力的在共情孩子，但有的时候好像没有共情到点儿上，是吧？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让孩子感觉到说我们作为父母我们在共情他？
1: 就是我们更多的是说你快去怎么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怎么样，你一定要，你务必要怎么怎么样。
0: 这样是我们这是我们经常爱说的话。
1: 对，我们表达我们的这种
0: 要求，
1: 对，要求，还有我们的这种威严，我们家长的这种威信。
0: 对，
1: 我们把这种都换成咱们。
0: 哎，一下子我就感觉就不是说家长跟孩子的这种关系了，
1: 是
0: 就变成了好朋友的关系。
1: 你想见这个东西。比如说哈，我们举一个例子，一个孩子，我们的孩子哈，因为考试成绩不理想，他情绪不稳定，这个是就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
0: 对，现在的孩子基本上其实困扰他们的大多都是这个学习上的问题哈。
1: 是，我们考好了皆大欢喜，这个考不好的时候就全家都跟着这个发愁。
0: 是，
1: 哎，我们第一先共情，爸爸或者是妈妈知道你努力了，这一次考试挺难的， 哎，谁谁谁他都说了，他妈妈也告我说了，说哎呦我们家孩子回去之后可不开心了，这次这题又偏又难。先降低孩子的压力，就是孩子会看到说，哎，你看我妈或者是我爸，他真挺能理解我的，他不说我没努力，他不说我没考好。虽然有这方面因素，他说到了题难，哎，我这心里是不是就是我的
0: 舒服点，
1: 就松下来。
0: 对对，是这样的，
1: 不那么紧绷了哈。这是我们第一，先共情。第二，我们分解任务。我们刚才说换成咱们是吧？
0: 对，
1: 咱们先来一点一点分析分析错误的原因，再一点一点的来解决，就是我们引导孩子，我们告诉他一个解决的方法。
0: 哦，我们要提供出来这个方法，
1: 对，
0: 而不是说让孩子自己去找，
1: 他可能还不会。他也理解不了，他也总结不出来。哎，那我们引导他，或者说我们带着他示范给他去做，就是这个一点一点是一个非常好的词。这个一点一点，我们就会觉得，哎，这事儿没那么难。
0: 是的，是的，而且孩子会觉得说，咱们，我考的没有那么好，但是我爸我妈，可以帮助我一起。他会觉得，有依靠，是吧？
1: 是的，就是我还可以去从我爸爸妈妈那儿吸收点力量。
0: 对，是这样的。
1: 这是第二点，我们分解了任务。就是看第一点，我们先让孩子内心松动。第二点，把他这个焦虑啊，就是分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当这焦虑是一小块的时候，是孩子是有能力去克服掉他的，
0: 对对，
1: 或者说去消融他的。那第三点，我们鼓励孩子去尝试。你看啊，其实这些题是不是单拿出来哪一个你都能做对？哎，那我们就只要做的时候再慢一点，再细心一点，不那么急躁。当然不是说我速度慢啊，是我心里不那么急躁就好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帮孩子树立起来这个信心，让孩子觉得妈妈认为你行，爸爸认为你行。哎，你真的行啊，那孩子就会觉得，哦，哎，那我试试呢。
0: 对，我试一试，我确实可以，是吧？
1: 对，一试，哎，真的有一个好的结果的时候，孩子会发自内心的高兴。
0: 哎，真的，这个过程，父母的这个共情的支持，其实也让孩子确立了一个自信。我们有的时候经常爸妈会觉得说，怎么这孩子他就不自信呢？我都觉得说，你只要努努力没问题啊，你这次没考好，你下次可以考好。但我的孩子就说，哎呀，不行，我真的不太行，是吧？爸妈可能有的时候这个时候就着急就生气了。那我们不如用刚才吴老师说到这个方法，我们分解一下任务，然后我们再鼓励着尝试着让孩子，我们一起跟孩子努力来做这件事情。也许这个结果不一定是说你努力了就会有很好的结果，是吧？
1: 是。
0: 但是会让孩子知道说，我在努力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不是一个人，我的爸爸妈妈很支持我。那我就很希望我自己努力，去看一看，去感受一下。当然结果很好，我们很开心，就算结果没有那么好，那我还是可以再努力的嘛，是吧？
1: 你看我们孩子这个内心的动力是不是在刚才我们主持人讲的过程当中被调动起来了？
0: 是这样的。
1: 其实自信是什么？自信是成功经验的累加呀。那孩子一点一点的成功经验累加，他就是自信了。他并不是说我们让孩子自信，孩子就自信了。
0: 哎，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0: 感谢你的继续关注收听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第22中学心理教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指导师吴浩卫老师来说一说，我们作为家长，我们怎么样来接住孩子的各种各样的情绪哈。我们刚才说到了，其实孩子表达情绪的方式有多种多样，我们家长面对这个情绪比较崩溃的孩子，其实我们也是有一些方法的，比如说会有语言上的引导啊，或者我们肢体上的拥抱啊。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跟孩子要有这种共情。那么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家长要知道，孩子他发脾气，他其实就是在提醒我们父母说，哎呀，我遇到困难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时候爸爸妈妈需要出场了，需要来教教我怎么做了，是吧，吴老师？
1: 嗯，是的。
0: 嗯，
1: 就是你教教我呀。
0: 他没有办法直接说，但是他会告诉给父母传达一个信号，是说，哎呀，我确实遇到困难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对，孩子在求助。
0: 在
1: 求助。
0: 那我们这个时候，你比如说我们大人，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词儿叫做情绪稳定，但其实情绪稳定不代表说我们就没有情绪，是吧？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情绪。那我们大人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做才算是叫接住了呢？我们这个接，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您跟我们说说。
1: 嗯，就是让孩子感觉到我被理解了，我被看见了。刚才我们主持人讲的非常好，就是情绪稳定并不是没有情绪，并不是没有这种焦虑啊、压力啊这样的坏情绪，或者说叫差的负性的这样的情绪，
0: 就是我们让孩子能知道说，哎，其实妈妈有时候心情也会不好。
1: 对的
0: 啊，我今天这个心里也不开心。
1: 对的，
0: 而不是说我们作为大人要在孩子面前表现出来说我天天好像都无忧无虑的。
1: 是的，是的。
0: 哦，
1: 那其实并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更想要的是什么？我们更想要的是教会孩子在社会上的生存法则。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不开心的时候还挺多的。我们不用给孩子创造一个真空的环境，也不用为他扫清面前的一切的障碍。就是真的在这个社会上，或者说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不高兴的时候还挺多的。
0: 对，是这样。
1: 我们情绪稳定和情绪管理是要怎么样呢？我们要告诉孩子，情绪管理是允许自己不开心、焦虑、愤怒、恐惧、委屈等等等等。允许并且可以带着他正常的生活和学习，这样我们就做到了情绪管理，我们就做到了情绪稳定。
0: 那当然就是孩子，如果我们也要告诉孩子说，如果你有比如说自己觉得处理不了的事情，你可以跟爸爸妈妈说，
1: 对，
0: 爸爸妈妈帮你来把这个事情解决也好，或者是说把这情绪疏导也好，我们可以一起来做这个事儿。
1: 是的。
0: 那您跟我们说说，就是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孩子

0: 比如说情绪不是特别好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言语来让孩子情绪变好，或者是说没那么抵触我们跟他之间的这个沟通。因为有时候爸妈会觉得说，我已经在尽力的想让我的孩子从坏情绪当中走出来，但是我会发现效果很不好，或者说我说完了以后孩子会觉得说真烦。那我们爸爸妈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点什么呀？
1: 就是给我们这个爸爸妈妈几个万能公式。
0: 好。
1: 比如说孩子就发脾气了，特别愤怒，我们可以讲说，妈妈看到你现在特别生气，你需要我抱一抱你吗？孩子可能一下都愣那儿了。
0: 对，一定会的。
1: 他就突然就我妈今天怎么这么说呢？
0: 对，
1: 就是我们其实在观察孩子，我们在描述一个客观的事实，用观察去代替评价。评价是什么？评价是，你看你怎么又发脾气了？你就不能稳定点吗？那我们观察，你看，我看到你现在特别生气。我们只是陈述了客观事实哈。然后需要抱抱吗？我们用这种肢体的接触，激活孩子的这种安全感。这是我们第一个这种公式啊，或者叫黄金的句式。
0: 那其实这个时候不一定非得是说我们言语上说多少多少话。我们很多家长会陷入到一种误区当中，就是说当我们看到孩子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们好想通过语言来拯救他呀，是吧？我们好像要跟他说很多很多的道理，然后你不要这样，你要想开，发现效果不好，那还不如抱一抱。
1: 对，其实孩子情绪上头的时候啊，我们的大道理就约等于在伤口上撒盐
0: 啊。会这样，孩子会更烦。
1: 我们越讲越没用。我们越讲越抵触，把孩子推得越远。
0: 明白了。
1: 那我干脆不要说，我们就说情绪的事儿，就不讲道理的事儿。
0: 好，千万不要在情绪上头的时候讲道理，多大的孩子都是一样的，是吧？
1: 这个大宝宝也是。
0: 是的，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大人也是。
1: 对，大人也是。
0: 我们有时候明明知道说，哎呀，这个道理我都懂，但是我就是情绪上来了，我就需要怎样怎样，是吧？
1: 对，是的。
0: OK， 好，那我们试一试啊，大家可以试一试，就是当孩子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们给拥抱，看看孩子是不是他会有所缓解。当然这其实也是会有一个时间的，是吧？
1: 对，
0: 不是说一下子那情绪他就下去了，他需要有一个过程哈。
1: 对，
0: 好，来个第二个黄金句式。
1: 比如说啊，这个孩子打好的积木，小孩哈，打好的积木倒了，这个积木倒了让你很沮丧，对不对？我们用了一个词叫沮丧。孩子可能自己说不出这个词来。就是我们教给孩子，让他把情绪命名了，描述出来了。这个沮丧就是我现在的这种感觉，就是它其实是我们孩子这种认知，情绪认知发展的一个关键，就是让孩子去描述我的情绪。
0: 就是引导着孩子表达。
1: 对，他说的越精准。比如说你很生气，对不对？这个生气和你很沮丧，对不对？这个沮丧就比生气要更精准。
0: 对，
1: 他表达的越精准，我们想他是不是释放的就越多，他内心就会轻松的更多，这个空间就会越大。那我们第二个黄金句式就是让教给孩子给情绪去命名。那关于这些情绪怎么命名啊，我们可以上网很多啊，这种命名的技术，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很经典的哈，萨提亚的这个500个情绪词。我们不需要掌握500个，我觉得50个
0: 足够了。
1: 对，20几个就够够的了。
0: 那我们在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准确的这种情绪词来表达出来。这个过程是孩子的一个释放的过程。也是我们大人其实可以试一试的方法，是吧？
1: 对。
0: 好，接下来再说一个第三个。
1: 我猜你现在是希望妈妈或者希望爸爸再陪你把这个积木搭起来，是吗？就我们接着刚才那个说他积木倒了。那我们看，我猜怎么怎么怎么样，是吗？这是在跟孩子表达什么呢？把情绪转化为具体的需求了。 就是我这积木倒了，哎，我太难过了，不行，我得在这打滚哭一会儿。我哭完了之后，我又打了一次，哎，我爸给我又弄起来了，而且比刚才还要好。哎，我是不是就感觉被弥补了，我就找不回来了。
0: 是这样的，
1: 它其实是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经典的这个非暴力沟通的这个核心技术啊。就是我们把情绪转化成了具体的需求。
0: 那这个时候比如说我们孩子比较小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我猜你希望怎样怎样。那孩子比较大一点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引导着孩子说，那你有什么样的要求，你现在希望爸爸妈妈来帮你干点啥，是吗？
1: 对，我能怎么做呢？这就是更开放了，孩子可能给他更多的这种可能性。
0: 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在跟孩子说话的时候语气不好，我们自己没有意识到，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跟孩子说，那你希望妈妈是跟你说话就是客气一点，还是说是什么样子，然后可以让孩子表达一下，对吧？
1: 对，
0: 表达完了之后，我们可以按照孩子想要的那样，我们去试一试这样做。
1: 是这样吗？我刚才的表达你觉得舒服一点吗？或者你教给妈妈我怎么说呢，我学一学
0: 啊，或者我这样说你觉得可以吗？是吧？
1: 就是明显这个关系就感觉这个很融洽，很融洽。
0: 是这样的，确实啊，马上就能够想象到那个场景。就是孩子有的时候他敏锐地捕捉到了你的情绪变化，可能就是从你的语气当中感受到的。
1: 是的。
0: 好，接下来我们再说说下一个黄金句式。
1: 没关系，哭不是懦弱，哭出来，妈妈在这儿等着你。就是打破一个哭等于软弱的这种错误认知。我经常跟我的学生我管他们叫孩子们，我经常的跟孩子们去讲，我说哭是特别勇敢的表现。我很多大人他都不敢哭。他要假装坚强。
0: 会有。
1: 就是尤其高中的小男孩。他在这个学校的咨询室里头哭了，他会特别难为情的说，哎呦老师，我没控制好情绪。我说干嘛要控制？我说哭就是最勇敢的表现。你敢哭吗？你其实不太敢的，是不是？你现在哭出来了，是不是好勇敢？哎，这么一说，他好像觉得那我要不要再哭一会儿？就他会放松，他可能就没说什么别的，就光哭了。
0: 对，
1: 哭完之后他走出这个门的时候，哎呀
0: 好了。是的，有的时候我们会是有这种感觉，就是哭，我们其实小的时候我们会经常听家长说，你哭哭哭有什么用啊？是吧？但其实哭还是挺有用的。
1: 它真的有用。
0: 它会让你就是即使可能你什么都没有说，对方可能什么也没有说，然后你哭完了以后，你就觉得人轻松了，情绪也就释放了。
1: 对，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就是我的心，我的脑子被情绪填满了。我没有余力去解决问题。我们把这些情绪把它放出来，把我们的脑子和心里的空间释放了，哎，我们的这个空间才能够去解决问题。
0: 好，所以哭的这件事情，我们要允许孩子哭，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哈。接下来我们再说说下一个黄金句式。
1: 我觉得你看起来挺失望的，要不要说说发生了什么呢？就是我们永远记住，让孩子说，让孩子表达，它是一个非常好用的方式。就孩子恰恰相反，什么都不说，我们想我们大人也是，我们自己也是。当我什么都不说的时候，那就是失望透顶了，那就是放弃了。
0: 是的，
1: 那就是放弃了呀。
0: 对，是这样的。
1: 那当我们想说的时候代表什么？我想解决，我想求助。我想要去变得更好。那我们就引导孩子说，我觉得你看起来很失望，挺失望的，或者说我觉得你看起来特别委屈，特别难过。你跟我说说怎么了。让孩子去表达。
0: 这个场景其实我身边包括我自己也遇到过，就是当孩子说出来之后，我们有的时候会这个接的时候接的不是那么恰当。比如说大部分家长可能就开始讲道理了。你怎么能那么做呢？你不应该那么做，你看你这个事情应该怎样怎样做。但是孩子这个时候他其实就抵触了。那我们家长在引导着孩子说出来之后，我们怎么接呢？
1: 我们要清楚的一点是， 孩子有的时候并不是想要在我们这里寻求解决的办法，
0: 嗯，
1: 他想要寻求的是安慰和理解和尊重，
0: 嗯，
1: 就是我们看到情绪，然后让孩子去表达这个过程，已经很肯定他，很疗愈他了。
0: 嗯嗯。
1: 至于后面呢，如果孩子追问说，那爸爸我到底该怎么做呢？或者说我怎么做才能更好呢？如果真的是孩子这样去追问了，他需要我们给他提供一个建议和方法的时候，我们没有想好，像我们主持人刚才讲的，我们没接住，
0: 嗯，
1: 怎么办？我们可以坦诚地跟孩子讲，这个事儿我也要想一想。
0: 哦，
1: 我遇到这个问题，我也要想一想，我可能也要求助，我也要去问问别人怎么办，
0: 嗯嗯、
1: 或者说我可能上网查一查，或者我跟你妈妈商量一下怎么办。
0: 嗯，嗯
1: 哎，就是我们允许自己不是万能的，允许自己回答不上来孩子的问题。
0: 嗯嗯、
1: 就会给孩子一个内心的空间，孩子就会觉得，哦，那这个事儿我也可以稍微放一放，缓一缓，我想一想我怎么做，
0: 也不一定说非得马上就把这个事儿给解决掉。
1: 是的，是的。
0: 哦，
1: 我们看这样是不是就没那么紧张了？要不我们总想着我们接不住怎么办呀？
0: 对，是这样的。而且我们家长有的时候呢，会不自觉地说想要拯救我们的孩子，是吧？想要给出一个解决的方法，但其实有时候我们给出的解决方法在孩子看来可能没那么恰当，或者是孩子会觉得说我不想按照你的那个方式解决，对吧？然后好像明明是我们是很好心的在做这件事情，但是好像亲子关系反而是因为这个事情又给破坏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没想好给方案的时候，我们不如不给方案，就让孩子表达就好。
1: 对
0: OK 好，接下来我们再说说下面的黄金法则。
1: 下面这句话叫，即使你做错了，妈妈依然爱你。我爱你不是因为你做对了或者做错了事情，我爱你就是因为我爱你。有我记着在网上我看过一个段子，就是一个小视频，一个小姑娘哭着跟她爸爸说，你凶我我也爱你吧。
0: 啊，我也看过这个。
1: 哎呦，当时
0: 心都化了。
1: 是，就是化了那种感觉。那我们想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哎呦，我孩子非常的疗愈我呀。
0: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怎么用同样的方式去温暖到孩子呢？去让孩子的心也化呢？即使你做错了，妈妈依然爱你。就是分离出来我们的孩子的行为和他的这个人格。就避免条件式的爱，不是说我做对了做好了妈妈爱我，是我是我妈妈爱我，或者是爸爸爱我，我们给他分离开来，就是让这种爱是更纯粹的，也让孩子是更加有安全感归属感和自信的。
0: 好，那我们家长朋友可以试一试吴老师刚才说到的这几个万能的这个黄金句式哈，我们可以感受一下，是不是跟我们之前说话的方式有了变化之后，我们的孩子跟我们的关系也会出现一些变化。并且其实我觉得在这儿也要跟我们家长再强调一下的，就是我们的孩子他有情绪是特别正常的事情，对吧？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家长在一块沟通的时候会说，哎呀，我家孩子三天两头作妖，不是这个情绪就是那个情绪。但是你要知道，就是说孩子他有情绪是太正常的事情了，我们要接住孩子情绪的同时，也要跟孩子一起来学习吧，就是跟我们自己的情绪相处，孩子也跟孩子自己的情绪相处。
1: 是的，是的。
0: 特别感谢吴老师今天跟我们的分享，那我们就到这里，再见。
1: 再见。
0: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我们就明天见啦。
2: 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15: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您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

0: 去通过收音机，您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到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每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啊，都有父母数不尽的用心和期许，所以很多家长呢也会陷入到育儿焦虑、育儿困惑当中啊。就是我们会发现，特别是到了青春期的孩子啊，我们作为家长呢，掏心掏肺的为孩子付出了全部，甚至有的妈妈天天围着孩子转，但是却发现孩子好像也不怎么领情，反而我们越管呢，自己还越累，亲子关系呢，好像也因为我们越管而变得越僵持。还有的家长就是我们非常希望孩子能够成长得很快，或者是说能够在成长过程当中少走一些弯路。那我们呢有的时候可能方法不太得当啊，自己呢陷入到这个焦虑当中，让孩子也会觉得非常有压力。那究竟我们作为家长应该怎么做才算是用对方式方法来陪伴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的爱真正成为孩子成长的力量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深耕一线教育多年，拥有丰富班主任工作经验，石家庄市第48中学的英语教师，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河北省教师教育学会微课大赛一等奖的获得者苏玉静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非常接地气、非常可落地的这些实用的教育方法哈。苏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好。
0: 欢迎苏老师。您在日常的这个跟家长的沟通过程当中，家长跟您反馈的初中阶段的孩子比较多的这个问题会集中在哪些方面？就有没有比较普遍的问题，就是家家户户可能都会遇到过的问题？
1: 其实确实是有一些这样的问题的。当下呢，我们家长陪孩子成长呢，到底会踩哪些坑，或者是进入哪些教育误区呢？我可以结合我的日常的教学以及和家长平时的沟通的一些情况，跟大家聊一聊。
0: 好，我们特别需要您日常的这个案例分析，因为我们有很多家长可能一听说哇，这不就是我家吗？您跟我们快说说。
1: 好嘞。其实首先呢，我们要去先看清一个现状，就是当下的这个家长陪娃的这个普遍的困境。你是不是也是中招了呢？然后我们家长一般都是在家陪娃成长的时候呢，主要有三大的普遍现状。现在我给大家分享一下。
0: 好，我们先说第一个。
1: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家长付出多，回报有点少。亲子关系呢越陪越僵。家长每天下班顾不上休息，然后就包揽了做饭呀、陪读呀、检查作业呀等等所有的事情。可是我们孩子呢有时候会不领情。
0: 对，甚至有的时候孩子会觉得好烦呢，是吗？
1: 对，要么就顶嘴反抗。要么就沉默封闭不说话。反正亲子之间呢可能会有一些零交流呀，一开口要么就吵架呀之类的一些现象。
0: 这个其实在我们初中阶段的家长就是遇到之后会特别的头疼。我们一会儿说说怎么解决哈。就是我们其实是想关心孩子，但是在孩子的感觉就是我妈又没关心到点儿上，就是这个感觉。然后呢可能我们跟孩子之间的这个关系就容易这个越陪越僵啊，这是其中的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我们再说说第二个。
1: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家长有的部分家长呢是只盯成绩看，然后忽略了孩子的一个真正的成长。教育的这个方向呢就完全跑偏了。所谓的就是眼里只有分数啊、排名呀，然后孩子考好就夸一夸，然后考差了呢就训一训。甚至有的人可能会骂一骂呀。就是完全没有顾及到咱们孩子的一个情绪啊、学习的习惯呀、以及他的心理。所以导致了孩子最后要么厌学，要么自卑，要么成绩就开始下滑。
0: 这个情况也是比较普遍的哈。还有第三种情况吗？
1: 第三呢就是想帮忙，可是呢就是没有方法。有的家长就是盲目的去焦虑啊、内耗。知道要重视家庭教育，但是呢就是不懂科学的方法。要么呢就去照搬别人的一些育儿的经验，要么呢就管控，要么就唠叨。其实这样的话是可能会容易导致越管越乱， 自己天天焦虑孩子。

0: 子呢其实也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啊。
1: 哎呀，这三种情况说真的就是我身边的朋友或多或少就是都遇到过其中之一，或者是说这三种情况全遇到。就是我们有很多家庭可能真的是在孩子这个成长阶段啊，青春期的这个成长阶段会遇到同样的困惑，所以我们家长遇到这样困惑的时候呢，我们也不用说过度的陷在这个其中，哎，就觉得呀我家孩子怎么这样啊或者怎样的。你要知道就是孩子成长在这个阶段，他可能或多或少他都会出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说一说，就是家长们在跟孩子沟通啊或者是说日常的交流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比如说妈妈特别容易陷入到这种唠叨的状态当中，但是又不自知，然后从孩子的角度来讲呢，就觉得我妈好烦啊好唠叨，然后妈妈就觉得说这孩子怎么越长大越不听话呀，或者说我说的话你怎么当耳旁风啊，就是两个人都处在这种就是两种很糟糕的情绪当中。那您跟我们家长说一说，就是有没有那些我们自己不自知但其实又踩了一些这个雷区的这些地方。
2: 确实是有，然后基本上咱们的大部分的家长也都在踩一些坑。
1: 我们来说说这些坑。
2: 对，可以。我们的这个家长们容易踩的这个第一个坑呢，就是哎呀，可能是比较重视管控孩子去，很少去跟孩子真正的沟通，然后把孩子呢其实当成一种监管的对象。
1: 就家长会觉得是什么一个状态，就是我为你好，反正我说的话就是我为你好。
2: 对对
1: 就这句话特别妈妈容易说，是吧？
2: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就是整个的一个心态就是我就是为你好，你就得听我的，然后全程就像那种监工一样盯着孩子，不许玩手机，你不许出去玩，写作业慢了就指责，然后其实他从来不问孩子的一些想法。
1: 那孩子会怎样，就是他会反抗吗？
2: 其实有的孩子会反抗，
1: 到了青春期可能会出现反抗的情况。
2: 其实这样的情况我们会出现两种反差，要么呢孩子就是叛逆对抗，要么有的孩子就变得胆小懦弱了，就
1: 也不敢说，
2: 对，
1: 也不敢提，反正你说什么我就坐在那儿，就好像就真的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一样，是吧？
2: 确实是，
1: 就变麻木了那个感觉。
2: 对，
1: OK， 这是第一个误区，就是我们的家长在管控的这个状态之下其实是有点太严了，然后孩子就会出现这样的两个极端的情况。 OK， 接下来我们再说说第二种误区哈，一会儿我们给大家解决的办法，我们先说说大家容易踩的坑。
2: 第二个误区呢，那就是部分家长比较重视分数。这个我们也可以理解，
1: 是的是的，
2: 对，比较轻视孩子的一些学习习惯。捡了芝麻其实就是丢了西瓜了。
1: 特别是到了初中阶段，家长会觉得说哎呀，这面临着这个中考，未来我们还要有进行这个高考，好像这个分数就盯得更紧，是吧？
2: 确实是。
1: 其
2: 实我们家长只盯着这个考试分数和排名，一次考差就焦虑万分，其实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其实我们应该重视的是孩子的一些学习习惯和生活习惯的一些培养。比如说在写作业上拖拉呀，他注意力差呀，不会去规划时间，这些核心问题不管，然后只一味的去催促学习报补习班呀，我觉得还是去慎重一些的应该。
1: 就算是孩子到了初中的这个阶段，如果我们发现学习习惯不是特别理想的话，也需要来调整学习习惯。我们其实说孩子在比较小的时候，比如说幼儿阶段，我们说养成各种各样的这种好的习惯是一个黄金期，但是有很多家长就说呀，那我们错过了这个黄金期，是不是我们的这个习惯就不能养成了呢？其实不是，就是可能在错过黄金期的养成习惯的时候你会费点劲，是吧？
2: 确实是。
1: 但是其实我们发现了这个问题的核心之后呢，我们还是要从习惯入手，因为如果你发现不培养这个好的习惯的话，你就算是一直催孩子，其实他在做这些事情上他也没有办法就是说形成他自己的这一套方式方法，所以这个地方需要我们家长格外注意。我们再说说第三个误区。
2: 第三个误区呢，就是重说教轻身教。就是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家长有的就是他自己说了一些该做的事情，但是他有时候做不到
1: 啊。明白，自己说别玩手机了，然后抱着手机不离手。
2: 对，
1: 这个对于我们家长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小小的要求和我们需要学习和进步的地方，对吧？
2: 确实是。
1: 那我们家长既然我们不希望孩子抱着手机玩，那我们说真的，我们就在

0: 家长都是爱孩子的，
1: 对的，
0: 嗯，对。然后其实他们是特别，就是对孩子特别的重视保护，
1: 就是我们这个爱有的时候可能有点是不是太多了？
0: 对，
1: 就是我们怕孩子这样，怕孩子那样，然后我们就帮孩子做这个做那个，就是这份爱有点太多了，
0: 对
1: 吧？
0: 其实这是剥夺了孩子的一个成长的机会，其实，
1: 所以我们这种就是容易包办代替的家长，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格外的注意了。你比如说到初中阶段，还会有家长就是给孩子做很多吗？您在日常生活中的这个接触，就比如说咱们48中是住宿的学校，可能更能感受到，就是说有的孩子是不是生活自理的能力要相对来说。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各位听众、戏迷朋友，欢迎您收听梨园风。好，节目一开始送给您的是小俊廷演唱的评剧《包公沈太后》当中的选段《光阴如梭，犹如箭》。

各位听众，那今天的名家名段里边，我们请您欣赏的是包公戏。下面请欣赏魏荣元演唱的评剧《包公陪琴》选段《蒙嫂娘将地抚养》。

欺君罔上，条条罪状犯王章，押报免审问常庭上，百姓纷纷诉冤枉，铁证如山无惧慌，包免他化功已成当，王法如山谁敢抗，常庭之上通大象。

心上，怎奈是国法对人不能够两样，对人严对己宽，情理不当。我若是碾死清江包免来宽，放岂不是下压百姓，上欺君王，徇私废公，枉法贪当，留一个骂名后代传扬。

人真是清官难躲，将士将士也能缠着我放两滴关。

兄弟。

今天呢，欣赏的是包公赔情，在京剧里啊，这出戏叫《赤桑镇》，请听裘盛戎、李多奎演唱的京剧《赤桑镇》选段，《见包拯怒火满胸膛》。

四弦文王仿弦，这个文王仿弦真的是四弦的戏迷，总听也通听不腻呀。我们来听张鹤林演唱的这一段《有为王上前班先生》。

0: 我们来欣赏新凤霞的演唱。那梁三姐告状尊厅长一段。
1: 厅长啊，您这话可不对呀、啊！
2: 大玩意儿，我不对啊！我是南征北战，我东挡西杀，我在枪头底下钻出来的，我会不对了啊？你说，你说。
1: 厅长。

全到暗场，逼我了别废话呀！我。

上滚下，人家夸你当当官，我恶霸便是被政府打，不愧是公正廉明，铁面不撕，上司那包公干好渣，民女说的。

0: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关注收听元丰节目。那今天的开场戏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的呢，是由王红玲演唱的河北梆子《北国佳人》当中的《幽灵颂》。

吕奉二来，对他吕。

上党梆子，山西四大梆子之一，流行于山西东南部，因其产生和主要流布于秦汉时期的上党郡而得名。上党梆子享有与蒲剧、晋剧同等的历史和文化资格，是上党戏的代表剧种。

0: 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播出《天天天下》。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先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皆大欢喜，特朗普亲自下场说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允许红场阅兵；选情不利，被催定下辞职时间表；斯塔默称不会弃国家不顾，一走了之。玄机何在？美国发布涉 UFO 文件，首批材料此前从未公开，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围绕胜利日期间是否停火。当地时间八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说和，称俄乌将在9号到11号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双方在此期间进行换球。他还说，胜利日活动也适用于乌克兰，因为乌克兰也是二战的重要参与者。据媒体报道，随后俄方同意了特朗普的停火提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发布总统令，表示允许俄罗斯在莫斯科举行胜利日阅兵，并承诺在此期间不会发动袭击。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我很高兴地宣布俄乌将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俄罗斯将庆祝胜利日，乌克兰也将庆祝，因为他们也是二战的重要组成部分。特朗普表示，此次停火将包括暂停所有军事行动，以及双方各交换1000名囚犯。据他所说，这是他亲自提出的停火提案，我非常感谢普京总统和泽连斯基总统的同意。他还说，关于结束这场二战以来规模最大的冲突的谈判仍在继续，双方每天都在朝着目标迈进。
1: 这个就有意思了，这算什么？这算皆大欢喜吗？你看啊，5月9号俄罗斯要胜利日阅兵，他这个胜利日阅兵是这样一个呢，作为国家要纪念二战，就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他要进行阅兵。这个阅兵呢，一方面在红场，就是首都莫斯科的红场要有阅兵，另外呢，在俄罗斯各地也会有阅兵和庆祝活动。那今年呢，在阅兵之前，俄罗斯就说，我今年阅兵啊，人员方队我是有的，但是武器装备方队我不要了，没有了。这个理由我们也分析过，无外乎两个，一个呢确实担心乌克兰捣乱，你说乌克兰对莫斯科进行大规模的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这个能力它不一定有，但是零星的无人机啊，就是穿越这个拦截进行袭扰，这个未必没有可能，乌克兰这个无人机技术是有的，所以对俄罗斯来讲，那么这个防空压力就很大。另外我们都知道，你装备方队那是有相当多的，就各种武器啊，你要是有武器装备的方队，咱就别对付啊。那你说你搞一个二战时候那个 T-34 坦克， T-34-85， T-34-76 是吧，你弄那个老坦克跑一圈也没什么意思啊。如果你是有现代化的武器装备，这就讲究了，什么上场什么不上场啊，你要没点先进武器，那你搞不搞就没什么意义，那你要搞先进武器，那你就得提前集中啊，你得训练啊，为了一场成

成功的阅兵，你提前几个月总是必要的吧？可是现在打着仗呢，很多先进的武器装备前线都不够用啊。这个武器装备现在太贵，那我们就说美国现在跟伊朗打仗，美国的军费现在一年15000亿了，没有15000亿，10000亿总是有的。这么多的军费，你说去伊朗那儿打一仗，把在韩国部署的萨德都搬过去了，这拆东墙补西墙啊，这太丢人现眼了。他没那么多呀，那玩意儿太贵啊，萨德一枚有1000万嘛，我们讲过这段。所以俄罗斯一个呢确实担心出事遭到攻击，再一个呢他也不可能把大量的用于战争的武器装备集中到莫斯科，就为了这样一个阅兵，为了这半天几个小时你就那么来回折腾，所以人家干脆不要武器装备方队，这是俄罗斯之前就说的。而泽连斯基乌克兰总统就说什么呢，我们的无人机串门下，那备不住我们就飞到红场去，就把这个威胁放到这儿了，然后就出来新一轮的博弈。普京那边说咱停火啊，胜利日咱可以停火吗？我曾经讲过这很正常，东正教的圣诞节可以停火吗？所以这个二战胜利纪念日不但俄罗斯，乌克兰说也应该纪念啊，打败法西斯嘛。但是乌克兰现在有点尴尬，我们讲过当年的一些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者是亲纳粹的，还有一些民族主义者呢既反苏也反德都有，当然他们认定那个班德拉那是一个纳粹合作分子。那你说乌克兰现在还纪念不纪念这二战胜利啊，打败法西斯，这有点尴尬。就你定的这个民族英雄班德拉他算什么角色呀，你是捧他还是骂他呀，是吧，这有点尴尬。但不管怎么说吧，普京说咱都停火，那这边泽连斯基呢就说我比你先停火，你说8号停火是吧，我6号就停火，就双方新一轮的态度。但是呢说停火之后双方又在互相指责破坏停火，所以依然有刀兵相见。那现在特朗普站出来说，你看又是我啊，我斡旋了，我亲自下场说和，对吧。然后呢泽连斯基乌克兰那个总统说我允许俄罗斯阅兵。什么叫允许呢，就是我不给你捣乱，哎，我能让你好好阅个兵，我要给你捣乱你就阅不成，哎，这是泽连斯基的态度，是一个这个胜利者和施舍的姿态。当然俄罗斯那边说我呸，我们阅我们的兵啊，二战胜利我还用得着你允许，双方唇枪舌剑吧。你说在前线啊拿枪动炮谁赢谁输不好说，这口舌之争啊，谁脑子都好使，谁嘴皮子都溜啊，就各执一词。那我们围观群众就觉得这事儿真是皆大欢喜啊。你看俄罗斯看来呢他这个胜利日阅兵应该没有太多的问题了，特朗普相当于担保了，也背书了，所以稳稳当当的阅兵。因为他这个阅兵不只是国内，也有一些其他国家领导人来捧场啊，那不能出事儿啊，或者说能不出事儿就不要出事儿嘛。那然后我们再说乌克兰这边，我们以前分析过，你要说乌克兰有没有能力去阻止这场阅兵，他阻止不了。但是呢，你要去袭扰他，给他捣个乱，那你就想什么也不说了，就是乌克兰的无人机，你就不用扔炸弹，你低空从红场通个场，你就是不给人家制造混乱，你的无人机过一下，展示自己的实力，那也是加分呐，那对方也会是减分呐。但是话说回来，如果你敢这么做，你必然要准备着承担俄罗斯的报复。这个报复我们引用美国在中东的那个军事行动的名字，这个代号哈，那就是史诗狂怒啊，绝对狂怒啊，暴怒啊，往死里锤你啊。那对你来讲你要算个账，值不值得，有没有必要，这不是赌气啊，国家之间的博弈啊，战争，那我的目的是赢，我不是为了赌气，我不是为了简单的给你找个麻烦，值不值得，就这么个事儿。所以现在呢利用这个时机，泽连斯基的意思允了啊，允许你阅兵。你看我站在这么一个位置上，那他很可能是算来算去就说还别惹这个麻烦，一个是要得罪特朗普，另外呢俄罗斯这个报复自己也难受，那索性现在站在这么一个很高的位置上啊，不给你捣乱了，放你一马，允许你阅兵，你看我这还有所得啊，加分。所以他做出了这样一个选择。那至于特朗普呢，什么事儿都有他，其实我们开个玩笑，没有特朗普，刚才我们讲的这个逻辑摆在这儿，按说乌克兰确实也没有必要做这个事情，得不偿失嘛。但是特朗普呢当然要利用这样一个机会，你看就是我斡旋的嘛，我亲自下场给两边打招呼，都得给我面子啊，停火啊，交换这个俘虏或者说囚犯啊，这里边有我啊，将来诺贝尔和平奖要申请的话这是一条是吧，就这么个状况。
然后我们说但是吧，但是阅兵只是小半天啊，说过去就过去了，能不能就此双方真的就停火呀，真的进行和谈啊，真的双方坐下来考虑一下彼此的未来，有没有可能借这个机会真的就停下来就去谈，有没有可能？坦率说目前我们还真的没看到任何的征兆。

0: 近日，英国《泰晤士报》的一篇报道称，英国能源安全与净零排放大臣、前工党领袖埃德·米利班德曾私下敦促首相斯塔默制定辞职时间表。当地时间5月8号，英国天空新闻政治记者贝斯·里格比在采访斯塔默时，也就相关报道向其发问。斯塔默说道，我认为埃德·米利班德已经就此事做出了回应，并明确表示他支持我。有媒体称，斯塔默的回答并不能完全否定事实。虽然米利班德也驳斥了这篇报道的内容，但他并没有声称其完全毫无根据。斯塔默在接受采访时称，选民们传递了一个关于变革步伐的信息，表达了他们希望生活得到改善的愿望。我们当选正是为了应对这些挑战，而我绝不会面对这些挑战一走了之，从而让国家陷入混乱。
1: 聊这个话题，首先我们要讲英国现在谁执政啊？工党，首相叫什么？叫斯塔默。斯塔默首相这个位置，按说可以做到呢，2029年。所以我们说，现在英国这个选举并不是他要不要下台的问题，按说他不至于，问题是工党内部有人想让他下台逼宫啊，所以这个新闻我们听到的是他拒绝，是这个意思。那你说他现在选什么赢啊输的，那英国现在这个选举应该叫地方选举，他有可能重塑议会的格局，而且目前这个局面大家看到，传统的啊，英国传统的也是两党制，就是工党和保守党，你方唱罢我登场，是咱哥俩轮着来，有点像美国。那你说美国呢，除了共和党、民主党就没有其他党吗？有啊，但是其他党呢排不上号，所以主要是这俩你方唱罢我登场。英国也是，别的党有啊，但英国主要是工党和保守党在争。但这次这个局面可能要变化，就是老二位可能都输了，现在极右翼那个改革党叫异军突起。或者说英国现在这格局是什么格局啊？传统的主流政党的这个支持率在下降，不管说是工党还是保守党，他们的选民在流失。那流失的这部分人呢，他们同样对政治感兴趣啊，他们会把票给谁？要么给到极右，就是刚才我们讲那个改革党，还可能给到极左。顺便说，与保守党呢右，而现在当政的这个工党呢左，这是英国目前这个格局啊。那斯塔默本身他是工党嘛，他是2024年带领工党大胜，在这之前呢，一直是保守党执政，在英国执政了14年。现在呢，这个保守党支持率不是很高，到不了20%。这个改革党异军突起，另外还有一个叫绿党。绿党从过去这个支持率都个位数啊，现在呢，是能够威胁工党在英国左翼阵营的主导地位了。那就是说绿党也是左翼啊。绿党啊，一开始它更多的是什么呢？是环保运动，涉及到环境保护。应该说环保啊，绿色的理念在欧洲，包括英国，在民众之中是根深蒂固的。因为你想环保这个问题，我们也分析过，它不是单纯的某一个地方某一个国家的问题，它要说就是世界的人类的问题。所以你像绿党呢，它天然具有这种实际上白左的性质。那环保议题、绿色议题，那肯定是人家绿党的基本盘。但是现在呢，英国绿党啊，这个环境主义的色彩可能只占很小一部分，人家现在考虑的更多，比如支持巴勒斯坦。支持巴勒斯坦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英国的穆斯林选民会投票投绿党的票。甚至前两天我看到一个消息，有两个绿党的候选人因为涉嫌煽动种族仇视被捕，在社交媒体发布称赞哈马斯武装人员的图片。另一方面，刚才我们说了，这个萨默按说呢，他能干到2029年，就任期满了，是到2029。但现在在工党内部，有些人想让他辞职，就逼他辞职，要取而代之。你干的不好嘛？确实啊，2024年工党呢将近34%的得票率。如今呢，可能就17%到不到的吧。

说到底一句话，英国现在国内的这个政坛啊，在重新洗牌，发生很大的变化。传统一直占主导地位的，要么是保守党，要么工党嘛，现在似乎都已经被大家边缘化了，选民不喜欢了。要么往右走，极右，你比如改革党；要么往左走，你比如绿党，就出现这么一个局面，这是以前没有过的。所以你要说变天了，也不夸张。说到这儿，难免再多说两句英国的这个政治啊、政坛，因为我们聊美国可能多，英国呢也没少聊，但是英国国内政治我们关注的似乎不是很多啊。今天聊两句，我们知道二战一结束呢，英国其实已经千疮百孔了，那只好收缩嘛。所以当时呢，英国前首相丘吉尔，他带着英国打赢二战呢，但是没选上首相。他只是个普通议员，1946年嘛，他应邀去美国访问，他发表了铁幕演说，就宣称美国呢和苏联啊，冷战啊开始了。那英国当然要倒向美国呀，英美特殊关系他一直在营造，想维持。所以后人一般认为呢，对英国来讲，这还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政治上的布局。一个是英美特殊关系，另外那个昂萨人那个五眼联盟啊，这个也被强调，也被提出来，英国借此也确保自己的战略利益啊。你看，这是丘吉尔干的，所以一般认为二战后英国政坛丘吉尔是一个关键的角色。另外还有个人呢，你肯定知道，就是那个所谓铁娘子撒切尔夫人。这两位还都是保守党。那二战结束以后呢，就英国的工党和保守党，刚才我不是讲吗，你方唱罢我登场。你比如在1964年，丘吉尔是65年去世啊，64年的时候，撒切尔夫人她已经在下议院去怒斥工党，工党你政策是左翼政策嘛，让英国沦为欧洲病夫了。撒切尔夫人保守党右翼啊，所以当时他斥责的是工党左翼政策啊。我们知道1982年那时候英国首相就是这位撒切尔夫人，和阿根廷打了这个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啊，还打赢了，他的声望也是如日中天。但之后他在英国国内推行的是新自由主义政策，他国内也够铁娘子，也铁腕，也挺狠的。你比如在1984年，英国北部奥格里夫由这个撒切尔夫人首相授意吧，有个梗啊，3000警察骑警冲击6000工人，就罢工的工人，这被称作这个奥格里夫大捷，这被认为是所谓新自由主义的决定性的胜利，英国的经济和政治格局因此就改变了。但你一听就乐了嘛，这个奥格里夫大捷这是一个讽刺的说法，就是1984年英国3000警察大战6000矿工，哎呀，镇压罢工运动呗。什么矿工？煤矿。在20世纪70年代末吧，撒切尔政府要削弱工会的权力，这个煤炭行业是政府和工会对抗的主要的战场。83年的时候，英国的矿工工会实行这个加班禁令，就要削减产能，减少煤炭库存，帮助受威胁的煤矿。而政府是希望呢，推进煤矿的关闭和私有化，这就导致英国的一众煤矿罢工，这就对抗越来越加剧嘛。最终在6月18号，英国北部南约克郡奥格里夫炼胶厂的门前，6000工人，就矿工啊，和3000警察发生冲突。当然，警察利用骑兵的冲击力啊，摧垮工人的防线，93人被抓，28个警察、51名工人受伤。撒切尔政府管这叫这个劳工暴力事件呢。政府是说不屈服于暴徒的统治，否则民主和自由将不复存在。你看，政府是这态度啊。当然你可以把这看作是政府和工会的一次大对决啊，最后呢撒切尔政府完胜呗，甚至英国的政治格局因之也就改变了。那我们可以把二战之后英国历史简单的理一下啊。二战结束，英国给打成一片白地，在废墟之上需要重建啊，背景还有冷战美苏的斗争，两大阵营其实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嘛。那英国肯定要站在美国这一边，但是在英国工党啊，它的基本盘是工会和工人，所以他提出的很多想法呀、策略就政策呀，它是带有社会主义性质，要求改革，所以他们对就二战结束之后很多一贫如洗的英国人对他们是有吸引力的。所以你看，二战一结束，丘吉尔虽然带着英国人打赢二战，但是你下台，工党上台，首相叫埃德里，要大力发展公共事业，对主要企业做改革，就国有化呀，设立国民医疗服务的体系呀，这就有点福利社会主义的意思。但是你重建工作逐渐到尾声，增长率就经济增长率就下来了。到1970年，英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资本主义世界从原来第二排到第五，这个状况资本是不满意的。然后1973年石油危机，这对英国人来讲雪上加霜。这个石油危机说到底你还真不好赖工党，但是你在台上你承担后果。

我吗？油价涨了，我骂你吗？所以从英国这个角度讲，一方面要渲染苏联啊红色威胁，再就是老百姓日子过不下去，责任在工党，下台吧。1979年工党政府垮台，那撒切尔夫人强硬保守派，她上台，她的旗帜就是新自由主义，这和美国和里根政府是遥相呼应的，去工业化，去国有化，去工会化，这就是新自由主义，就是为本国的资本解除所有束缚，那就进化成国际金融资本了，自由的在全球范围内去追逐利润，用金融手段，就美国里根政府是如此，英国撒切尔政府也是如此，所以他被认为是极大的改变了英国的经济结构，肢解了工会，动摇了工党的社会基础，那就说扭转了英国就政治未来政治发展的道路，由此英美也被彻底捆绑在一起。你现在网上可以搜到很多当年那个里根和撒切尔夫人两个人亲密无间的照片，说到底双方三观啊意识形态相合，走的是同一条路。到了1990年吧，就苏联解体前后吧，撒切尔夫人她的这个新自由主义政策实施了十来年，制造业已经衰退了，空心化了，工人工会的力量也被削弱，这个时候英国的服务业是异军突起啊，服务业增加值占到 GDP 的比重达到2%，特别是金融，那是英国的支柱产业了，股票基金呢，造就一批新中产。那么这个经济格局的变化影响到政治格局，所以撒切尔夫人成为这个19世纪初利物浦伯爵以来连任时间最长的英国首相。值得一说的是，撒切尔夫人对这个欧洲联盟是怀疑的，在货币汇率这一系列政策问题上吧，和欧洲拒绝合作，这影响到英国在欧洲的地位，包括金融的地位，所以最终他又失去了新中产啊、企业主啊、金融资本的支持。到了1990年11月，也是因为保守党内部反对他的声音嘛，他最终是辞职。但这时候啊，这有两点我们要说。第一点，刚才我们谈到了，他本人算是一个最早的疑欧派吧，对这个欧共体、欧盟啊，他就不认可，他是保守党，所以你看后来保守党有帮人，最典型的就是那暴力斯约翰逊啊，带着英国脱欧了嘛，最终是脱欧了。这也可以看作是继承了当年撒切尔夫人的衣钵。再有一个，就撒切尔夫人这个新自由主义政策，它改变了英国的经济结构，削弱工会啊，削弱工人的力量啊，这个实际上也是对英国的工党玩了个釜底抽薪，导致英国工党都不得不发生改变，这是撒切尔夫人干的事情。那么到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就英国政治啊演进的最新的一个局面，就传统的保守党也好，工党也好，支持率是越来越低，而一些新的政党似乎正要成为主角，这让人觉得可能有点意外。但是你看英国二战之后啊，这个政党政治的发展史，你也会发现它有自己内在的逻辑吧。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五月这个爱意满满的月份，季广用品商城为您解锁专属浪漫。无论是向挚爱告白、给伴侣惊喜，还是宠爱独一无二的自己，这场福利盛宴都让每一份心意都更具仪式感。满减折扣直降到底，单笔消费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惇；单笔消费满520元，直接解锁9折特权，让爱与优惇双向奔赴。今天首先为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无论是送给辛勤的妈妈表达感恩，还是送给心爱的她告白爱意，或者是干脆宠爱自己、犒劳努力生活的自己，都是当之无愧的护肤顶流送礼天花板。套盒内含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绿宝瓶轻乳50毫升，一步到位。配齐整套修护流程，不用再纠结先买哪一个，今天一套带走。日常官网单一瓶200毫升的精华水要卖到1000多元，但是今天季广用品商城520大牌福利，心肌水200毫升加精华50毫升加面霜50毫升，三件套套盒只需要699元，而且还可以参与单笔消费满520元打9折的活动，到手只需要629.1元，立省69.9元，有效期是到2027年9月之后，蚂蚁溯源、顺丰发货。绿宝瓶心肌水可以深层补水、强韧屏障、舒缓泛红、湿敷急救，让肌肤喝饱水，水润透亮。绿宝瓶精华，核心中的核心，30分钟改善泛红、熬夜暗沉、敏感。

0: 爆痘一瓶全搞定。绿宝瓶轻乳霜，绵密好吸收，不闷不腻，锁水修护，充盈弹润，淡化细纹，让肌肤透着健康的光泽。今天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可参与单笔消费满520元直接打9折的优惠，到手只需要629.1元，价格非常实惠，机会不常有，库存有限，抓紧时间到商城看一看。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还要为您分享一款大牌洗面奶，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装，它采用了皂基加氨基酸复配，主打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日常官网一支正装150毫升要500元，现在济广优品商城520大牌福利，一支150毫升正装只需要199元，而且买两支更加优惠，只需要299元，还可以参与单笔消费满299元打9.5折的优惠，到手只需要284.05元，还可以和朋友一起拼着买，更加划算，男女通用。皂基复配，温和清洁，主打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一般的粉底、口红都能够卸除，平时拿来卸除防晒也是懒人福音。泡沫细腻，疏通毛孔，养出好肌肤，用量节省，全肤质可用，不管你是油性、干性还是混合性皮肤，它都能够胜任，不含酒精，敏感肌也可以安心使用。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据美联社当地时间8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已经开始发布有关不明飞行物 UFO 的文件，并表示公众可对这些不明航空现象 UAP 自行得出结论。不明飞行物的说法长期以来受到各国民众热议，常与飞碟、外星飞船等概念有关。数年前，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布报告，以不明航空现象取代传统的不明飞行物提法。本月8号，美国国防部在 X 平台上发文说，将首次发布一批关于不明航空现象的新文件。这批文件此前从未公开，后续也将分批发布更多文件。五角大楼声称，尽管往届美国政府阻碍民众关注此类问题，但总统特朗普致力于向公众最大限度地公开信息，公众最终可自行判断这些文件所包含的信息。除美国国防部外，参与此次信息公开工作的还有白宫、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能源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和联邦调查局 FBI 等多个部门或组织。声明特别提及，所有文件都已经过安全审查，但其中许多材料尚未针对任何异常现象的解释进行过分析。据介绍，首批公开文件共162份，包括此前的国务院电文、FBI 文档以及 NASA 载人航天飞行记录文字稿。
1: 哎呀，终于要聊这个 UFO 了，聊飞碟，哈哈，这是美国发布了涉及到 UFO 也有叫 UAP 的文件，待会儿我再解释啊。首批材料此前从未公开，这个新闻啊，或者说一旦涉及到这个飞碟啊、 UFO 啊、外星人啊，这是大家都感兴趣，我也感兴趣的一个话题，今天咱们好好聊聊。但是你要想从我这得到什么新鲜的东西很难啊，你别抱太大的期待，我都不抱期待啊。非常多的话题值得聊，首先我们先做名词解释。现在有个词儿叫 UAP 啊，之前叫什么 UFO， 还有什么 USO， 还有什么飞碟啊、外星人啊，这些概念咱们得先解释一下。然后我们需要关注一下，就美国现在公布这些东西为什么呀，为什么是现在啊，有什么说法没有？那然后呢，我们再把我们的关注的目光聚焦到这个所谓 UFO 飞碟啊本身，看看我们能探究出一点什么。因为最近这两天呢，关于美国人公布这个相关的信息，内部文件吧，之前很多东西大家从来没有看到过，可能还涉及到其他的国家、地区甚至月球，那确实非常吸引大家的目光。那么相应的一些概念好像也有点乱，大家经常使用的词儿叫 UFO， 不明飞行物嘛。现在新的一个词儿叫 UAP， 好像要取代 UFO 之势，怎么回事？我们得解释一下。这个 UAP 啊，指的就是不能够 被确认的是已知的还是自然现象的空中现象，这个词儿是新词儿。2019年，美国军方是公开承认有三段网上传播的这个 UFO 的视频是真的，是美国军方第一次提出这个概念 UAP。那么之前大家经常使用的概念就是 UFO 不明飞行物啊，相应的还有一个 USO， 那是水下的。其实有的时候你看那个飞碟啊，它从水里边出来的，或者说它落到水里边去了，成了水下的不明的飞行物了，这 USO。 这我们先把这个概念先说一下。目前的 UAP， 我个人以为啊，这英文缩略语嘛，这个概念其实更确切，它指的是一种就不明的现象嘛，它不一定是物体啊，可能是现象啊，所以比那个 UFO 啊是不是要更确切。但是呢 UFO 我们用了几十年了，这个词儿好像大家更熟悉，所以你想用哪个用哪个，就一个意思吧，我们姑且认为是一码事儿，说的是一码事儿啊。我们先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现在美国人要公开这个东西。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大选啊，总统竞选啊，有几位做候选人就参加竞选的时候就嚷嚷过，希拉里就说要公开，奥巴马是不是也说过类似的东西啊？特朗普上一个任期竞选美国总统就说，我上台我告诉你们这怎么回事啊，就说过这些东西。但正因为此吧，你真的相信他们当上总统会公布100%的准确的真实确切的全部的信息吗？我是不信的，更多的是个噱头嘛。假设啊，这真是外星人的飞行器，美国真的是获得了这些飞行器的残骸，甚至是技术，甚至已经做了逆向工程去仿制，他怎么可能把这些东西和盘托出啊，告诉整个世界，告诉自己的对手，那怎么可能啊。所以我就先说我一个判断啊，我不相信他们会100%把实话都说出来。那正因为基于我这个根深蒂固的个人的判断啊，那就很容易得出这个推论，就是那为什么现在说嘛，转移注意力呗。那美国国内也好，美国目前要处理的纷繁复杂的各种全球事务也好，那让特朗普挠头啊挠墙啊，这事儿多了。咱就说国内中期选举，你那个对等关税最高法可裁了，说你违法。那个罗丽岛你到底上没上去啊？那名单上有你吗？埃伯斯坦案怎么回事啊？这你还没公布清楚呢。另外两党争得死去活来的，最近还有美国一些科研机构的十多个科学家要么就失踪，要么就意外身亡，这事儿也没说清楚呢，事儿多了，你解释解释啊。另外特朗普在对外，我们经常讲他开了好多摊儿，什么加拿大、格陵兰、古巴呀、委内瑞拉呀，现在在伊朗还打着仗呢，俄乌战争说调停还没调停下来呢，就是各种各样的事儿。大多数的事情是他挑起来的，但是呢他得不到那个自己期待的答案，那自己压力自然很大。那你要说转移公众的注意力，甚至转移世界关注的目光，那现在我们说的 UFO 确实是一个选项，所以不排除是因为这个因素，就政治上的一些因素，一些考量吧，他现在推出这个话题。而且按我刚才的判断，你再怎么推这个话题，再怎么吸引大家的关注，你也不可能和盘托出，把所有的真实的东西、准确的东西、全部的东西你都吐出来，我不大信。所以他吸引人们注意力，这个目的似乎就更加明显嘛。当然这纯属一己之见啊，欢迎拍砖啊，你有什么真知灼见那看你的，也许你还是准的啊。总之吧，那美国人特朗普政府现在为什么推出这个东西，可能有这样那样的原因，有几个备选答案，你要让我选，我选了这个，这是不是真相我们也不知道。那为什么现在他们推出这一系列文件，他们想干什么，真正的答案也许要等若干时间吧，所以我们就 pass 啊，过啊。我们看下一个话题，就回到所谓 UFO。 这里面我们先说一个视野视角的问题啊。一般说来，这个 UFO 这个概念也好啊，一波一波的热潮也好啊，它主要是从美国发起，然后影响到整个世界。我说的是二战以后，待会儿我再具体解释啊，我说的是我了解的现实啊。那么你比如说在古代有没有，中国有没有，这都很有意思。所以我们国内一些学者和爱好者吧，也在中国古籍里查，也有啊。你要说什么神秘事件啊、不明飞行物啊，古代技术有的是，有。但是我们说现代二战以后呢，这事儿这个热潮是美国人搞起来的。但这个也很耐人寻味啊，为什么是美国？我可以理解，就是二战美国表现不错呀，还往日本扔了两颗原子弹，当时堪称在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如果你是外星人啊，你造访地球，先去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看一看，这倒 说得通，所以在美国发生的和美国人相关的这个 UFO 事件多，是不是这是一个解释啊？我们姑且这么说啊。那至于其他国家有没有，有了是不是愿意像美国人这样大喊大叫就爆出来，这真的就不好说了。但是有一节啊，你看到了70年代吧，我们还说西方它这个经济发展的一定程度，这可以随身携带的摄像啊照相的这个设备就比较普及，那按说他们能拍到大量的 UFO 的影像，那你相对贫穷落后的国家，你可能能目击，你能看到，你身边连份报纸连个记者都没有啊，相关信息也传播不出去啊，可能也有这个问题。所以就是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 UFO 事件是似乎发生的多一些。当然今天时至今日呢，智能手机在全球大量的普及，

146运输机说坠毁了，他去看看能找到残骸吗？那么他在下午三点在这个雷德尔山附近吧，9500英尺高度飞行的时候，他发现左前方20英里处有东西，9个闪光物体，而且排成 V 字形，就是英文大写字母 V 啊，这个编队亮点在飞，他们是圆的。这个飞行员嘛，那眼神比较好，判断比较准，说这个直径大概在50到100英尺，而且速度很快。阿诺德因为他开着飞机嘛，他用这个计时器来测算，说1分42秒内这些物体就飞了50英里，就说这个速度任何已知飞行器飞不了，太快。他就说这个飞行物啊，碟状的，像在这个水面上滑行一样，就飞碟嘛，等于说飞碟这个词儿是他创造的。由此开始，这个词儿就风靡一时啊，大家都使用，这就成了全球的各种各样的 UFO 的代名词。所以今天你说飞碟啊，我们一讲飞碟，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可实际上有些这个飞行器不明的飞行物啊，它不一定是飞碟状的，有的像礼帽什么的也有啊，但是大家通称就是飞碟。而且这位飞行员就说呢，这个飞碟啊，它飞行的时候就是像打水漂一样，它波动，它上下波动，但是始终保持着编队。这就是二战1945年结束吧之后，就是现代 UFO 这个热潮的起点，从他这开始。然后这就是几周之内数十起报告，就是美国开始出现这个 UFO 热潮嘛，我也看见了，那我见的也是这东西，哎，就开始各种目击报告。然后就是1947年7月5号晚上，这美国洛斯维尔西北75英里福斯特牧场，这个农场主呢，威廉麦克布莱索，他听到一声巨响，当时是这个雷雨交加嘛。第二天是在牧场约400米的范围内，看到大量的金属碎片，非常坚固，非常轻，表面上还有符号，他还不认识，有些似乎还有记忆，能够自动恢复原状。所以这布莱索在7月6号呢，就向罗斯威尔市向这个警局嘛报告。这警方又联系了这罗斯威尔，就军方嘛，有航空基地，有情报官，来了个少校，大家收集很多残骸。到7月8号下午呢，军方有这个公关部门就发布了新闻，就说这发现飞碟残骸啊，但是呢，不到24小时，没过24小时，军方又改口了，说没有啊，说错了，是个气象气球，哎，是个气球。那你想，这话说的，这谎撒的不圆吗？一方面公众就觉得军方撒谎了，另一方面呢，很多相关的军方人员、匿名人员说，我们看到的就是飞碟，碟形的飞行器的残骸，甚至里边还有生物，有身高1米啊，那个脑袋很大，眼睛很大，没有毛发，应该是人，有胳膊有腿吧，穿着灰色的紧身的制服。那你注意，后边可就传言四起了，我也不敢说是谣言，反正各种故事，各种添油加醋就多了。有的说呢，根本就不是一个飞碟，是俩，哎，都掉下来了，那就是外星人啊。人家那个飞行器很不幸遇到雷雨天啊，在大气层，地球大气层内失控了，摔了。还有说呢，那几个外星人啊，有几个已经死掉了，那个尸体呢被回收了，被解剖了，说还有一个活的。这就涉及到另一个人，一女人，一个护士，叫做格伦丹尼斯。她后来有访谈有回忆，说她和那个活着的外星人还建立了心灵感应，而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外星人选择跟她对话，别人还不知道。当然那个外星人最后也没活多久，也死掉了。你想各种说法啊，各种故事，各种猜测都有。我呢对这玩意儿好奇，所以基本上能看都看了。那还有说法说那也不是真人，就是那个所谓的外星宇航员，那不是真正的和我们地球人相同意义的人，那就是一种高级的智能体啊，机器人，就专门培养出来适合这个星际航行的。他也没有生殖器官，那脑子里面基本上全是液体啊，各种说法都有。那以我的认知啊，所有这些说法也没有超过我看过的很多科幻小说那个想象的水平，反正就这样子。这是我们刚才说了什么呢，就是1947年美国这两起事件，应该说是二战之后全球这一波一波的，就叫现代 UFO 热潮的开端。似乎来自美国的消息就非常多，当然其他很多国家也有目击，包括中国也有一些目击事件。这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你民众有相当的生活水平、生活条件，手头随时能拿出照相机啊、摄像机啊、智能手机啊，你就能拍点东西出来，你就能随时进行记录啊。否则在之前你看到了，别人也不知道啊。那我们这个节目也不是世界真奇妙，我不跟你讲更多的这个 UFO 的目击事件和故事了，太多，几万起总是有的。
那下面我们只能说从这个理儿上，从逻辑上，咱们推演一下。

啊，你看我说的对不对？人类啊，古今中外，对这个未知啊，他都是有着一份，其实有好奇，有恐惧，他放不下。说到底，那是未知啊，是不确定啊。对这些东西，你确实很牵挂，你很牵扯，你又不知道确切的、就准确的答案，这百爪挠心是吧？古今中外都是如此。那刚才我们讲的，不管叫什么 UFO 也好啊 ，UAP 也好啊，这未知的神秘的现象也好，飞行物也好啊，那我们就说，如果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啊，里边我个人认为，绝大多数其实是人类已知的，只是你误判了。不排除像高空气球这类的东西啊，或者说大气之中的某种什么光学的什么衍射现象，或者什么球形闪电之类的，就这些东西，它有的是在自然界存在，有的就是人造物，不排除，但是被我们误解了、误读了、误判了，这个要排除掉。那剩下还有一部分，那这些恐怕是以我们当代人现有的认知、现有的科学技术是没办法解释的，它也可能就是自然现象，也可能确实是属于未知的什么高等智慧生命，可能的啊，咱们说可能性啊，但这个显然以我们现在的认知，我们的科学技术，我们解释不了。这个也不奇怪啊，科技也不是万能的呀。这么说吧，如果你承认人类的科技还在发展，还需要发展，那就意味着这个世界有相当多的未知是你用既有的知识解释不了的，这是肯定的。你生也有涯，而智也无涯，对吧？这我们都知道。那在这个未知之中，确实有一部分可能来自某种智慧生命。你说你相信外星人吗？你一定要问我，我得说我相信。只不过这种高等的智慧生命愿不愿意到地球来，愿不愿意和人类打交道，这就不一定了。那这种所谓的智慧生命，它可能有这么几个来源啊，咱就说啊，第一个，它可能来自外太空，甚至太阳系之外，对吧？这是一种可能性。外星人吗？这最标准的。还有可能是什么呢？来自地底，这地球内部，也不排除来自海洋海底啊。是人类对地球有诸多的这个认知啊、勘探啊、开发啊，但实际上是相当有限的。你就拿海洋来说，这个海啊、水啊，每十米一个大气压，你觉得去太空很难，你到海底、到洋底也很难。那儿，包括这个地底，有没有什么智慧生命？这里面又有两种可能啊，一种可能是什么呢？就是人，另一只人类啊，有可能吗？咱写科幻小说啊，还有是什么呢？就其他的什么生命体。现在在西方流传比较广泛的，就是所谓蜥蜴人啊，甚至有科幻小说就猜测嘛，当年恐龙在地球上待的时间比人类待的时间长得多呀，那么他们有没有可能进化出什么智慧生命啊？后来因为小行星撞击地球或者其他的什么原因吧，恐龙在地球上灭绝了，那这一只呢就跑到地底下去生活了，躲避灾难吗？啊，这不是没有可能啊，咱就说啊，但科幻小说你听听就是了。所以你看，所谓的智慧生命可能来自外太空，可能来自地球本身，就在人类碰不到的地方而已，而它有可能呢是另一只人类，也可能是其他什么物种的进化吧。还有什么呀？来自未来啊，时空穿越啊，这也是一种可能性啊。你看我看了多少科幻小说。那现在的问题和麻烦是什么呢？我们真的是无从判断，我们没有那个能力，只有猜测啊。那你要真心想对这个 UFO、这个 UAP 啊、这个不明的现象也好啊、飞行物也好，你要做一些研究，那恐怕真的是需要什么呢？建立一个全球性的一个网络吧，一个研究网络，一个数据库，大家共享的，然后才容易去伪存真，才能更多的接近现实吧。那么问题在哪儿呢？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假设拿美国举个例子吧，比如美国手头真的掌握什么坠毁的飞碟，他会把这事公之于众吗？他肯定会进行秘密研究啊，逆向工程去仿制，以期获得领先于其他人的先进技术。这在很多科幻小说里也有啊，他不可能公之于众的。同理，其他国家和地区假设有些人有类似的可能性，掌握外星飞船残骸，或者说和外星人有沟通渠道，能够获得某种技术，那也不可能和你去分享啊。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会有意的隐瞒真相，误导公众，不让你看到真相。而今天这个时代啊，网络时代吗？我们都被无穷无尽的信息淹没，我们每个人都在属于自己的信息茧房之中，你要获得真实准确的信息确实很难啊。这是一个我们要说哈。第二个，就假设真的有这个什么外星智慧生命啊，你想，你人出不

0: 去啊。那美国人说重返月球现在还没上去呢，那如果外星人能到地球，那显然比我们水平要高。这种技术水平高是不是意味着他们在其他领域，我们开个玩笑，比如说意识形态三观啊，在这些领域也远高于人类，他们的哲学他们的智慧和我们完全不同，有没有这种可能？或者还是和我们人类完全一样？说到这儿我闲扯一句啊，我从小爱看科幻小说，但那个科幻小说大约可以分两种。第一种呢就是好看啊，你比如像那个星球大战，你不用说现在拍着啊，这一个系列一个系列，就当年70年代最早那个星球大战，那我也心驰神往啊。但是你仔细想想，那个其实没什么意思，那绝地武士和那圆桌骑士有多大不同啊，那光剑和枪那区别也有限啊，那飞船和战斗机你仔细想想差不了太多呀、啊、那质子鱼雷跟遥控炸弹也没什么区别嘛，就是把人类的故事搬到太空，搬到另一个空间去聊嘛。那这类东西可能很好看，但是其实对我没太多的吸引力。那另外一些东西，你比如像刘慈欣那个《三体》，那确实让我很震撼。不是说因为他是中国人，咱专门要骄傲一下，那人家写的就是好嘛，他真的开始触及到那些实质的东西。你比如《流浪地球》，太阳系出事了，人类和地球捆绑在一起，带着家跑，这不只是个技术问题啊，它是个哲学，是个伦理问题了。《三体》也是一样，就是他开始触及到那些非常核心的东西。你比如说三体人，人家的科技远比人类发达，但是呢他的智慧他的道德你很难说比人类就强多少，那还是生存啊掠夺啊杀戮还是这套东西吗？那现在我要问的是，真要有外星文明，是不是比我们就要强一些？我是说思想啊境界审美这些东西啊，或者说还根本就不如我们，而只是马车变了高铁而已。那这个问题就很有意思了。那再说一个难度是什么呢？就是因为面对未知啊，有的时候我们会瞎联系，会普遍联系。这个世界上未知的东西非常多呀，把这个 UFO 放在一边，我说个词儿你肯定知道吧，史前文明亚特兰蒂斯啊，消失的母大陆啊。另外不有一个叫西秦的吗，人家自己自学，我不知道怎么的就破译了那个楔形文字，就给我们讲了一套这个地球编年史，那外星人啊神啊降临地球啊，培育的这个人，所谓神造人和外星人造人其实没有本质区别，就这个故事也可以讲的风生水起。这个蛇年春节的时候我聊过吧，什么阿鲁纳奇之类的，你要去找也能找着一堆故事。你看看中国古代那个山海经也很有意思，就是这些东西都是未知的。另外金字塔到底怎么建成的，那是不是个古代能源项目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包括什么百慕大三角洲之类的，如果再和飞碟来个排列组合，这事儿就变得更加玄妙了，会形成一个我们对于未知的一整套想象。再加上今天人啊，你说他有趣儿也行，说他无聊也行，他自己愿意给你普遍联系，比如把三星堆往里装，那大力人铜像啊，那难道不是外星人吗？更何况还有编瞎话的，自己伪造那个罗斯威尔事件里边解剖外星人的那个视频什么的，还有这个起哄的，以假乱真的，最后呢让我们对真相的获知就变得更为艰难。当然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儿吧，还可以继续聊，但是注定不会有结果。最后能感慨的是什么呢？人类啊，如果的能够把地球好好的建设一下，别有那么多相互之间的猜疑啊敌对啊杀戮啊，咱们腾出更多的资源啊更多的精力去面向宇宙面向未知，那是不是会好一点呢？那个时候假设我们节目还存在，就不是谁和谁又打起来了，谁和谁又隔空对骂了，而是我们在星辰大海又看到什么了，又发现什么了，那岂不更好？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虎疾碍眼复眼成实，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碍眼直通车。
1: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在全世界盲人中，因白内障致盲的人数占总盲人数的60%左右。
2: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3: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2: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3: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2: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4: 最近啊，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哎，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跟咱中国航天啊都有合作，效果品质都很靠谱。好视力呢特别发起了关爱中老年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的还能带走一连串的惊喜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呢，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是无数个小水珠啊在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清晰透亮。今天50岁以上的都能享受母亲节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一条时尚百搭的高档丝巾，再加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这可是母亲节才有的专属福利，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5: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6: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5: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5月10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774年5月10号，法国国王路易15去世。路易15在5岁的时候就登基了，早期被称为被喜爱者，执政初期深受民众爱戴，但后期因宫廷生活糜烂、无力改革君主制以及经济问题，逐渐失去了民心。路易15执政时期的关键事件深刻影响了法国的政治走向，加速了君主制的衰落，为法国大革命埋下伏笔。然后我们的话题和二战和德国、英国有关，涉及到丘吉尔、闪电战，涉及到战后德国被一分为二等等。1940年5月10号，丘吉尔临危受命出任英国首相。同样是这一天，纳粹发动闪电战。一年之后，1941年5月10号，当时希特勒的助手黑斯飞往苏格兰。1949年5月10号，德国被分裂为东西两部分。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5月10日，1774年5月10日，法国的国王路易15去世。路易15，历史上的今天嘛，死的。顺便说说这个人吧。小时候读书啊，读这个欧洲这些国家历史吧，就有一些印象。英国的历史吧不好记，这几个王朝啊记得费点劲。法国呢是这样，路易14、15、16，路易14是太阳王，路易15说了那句话很著名的啊，就在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路易16就上断头台了啊，这仨倒好记。那现在我们说的是路易14、15、16中间那个15，他跟那个14是什么关系呢？咱就讲这事儿啊。1715年，路易14号称叫太阳王啊驾崩了啊，临死之前呢，把年仅5岁的曾孙昂如公爵抱到怀里，叮嘱说，孩子啊，你就要成为法兰西的国王了，我已经没有时间去完成上帝要我完成的事业了，你要帮我完成啊。这算遗嘱啊给这个小孩子。据说他也曾经给自己这个曾孙吧留下一句这个施政的要诀，战争及王室无度的花销终将拖累国家的经济，令民众遭受无尽的苦难。路易14、太阳王确实就穷兵黩武，花钱无数啊，但路易15还谈不上能理解能体悟这番话的道理啊。反正之后吧，路易15啊在位将近60年，亲政超过30年，他确实是按照自己曾祖父这个嘱托相反的道路一路狂奔。你看1715年9月2号，这位路易15啊年仅5岁被推上王位，成为法国的波旁王朝的第4代国君。路易14治理下的法国啊一度是成为欧洲第一强国，但是就是在路易15领导之下呢，这个强大的法国是败给了英国，从而失去了欧陆霸主的地位。而且呢，路易15大肆的盘剥第3阶层第3等级啊，也就是新兴资产阶级吧，他是要维持自己奢靡的生活啊，这也给法国大革命埋下了伏笔。他最著名的那句话是，在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呢，这个话可以翻译成我死后将会洪水滔天。我知道啊将会洪水滔天，但那时候我也不在了，爱谁倒霉谁倒霉吧，是这么个人啊。路易15刚继位的时候呢，说是很受大众的欢迎，他呢身居王位，但是待人很宽厚很仁慈，这个和路易14确实形成鲜明对比。路易14号称太阳王啊，年轻时候帅英俊，你看那个宫廷芭蕾实际上是路易14他发明的吧，而且他是扮演太阳王的角色，所以得了这么个绰号嘛。你说他跳芭蕾舞啊，就宫廷芭蕾啊，他跳啊，男主角啊，男一号啊，一直到他胖的跳不了为止。路易14穷奢极欲啊，荒淫无耻啊。路易15刚上台小嘛，所以在这方面没显示出什么能力来，所以臣民一度是很爱戴很拥护他，那么对他也就抱有极大的期待啊，希望他能够重振法国的雄风。那你说这个路易15是路易14的曾孙子啊，是这样，路易14也有他很不幸的一面吧，他唯一的儿子

没熬到继位那一天就完了，这叫白发人送黑发人啊。之后不久呢，长孙因为妻子感染天花悲伤过度也没了。两年之后，小孙子布列塔尼公爵打猎的时候发生意外，从马背上摔下来死了。这些事儿发生在1711年到14年，就三年间。所以路易十四年迈啊，在继承人问题上遇到一系列的打击，老了老了，在这个方面是战战兢兢啊，就怕出事儿啊。现在他就剩下一个继承了西班牙王位的孙子安茹公爵菲利，还有一个重孙子，就是这路易十五。他也琢磨着自己一辈子杀戮太重啊，所以继承人这逐渐的就凋零了，没了，怎么也得保护好这重孙子，所以安排这个侍卫日夜轮守保护这个帝国唯一继承人呐、啊。哎呀，这中国也好法国也好都一样啊。所以你看这个路易十五啊，从小是这天生就得是帝国的国君呐、啊，奇迹之子只能是他嘛。到路易十四一死驾崩了啊，法国人呢其实受够路易十四的这个淫威啊，说聚集在宫外还庆祝新国王登基，希望这个路易十五、啊、善良正直啊，能够带着法国人过好日子。那么路易十五对自己的这个曾祖还是很尊敬的，甚至在公文之中直接把他称作是父亲。你说这不乱了套吗？哎呀，以示尊重吗？但是呢，路易十五是你看13岁搬入凡尔赛宫，从那时候开始就开始清除路易十四的痕迹。路易十四制定的规矩，能逃就逃啊，一些礼仪场合能不去不去。他把所有精力放在哪儿啊？猎艳，这做到极致啊，超过路易十四啊，甚至给情妇们还有荣誉称号，这有首席的，首席情妇有这个，15个情妇之中，最著名的这个影视作品有吧？这位蓬巴杜夫人影响是最大，直接改变法王宫廷生活和审美。这位女子推崇华丽精致的洛可可风格，喜欢那种复杂精美的花边装饰，特别是那个蕾丝裙装，蕾丝都知道吧？今天还有啊。那人家那时候喜欢推广啊，所以路易十五呢不愿意亲政，把所有国事交给近臣，就是那个弗勒里吧，就沉迷酒色不能自拔啊。那个弗勒里去世之后，这些政务只能他自己上了，你是国王啊，但他对权力确实也没有什么兴趣，没有欲望。可是贵族们呢步步紧逼，他呢稀里糊涂就投入到7年战争之中，结局呢是国库给榨干了，最后搞得法国风雨飘摇啊。那位蓬巴杜夫人影响之下，他是继续横征暴敛，他没钱得要钱呢，所以法国的民众呢怨声载道，而他又把国库据为己有，供自己开销。咱实话实说，你要是法国国王，你法国要打仗，这国库你先紧着军需啊，没有自己花着。他也知道危险存在，危险临近，但是呢因为他对权力也没什么欲望，对享乐呢一刻不能放弃，他认为除了自己的愉悦之外再无其他价值可言。所以他留下那么一句话嘛，在我死后啊，洪水滔天那就滔天呗，是吧，与我就无关了。他是最后死于天花病死，对他来说这也算是一种报应吧。看到了这个4、5月份啊，关于二战，特别是二战的这在欧洲战场的结束啊，德国的投降啊，这是最近我们经常聊的一个话题。实际上这到了5月9号，人家俄罗斯还有一个红场阅兵呢，干嘛？就庆祝自己的胜利啊，二战欧洲的胜利啊，人家自己觉得自己居功至伟的，就当年苏联和西方在谁是二战欧洲战场中流砥柱这个问题上互相还争过呢。实际上今天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日子，5月10号哈，你看网上动不动有个什么什么三连哈，这个连就是连着连续那个连哈。5月10号呢可以有一个二战三连呢四连呢都行。1940年5月10号丘吉尔临危受命出任英国首相，还是这一天1940年的5月10号纳粹发动闪电战，还是在5月10号一年之后1941年的5月10号当时希特勒的助手赫斯是他的副手啊，飞到苏格兰，然后到了1949年的5月10号，还是这天，德国已经输了。你看他1945年就投降了，到49年的这一天，他是被分裂成东德、西德两个部分。所以你看历史这个东西，单蒙个一件事一个人，可能没什么感觉，你把它串在一块儿哈，找找内部，这也算是联系哈，你会觉得很有意思。
我们就简单聊聊，一个是说丘吉尔吧。1940年5月10号，温斯顿·丘吉尔是在今天是以首相身份进入下院，发表了他的第一篇首相演讲。这个人是对当年啊一直以来英国对希特勒搞绥靖政策一直是坚决的反对和批判的。那这次在下院的演讲令人动容啊，他说得很慷慨，他就说，我能奉献给国民的没有其他，只有热血、眼泪和汗水。丘吉尔是1874年生人，他是1965年死的哈，英国的大政治家吧。他本身家里是贵族，贵族世家。1894年他是在皇家军事学院毕业，然后1895年他从军，参加过英国在印度、在苏丹、在南非的战争。在1906年他作为自由党的议员啊，进入了下院搞政治嘛，历任各界的政府大臣。1919年1月呢做陆军大臣，积极参加武装干涉苏俄。1922年呢他退出自由党，又加入保守党。30年代呢他反对绥靖政策，主张增加军备开支啊，准备打仗啊，他反对签订慕尼黑协定。二战爆发之后呢，他做张伯伦政府的海军大臣来着。德国进攻法国之后，张伯伦呢是被迫下台，因为他那个绥靖政策就破产嘛，对纳粹让步那个事儿，最后让到最后让无可让，大家对他不满，他就算是下台了。所以才有1940年的5月10号丘吉尔出任联合政府的首相兼国防部长，这是一个战时内阁，他要组建啊。他是决心把反对希特勒德国的战争打到底的。战争初期英国是一系列的失败啊，法国都投降了，英国是个岛啊，希特勒马上就开始对英国进行打压，一方面就是进行轰炸，当然也诱使英国弹劾，但是丘吉尔坚决的拒绝，就是打到底，哪怕德国人对英伦三岛狂轰滥炸，他是不低头的。英国最终没有屈服。到了1941年，苏联和美国先后卷入战争嘛，英国算是松了口气，一个是马上和各反法西斯国家就携手共进吧。1941年7月12号英国和苏联在莫斯科签了对德作战的联合行动的协定。我说一句啊，丘吉尔这个人可是个坚决反共的老手啊，但到这个时候他不得不捏着鼻子跟苏联人合作打击纳粹。1941年8月14号丘吉尔和罗斯福发表大西洋宪章，丘吉尔呢还和罗斯福、斯大林在战争后期进行一系列的会晤，召开开罗会议、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讨论对德对日作战的问题，同时针对战后世界的安排吧，达成了一系列的协议。当然说，大英帝国当时

到1945年5月8号，欧洲战争结束，按他们的算法啊，苏联是按9号算的。之后英国就在7月份大选，注意啊，丘吉尔还是失败了，最后辞职。你说啊，带领大家打赢了二战，然后就下台了，就被大家给选下来了。对，丘吉尔据说当时正在洗澡，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长叹一声说，哎呀，我们就是跟纳粹死磕，我们保卫的不就是英国人这个权利吗？而且他好像还说过一句，说一个伟大的民族啊，一般就是忘恩负义的啊，这也算给自己找个圆场吧。但是他可没有退出政治舞台，当时他不过是等于让位让工党政府上台。1946年3月5号呢，他当时是在野嘛，在美国发表了一个叫做富尔顿演说，主张英美联盟对抗苏联，这是拉开冷战的序幕啊。1951年10月议会选举呢，保守党取胜，丘吉尔又一次出任英国首相，又杀回来了啊。这到了第二任吧，基本上保持了工党政府一部分就企业国有化的政策呀，社会福利的政策呀。在防务领域呢，英国这个时候搞了第一颗原子弹，这是世界上第三个有核武器的国家吧。在对外政策方面呢，他把英美联盟作为对外政策的一个基础，同时

1955年吧，1955年的4月5号，他是因为年龄健康的原因就辞职了。当然在这之前，在1953年，他是被封爵士，拿了加德勋章的。而且呢，有意思的是1953年他拿了诺贝尔奖。你说啊，那他也政治家，打仗的，他能拿什么奖？和平奖吗？不是，他拿的是文学奖。他确实写了很多东西，世界危机、英语民族史、第二次大战回忆录等等，他写的文笔还是不错的，我们要承认。他是1965年1月24号与世长辞。你看，我们简单的扫描了一下丘吉尔的人生啊，而今天我们讲1940年，今天他属于临危受命，这是一个性格果断、意志坚强的人，而且他精力充沛，他还是一个演说家，这个嘴很好使啊，有雄辩之才啊。在对德作战期间呢，他是充分利用自己的这些素质啊，领导国务活动。他有大量的演说，准确的分析时局，而且呢，针对英国民众的心理，他抨击希特勒及其党羽，号召英国人民积极抗战。他的一系列的演说呢，都受到人民群众的赞扬，也得到了军事将领的拥护。丘吉尔的威望在战时确实是很高的。接着聊哈，这是5月10号，我们讲1940年5月10号，丘吉尔是临危受命当首相哈。就在这一天凌晨5时35分，当时纳粹德国在进攻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的同时，对法国也发动了进攻，打的就是所谓闪电战。当时德国飞机呢，就袭击法国的加莱、敦刻尔克，这都是这个地点。

摩托军，这个摩托军呢包括三个摩托化师，前卫就是著名的古德里安，他率的是第十九装甲军，任务就是在进攻的当天中午，这不凌晨进攻吗，中午就要穿越卢森堡前出到比利时边境，直扑法国的色当。在他这个第十九装甲军的北边，就是莱因哈特率领的第四十一装甲军，在四十一装甲军的北面呢，是施密特率领的第三十九装甲军，这里边核心是隆美尔的第七装甲师，他是先导。在这三个装甲军之后跟进的是三个摩托化师，德军是日夜兼程，不间断地进行进攻啊，力求要出奇制胜。他们的突然出现呢，让法军在色当到纳门之间这个马斯河防线，特别是法国第二集团军的防守啊，面临非常大的威胁。五月十二号下午呢，德军轻取色当。应该说，在二战初期呢，纳粹德国的这个闪击战还是非常有效的。你看，1939年的九月一号，当时德国发动，白色方案，这是一个对波兰的战争行动啊。九月一号发动作战，十月六号，波兰全境被占领。1940年的四月九号，德军在挪威沿岸各主要港口进行登陆，同时出动800架飞机，还有250架运输机，从空中压向挪威。一天的时间就占领挪威全境，同日呢还占领了丹麦，但丹麦倒是没有抵抗。1940年5月10号是我们说的这个历史上今天嘛，德军同时向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发起进攻，荷兰抵抗了五天之后投降，比利时呢在英法盟军的帮助之下抵抗了18天被完全占领，卢森堡呢在当天不战而降。刚才我们讲的5月12号，德军拿下色当啊，进入法国的境内。当时法国号称拥有世界上最强的陆军，但是在闪电战打击之下呢，法国军队溃败的速度非常之快，超过所有人的想象。法国的防御体系很快就彻底崩溃了。到6月18号，法国政府就宣布停止抵抗。22号，法德签了停战协定。等于说，所谓世界上或者欧洲最强陆军，坚持了不过一个多月。但是你能猖狂到几时啊？我们就说纳粹德国啊，一开始打得很顺手，时间稍长一点啊就完了。到1945年战败投降，这还不算完。我们刚才讲了5月10号嘛，1949年5月10号呢，德国被分裂成东西两个部分。当时我们知道，就是德国被打下来，尤其是柏林呢，被四国共管，这里面包括苏联，剩下就是美国和他的盟友嘛。德国西部。这个统治机构吧，是经西方占领国当局的同意，就把这个地区成立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把首都呢定在波恩。在5月23号正式通过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基本法，然后到8月中旬呢进行这个联邦议院的选举，9月又召开联邦议院和参议院的联席会议。首任就是联邦德国西德的总统是谁呢？是自由民主党人，叫西奥多·休斯。这是在西方的占领区哈，那么德国还同时被苏联占着一块啊，德国的苏占区也开始有一些变化。你看1945年10月，当时苏联占领当局呢就已经把权力移交给德国东部各级地方政权机构。46年呢，德国共产党和德国东部的社会民主党就合并，正式成立了德国的统一社会党。他在德国东部政权机构里呢就占据了主导的地位吧。到了49年的10月7号，德国人民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由统一社会党制定的民主德国全国阵线宣言，这就是东德啊，提出德国人民争取祖国统一的纲领，要求建立统一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同时还有一个决议，就是成立临时人民议院，并且组织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这样你看，有西德，有东德，有民主德国，那边是联邦德国，这德国真的就分裂成两块了。德国的分裂是第二次大战以后重大的国际事件吧，这是亚尔塔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包括他们各自领导的这个集团吧对峙的直接的后果。你说好像还有个柏林墙，对，这个柏林墙啊，你听着名字啊，在柏林搞了一道墙是吧，它的正式名称叫反法西斯防卫墙。在1945年到1961年之间吧，每年大概有数十万就民主德国的这个公民啊，就通过柏林跑到联邦德国去，这样民主德国呢损失很大。1961年的8月13号凌晨2点呢，东德这边开始有一些动作。说到星期天，柏林人一觉醒来的时候发现呢，一道40公里长的带
铁丝网的，沿着苏联占领区界限。

0: 匆匆布下，这么一个隔离带就已经出现了。民主德国当时有命令，就是用铁丝网啊封锁西柏林，然后改成混凝土墙，这就是举世瞩目的全长 169.5 公里的柏林墙，切断了东西柏林之间的自由往来，东西德吧就民众之间由此就彻底被隔绝了。你说怎么会出现这么一个局面，比如东德人往西德跑，这里面其实因素就很多。你比如有一个基本亲情的因素你要考虑，就是德国军队当年打仗的时候呢，在东线打仗被抓之后就留在东德了，而德国早年的时候呢，西部城市和人口多，所以很多军人啊他是从西边来的，德国一分裂而且相互敌对，这些人呢是想回家去，回老家呀、啊。最开始逃跑应该就是这些人。另外当然还有经济政治的因素啊。二战以后呢，西德经济发展比较好，这是资本主义国家里一度排到老二的，后来是被日本超过了啊。而东德呢想去西德过更理想的生活吧，而西方呢这个宣传的能力很强，甚至是帮助就是这个逃亡者吧从东边往西边跑，这导致更多的混乱。另外呢，我们要知道二战之后就是冷战啊，德国分裂，东西是对抗，在政治军事等等方面进行大规模的对峙和较量，所以东德西德呢是欧洲啊相互对立的两大军事集团的前沿。柏林的东半部是苏占区，西边是美英法占领区，这是两套不同的体制，两个市政府，两套警察体系，两种货币。因为德国一度是资本主义国家吧，所以在这个生活习惯包括在政治因素上，其实东西方差距很大。那东边往西边跑的人多了，东边就受不了了，先是修了柏林墙，然后又有高压政策，结果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啊。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一个是苏联解体，在苏联解体之前，实际上1990年11月3号两德就实现了统一，这也标志着二战以后呢，欧洲以德国分裂作为基础，美苏分治为特征的那个雅尔塔格局呢，彻底的结束。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今天这个活动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
1: 什么意思呢？好视力特别发起了关爱中老年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准备好手机。今天啊，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十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优先感受效果，50岁以上的还能带走一连串的惊喜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0: 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可不是一般的眼贴，光是国家专利就有3项，会蒸汽的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
1: 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是无数个小水珠啊在给眼睛做按摩，贴完您就会发现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清晰透亮，要多舒服有多舒服，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锻炼身体啊，都没问题。会蒸汽的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关键是呢，今天50岁以上的都能享受母亲节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一台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一条时尚百搭的高档丝巾，再加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这可是母亲节才有的专属福利，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匆忙的。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北京多云转晴，33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1: 一季度，中国造船业三大指标领跑全球，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2倍。
2: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1: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2: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1: 美军称执行对伊海上封锁，已使58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称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回应。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正在倾倒垃圾，请勿靠近。
4: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5: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6: 利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淋雨痕迹的，以及整体的感官颜色，给它按照。
4: 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7: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体力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了，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8: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亿级像素的遥感的解译工作缩短到10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解译精度达到了85%以上，真正做到了让沉睡的卫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
4: 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将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底座。 这段时间，宁夏的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绿电供应项目一期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容量并网，届时该项目可供应清洁电力约 41.4亿千瓦时，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大唐中卫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瑞峰：
9: 算电协同不是简单的电加算，实际上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4: 从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到促进数据畅通，夯实算力底座，加强算法创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快打造。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10: 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宏观政策要在用好用足上下功夫，坚持靠前发力，不断提升实施效能。做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民生保障要在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结合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明确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多措并举，加大投入力度，注重营造良好科研生态。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持续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化解，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听取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统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一体布局、系统集成，切实用好存量资源，做优增量供给。要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围绕人享其行、物畅其流，营造更加便捷的出行环境，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要深化改革创新，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积极推动新技术赋能应用，安全有序发展交通运输新业态，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会议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一揽子化债方案部署实施以来，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要继续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完善支持化债政策，增强地方自主偿债能力，确保如期完成化债任务。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坚决防范新增隐性债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依法加强矿产资源全链条管理，科学确定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完善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全面提高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福建、新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解读纲要编制背景、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十五五”时期，福建将以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形成新优势， 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果，文化影响力达到新水平，高品质生活实现新提升，高颜值生态展现新面貌，高效能治理得到新加强为发展目标，部署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接续实施生态省战略，打好新时代新桥牌等重大任务，策划储备“十五五”重大项目超4000个。福建省省长赵龙：
12: 未来5年，我们将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穿始终，发挥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海洋、侨务等优势，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11: 面向十五五，福建将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质量建设海思核心区，加快构建电子信息、现代化工、先进装备制造等5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力争全省10大乡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超4万亿元，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培育壮大绿色产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前列。十五五时期，新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外开放、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等9个方面明确21个主要指标，奋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
13: 我们将深刻领悟2个确立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志向方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狠抓工作落实，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11: 十五五期间，新疆将深入挖掘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等方面潜力，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用好绿电优势，大力发展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力争十五五末粮食产量达到520亿斤，棉花产量稳定在560万吨左右，持续做优做强1400万吨邻国产能，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着力破解影响南疆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拓展就业、改善民生上持续用力，让各族群众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4: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4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15: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4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3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14: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深化国际分工合作，拓展中间品贸易，发展绿色贸易，为全球产业升级和绿色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前4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2位数，中国积极扩 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15: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八个月保持同比增长。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1: 造船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其中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两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10: 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16: 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10: 2026年1至3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16: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技术的应用。
2: 截至昨天，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4: 昨天上午10点，满载货物的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驶往德国汉堡。这是第13万列中欧班列。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17: 行8035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
14: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划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途定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司机古丰收说，
18: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1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轿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14: 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国铁集团物流中心物流部副总监王彦波介绍道。
19: 我们研发推广电子式封锁，实现中欧班列货物运输全程追踪和破风报警，创新应用冷藏、温控集装箱、汽车箱等特种装备，有效拓展货物品类。
1: 天舟十号各系统目前已经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2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日前组织全区合练，这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了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21: 经过合练，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地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20: 据了解，文昌航天发射场目前人员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的第5次货运任务。目前，中国空间站运行稳定，静候天舟十号的到来。
2: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昨天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3: 本源悟空180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
5: 充分印证了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商务部昨天介绍，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
1: 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昨天全都实现督察进驻，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进驻时间为1个月。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通知，正式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通知明确，将设立全国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监测服务网络，编制相关培训教材，常态化开设伦理课堂，开展伦理风险监测预警，为先导计划城市提供智力支撑服务。
1: 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北斗导航、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以及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等方面，将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标准支撑。
2: 中国石化昨天发布，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丝束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
1: 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半决赛北京时间昨晚进行，孙颖莎、王曼玉、蒯曼分别以3-0战胜对手，中国队以总比分3-0完胜罗马尼亚队，强势晋级决赛。随后的男子团体半决赛中，王楚钦独得2分，梁靖昆在先丢2盘的情况下逆转对手，中国队总比分3-1战胜法国队晋级决赛。女团、男团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18点、23点先后进行，对手均是日本队。
2: 中央气象台预计，北方下周将迎来首场高温天气过程，主要波及陕西、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俄罗斯昨天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阅兵式并致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报道。
22: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
23: 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22: 普京讲话后，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检阅。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 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九号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主席九号表示，目前全国各地多个油田的生产持续。

0: 没有关于哈尔克岛周边发生石油泄漏的官方报告。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至今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做出了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9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将于5月9号到11号停火3天，并计划进行大规模交换战俘表示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
0: 西班牙官员9号说，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派飞机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提厄斯号邮轮上接回本国公民。欧盟将另派2架飞机接走船上其余欧盟国家人员。预计红提厄斯号邮轮将于当地时间10号凌晨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9号表示，目前船上暂无新增疑似病例。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汉坦病毒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
1: 英国英格兰地方议会以及苏格兰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9号揭晓。英国传统两大政党工党与保守党遭遇明显冲击，英国改革党、绿党等多党力量明显上升。执政党工党在英格兰地区丢失大量地方议员席位。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他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将继续兑现改革承诺。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显示，威尔士民族党成为地方议会的最大党，结束工党在威尔士政治中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分析认为，英国政治进一步呈现碎片化趋势。
0: 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9号证实，美国边疆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前一晚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致其死亡。事故还导致12人轻伤，其中5人被送往当地医院接受治疗。据了解，涉事客机载有224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计划飞往加州洛杉矶国际机场。丹佛国际机场是美国客流量排名前列的繁忙机场之一，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琦、孙稳、孙勇，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我是王鑫。
1: 大家好，我是悠然。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0: 政党的使命和担当，中外政党专题对话会举行，刘海星、倪岳峰出席并致辞。
1: 倪岳峰会见汤加议会政府联合考察团，表示深化农业农村等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更多互惠互利成果。
0: 王正普在上海考察对接工作，深化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1: 全媒体系列报道，邯郸工业品云端出圈，一起走进跨境电商企业，看他们如何拓市场、闯全球。
0: 数字赋能，机制创新，石家庄市交通健康指数连续两年稳居全国前三。
1: 前四个月，我国外贸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0: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1: 伊朗正制定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法律草案。
2: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
0: 5月8日，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河北省委共同主办的《人民至上：政党的使命和担当》中外政党专题对话在河北省行唐县举行。中联部部长刘海星、河北省委书记倪岳峰出席，汤加议长瓦依阿等来自20多个国家的政党、议会、政府代表等约180人与会。刘海星在致辞中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通过定点帮扶机制接续推进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和丰富成果，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中国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为全球减贫事业做出巨大贡献。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服务人民，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共命运，坚持问心于民，问计于民，问情于民，充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当前，中国共产党正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就是为了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进一步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愿同世界各国政党加强交流互鉴，做人民幸福的筑基者、捍卫者、守望者、护航者，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人民幸福、世界和平贡献更大力量。刘海星并介绍了中联部支持行唐县脱贫攻坚和推进乡村振兴的有关情况。倪岳峰代表中共河北省委、省人民政府向各位来宾表示热烈欢迎。他说，201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冒着严寒、踏着冰雪到河北省阜平县视察，向全党全国发出了脱贫攻坚动员令。河北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凝聚各方力量，共同团结奋斗，如期打赢了脱贫攻坚战。近年来，全省上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省人民。新征程上，我们将矢志不渝，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大力弘扬脱贫攻坚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一贯到底、落地见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与会外宾表示，河北省行唐县的发展故事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人民至上，带领中国人民推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国以自身的发展向世界证明，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并持之以恒地贯彻落实，才能改变一个国家的面貌，迈向共同富裕。中国的发展为各国带来广阔机遇，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重要借鉴。当今世界面临诸多共同挑战，愿同中方密切

0: 切团结协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农业、基础设施、教育、公共卫生等领域务实合作，携手推进现代化，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联部挂职干部和行唐县基层代表分享了行唐县打赢脱贫攻坚战并接续推进乡村振兴的故事。与会中外代表围绕会议主题进行了交流对话。中联部副部长陈舟主持专题对话，河北省副省长赵新海等出席。
1: 五月七号至九号，汤加议长瓦依阿率汤加议会政府联合考察团到我省参访。七号下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在石家庄会见了瓦依阿一行。倪岳峰代表中共河北省委、省人民政府向瓦依阿一行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河北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倪岳峰说，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汤两国关系，去年十一月与图普六世国王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作出新的战略指引。河北将深入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同汤加在农业农村领域的交流合作，拓展教育、医疗、文旅、贸易等方面友好往来，不断取得更多互惠互利成果。瓦依阿表示，汤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取得长足进展，两国人民结下深厚情谊。河北是农业大省，在打赢脱贫攻坚战、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汤加愿学习借鉴河北经验，加快推进农业发展，同时与河北扩大在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切实增进民生福祉。在我省期间，汤加议会政府联合考察团到河北博物院、行唐县、正定县、京奥科技石家庄基地、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等地参访。副省长赵新海参加有关活动。
0: 五月七号到九号，省长王正浦在上海考察对接工作，进一步推进多领域务实合作。赛沪期间，王正浦到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新生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远景科技集团、益海嘉里金龙鱼食品集团、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等考察，并与相关负责人座谈交流。王正浦代表河北省委、省政府感谢上海市及有关企业对河北发展的关心与支持。他说，当前河北正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和发展雄安新区，加速产业转型升级和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都是国家战略，河北愿与上海增进交流，在深化合作过程中共同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希望各企业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高端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新能源开发利用、食品工业、商贸物流、钢铁产业发展等方面，在河北拓展合作领域，共享发展机遇，实现互利共赢。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活动。
1: 邯郸市借助国内电商企业资源优势，为本地传统工业企业搭建国内直播加跨境电商双营销渠道。全媒体系列报道邯郸工业品云端出圈，一起看跨境电商企业如何搭建云梯，助力河北好物拓市场、闯全球。
2: This protect how to sell。
3: 他叫李东，是邯郸市云梯时代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每周李东都要和国外的销售顾问开几次咨询会，国内产品在海外卖得怎么样，下一步怎么推广，甚至产品该怎么改进升级，这些消息都会第一时间反馈给本地的生产商，让邯郸本土产品更加贴近海外市场需求。
2: I have a question.
4: 我有一个问题，黑色这款还有其他颜色的商品在 Lazada 或者 Shopee 平台上售卖的怎么样？换颜色吗？不是每个人都会这么做。如果你想尝试一些大胆的颜色，比如粉色或紫色，我想这是可行的。
3: 李东告诉记者，今年河北省开展寄货出海拓市场行动，很多传统制造业企业都想出海，但由于不了解海外的法规、文化和消费习惯，总是把国内的经验直接搬到国外用，结果往往水土。

0: 不符。
1: 作为从2016年就开始做跨境贸易的李东和他的云梯时代电子商务公司，就成为了帮助邯郸本土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的云梯。从平台运营、海外仓布局到品牌出海，提供全方位服务。
2: 主营的业务是四类，第一类是跨境电商平台，我们可以覆盖目前全球20多个主流的跨境电商平台。那么第二个类呢，是我们可以帮企业搭建公共主页，更好地帮企业来拓展新的客户。那第三类的是我们可以借助短视频直播平台，类似于 TikTok、YouTube 这些平台，帮企业来拍这种海外的宣传视频。那么第四类呢，就是运营一些企业自己的独立站啊，以及这种阿里巴巴国际站，帮他们把海外的品牌影响力做上来。
1: 李东说，最近邯郸出台了邯郸市推动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点燃了本地工业企业出海的热情。这阵子他们公司的业务量也跟着陡增。这不，邯郸本地一家药妆企业就主动找上门来，请他帮忙做产品出海的规划。
3: 没有特别专业的人去做这个跨境电商这个板块啊，那我们肯定要找专业的团队来帮助我们企业做跨境电商这个板块。就是对于我来说，就是专业的事儿一定要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1: 目前邯郸市云梯时代电子商务公司已经深度对接磁县劳保服装、曲周童车等邯郸特色产业带，自有商品档案库已经有1000多个产品，本地产品出口占比已经超过40%，累计帮扶100多家本地企业实现了跨境电商转型，还帮企业拿到了更多海外订单。
2: 大家下午好，那么今天下午呢，咱们是围绕跨境电商的选品来给大家讲一些关于这个产品选品的一个课程。
1: 为破解工业品跨境电商人才短缺问题，邯郸市聘请懂跨境、懂生产的专业培训师，针对工业企业销售精英开展专项培训。李东就是特聘的培训师之一。
2: 我们目前是跟这个邯郸的工程大学、邯郸学院都已经取得了联系，也是开展了一个这个跨境电商实践周。当时就是截止到目前已经培训了将近5000余人的这个当地的跨境电商人才。
4: 我们下一步呢，准备建设这个跨境电商产业园区，就是为他们提供共享的培训室、共享的直播间、共享的录播间，然后包括选品中心，辅助跨境电商去完成选品孵化。
1: 一边搭平台拓渠道，助力企业卖全球，一边育人才强服务，帮企业破瓶颈降成本。如今邯郸的跨境电商发展势头正猛，今年一季度全市跨境电商主体数同比增长129.2%，活跃店铺数同比增长189.4%，海外仓较2025年新增16个，总数达到37个。越来越多像李东这样的创业者正在用自己的专业为邯郸工业品搭建出海云梯，让更多邯郸造借着数字东风走向全球。
5: 2025年度中国主要城市交通分析报告显示，2025年石家庄市交通健康指数在汽车保有量超400万城市中排名第二，连续2年稳居同类城市全国前三。指数跃升的背后有怎样的治理之道呢？跟随记者一起探访。
6: 在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指挥中心，值班民警正在依托请指行平台实时监测当天的路况。值班民警告诉记者，这个智慧交管大脑日均处理400亿条数据，可以对市区1600余公里道路、745个路口实现多维度全域感知，精准预警拥堵、事故等异常事件。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指挥中心副主任张志国：
7: 绿色表示是畅通，黄色表示是缓行，红色表示拥堵。如果发现有红色预警的话，立即精准查看现场情况。如果是发现交通事故的话，我们会指定就近交警尽快处置。
6: 为了快速处置交

0: 视频解析、无人机巡视、违停治理以及数字助手四大模块。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科信设施大队副大队长王亚，
1: 发现异常后呢，解析平台第一时间将预警信息推送至无人机巡控体系，无人机快速升空，精准抵达现场，通过高空取证，并喊话指导事故车辆快速撤离。
0: 记者采访过程中，三辆汽车在和平路高架桥上发生追尾，无人机抵达现场后进行拍照取证，并通过喊话指导事故三方将车辆移至辅路，等待后续处理。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新华交管大队二中队贾卓，
2: 从无人机起飞到现场拍照取证再到撤场，用时大概三分钟左右，避免了道路拥堵和二次事故的发生。
0: 不仅有科技赋能，更有机制创新。石家庄市全面推行网格化路长制管理模式，并在高架桥和快速路上设置铁骑待警点，进一步压缩事故处置时间。与此同时，一系列便民惠民举措也在加速落地。石家庄市在全省率先组建民意质感中心，把群众的吐槽点变成工作的发力点。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意质感中心一级警长郭俊岭，
3: 比如说啊，咱们的城市管理的老大难问题，这个机动车违停问题，一度啊，这个在23年初啊，这些问题占到了咱们全部民意总量的57%。就根据这个民意，老百姓反映哪里的问题多，那么说我们的措施就跟到哪里。
0: 2025年，

0: 管理大队大队长李明。
1: 为了解决咱们停车难题，我们一方面对机动车，我们是这种疏堵结合，加强管理的同时，我对违法停车行为，我们也有一个容错和纠错的机制，比如说我们推的这个15分钟短信劝离，提高咱们这个规范停车的这个文明程度。
0: 除了破解停车难，石家庄市还针对医院、学校、商圈等拥堵节点推行一路口一方案，在73个路口推广非机动车一次左转模式，通行效率提升30%。
2: 这个变化太大，变化太大，对这个通行的这个效率比以前确实顺畅多了，电动车啊什么的这个素质都比以前都提高了不少，都自觉遵守交通的，我们是挺有感触的。
3: 现在早晚高峰比原先强多了，你像我们这个20计费的，有乘客都着急，他下不去，那堵的那还也得算等时呗。现在那个通过率好了以后，很少有等时，乘客和司机都高兴。
0: 2025年度中国主要城市交通分析报告显示，在全国50个主要城市中，石家庄市路网高峰行程延时指数、高峰拥堵指数为1.602，同比下降2.1%。平均速度为31.63公里每小时，同比上升4.6%，位列全国第三，连续3年保持上升态势。特别是交通健康指数为65.52%，在汽车保有量超400万辆的13个城市中排名第二，连续2年稳居同类城市全国前三。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政委薛红：
4: 下一步持续深化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新型警务运行模式，以更高标准推进城市交通精英化治理，服务保障城市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市民出行的幸福指数，让出行更美好。
5: 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6: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7: 国防动员是国防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军事斗争准备的重要内容，要坚持平战结合、军民结合、育军于民，加快国防动员能力建设，请关注支持参与国防动员建设，履行国防动员法定义务。
8: 接下来啊，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年纪在50岁以上，想要改善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一连串惊喜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像很多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严重的还动不动就流眼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精华，搭配独创的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那今天的惊喜到底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的朋友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母亲节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带走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一条时尚百搭的高档丝巾，再加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母亲节专属福利，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7: 河北新闻扫描烟照。
9: 扫描烟照。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落地生效以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河北外贸企业受益面不断扩大。 今年一季度，石家庄海关

0: 为河北出口企业签发 RCEP 原产地证书2532份，签证金额达11.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4%和64.2%。企业享受进口国关税减免约1776万元，同比增长64.2%，有力提升了河北制造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1: 昨天，2026普惠算力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大会在雄安新区举办。活动现场，中国算力平台、算力超市、中小企业专区正式上线运营，可提供卡时、磁源等多元化计费模式算力产品，支持中小企业按需灵活取用、弹性调度。
0: 人工智能计算中心在赋能产业转型、培育新质生产力中发挥着关键支撑作用。面对算力需求从训练向推理的快速转变，位于石家庄市鹿泉区的石家庄人工智能计算中心正以百批级算力为基础，从提升服务能力和加快规模扩容两个维度发力，助力石家庄市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2: 在石家庄人工智能计算中心的核心计算区域，一排排服务器整齐列队，指示灯不停闪烁，工程师正通过检测设备细致检查服务器运行状态，排查潜在隐患，以专业运维保障算力服务的稳定输出。
3: 随着算力不断的激增，我们运维团队的工作量大幅增长，为保障计算中心高效运行，我们一方面依托自身专业团队扎实做好日常巡检、故障处理及软件升级，确保系统和设备稳定运行。另一方面，与相关服务厂商积极做沟通，确保厂商的技术支持与维保及时到位，保障所有设备处于最佳运行状态。
2: 当前，人工智能已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而算力作为核心支撑，正加速赋能区域产业升级。石家庄人工智能计算中心投入运营以来，立足我区产业特点，已为多家有算力需求的企业提供了定制化算力服务，有力缓解了企业在算力成本和技术门槛方面的发展难题。
4: 目前呢，国内的算力呢正在从训练的这个驱动呢转向推理。近期可以感受到鹿泉本地有大量的企业呢可以和我们主动对接，算力的合作意向呢确实是十分旺盛。面对这个算力需求的浪潮呢，我们石家庄智算中心呢正在从两个维度上发力，一个呢就是服务的不断提升，我们现在加快新的模型的部署啊与设备的适配，也在积极的拓展 token 的一个业务，从而呢推动算力的这种像水电一样的这种方便取用，降低使用门槛。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目前的话进行规模化的扩张，完成我们目前后续的400P 的算力扩容落地。
2: 面对旺盛的算力需求，石家庄人工智能计算中心将持续优化服务，加快推进算力扩容，为数字河北建设和区域产业转型升级注入更强劲的智慧动力。
4: 未来呢，我们将持续的提升服务质量，整合相关的产学研资源，落地多元的大模型场景，提供相应的定制化的算力服务方案。同时呢，我们以中心为载体，吸引更多的AI 的创新企业来集聚石家庄，为咱们全市的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的发展提供强力的支撑。
1: 记者从省工信厅了解到，我省将常态化开展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库和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后备库、邓林企业基础库入库培育工作，对入库企业加强培育，强化政策支持，健全服务体系，不断优化中小企业发展环境，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
0: 近日，省市场监管局印发新修订的《河北省食品小作坊登记管理办法（试行）》《河北省小餐饮登记管理办法（试行）》《河北省食品小摊点备案管理办法（试行）》三个管理办法，从今年5月1号起试行。其中提出，小餐饮经营者申请小餐饮登记，申请的经营场所应当与实际经营场所一致。同时规定，小摊点不得销售食品添加剂、散装白酒、保健食品等禁止类食品，不得制售冷荤类、生食类等高风险食品。
1: 河北省自然资源厅近日印发《河北省低效用地再开发工作方案》，方案明确坚持最严格的节约集约用地制度，坚持规划统筹、分类施策，以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城市为牵引，聚焦乡村振兴、城市更新、城中村改造等重点领域，加强典型案例示范，盘活用好工矿仓储，

0: 商住、设施等低效用地。
1: 石家庄市第九批574套市级人才公寓启动分配，从昨天起，符合条件的人才可以报名申请。人才公寓房源涵盖12个小区，包括盛世御城、万科润德园、德贤公馆、翡翠书院、中海云锦等，面积在48到172平方米不等。
0: 河北体育馆综合馆将于5月13号启动改造提升工程，期间将暂停对外开放。
1: 昨天是第79个世界红十字日。

0: 奉献、红十字精神的认知，增进社会各界对红十字会的信任与支持，共同营造守望相助、乐善好施的良好社会风尚，为守护群众生命健康、助力社会公益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1: 据介绍，红十字博爱月系列活动举办期间，石家庄市红十字会将按照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相关要求开展网络筹资，在户外公众场所开展公益宣传，进社区学校开展生命教育宣传，各县市区红十字会会员单位、志愿服务队也将组织开展巡诊、义诊、应急救护知识普及、无偿献血宣传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2: 几十米高空带电检修高压线路，16年用汗水守护万家灯火，他就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国网河北超高压公司带电作业班班长刘红吉。
3: 我们这个作业地点就是在1000千伏的这个定台下，然后作业这个消修内容就是完成间隔棒的这个破损这个缺陷消除，那作业地点就大概在这个位置。
4: 定台线是连接河北特高压邢台站和特高压保定站的重要线路，刘红吉要在线路不停电的情况下完成检修任务。
3: 我们现在这个作业点的高度大概是81米左右，按3米一层算的话就是大概27层楼左右。我们现在用的作业方式就是小飞人，一会儿我们用无人机将两个挂钩和绳索挂到我们这个作业点上，然后一会儿我要乘坐这个电动摄像装置，然后直接到的作业点。好，司机上升，
5: 快！
4: 从地面到达80多米的高空，刘红吉只用了几分钟。开始作业后，现场不时传来电流声。
3: 现场修复工作已经完成，准备返回。
5: 可以稍微松点，不用转。
3: 帮我先把面罩摘了，不行，太憋得慌了，感觉喘不上气儿了都。可以。
6: 今天这个带电作业呢，整个下来也就是1个多小时。按照传统这种作业方式，最少也得3到4个小时。
4: 高空的带电作业充满了挑战。刘红吉刚参加工作时，也并非像现在这般从容。
3: 刚开始参加工作的时候是挺害怕的。当人这个脚一离地面以后，心也就跟着悬起来了。而且在上边要直接面对50万和100万的这种高电压，就是我们专业的术语叫走线，从我们大众理解就是走钢丝，上面的那个钢丝大概也就这么粗，干了多以后就是熟能生巧吧，就是现在基本上就是能够保持这种紧张的状态，按照这个工序把这个一步步的都做好。
6: 那我们今年的目标是机器人和传统的人工作业方式是要6:4。
7: 干完活了，然后我带你们去创新工作室，我们还有很多的机器人类的创新，还有我们传统工具的创新。
3: 这个呢就是我们现在正在研制的卷子零脂检测机器人，很多工具设计软件都是我们自学的。
4: 刘红吉的创新工作室就像是一处电网作业的技术孵化器，工作室里的每一项成果都源于作业现场遇到的痛点。今年是刘红吉参加带电作业的第16个年头，十几年来他和团队始终把作业效率和作业安全放在首位。
3: 特高压的线路都是用来远距离输送电能，很多特高压的线路都是跨省的，像西电东送都是通过特高压来实现的，因为我们就是用这种不停电的作业方式，然后保证整个电力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那同时为我们经济社会的发展贡献力量。
8: 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承德东部、秦皇岛东部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西部、保定北部、廊坊北部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达8级。
9: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0: 春游河北赏百花。秀美烟照正芳华，
9: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2: 4月30号至5月6号，星光烟照号吴桥新线路开行7天，共计发送旅客2321人次，为游客五一假期出行和探访非遗文化提供了新选择。星光烟照号吴桥新线路4月30号至5月6号，每日往返北京与吴桥、京亭、广阳、天津西、沧州、吴桥等站，自

0: 5月16号起至5月底，每个周末持续开行。
1: 眼下位于石家庄太平和柳荫街沿岸绵延数百米的蔷薇花已经进入到盛花期，粉白相间的花朵层层叠叠沿着河岸肆意绽放，与碧波荡漾的河水相映成趣，勾勒出独属于石家庄的浪漫画卷。

0: 微风吹来呢，混着河水的清香，让人感觉到十分的惬意。
1: 郁郁葱葱的蔷薇花枝顺着河堤延伸，形成了一道道绝美的花瀑花墙。蔷薇的花期可以一直持续到六月份，眼下正是赏花的最好时节。这片依河而建的蔷薇花海也成了石家庄市民家门口的宝藏打卡地，不用远行就能邂逅满城花香。
2: 遛狗时候路过这儿，看那个特别好看，然后拍给我了，我就说来拍，然后就来拍了，就是像油画一样，比图片拍出来的更美，天感很好，很好看，真的很好看。
1: 春日繁花不仅装点了城市河岸，更让人们在忙碌的生活中寻得一处放松身心的休闲之地。近年来，石家庄持续优化城区水系生态景观，在太平河沿线打造了丰富的四季赏花景观。提醒广大市民，前来赏花时一定要文明观赏，自觉爱护河畔美景，共同守护这份春日浪漫。
0: 现在我们位于的是太平河柳荫阶段，最近呢，我们河畔的蔷薇花海已经悄然盛放了，柔粉色的花瀑垂落在河畔，花影倒映在粼粼水波中，宛如一幅流动的春日油画。感兴趣的游客呢，可以导航柳荫街停车场，将车停到停车场内，步行200米向南即可到达。另外温馨提示，这个浅色的衣服和这个蔷薇花更加适配哦，欢迎各位游客来进行打卡参观拍照。
3: 今天是母亲节，四 A 级景区沧州南大岗湿地将对全国所有母亲免门票，免票为景区首道大门票，景区内交通需另行付费。
4: 为解决游客旅游消费中纠纷，化解不及时、异地维权成本高等问题，今年三月，邯郸在全市46家 A 级景区全部设立消费维权服务站，将维权端口迁移至旅游消费一线，营造安心购、舒心游的消费环境。截至目前，邯郸市共化解旅游领域消费纠纷18起。
1: 那些身影，那些故事，那些闪耀着温暖的微光。河北新闻特别策划，平凡人感动事。
3: 五一假期，在高铁列车上，一名8个月大的婴儿因为家长疏忽误吞水果被卡喉，突发窒息。危急时刻，国铁北京局石家庄客运段列车员丁阳果断出手，成功挽救了孩子的生命。请听河北台记者徐晓彤的报道。
5: 5月1日下午3:54，成都东站开往北京西站的高324次列车驶离绵阳站，列车员丁阳像往常一样开展日常巡视。
6: 怎么了？
7: 卡着了，卡着了！
6: 快弄！
5: 巡视到15号车厢时，丁阳发现一名旅客怀中的婴儿小脸胀得通红，发不出半点哭声。
8: 我立马过去问了问妈妈吃了什么东西，孩子妈妈说吃了一块水果。
5: 此时孩子家长已慌了神，不停拍打孩子后背，试图排出卡喉的水果，但一番操作下来并未起到作用。丁阳判断婴儿是异物卡喉导致气道梗阻，若不及时施救会有生命危险。来不及多想，丁阳一把接过婴儿展开紧急施救，
8: 立刻用海姆立克急救法对孩子腹部冲击了几下，一块水果排了出来。
5: 伴随着清脆的啼哭声，孩子的呼吸逐渐平稳，脸色也慢慢恢复了红润。丁阳在确认婴儿身体并无其他不适，状态平稳后，悬着的心才稍稍放下。
8: 随后我向列车长汇报，和家长一起确认这个孩子没事了。
5: 按照列车应急处置流程，丁阳在后续巡视中持续关注着婴儿的身体状况。
8: 巡视一遍就看一遍。孩子的状况都非常好。小朋友下车之前，我还去车厢送别了。
5: 孩子家长看着转危为安的宝宝，激动不已，一遍又一遍地向丁阳表

0: 着感谢。事后，丁阳回忆起这场紧急救援，依旧难掩内心的激动。
1: 以前没有过这种经历，是第一次救人，其实当时也非常紧张，但是情况十分紧急。之所以能这么果断，是因为我们单位会定期培训红十字救护，有海姆立克法和心肺复苏，是我们每一名乘务人员必修课。同时我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就想着必须第一时间救治这个孩子，脑子里想着培训学的动作，就按实施的步骤来了。
0: 今年是丁阳工作的第17年，5个月前，他凭借扎实的业务能力，成功入选高324次列车乘务组。石家庄客运段高铁2队副队长姚姚介绍，高324次列车作为往返北京西与成都东的达速车，仅停靠省会大站，平时旅客上座率高，重点旅客多，乘务人员难免会遇到各种突发状况。
2: 我们乘务员在作业的时候呢，就会发现我们的重点旅客有这种突发的疾病，低血糖的、低血压的，包括我们这个孩子会出现异物卡喉，这种情况还是有的。
0: 姚姚说，关注重点旅客，快速处置突发情况是乘务员的基本功。丁阳的冷静与专业离不开岗位日常标准化、规范化培训和对车内旅客的时刻关注。姚姚，
2: 培训不光有理论知识讲解，结束后还会安排严格的理论考试和实操考核，要求我们每一名乘务员都要熟练掌握急救的动作要领，确保遇到突发情况的时候可以更规范精准的施救。
3: 北京时间7:4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稍后您将听到。
4: AI 生成买家秀充斥商品评论区，真假难辨，困扰消费者，新闻分析又该如何治理？
3: 日本自卫队右倾化，恐成东亚货源。

0: 河北新闻直播继续。如今呢，人工智能飞速发展 ，AI 生成图像凭借高效逼真的优势，逐渐渗透到电商行业的各个环节。这一技术呢，也被部分不良商家滥用，成为虚假营销的工具。打开电商平台的评论区，大量 AI 生成的精美买家秀取代了真实用户的实拍分享，图片画质精致，效果完美，但是呢，却和商品的实物相差甚远。评论区里的 AI 买家秀正在透支谁的信任呢？
1: 在网购场景当中，消费者无法直接接触商品，评论区的买家秀、用户评价是其判断商品适配度的核心依据，承载着真实反馈的核心价值。前段时间，某社交平台时尚穿搭博主罗女士在选品采购时，注意到商家评论区内充斥着 AI 味很浓的买家秀，出于好奇，再加上商品价格不贵，罗女士决定买来看看效果。
2: 我做那个穿搭类型的视频嘛，然后我也会买很多衣服，发现了用 AI 模特做出来衣服就是一眼假。那我尝试买了几件回来，当时买的是冬装，可能100以内几十块钱，拿到手是真的版型特别差，而且那些质量真的很一般。我买便宜的衣服也好，我起码要看到细节，是不是？我起码要知道大概的版型，但是拿到手其实并没有，它只有 AI 图给到你嘛，有一种就是开盲盒的感觉。
0: 这盲盒并没有开到让罗女士满意的衣服。他告诉记者 ，AI 图的真实程度，就连从业者都可能被骗，更何况呢？评论区内 AI 生成的买家秀，并没有任何来源上的标注。
2: 他们也并没有标注说图片是 AI 生成的，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尊重消费者的。那我自己作为一个年轻的女生，我买衣服我是认得出 AI 的嘛。但是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买了真人模特的脸，可能他们用一些比较厉害的技术做出来的那个图片是真的很真，那我可能就分辨不出来了。我发个短视频都有 AI 那个注明系统都给我靠上去这个，但是我们买东西的时候却没有。买家秀，你商品详情页你是 AI 做，那你们能告诉我一声，就是我可以靠我自己的判断买不买这件衣服，而不是说你就给我去搞个AI 图，就有一种被蒙了被骗的感觉。
1: AI 买家秀的泛滥根源在于部分商家的逐利心理，在电商竞争中，好评率销量是商家获取流量的关键，而 AI 生成技术的低成本高效率为商家刷好评造口碑提供了便利。资深摄影师杨女士告诉记者，相较于聘请真人模特拍摄，鼓励真实消费者晒单， AI 生图呢，无需支付模特费佣金，几分钟就能生成一组近乎完美的买家秀，大幅降低了商家的运营和引流成本。
3: AI 的模特图就我们也很反感，你找摄影拍，最起码的话他摄影拍照是按件儿嘛，你最低最低级的也50块钱一件呢，贵一点的摄影拍好了200-300一件的都有可能呀。AI 你只要发他一张照片，再给他说两个口令，他能给你把这个十个色都上身了，那你这不就是成本，相当于省了这么多钱吗？
0: 那 AI 买家秀或许能带来一时的流量和销量，但是放眼长远，虚假宣传会消耗消费者的信任，一旦消费者发现被误导，不仅会退货退款，还会给出差评投诉商家，甚至传播负面口碑，导致商家口碑崩塌，客户流失。杨女士坦言，喜欢投机的商家呢，往往都是这一拨人，真正想做好店铺的商家只会拿 AI 当工具，而并不是盈利的手段。
3: 很多用 AI 穿衣服的这些商家，他们上一批是盗图的，他就是卖货不对版的，所以它本质呢也不是 AI 的问题，而是这个商家的问题。盗图有风险吗？被正版店家抓了之后你得赔钱吗？你现在 AI 你一分钱不用赔了呀，我换了脸我就不存在于侵犯版权了呀。它的弊端非常非常的多，所有的工具它都是一个媒介，重点还是在于人的应用。你抱着一个好的商家的心态，那你是只是为了方便然后能更好的展现，那没有问题，它能帮你弥补不足。但是你本身就是一个不良商家的心态，那它只是能帮你更加便捷的去欺诈。
1: 时尚穿搭博主罗女士告诉记者，她在分析 AI 买家秀的过程中，还在一些社交平台看到很多关于如何生成 AI 图的教程帖。随后，记者搜索社交平台也注意到，不少博主发布的教程帖都直接用 AI 免费完成商品全流程制作。
4: 我们先来做买家秀，打开 AI 工具，输入你的产品和卖点，然后选择一个模特，模特库里有2000多个模特，也可以文字描述自己想要的模特，然后上传你的产品图片。系统里面呢，它会根据前面填的信息生成很多的指令词，选择你想要的场景，点击一键生成，一分钟不到素材就出来了。这些可以用来发小某书、做详情页组图、发买家秀都行。
0: 作为电商交易的重要载体，平台在 AI 买家秀乱象治理当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记者调查发现，多数电商平台虽然在规则中明确要求买家发布的评价内容、图片须为所购商品的真实内容，禁止编造用户评价，但是在实际执行当中，审核机制不完善的问题较为突出。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隐旭认为，商家在压低成本的情况下使用 AI 生成模特图片无可厚非，但是重点需要标注清楚图片的来源。目前呢，现行法律对商家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做出明确的权责划分。
5: 黄隐旭建议，AI 买家秀乱象的治理不是单一主体能够完成，需要消费者、商家、平台、监管部门协同发力，让 AI 技术回归赋能行业的本质，而非虚假宣传的工具。
1: 黄隐旭建议， AI 买家秀乱象的治理不是单一主体就能够完成，需要消费者、商家、平台、监管部门协同发力，让 AI 技术回归赋能行业的本质，而非虚假宣传的工具。
6: 不管是图片还是相应的其他的评论，相应这些需要标注是人工智能生成。当然确实有些环节确实也真伪不明，可能它是通过一些技术去掉了一些水印啊。对于平台来说，一方面加强技术跟进，通过技术的手段去检查这样一些 AI 的生成啊，另外一方面也要引导消费者去谨记注意可能一些人工智能生成的这样一些情况，包括一些七天无理由退货呀，你最后发出来的货你货不对版，同样还可以用七天无理由，可能通过一些事后的监管措施来倒逼经营者啊自身减少利用 AI 来错误的引导啊虚假宣传这样一些相应的情况。
0: 好，我们再来看国际方面。2026年美菲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自4月20号起在菲律宾多地举行。这场演习从一开始就引发了菲律宾民众的强烈抗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二战期间侵略过菲律宾的日本此次派遣大规模作战力量参加今年的肩并肩演习。不光如此，近期日本在军事安全领域危险冒进和试探挑衅行动动作频频，这戳穿了其和平国家的自我标榜。
1: 今年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期间，日本上演两个非常恶劣的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演，不再像往年那样只是观察员。今年派遣约1400

0: 400名人员和舰艇等全面参与实战演练。日本还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于5月6号在军演中发射日本88式岸基反舰导弹。从观察员到正式参演，从仅承担非战斗任务到参加实战环节，日本正在加速提升对外军事投送能力。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涉外法治与安全研究所所长樊小菊表示，
1: 从2022年开始，日本就和美国的盟友签署互惠准入协定，也就是便利军队相互访问的一个协定。他在亚太地区呢，先后跟菲律宾和澳大利亚都签署了。那么2025年，日菲之间的互惠准入协定生效之后，日本就开始频繁的派自卫队前往菲律宾。这次呢是规模最大的一次。那么这一次我们就看到杀伤性的导弹在这个军演当中就使用了。菲律宾的防长在观看了这个演习之后呢，说我们见到了实弹射击，以后如果日本要出口这样的武器，我们欢迎日本过来跟我们商谈。那么日本是通过参加这种联合军演，那么来助推武器的海外出口，日本正在成为一个地区稳定的破坏者。
2: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刘江勇，
3: 他需要在国际上利用这种冲突战争和其他国家的需求呢，来扩大他的武器出口市场。从他出口的对象我们也来看，就是反映他的政治目的，他不是所有的国家都给出口的，他是要向他的所谓准同盟国家出口武器。现在呢，这个自卫队已经不满足于就是说自己防卫，他已经设想一种场合，他可以去出去呢和别的国家联合作战。
0: 二战期间，日军在菲律宾制造巴丹死亡行军、马尼拉大屠杀等惨案，留下了不可抹除的历史创伤。此次日方在菲律宾的一系列举动，遭到菲律宾国内二战受害团体等的反对和抗议，认为这完全无视菲律宾人民的历史记忆和民族情感。而日本似乎热衷于在受害国人民伤口上撒盐。就在上个月，日本政府敲定修改自卫队官阶名称的方案，并计划于本年度内向国会提交相关修订草案。调整后的部分称谓与旧日本帝国军队存在重合，将使用大将、中将、大佐等称谓。这也将是1954年自卫队成立以来首次进行官阶名称调整。回望80年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开庭时，28名被告中半数以上是日军的大将、中将。樊小菊，
1: 日本自卫队的这些做法呢，实际上是想把现在的日本和过去的日本连接起来。那么战后日本所走的和平道路，它是通过和过去的旧日本相切割来完成战后和平道路的。那么现在它要重新把它连接起来，这与战后的和平道路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2: 种种动向表明呢，随着日本政治和安保路线越左越右，自卫队已出现全方位变质。自卫队右倾化值得国际社会高度警惕。仅仅是今年3月到4月间，就接连出现了自卫队官员持刀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自卫队舰船出现在台湾海峡等恶意挑衅事件。而我们也注意到，近年来自卫队与靖国神社的关系已不再遮遮掩掩。2024年，前海上自卫队高官出任靖国神社公司，这是靖国神社首次由退役自卫队将领出任最高职位。日本防卫大学每年还有集体参拜靖国神社的惯例。樊小菊，
1: 防卫大学有这么一门课程，有所谓的夜行军，就是晚上的这个拉练到那个靖国神社，实际上是在进行一种参拜和精神上的一种训练。把自卫队和靖国神社关联起来，这么的举动啊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公开。那么从冷战以后呢，日本的右翼势力一直在推动类似的这个修正主义做法，就包括政要的参拜靖国神社，包括自卫队参拜靖国神社，以及他的这个右翼势力修改教科书，通过这个成立所谓新编教科书协会来这个修改这中小学生的历史和社会教科书，把这个侵略的历史呢进行一个美化和淡化。
0: 不久前，高市扫描连续2天向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祭品和祭祀费。到了5月4号，访问澳大利亚的高市扫描却下跪了。他在堪培拉的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向无名战士墓献花时双膝跪下。舆论分析普遍认为，高市扫描的下跪并非真诚忏悔。
1: 因为他是这个右翼民粹的这么一个风气之下上台的，所以那个表演性质很强，而且呢并不是真诚的要与受害者和解。事实上他做的事情呢，是对这个中国、韩国等亚洲邻国的这个正义的呼声是置之不理 在台湾问题上做出了这个错误的这个言论。

0: 拒不撤回，我觉得现在需要警惕的一点呢，这个右翼势力呢，它这个完全的没有了历史负罪感，会在这个强军扩武的路上，会加速推进。那么，日本正在成为一个越来越咄咄逼人、具有进攻性的这么一个邻国，它的这个走向呢，是越来越危险。
1: 好，最后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生态环境部消息，昨天第三轮第六批七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全部实现督察进驻，将对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广西、西藏、新疆七个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督查。
2: 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累计增速与一季度基本持平。其中，四月当月进出口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较上月加快5个百分点。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实现开门红。
2: 据中国黄金协会消息，今年一季度我国黄金消费量303.292吨，同比增长4.41%。国内黄金首饰价格从2024年初620元左右的客价一路飙涨。 5月9号，周大福、老凤祥、周生生、六福珠宝等多家品牌金价超过每克1430元。
1: 我国研发的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已上线运行，从昨天起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天舟10号各系统目前已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发射窗口天气也满足发射条件。 教育部昨天在天津启动第三个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活动。
2: 教育部明确，各地学校在宣传教育月期间，要面向家长至少开展一次有针对性的心理健康知识宣讲。昨天，俄罗斯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总统普京出席阅兵式，并致辞说，参加特别军事行动的俄军正在与北约支持的侵略势力对抗，他们仍在前进。
1: 在阅兵式上，一支由朝鲜军人组成的方队走过红场接受检阅。俄罗斯勇士和雨燕飞行表演队成员驾驶战机飞越红场上空。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正在制定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法律草案。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表示，议会已和外交部、港口与海事组织等相关机构就草案内容召开了多次会议。
2: 待议会复会后，草案将立即提交审议。据伊朗方面8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官员侯赛尼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2月28号美军袭击中受轻伤，现已康复，非常健康。侯赛尼呼吁民众耐心等待，穆杰塔巴会在适当时候公开发声。
1: 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至今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
2: 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孙兰、傅建岭、严志敬，编审吴小飞。感谢您的收听，河北新闻明天见。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3: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省会石家庄今天多云，17度到31度，有了夏天的意思了啊。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啊，不光能收听我们的声音的直播，还能收看我们的视频的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还可以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
4: 晒晒晒，
5: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6: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